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3: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4: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5: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前几天在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阿姨，这位广东阿姨呢。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想象啊！一般我们想着广东阿姨呢，可能在国外的这个，我们可以在多伦多downtown啊，尤其是 Chinatown 的时候，但凡你是看到是推着小车去买菜的这个阿姨们，很多都是这个广东阿姨的这个代表的一个形象啊。我说的是形象。那这一个这一位广东阿姨，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位女性啊。在纽约的唐人街，美国知名的这个 rapper 啊，说唱歌手们呢都在抢着和一位广东阿姨聊天合照，而且呢就是特别的追捧她，把她当作神一样的存在。这位阿姨啊，大概是继老干妈陶华碧后啊，另一位让美国人为之疯狂的中年女性。她在这片金碧辉煌的这个珠宝墙前呢，傲视众生，承包着美国嘻哈圈 rapper 们的金饰。像是这个之前 Beyonce 的演唱会，不管是 Beyonce 本人还是他的这个dancers 们，都在他这边定制这个珠宝，尤其是金子啊。你知道这些这个 rapper 们的话 ，hip hop 的人喜欢这个，特别喜欢大金的东西哈。就是基本上是说，你这个没有在他这个店消费个几十万美金的，你都不算是美国红人，哎，就是这么样子的夸张。那各个什么纽约时报啊，然后什么其他的杂志啊，都在争相报道着这个传奇的嘻哈歌手珠宝销售商。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 Eva， 哎，跟我一样 ，Eva Sam。Eva Sam 阿姨呢是个华裔啊，祖籍是广东啊。80年代初呢，和家人一起搬到了纽约唐人街。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做的是服装生意。那80年代末啊，由于丈夫出身金匠世家的关系，那她呢 ，Eva Sam， 她和兄弟一起筹了10万美元，在美国的运河街开了这家低调啊。这个双引号的低调华丽首饰店叫做 Popular Jewelry， 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嘻哈文化开始兴盛的时代，所以不少说唱界的黑人歌手喜欢着这个穿着非常浮夸的服饰啊，身上都是戴满这个亮晃晃的大金链子啊，大金戒指啊。那 Popular Jewelry 这个珠宝店呢，在刚开业之初啊，说是珠宝店，其实是跟国内的小商品批发地方啊没什么不同。店面呢特别的小，物品呢也很杂很乱。第一年呢小店生意平平，但到了第二年呢生意忽然好起来。著名的嘻哈组合武当派的成员啊，光顾了这家店，买了一些金饰，然后呢还和大妈拍了张合影。后来啊，武当派还把其他的一些巨咖带来过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该店铺呢受到了业内 rapper 们的广泛关注 啊，像是这个 ASAP Mob 啊 ASAP Rocky 啊 ASAP Yams 啊 ASAP Josh 啊

0: 都在这个在内的这个 ASAP Mob 成员都成了 Popular Jewelry 的粉丝，也因为他们带有大量的这个店的饰品，让很多人觉得店主 Eva Sam 跟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于是大家啊便送了 Eva 这个称号，叫做 ASAP Eva 的称号。上个世纪80年代末啊，非裔美国人主导的嘻哈音乐开始占据美国主流音乐地位，贫民窟的黑人 rapper 们为了显示自己跻身上流社会啊，非常喜欢在身上挂满各种金链子、金戒指，各种浮夸至极的饰品，既能满足自己忽然爆棚的虚荣心，又能显示哎我自己的说唱事业的成功。久而久之啊，浮夸的大金链子啊、金牙啊、金戒指，也成了嘻哈文化的一部分。那自从这个武当派来光顾后啊，伊娃阿姨的店呢，就成了越来越多 rapper 们挑选饰品的最佳地点。而现在每天啊，伊娃阿姨店里的这个说唱歌手也都是络绎不绝的，他的店的常客个个都是大咖。店里呢，专门有这样一面墙壁，挂满了他与众明星的合影。如果要判断你的这个明星，你的 idol 啊，红不红，你就看他这个 Eva Sam 的这面墙上有没有你这位 idol。 Popular Jewelry 这个店呢，不仅俘获一众说唱歌手、明星啊、大妈的势力已经扩散到了时尚潮流圈，时尚品牌 Fear of God 的创始人都前来光顾。 Eva Sam 阿姨呢，还受到了各个潮流品牌的邀请啊，为他们的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造型量身打造金项链等等等等这个定制的。不止很多红人啊找他做金饰，不止很多红人找他做金饰，甚至还有来帮忙打理店铺的明星。比方说啊 ASAP Rocky， 他常在 Eva Sam 大妈忙不过来的时候呢，去店里客串售货员，哎，更是一脸骄傲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安利大妈的饰品，带着大妈的珠宝拍 MV， 厉害了吧。那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珠宝店 Popular Jewelry 突发火灾，很多知名 rapper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自掏腰包的来帮助大妈重建店铺，可想而知啊，这个店对于 rapper 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阿姨也不是说特别的一帆风顺的啊，80、90年代唐人街里面华裔帮派横行霸道，整片区域呢就像是个自治之城，没有人能远离帮派的纷争，收保护费的人呢三天两头就找上门。但对峙中阿姨从来就没有输过，颠覆传统珠宝店在这个地方要什么有什么。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市场，尤其是在纽约啊，你想想光生存下来就非常艰难。哎，大妈附近的华人珠宝行倒闭的倒闭，侥幸存活下来的店铺也是经营惨淡，但是大妈的珠宝店不仅活下来，而且还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嘻哈加珠宝卖点十足，大妈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在她的店里卖的不是那种大富大贵啊、龙凤呈祥的金饰，而是珠宝加嘻哈风的流行饰品。第二呢，就是质量贼棒啊！别看店里东西多而杂，但是材质绝对都是实打实的黄金，不是那种去澡堂子就能浮起来的那种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他店内饰品的风格时尚前卫，各种款式的应有尽有，不用担心戴上了会变成地主家的傻儿子啊。他真的，我看了他一些款式，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脖子链啊，这个耳环，这个戒指，都是特别有特色的款式。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出货速度比同行快1到3周。大妈店里的做工非常的准时，速度也很快，基本上呢就是厉害的啊，基本隔夜就能赶工出货，而且呢基本一次成功，客户很少有要求再改的，而其他店呢一般都需要1到3周。过去很多人对 rapper 的印象都是与暴力啊、性啊、毒品啊分不开，那毕竟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黑人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下催生了说唱文化。但是大妈不会因为这些成见瞧不起，或者是对待这些黑人有另样的眼光。那在他的眼里啊，这些玩世不恭的坏人都是一群有个性的孩子。 他在采访当中啊，伊娃说到说啊，不论你们是从哪里来，什么颜色的皮肤，什么阶级，我都欢迎你们。尽管我不太懂嘻哈音乐啊，但是你们有什么快乐和烦恼都可以和我说。他还会给这个吸大麻的人一些关于如何清洗体内毒素的建议啊，跟他们说，哎，你们要多喝加了蜂蜜柠檬的热水啊，或者是绿豆汤，对排出毒素有好处。这是这位大妈跟这些 rapper 们说的啊。尽管这些建议在他们看起来啊都很好笑，但是那些和整天和社会黑暗面打交道的人呢，却是第一次听到除了自己妈妈之外的人的关心。所以每当 rapper 有新作发布时呢，这个 Eva Sam 他都会在店里播放歌曲，或者是去 Facebook Instagram 上帮忙宣传。在 rapper 们的眼中呢， Eva Sam 他像一个朋友家人，而不是卖珠宝的老板。许多说唱歌手甚至还把他当作教母。当然了，他也见证了欧美嘻哈音乐的崛起。一条金链子在很多人看起来或许觉得非常的浮夸，但是对于一个 rapper 来说则是一份承认。伊娃阿姨就是那个打造金链子的人，也是用30多年时间去陪伴北美 rapper 们成长的背后的嘻哈教母。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 Sport Honda，
1: 性节冷暖。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6: 在哪里啊？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12: 8点养生活，
13: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这几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啊，我自己呢，就是光是站在室外的话。就是汗流浃背的感觉，然后我如果不是一个人，哎，跟我的狗狗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狗狗，我看大街上的狗狗，我的狗狗，所有的狗狗都是把舌头伸出来就哈哈这样子，太热了啊！ 那么通常狗狗的正常体温呢是 37.5 到39度之间。那么如果啊就是万一不幸运的时候呢如果你的狗狗中暑的时候，狗狗体温呢可能会迅速上升到40度以上，所以一定要小心啊。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夏天养狗最需要注意的几件事情。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防止狗狗中暑嘛。那么有一些人说狗狗中暑是什么样子的表现，有些人还不太清楚啊。那几点，第一点就是它肯定是呼吸会急促啊，然后就是喘气非常厉害，体温很高啊，远高于正常的38到39摄氏度。第二点就是如果是轻度中暑时呢，它会表现的就是躁动不安，流口水，甚至会这个呕吐。第三点就是四肢无力啊，身体瘫软，行走时呢会甚至有一点这个失去平衡的感觉。再严重一些呢，就是由于缺氧，它的牙龈就会变成深红色，甚至最严重的话会到蓝紫色。当然如果是狗狗已经是晕倒啊，意识模糊，这就是非常明显的狗狗中暑的表现了。那如果是狗狗中暑后的急救措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说一点是，狗狗一旦中暑超过2个小时没有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90%以上。所以你一定要 see it, you know, very seriously, 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如果狗狗它还有能力喝水，当然你要给它喝正常常温的水。如果它中暑非常严重的话，赶紧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用冷水冲洗降温，或者是将它直接泡在冷水中，记得不要用冰水哦。还有一点非常的见效的就是用酒精啊擦拭它的脚脚肉垫散热。当然了，一定要立即就医，正确急救。当你的狗狗严重中暑时，家庭的急救措施呢，只能够是减缓症状，减少狗狗因中暑死亡的概率。但是你必须立即就医，这个补液体，然后才能够救命。不然的话，狗狗会面临脱水死亡的风险。那么我们就说了，狗狗的身体散热能力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强，它们并不像人一样能够通过全身的这个汗腺排出汗液来降温，它们主要通过舌头和肉垫来散热，这是很局限的。因此对于狗狗来说呢，夏天防中暑可谓是至关重要。那狗狗的爸爸妈妈呢都是爱自己的狗狗如同孩子一般，那然而呢有时候呢狗主人只是没有估量到狗狗到底有多热。那对于狗狗最舒适的温度呢，不同体型和毛量的狗狗其实还不完全一样。小型犬和短毛犬最舒适的温度相当于人类穿单衣啊体感舒适时的环境。像是大型犬和长毛犬的舒适温度呢，需要比人类穿单衣时感到稍冷的时候还差不多。这样有一个大概的 idea 啊。那么在夏天呢，给狗狗一个通风阴凉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通风啊，不是窗户稍微开一丝缝就可以了，而在大热天这样子的一条缝呢，没法让这个房间降温。一定要还要注意的是避免太阳直射，尤其不要把狗狗单独关在阳台。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将狗狗留在车内，几分钟也不要留，车窗留一丝缝也是没有用的，停在树荫下也是没有用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因为当室外温度为25摄氏度时，车内的温度可在数分钟内达到27到48摄氏度，而如果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车内温度可在10分钟内窜升至70摄氏度以上。而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呢，狗狗根本活不过15分钟，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将狗狗留在车上。当狗狗与主人一同在家时呢，主人自己能够时刻感受到房间的温度，热了会打开风扇和空调降温。而我们将狗狗如果单独留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给它们打开风扇或者是空调哦，尤其是当狗狗需要独自度过每天最热的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有时候主人一早出门觉得不是特别的热啊，然后就离开了，然而随着中午和下午气温升高啊，狗狗中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12: 如果你是家里面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买这个降温垫啊。像是我那天在超市买了一个降温垫给狗狗的，蛮大一个，就10块钱。就或者是你去这个一元店买啊，可能4-5块钱就有交易，也是蛮有用的。还有一点非常注意的就是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留意狗狗的水盆是否有足够的新鲜饮用水。我们重点说的是新鲜啊，因为这个水的水质也是很重要的。说完了喝，我们还要说吃。夏天食物极其容易变质啊，主人在喂食这个环节呢，最好是留个心，免得狗狗上吐下泻，主人跟狗狗都一起难受。第一点是无论你是喂食自制的狗粮还是宠物干粮，都要注意刚刚说的新鲜度。你自制狗粮烧好冷却后呢，要尽快喂食，冰箱里拿出来的呢要加热立即喂食，避免放在常温环境下任其缓慢降温，这样的情况下呢细菌会非常快速的繁殖。宠物干粮呢一定要放在干燥的阴凉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一顿饭没有吃完，狗狗吃了一半的食物啊，里面它其实已经沾满了口水的啊，其实在夏天没多久呢就会变质，所以呢不要留在下一顿再喂。水也一样，记得要经常倒掉换新鲜的。那说完了吃喝，我们说一下玩呗。小孩子们，我说的是小狗啊，小狗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出去遛弯儿啊。那夏天的遛狗时间呢，最好是早上8点以前，还有晚上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原因，第一个，夏天的太阳毒辣，狗狗在太阳照射下走动很容易体温过热而中暑。第二点是太阳照射一小段时间之后，路面呢就会非常的烫啊，会烫到它们的小爪爪肉垫，所以呢一定要防止在早上8点以前和晚上太阳落山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去遛狗。还有最后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防虫，夏天的这个跳蚤呀还有蜱虫啊都是非常的多啊，这些坏蛋们都会骚扰我们的狗狗，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每个月都给狗狗上一些这个驱虫的药。我的选择做法呢就是去到 PetSmart 或者是 PetValue 那边有卖到这个一些驱虫的药啊，防虫的药可以滴在狗狗的背上，这样子的话每个月都有效果，那自己带出去遛狗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放心。虽然会比较麻烦，然后价格呢也稍微有一些高，但是我觉得为了狗狗，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这一点投资还是值得的啊。

0: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2: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1: 原来饮水好重要，
2: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3: Keep hydrated。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5: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5: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计价之，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7: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7: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8: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9: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2: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两年前，英国的公交车司机马克·赫希尔被公司解雇了，他没犯啥错，相反，他是因为见义勇为被开除的。最近，他在聊到抓逃票的问题时，直言不值得。先来讲一下赫希尔的事情吧。2024年6月的一天，60岁的赫希尔驾驶206路公交车往返于温布利和麦达维尔之间，这时一名男子上车了，他盯上了一名女乘客，抢了她脖子上的项链，又马上跳下车逃跑了。赫希尔很快注意到车上的骚乱，他把车停好追了出去，没一会儿就追上了那名男子，把项链抢回来还给了受害者。后来窃贼为了报复又回到公交车上袭击了赫希尔，两个人在扭打过程中，赫希尔出于自卫打了对方一拳并将其制服。警察赶到后将赫希尔和劫匪都逮捕了，事情查清后赫希尔就被释放了，也没有受到指控。赫希尔帮乘客追回了被抢走的贵重物品，还制服了劫匪，怎么看都算是干了件好人好事儿。可是他所属的公司并没有那么想，事发后第二天赫希尔就被停职，还要接受调查。在纪律听证会上，公司方面声称赫希尔殴打乘客的行为让公司蒙羞，而且他下车追劫匪时没有把公交车熄火，未能保护自己和乘客的安全。赫希尔解释说，他做这些都是出于本能，而且他下车时把车门敞开了，也拉了手刹，并没有不顾乘客的安全。
7: 但是总之，公司认为赫希尔的行为给该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此为由将他解雇。很多老百姓听到这件事后，都站在了赫希尔这一边，说他是见义勇为的英雄，认为他在制止犯罪的过程中适当使用武力是没问题的，他不应该被解雇，反而应该被奖励。赫希尔本人也很不甘心，他表示他不是会随便攻击别人的人，但他会挺身而出保护身处困境的人。不幸的是，这最后成了卡我脖子的弱点。虽然有很多人声援赫希尔，但最后他还是被公交公司开除了。最近一场有关伦敦公共交通的讨论又让人们注意到了赫希尔。事情的起因是今年三月，伦敦上调了地铁、地上铁和公交车的票价，声称这是维持和改善所有服务所必须的措施。可与此同时，伦敦交通局却一直没有解决逃票的问题。去年，交通局发布的一项官方报告中说，工作人员已经将逃票视为正常化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管不了。而且逃票率已经从2022至2023年度的 3.9% 降至目前的 3.5%， 他们的目标是将逃票率降至 1.5%。 交通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组织了500多名便衣警察，分布在整个公共交通网络中，专门处理逃票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乍一看，逃票率下降的幅度貌似非常可观，可是一组数据却打了交通部门的脸。每年伦敦交通局因为乘客逃票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 1.65 亿英镑，而提高票价才能够多赚 1.68 亿英镑，相当于这笔进账几乎都用来填补逃票造成的窟窿。这样的现实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以至于有人评价交通局极其无能。一位政府改革中心的工作人员直言，交通局在要求伦敦市民掏更多的钱之前，应该认真对待如何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这不是资金问题，完完全全是他们无能。几乎每个坐地铁的人一天天都能看到有人跳闸逃票。最近在讨论逃票问题的时候，赫希尔接受了采访。两年过去，今年赫希尔已经62岁了。他作为过来人，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理智。他坦言，公交车司机实在不值得为逃票的人浪费精力，还告诫司机们行事作风不要像保安一样。他说，司机面对逃票行为时要怎么做，其实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举了个例子，你会在晚上11点外面下着雨时，不让一位付不起车费的年轻女孩坐车吗？不会吧。公交车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要跟骂人或逃票的乘客产生争执，那是检票员该处理的问题，你不是保安，你是司机。赫希尔这番话是站在公交车司机的角度，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利益，给出的一种解决方法。只不过他现在的这份理智究竟是因为更清醒更成熟了，还是被当初的解雇事件伤透了心，如今回旋镖扎了回来，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到头来，公共交通方面的损失还是要老百姓买单，这真的公平吗？话说，一次失误到底能闯出多大的祸？1992年，百事可乐在菲律宾的一次失误，引发了一场堪称史上最惨重的营销灾难，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菲律宾的文化。长期以来，百事和可口可乐这两个饮料巨头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都展开激烈竞争。1992年的时候，菲律宾市场中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达到 75%， 而百事可乐只有 17%。 于是百事可乐就策划了一场被称为数字狂热 Number Fever 的营销活动，试图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简单的说，百事可乐在自己的饮料瓶盖上印上001到999的数字，某些数字是中奖号码，可以兑换奖金，奖金从100比索，也就是差不多4美元，到100万比索，4万美元不等。然后他们像彩票开奖一样，在每天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公布中奖结果。很明显，百事可乐瞄准的是人们碰运气的心理，而且最高奖金达到100万比索，相当于当时菲律宾平均月薪的611倍，所以吸引力那是非常大的。这次营销活动开始非常成功，短短几个月内，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就跃升至 24%， 累计大约有3100万人参与了活动，几乎占当时菲律宾人口的一半。虽然每天都会开奖一次，但100万大奖也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百万大奖的中奖号码是官方精心操作和严格控制的数字。1992年5月25日，两瓶瓶盖内印有当日中奖号码和安全码的饮料被生产和分发，并在当天电视上播报了这个中奖号码349。这个由电脑筛选出来的中奖号码本来应该只有两瓶，但实际上相同的数字之前就已经印刷了80万瓶，并且已经全部销售出去了。所以当电视播报中奖号码为349时，实际上有80万人都认为自己中奖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涌向了百事可乐装瓶厂领取奖金。如果百事可乐对所有80万个获奖瓶盖都给予奖金的话，那么他们将花费约32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时菲律宾 GDP 的一半以上，比当时的百事可乐市值还要高。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逃避责任。百事可乐公司最初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称是电脑故障导致瓶盖上的号码印错了，而印错的瓶盖没有相应的安全码，所以无法兑奖。随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又通过报纸宣布中奖号码实际上是134而不是349。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让原本混乱的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抗议者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的卡车投掷燃烧弹，送货车辆被掀翻，装瓶厂也成为攻击目标，被抗议者骚扰，无法生产。最后事态发展到完全无法收场的地步，菲律宾百事可乐的总部不得不加装铁丝网，大部分外籍员工都调离了该国，本国的高管们也不得不雇佣保安，睡在最安全的地方，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了平息风波，百事可乐提出为每个349瓶盖支付500比索，大概就是20美元作为补偿金，但总共只有486170人接受了这一提议，百事公司因此损失了约890万美元。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些不接受提议的人继续不断制造混乱，有些人则是选择提出诉讼，合计有22000人对百事公司提出了诉讼。1993年2月13日，马尼拉一辆百事可乐卡车遭到自制炸弹袭击，事件导致一名教师和一名小女孩丧生。几个月后，百事仓库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骚乱，三人因此失踪。抗议和破坏活动一直持续很多年都没有结束，但让人意外的是，丑闻似乎对百事可乐饮料的销量并没有太大影响。虽然1993年市场份额跌到了 17%， 这和活动之前是一样的，但是到了1994年又恢复到了 21%。 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些提起诉讼的人在2006年迎来了最终结果，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百事可乐不用承担责任，理由是瓶盖缺少正确的安全码。其实菲律宾百事公司不仅不用对中奖者进行任何赔偿，就连政府也没有对他们处以太大的罚款，
13: 唯一的罚款是贸易和工业部的15万比索，大概是6000美元的罚款，即便因他们引发的诉讼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个事件被称为349事件，对菲律宾的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菲律宾俚语中因此出现了349异地一词，形容被权贵狠狠地忽悠欺骗或者空欢喜一场。另外，1993年搞笑诺贝尔奖将当年的和平奖授予了菲律宾百事可乐公司，以表彰其在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将许多交战派别聚集一起。可是问题来了，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在菲律宾之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被怎么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啊，鲜为人知，也是奇了怪了。
14: 8点养生活，
12: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就在上个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34岁女子珍妮塔通过剖宫产生下了4个女婴，没错，她生的是4胞胎，而且是同卵4胞胎。产检时查出怀了4胞胎，珍妮塔和丈夫都震惊坏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年龄在1岁到10岁之间。珍妮塔呢，主治医生就表示，同卵4胞胎的发生概率是每1500万次妊娠中才会出现一次，4个胎儿共用1个胎盘，这种情况连见多识广的医生都说闻所未闻。关键是，珍妮塔还是自然受孕的，没有像某些多胞胎是吃过某些药物造成的啊，因此珍妮塔一下子怀了4个宝宝，属于极高风险妊娠。不过她很幸运，怀孕初期孕妇和胎儿有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和风险全部都没有出现。医院在她怀孕25周的时候收她住院，以便随时能够监测得到。主治医生就表示，他们一直觉得如果能够让珍妮塔怀孕到28周以后再生产，他们就成功了。最终珍妮塔怀孕28周04天时通过剖宫产生下了4胞胎，母女们平安。4个女婴身体健康，分别被起名为艾米丽、哈利特、凯瑟琳和亚历克莎，其中亚历克莎也是珍妮塔的主治医生的名字。他们用医生的名字给一个孩子起名儿，也是为了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料。不过4胞胎毕竟是属于早产儿，必须要待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一直待到足月才出来。这次再添4胞胎，珍妮塔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10口之家，生活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不久之前，珍妮塔发起了一项众筹活动，想买一辆至少有10个座位的面包车，以便全家能够一起出行。他在帖子里也承认，4胞胎能够平安降生，全家都心怀感恩，但是同时照顾4个新生儿，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带1个娃都容易手忙脚乱，身心俱疲，照顾4胞胎更不用说。而且4胞胎家长也有自己独特的烦恼，比如说分清4个长得相似的宝宝，嘿，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话说啊，您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好吧，他是马斯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把人类送上火星。打脸了，不是？那么，人类真的要去火星了吗？这是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在过去几年时间内，马斯克经常提到火星城市、载人登陆火星相关的话题。他计划打造一支由1000艘星舰飞船组成的星际舰队，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在2050年之前在火星上打造出一座火星城市。 马斯克还曾经多次表示，他希望自己未来可以死在火星上，当然不是想撞到火星上。不过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好马斯克的这个计划，倒不是认为我们人类去不了火星，而是觉得2050年之前在火星打造一座城市，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应该是做不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类最终一定会走出地球，走向宇宙深处，走进星辰大海，但是梦想在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实现的。现在马斯克再次提到了载人登月方面的话题，他更新了人类登陆火星和飞船抵达火星的时间表。马斯克还表示，在大约5到7年之后，人类就能够实现登陆火星，而第一艘登陆火星的飞船可能会提前几年时间到达。和马斯克相比， NASA 局长加里德·艾萨克曼关于载人登陆火星的想法可能更实际一些。他认为我们人类在未来10到15年内将4名宇航员送上火星，发展核动力和核推进技术可能是最好的途径。虽然现在马斯克提出要在未来几年内提前发射飞船到达火星，然而将人类送上火星，很多人都认为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其实马斯克在很多年前就提出过载人登陆火星的想法，那还是2020年啊，那时候就曾经表示要在2026年实现登陆火星，甚至可能会在2024年就能实现，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了。别说登陆火星，星舰飞船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完成测试，之前的13次试飞中，星舰飞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没有完成轨道级的飞行任务。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不管是登陆火星还是登陆月球，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人类进入载人航空时代，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几个国家掌握了载人航天的技术，也只有美国当年实现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而和登陆月球相比，登陆火星难度更大。第一个难度就是飞往火星的时间很长，火星和地球的最近距离大约为5500万公里，最远达到4亿公里。在飞往火星的过程之中，飞船远离地球，地球的磁场没法保护飞船，所以宇宙辐射会非常强。飞往火星的旅程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航天员会受到比较强的宇宙辐射，如果遇到太阳活动的情况下，宇宙辐射会更强。除此之外，强烈的宇宙辐射也会对飞船内的电子元器件等仪器设备产生一些影响。同时，在宇宙深处飞行这么长时间，航天员长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难点，就是登陆火星的过程被称为恐怖7分钟。人类之前发射的很多登陆火星的探测器都是在登陆火星的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火星有一个稀薄的大气层，所以登陆火星的过程中，飞船进入大气层后也会经受高温的灼烧。但是由于火星大气层极其稀薄，所以气动减速不会像重返地球时那么明显，就算打开降落伞进行伞降，下降速度还是会非常快，所以最后飞船还需要启动发动机进行制动减速悬停，然后进行着陆。在这个过程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飞船直接摔到火星表面，而且火星表面的环境很恶劣，遍布陨石坑、岩石陡坡、沙丘，所以在登陆火星的过程中，飞船需要悬停，选择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进行软着陆才行。第三个难点，就是由于地球和火星轨道的原因，航天员登陆火星后需要在火星上长时间生活，起码要1年多的时间，不能马上就从火星返回地球。这么长时间的火星生活意味着需要很多物资补给，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航天员飞船都不能够出现任何问题，不然可就麻烦了。 地球完全帮不到他们。那第四个难点就是返程。从地球出发需要使用强大的火箭飞船才能够发射升空，而在火星上起飞也同样需要强大的火箭才能起飞，而且在火星恶劣的环境中，火箭能不能正常启动还很难说，万一没法启动，那航天员就回不来了。就算飞船成功从火星发射升空开始返回地球，也需要飞行好几个月才能回来，而且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飞船速度相当快，气动加热效应很强烈，外部温度会达到3000摄氏度，非常惊险。从整个任务的过程来看，在实施载人登陆火星之前，咱们人类还需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都关乎航天员能不能安全登陆火星，能不能从火星上安全返回地球，而这些问题可并不是3-5年就能解决的。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啊，期待着星辰大海，期待着梦想成真。宇宙那么大，咱们人类总归是要走出去好好看一看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7: 我是 Rico Ng。
6: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7: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6: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7: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

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呢互道早安和晚安，愿我们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也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们在加拿大早上一杯 Tim Horton 哈，这是从我们移民开始很多人都养成的习惯。这些年我们的确看到在我们本地的 Tim Horton 好像大家不太愿意去了哈。其实在国内这个 Tim Horton 的发展啊，走到今年呢感觉也是不特别好。刚刚呢他们有了他们的一个天好中国的一个财报，六月份刚刚履新的一个首席新的执行官张国华交出了他任内的首份财报，但是这个结果呢并不理想。天好中国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呢，期内营收同比下滑 21%，然后整整的这个亏损呢是差不多呢这几年一起加起来亏了几十亿哈。同时呢其实他们尽管呢在国内在他的这个任期内哈竞争了这个财报内新增门店两家但是呢这个同店的增速不管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呢都在下滑。整个天好在中国的门店的总数呢是1028家，直营店有544家，加盟店有484家。那和其他的咖啡连锁头部品牌不同啊， Tim Horton 的咖啡呢它的定位在咖啡和暖食。我就看到呢这个国内有好多人说呢咖啡我可以不喝它的，但是我喜欢它的这个 bagel 啊。没错，这个品牌是由我们加拿大冰球传奇人物 Tim Horton 在1964年创立啊，2019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和多数呢国内咖啡厅以冷食为主的搭配不同Tim's 这个咖啡它涵盖了bagel 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品类，甚至在国内有时候高铁站都有嘛。好，回去的时候呢就是也买过在高铁站，觉得跟这儿呢是完全不太一样，它覆盖从早餐到下午茶的全天候的用餐的时段，凭借这个特色组合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刚进去的时候实际上还真的很引起轰动，特别是这个家国华侨们那种心情啊，回国的时候呢看到拍到这个星巴克里面的在国内喝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华侨呢是不一样的哈。但是这个品牌进入中国七年来，这个运营天好公司的天好中国是连年亏损啊。这个天好中国呢，据分析师认为说呢，他们为了快速的扩张品牌而签约了大量的高租金的大店，就刚刚进去的时候。是的，你看你去西安然后我回成都，还有有些人去上海啊，我在上海也就是看到好像那个星巴克的店还是上下两层的，成都也是在 IFC 那个门店非常气派，跟我们这儿的这个普普通通的社区的一个小 plaza 的小门店呢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level 哈。所以呢其实就是这一些呢大量的高租金的大店在后期成为了沉重的成本的负担。随着这个瑞幸啊库迪等品牌发起9.9的价格战，以及新茶饮品牌的跨界冲击，这个市场的竞争啊骤然加剧了。然后现在国内好多的这些新的这个咖啡精品咖啡非常好喝的，所以回去家国华侨们都不怎么喝星巴克了。本来在这儿现在星巴克也是算是示威哈，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局面呢这个新任的 CEO 呢其实他也很头痛，他说当务之急是聚焦业务的基本面。其实这个 CEO 他们挖过来的时候，他曾经在可口可乐、宝洁、雀巢集团任职，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呢在快消领域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将哈，在规模化产品管理、成本控制和渠道运营方面积累深厚的经验。但是其实你就靠他一个人要把这个星巴克中国给盘活的话呢，恐怕还不一定呢那么的这个容易。当然他们会聚焦呢更加聚焦一线和核心的城市，同时持续的渗透机场、高铁站、高速服务区等交通的枢纽，然后在租金、人工等成本有优化空间的这个运营层面呢，会继续的关闭表现不佳的这个门店。有些

门店真的太豪华了，那些都在比较就是贵租的 CBD 的地方。那跟这个其实我们这边的星巴克，我觉得真的它完全不同的 level。 刚刚进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在网上就有很多人评论过吧哈。然后现在国内这个咖啡行业也步入了马太效应的阶段，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哈。从这个门店的数量来看呢，星巴克中国它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品牌和这个粉丝的效应也有待加强，所以企业的分析人士认为呢，短期内你要扭亏为盈难度还是呢很大的，需要在产业链的完整度、品牌的稳定性、服务升级和重度消费人群粘性上持续发力。就我觉得它呢感觉没有太大的这个特色，跟国内的，你就是跟星巴克比起来，它这个特色都没有那么的这个咖啡加暖食，那还不如去买个这个早餐的这个一些包子馒头，然后我再加一杯咖啡，对吧？所以我认为说呢，就是这个真的定位还是比较的模糊，它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啊，我觉得作为海外华人、家国华人们，我们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的这个意外，对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这个观察。工业机器人需要急着变成人吗？就现在这个工业机器人它就是要投放到市场，在商用的环节里面缓解人力这个人手不足，缓解这个人工的这一个危机嘛哈。一会儿我们看看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观察。同时呢这个如果说你有时候找工作，你在哪个公司其实在那个公司也就是一个注定了你以后，如果现在比如说你去的是大厂，你去的是你去的是科技的大厂，你去的是芯片的大厂，你去的是其他的药厂就是你的这个薪水，你未来就完全不太一样。像你去了有一位对冲基金老板的公司呢，他说他的公司的保洁和前台都有百万的期权，他是哪一家呢？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还有这个 Sam Altman， 他也曾经拒绝过高盛的实习机会哈。我们也来看看，就是这位现在呢呼风唤雨的 AI 界的大神呢，当年他为什么拒绝高盛的实习机会？其实他如果去了高盛，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他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牛来》这个动画片吧。就是这个动画片我因为最近特别忙，我有时候就看一些小小的短片切片哈来松弛一下我自己。哎，我觉得其实也挺有趣的，当然制作上面是粗糙，但是也许这位的导演本身呢哈，他背后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诉求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从这个8月19号到22号这几天呢，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召开，300余家海内外企业携超过2000件的展品亮相。那么在这个机器人的大会上，那展馆里面最容易吸引人群停下脚步的还是那些长得像人的机器人。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孩提时代，我们就在看各种的科幻的小说、科幻的电影哈，在这些小说和电影里面描写的未来世界，逐步的在这个成为现实，所以人还是希望有一个外星人可以跟我们交流，然后有一些机器人是和我们人长得一样，这些人呢，他们会走、会抓取、会搬运。那随着大模型视觉感知和运动控制不断进入机器人的产业，人形正在成为这个行业最醒目的标签。我记得我其实最早开始做财富节目早间的节目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那一年有一本书叫《机器人的崛起》，非常轰动的一本书哈。你看2015到2026 ,11 年过去了，我们这个世界和当初呢那本书里面描写的世界呢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人形的机器人已经进入这个机器人的产业，也正在成为这个产业里面呢最有发展前景的。那如果说把视线从会走路的人形机器人身上移开，那会看到另外一片呢又没有那么喧闹但还是依然庞大的市场哈。就是你去这个机器人大会里面就有这些的特色，机械臂啊、工业机器人啊、
还有减速器啊，以及围绕汽车电子焊接喷涂等场景构建起来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然后在这些展台前呢，一个有意思的分化正在发生。一部分工业机器人企业已经在近两年下场做人形机器人，国内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品牌哈。那另外一部分企业则没有选择呢追随这一股的热潮，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做的是智能喷涂系统，他们做的是超高速桌面型机器人，做的是晶圆传输机器人，就是在这些的机电的行业里面没有出现人形本体的这个身影。然后记者还了解到还有一些的这个工业机器人企业下场布局人形机器人，也都是源于呢制造业正在发生的真实的这个变化。一方面在很多产线的改造里面，传统工业机器人往往难以满足柔性需求，比如说你要做非标准化机器人，又要涉及大量的场景改造，成本很高。相比之下，或者说人形或者是轮臂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可以直接替换到原有工位，你就不需要呢对整个场景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那以汽车产线的搬运箱体为例，这类的工作其实招人难，劳动强度大，且需要三班倒的通宵。就是车厂啊，我们加拿大这边的车厂可能里面就还有这些的工种哈，非常这个它是属于工会的但是如果使用传统工业机器人完成5-6米到十几米的远距离搬运，往往需要铺设庞大的轨道系统，采用轮臂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就能够更好的适应移动和柔性的场景所以说呢这些也是在这一届的这个机器人大会上能看到的一些的行业的变化。还有就是医疗和家用的领域对人形机器人的需求量也正在上升，这个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布局的这个意愿哈。所以有这些品牌呢，他们开始呢整个的布局是偏向家居等等的场景。好像之前我也节目里面分享到不是说像普通的Siri 或者说是亚马逊的那个智能的人，你要命令他，他才可以给你做些事情。现在如果说能够陪伴养老的，你一进门，他可能就把所有家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在你生活上的细节给照顾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期的，但是这个未来像有哪些的机器人是的的确确能帮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呢？这个我觉得呢，它还有待去各个厂商们去完完全全去发掘，这个也需要时间。这不正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断的努力呢，追求更好的世界的一个初衷吗？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9: 在哪里啊？
8: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9: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8: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2: 师傅驾到
1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4: 其实谁不想啊，给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打工啊，老板又好，然后企业的红利都能够分享给员工呢？有这样的公司吗？我觉得呢，就是好像我们都是会去放大外面的世界的美好哈、应该还是有的。而且现在的职场有时候一踏进去之后，还蛮能够会很快的决定你在未来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累积，对吧？当初也许你从这个英伟达辞职啊，你去了别的公司，然后回头再来看英伟达的时候，现在股价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些没有离开的那些老员工们在那儿跟你的财富比起来也许就不一样。那人呢，我觉得这个欲望的这种比较哈、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要自己去慢慢的这个消化，因为这个世界，你说我们为了这个世界的公平而奋斗，但是这个世界啊，从出生啊，其实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你能改变什么呢？反正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给自己最好的这个生活吧。而且有时候选择又不是说你在那个时候啊，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选的，对不对？但是啊，真的，你要是选了这个 Beer Ankman 的公司哈。他对员工的要求就是一个忠诚，然后这个忠诚的员工呢，就有这个百万期权，这位非常有名的对冲基金的这个亿万富翁投资人哈，他说呢，就是他不惜给员工发几百万美元的期权，以及推出夏季灵活办公制度来提高员工的这个忠诚度。曾几何时啊，这个员工在一家公司一干就是几十年，把体制外当体制内那么干，还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企业的裁员也是家常便饭，那员工也习惯了通过跳槽来实现升职加薪，所以企业你还是越来越难留住好的员工。你想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呢，不是你单方面呢说了算的。那 Beer Ankman 有什么样的经验分享呢？他说呢，在提高员工忠诚度上花的每一分钱呢，都是值得的。他的对冲基金是潘兴广场公司哈，这个非常有名的，管理资产规模是350亿美元以上，旗下就40多名的员工。该公司不仅实现了全员持股，还拥有华尔街罕见的灵活办公的机制。就是他说呢，哪怕你是保洁、前台或任何的这个岗位呢，你即便任何一个人在公司的都持有好几百万的公司的这个股权。Ankman 对这个最近采访他的记者就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好好的对待每一位员工。他采取了一些办法，创造栓心留人的环境哈。 虽然他们也要求员工每周坐班五天，但是这项制度每年只执行十个月，每年七八两个月，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办公地点。公司的投资团队甚至会整体搬去呢纽约附近的度假的这些富豪最爱去的 Hampton 这个地方，大家一起在那儿呢搞远程办公。他说，我们是真心的为员工着想，在这样的这个氛围里面，没有人会想着跳槽。然后在员工的健康和福利方面呢进行大量的投入，提供健康餐、健身房以及完善的医疗保险的福利。只有48个员工，目前从未出现过一例公司不愿看到的人才流失。这个还真的挺让人惊叹的哈。你知道，就大家呢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那肯定也有比这家公司好像在薪水上会更多的，也肯定这里有办公室的政治哈，不要把它想的是完全的是完完美美，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只是 Ankerman 这个他在这个自己管理公司方面哈，的确可能他重视的一些东西呢，选人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他是在纽约长大的，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然后92年获得哈佛的 MBA 学位，然后就和他的哈佛的校友创办一家的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其实后来是投资失败了，倒闭了，然后到了04年的时候，他又创办了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机构之一哈，在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他认为说呢，这些年呢他的成功除了企业文化的因素，更核心的秘诀在于公司团队的搭建。他认为呢招人一定要选人品和修养都顶尖的人，也就是那些你愿意为之相处的人。然后他说，一个人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你都要跟同事相处，所以要优先选择能让你真心感到愉悦的同事。那天赋出众的人他认为很多很多，但是只有兼具过人能力与优良品格的人呢，才能够打造出优秀的企业文化。那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里面，这个可能比如说前台，还有就是这个清洁的阿姨、保洁，就是这些人呢，会不会呢？这个安克曼自己呢，他都会亲自去面试、亲自去选人啊、亲自看简历啊等等哈。那我觉得就是可能除了他自己所描述的之外呢，也许这个公司都是这样的，有着过人能力和优良品格的人，相处起来也是比较的这个有礼貌啊，有修养的。那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可能从一个最卑微的这个职业岗位到最高的这个岗位，大家呢至少在这个范围里面都觉得这个饭碗还不错，就会把这个饭碗呢共同的这个维护起来，共同提高它。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哈，你可以有机会学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还是不错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另外的一位啊，在这个时代的大神哈，他就是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哈。奥特曼呢，如果他的人生走上另外的一条轨迹的话，他也许是投资银行家。不能说投资银行家他会不会像这个潘兴广场刚刚讲到的这个Anchorman 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能人在哪儿啊？是金子呢，总会发光的嘛哈。之前呢，他是拒绝了高盛的实习机会啊。最近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在大学呢辍学之后，后续创立 OpenAI 之前，他曾经在大二的时候呢，就接受这个就有人说，哎，你去这个高盛哈、啊、这个实习的机会，因为同学都说去高盛实习啊很风光啊，每个人都趋之若鹜哈、啊。他受到同学的这个影响，还有长辈的压力哈、啊。也有点他认为说自己被忽悠啊，老老实实的这个提交了这个申请并被录取啊，当时啊他也觉得特别的风光，跟所有的身边人都说，你看啊，我呢接受了这个高盛给了我发了 offer 啊 internship 啊 offer 已经收到，你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多难找工作嘛哈，有一个像高盛这样的给你投出橄榄枝的话，你会是特别特别格外的这个骄傲吧哈。但是他最后呢拒绝了这次实习的机会，他表示说呢，但是我拿了 offer 之后没有去实习，相反他选择投身于自己的这个初创公司啊，这个初创公司呢他认为是自己的平台啊，我无论如何怎么样的做呢，最终的这个成果我来接受。所以你看，就是人有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哈，我们现在用它成功了之后我们去看它当时的决定多正确啊，那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失败了呢，对不对？但是在当初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勇气，我们也不能被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学所忽悠啊、我自己猜测的哈，我认为他应该没有财务的压力，父母对他的这个资助或者说他也没有这种呢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啊，他也不需要为三餐呢去打拼，他也没有 mortgage， 他也没有孩子要养，反正就那么年轻的时候输和赢啊都是要去赌一把的哈，家里也不需要他负责哈，最后他就自己做初创公司，后来做了初创公司之后呢，当然有了风投有了第一桶金，开始呢创办呢前沿 AI 公司 OpenAI。然后这个公司到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不用再说这个公司有多么的这个多么的牛，对不对哈。他其实谈到了自己自主创业和在企业阶梯上逐级的这个竞争，按部就班打工之间的选择。如今进入 AI 时代，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自己创办的公司。所以其实呢，现在也有一些的年轻人呢，跟随他的步伐，拒绝一份声望颇高的投行的一些实习机会，然后可能在这个时代，有些人还愿意去做网红，对吧？有些时候还愿意去做一些其他的influencer， 或者是自己创业。在奥特曼看来，去高盛这样的老牌机构工作，他说身边充斥着费尽心思博取他人重视的人。银行业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就是说你个人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施展你的什么才华的话，银行是不行的。其实我自己也在 TD 工作过哈，我移民之后我其实那个时候离开 TD， 也许我也是在想哈，你必须的要按照银行的一些的回复去回复客户，你还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些的创造力去想啊，我应该这么样帮啊，有一个 protocol。 但是初创公司呢就赋予了这种自由，所以我们和这些奥特曼这样的一些人的差距就在于，即便也许我们大家都追求自由，但是我们最终没有能够像他一样，我们只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的领域，他在他的领域闪闪发光，那我们作为人又能够从中呢学到什么呢？学到什么呢？就是奥特曼有一句话，他说无论人生还是职业道路，只要真正着手行动，你就能够呢走得更远。所以其实想法很多，但不落实也没有用，还是要把它给落实。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0: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3: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讲牛奶这个国内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啊、这个牛奶的这特别特别的一个爆火，观众啊、导演和电影的从业者都来解读这个，有一个粗糙啊，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评语啊。但是呢，有人看了说，一部电影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欢乐，如果还要说它是一个烂片呢，我觉得对它不公平，不能做这种坏人。有一位的王女士近日看了这个电影牛奶，说出了观影者的普遍的这个感受。这部电影呢，在当下所有的电影都是大片制作，特别精良，但是因为它制作简陋而受到嘲笑，但是却意外的走向网络，掀起全民的狂欢，并且实现了票房的这个奇迹。上映的15天，这部电影票房破了2500万，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呢，好像又破了3000万吧哈。过去的这几天呢，从微博小到 Instagram 到 Street， 这些没有前期宣发，仅由这个导演幸雨萌和母亲两人耗时5年制作，电影全球热议焦点。从业人员估算呢，这部86分钟的动画电影制作成本不会超过6位数，连这个片尾曲啊都是由导演的母亲自己演唱。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下这个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很好听，我昨天还真的是耐着性子把它给听完了。实际上这个牛奶的爆火非常的突然，它始于一场看上映到第9天的时候，它这个票房才7352元人民币。由于这个抽象粗糙的这个制作，买票进院的观众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他们就这个屏摄，就是把屏幕上的这个画面摄下来啊，其实也算是偷拍哈，且将切片视频发在网络上，并且迅速的引起了全网狂欢式的这个热议。那王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呢，她是在周六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牛奶的切片视频，看得非常的开心，觉得应该要去影院买票支持。由于排片不多，她只能买到距离自己家稍远一个电影院的这个票。这场放映不仅满场，现场气氛也火热，有观众根据网络流传的牛奶切片影片呢制作小片，包括牛奶牌的这个 cheese 和一些手绘的海报，在影院里和陌生的观众一起交流，免费的发送。散场之后呢，大家还一起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甚至提出呢影片中牛奶的朋友鲍拉就是大家都向往的忠诚型的伴侣啊。 就是有人就评价说，哎，这个故事本身很好，也是我很感慨的，只是说导演的技术确实不太行，但是这种纯真的心地真的就是艺术家哈。好吧，那接下来这几天就在网上呢就疯狂了，在排片占比仅有5.2%的情况下，面对同期排片超过30%的奥德赛和中国主旋律地推的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就是牛来，也都依然保持一个票房的这个高位。有一位美国的观众哈 Aubrey 他专门在成都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也看到，结果他在成都看了这个电影，他说如果满分是10分给他8分。他告诉这个记者说，因为在 Instagram 上面看了牛来的切片，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好玩啊，于是和两位的朋友一起去观看了这部电影。他好是因为他真的做到差的程度，他说我看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网友发大量的盗摄的内容面，这个粗舆论最初在质疑这样水准的影片为何存在，但是逐渐的这个舆论有时候就有反转，所以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抽身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反转之后呢，舆论就开始称这部电影是 AI 时代的遗珠，并且肯定了自学5年自制影片的两位制作人员的心力。有网友贴出自己用 AI 炮制的切片，但是被更多的网友呛称说，哎，这个牛来好就好在他诚实哈。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你要做的很精良很容易，但你要做的这个粗糙还能够与大家名呢，有流量呢，还着实呢不太容易哈。在这个中国的书籍打分平台豆瓣上呢，即便有超过15000条的短评，平台依然锁住评分，并没有直接开放打分。有些观众就怒骂说，这些片在大学里都不能够毕业吧？说这个如果这种电影都能够成功的，那真是电影最大的这个悲哀。但同时也有评论说，这个才是再简陋的真情实感也比最质的无病呻吟大叙事伟大啊。由于这个影片的爆火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很多影院临时加场来应对拥入的观众，并且手绘牛来海报贴在影院的这个，可能呢这个牛来的爆火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对于畅快表达一种折射哈。我们在宏大叙事和精致技术下太厌倦了，而且不知道自己能参与什么，但牛来不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和脑加入进去，是真的加入进去哈。那有时候有些观众呢就觉得说，哇，他们这两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后台呀，收获为何能够审哈。其实中国的电影审核严，制度繁琐，很多电影常面临改创作空间收紧是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制作简陋，后来的上映2021年影片那个剧本的备案并在2024年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取得一定的许可证，并且在2026年8月5号呢正式上映。有一线的院线发现24年拿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是内容层面不违纪乱法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供应证也有，那就是说那这个技术层面也没有问题哈。也有电影制片对媒体说呢，就动画电影来说呢，技术审查一般是关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涉及呢音画的不同步啊，长时间黑屏这样的纯粹的技术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牛来的导演姓云呢也是在网络上呢接受了一个这个采访呢，他说呢自己制作耗时5年，没有使用任何 AI 的元素，设备也是购自中国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没有使用任何 AI， 他们说手搓的这个话，他说因为自己儿时看了很多画片，非常喜欢，觉得自己有潜力和功底来完成，只是没想到着手制作后特别艰难，多次想要放弃，对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也非常担心至于粗糙的制作部分，辛一萌表示，哎，这个人物的模型真是需要打，但是不本末倒置，观众也不是去电影院看发丝的，角色的细节和设备也有很大的关系，也要看多少资金的投，这点我还是赞成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电影的片尾曲哈，是他妈妈独自完成词曲创作并进行演唱，真的很好听，你可以去听听看牛来的片尾曲。 他说自己的妈妈此前从未学过乐，是从开始学习，歌词中也藏有彩蛋，就是这个彩蛋是将儿子的名字放了进去，叫什么什么时候与雨微风柔啊，雨啊是比较微微的，风比较轻柔的，什么时候牙不吐。有网友看完电影也说哈，我妈妈陪我用硬生生的一部动画电影，我会比谁都更骄傲，更自豪，更迫切的让全世界看到啊！也许人家会说我制作很烂，有一丝丝的这个羞耻感，但是不管网上吵得再天翻地覆，毫无疑问现实里他们二人就是这个夏天最幸福的人，偶尔也让普通人赢一次怎么了。好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礼拜四，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感谢你收听，明早的九点和明天的晚上九点我们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今年 CNE Casino 由八月二号至九月三十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 RX 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 0.4 厘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0: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商车房正屋，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0: 音乐家李兰。

一些高分的影片，一定得配合合适的心境，完整的时间。那就在昨天下午，我突然间想到这部影片，在一种异常平和又安静的情绪里，欣赏完了这一部特别唯美而且很有禅意的电影，感觉特别好，所以即时想和您分享。那这部电影在当年也是备受好评，曾经代表韩国参加了2004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角逐。那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故事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湖心小寺庙，主角呢是一名小和尚。那电影被清晰地分为五个章节，也是对应着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佛家所说的轮回。

春夏秋冬又一春，有五个章节。我们先来说春，它代表懵懂的恶。这个小和尚生性顽劣，把石头绑在小鱼、青蛙还有蛇的身上，以此为乐。老和尚看在眼里，夜里呢就将一块大石头绑在他的身上，让他去体会被束缚的痛苦。当他发现鱼和蛇已经死去的时候，悔恨大哭。那这个情节就特别像我们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需要被修正的业。

再来说夏，它代表了懵懂的欲，欲望的欲。少年小和尚和前来寺庙养病的一个少女相遇了，在寂静的山林里，他初次尝到了情欲的滋味，并最终破戒追随少女离开了寺庙。秋代表执念的罪。多年之后，当年的小和尚已经变成了浑身戾气的杀人犯，他是因为妻子出轨而痛下杀手，然后逃回寺庙。那老和尚没有多言，只是命他用那把带血的刀在木板上刻完一整部的《心经》。在刀锋和木板的摩擦声中，他的暴力才慢慢平息，随后平静地被警察带走了。

到了冬，冬在这儿代表沉重的熟。服刑期满，他已经人到中年了，回到寺庙继承老僧的衣钵。他背负着巨石，艰难地爬上山顶，把一尊佛像安放在那儿，用身体的苦行进行忏悔。冬完了之后是又一春，又一春就是代表着无尽的轮回。新的春天，新的一个小和尚出现了，他看到水中的鱼、青蛙和蛇，开心地把小石头塞进他们的嘴里，一如当年。那如今的老和尚，也就是当年的小和尚，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说这部电影宿命感这么强呢？周一的时候还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流行歌曲，都是宿命感很强的流行歌。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宿命感之所以这么深刻，是因为它不只讲了

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用他独特的视听语言把所有的观众都拉进了这个闭环里。这个电影的结构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圈，春天种下的因在秋天结成果，冬天的苦修换来的却是又一个周而复始的春天。当你看到新一任的小和尚把石头塞进鱼嘴，你就清晰地意识到他也会经历情欲、杀人和忏悔。就是这种一眼望到头的无力感，就是宿命感的极致啊。那导演金基德的电影台词是很少的，大部分时间呢，我们只能看演员们在湖光山色当中沉默行走。那这种沉默反而呢放大了角色内心的挣扎，也让那些预言式的画面，你看有水中的寺庙、虚设的门，还有他背上的巨石，就有了一种很大的解读空间，像一个无声的预言，把道理就都讲完了。整部电影最核心的隐喻就是背负，小时候绑在动物身上的石头，长大后心里的执念，还有出狱之后背上山顶的石头，这些欲望、罪孽就像一块无形的石头，背负在人的心中，从生到死，从这一世到下一世，从来没有卸下过。

聊完了影片，再来一点题外话啊。这部电影的导演金基德是在2020年去世的，他的作品向来充满争议，经常涉及暴力和情欲的极端表达，这是他独特的个人风格。但是在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里面，他把这种思考就包裹在了东方禅意的外壳下，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本恶和自我救赎的很沉重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争议还有他的这种沉重的底色，让他的宿命感呢更加的真实可信了。人性当中的欲望和弱点就像四季轮转一样，似乎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摆脱。那我在介绍这些的时候呢，用到的都是电影当中的电影配乐。如果你从这些音乐当中听到了内心深处的遗憾和纠缠，那这部电影就是把这份纠缠化成了一个有始无终的圆。

那说到这部电影的音乐，和它静谧充满禅意的画面配合的天衣无缝。电影配乐呢，是由韩国音乐家朴智雄制作的，这是一张非常完整的原声专辑。整张原声带主要是以钢琴为核心，流淌着一种沉静内省甚至带点忧郁的古典气质。同时啊，音乐也很巧妙地融合了传统韩国乐器和电子音乐，营造出一种既古老又好像游离于时间之外的独特氛围。那这就完美地契合了寺庙那种与世隔绝还有四季轮回的意境。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说，这配乐呀，就像是那片湖水和山间缭绕的雾气，让整部电影的宿命感变得是更加厚重。那这张原声专辑收录了有多达20多首的曲目，每首曲目还都有名字，光看名字也可以感受到电影里的情绪涌动。那在这些曲子当中，像 May Theme 还有像 Farewell 等旋律，随着小和尚成长为老和尚，背负着巨石上山，或是湖水随着季节变化时反复出现，这音乐和画面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宿命闭环。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2: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一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1: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3: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了。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4: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Agree Your Right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1: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5: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老包真嘎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洪博言博王。
8: 我是 Hayley Lai Lai Lock Lam 分钱不好玩更多电话。
7: 好，今晚我要早点睡。
9: Sleep well。
6: 今日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音乐家，李兰。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了一部影片，一部安静唯美具有哲思禅意的好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这部电影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春夏秋冬原本是一个四季轮回，但是又回到了以春为起点。也许就是因为春是万物的初始，一切的沉沦和觉醒，痛苦和开悟，都在时间的轮回中得以完成。事实上呢，整部电影也是以这四季的变化而复始，而后呢又回到起点。时间轮回和救赎好像就是人生一样啊。春始，童真的小和尚的残忍游戏开始隐喻一些人生初始的恶因，那老和尚的惩戒也正是他人即地狱的一个具象。夏宴，情欲的升腾昭示了肉身的存在，戒律却又是摆脱不去的挣扎。秋熟，历经痛苦的罪孽，心经的净化，逐渐让暴戾的心趋于平静。冬雾，中年迟暮之年的回归，意想不到的因果延续。电影里面的画面真的是拍得太美太用心了，佛像、山间、小生灵，还有俗人的焦灼，寺庙和外界，山和水，老和少，男与女，善与恶，全都浓缩在了这些镜头里。细节方面也是饱含深意的，比如蛇代表了人的欲望和嗔痴，石头代表了背负的重担和救赎。可是相比较于内心，这肉身的苦痛真不算什么了。冬去又春来，又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又是从童真到受苦到开悟的一个过程，如此重复又重复的。可是生命的轮回是不是只是在做徒劳虚无的短暂反抗呢？如同寺庙里的那一片孤舟，最终却始终漂浮于既定的宿命之湖上。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这部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的 main theme。 关于这部影片的影评很多，角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大家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那就这部电影像一个用四季写成的预言，每一帧画面都值得停下来想一想。那我觉得也是看了很多的评论啊，里面有一些的声音跟我蛮有共鸣的。我们就说还是这个宿命啊，关于轮回，几乎所有影评都绕不开这个核心，就是电影的这个四季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宿命感的体现。有评论说，春是生死的负重，夏是情欲的勃发，秋是因果的了断，冬是自我的修行。老和尚惩戒小和尚的方式和他当年对待小动物如出一辙，你给他们绑的石头未尝不是你自己心灵的石头。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教育方式，在很多评论里呢被认为是比讲大道理更直击人心。那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又一春里面那个新来的小和尚，把石头直接塞进鱼、青蛙和蛇的嘴里，笑得呀比当年的小和尚更开心。有评论说，这个细节就揭示了人类的无可救药和恶之走向。你以为结束了，其实只是换了一个人重新开始。有人还直说啊，说这个导演金基德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难怪要疯。那导演金基德的电影以台词非常少而著称，这一部呢更是把不说发挥到了极致，但恰恰就是这些沉默的画面承载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寺庙里有一扇门，但没有墙，这个没有墙的门你可以从旁边绕过去，但是所有人都选择推门而入。很多评论就认为说，这扇门象征的是内心的戒律和边界，有形无实，但是真正的墙是在你心里。还有这个蛇的反复出现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面都有蛇的镜头，夏天小和尚看到两条蛇交配，情欲就被唤醒了，秋天的蛇在刻满了佛经的地板上爬过，那冬天蛇再次出现，意味着内心的欲望从来没有真正消失。有评论就说啊，说佛家呢认为蛇代表贪欲，它的每一次出现都对应着主角内心的挣扎。还有就是影片当中的这个寺庙，它太特别了，它是漂浮在一个湖的中央，它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一艘小船。有评论呢就把水比作是外界的欲念，而这个寺庙是我们试图保持清净的内心，但是这个水又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一旦你踏入水中就难以全身而退了。那对于这部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影评其实分了两派。一派认为说这是一部顿悟之作，有评论说看完第三遍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过完了一生，大彻大悟。我看到也有人感叹说，你将你的佛放在哪儿？是随手可触的案台上，是遥不可及的远山上，还是你的心里呢？问的是主角，更是每一个观众。另一派呢，他们觉得这部影片有些矫情和概念先行。我看到有人直言不喜欢金基德的这一种装的禅意，说他是装的。还有专业的影评杂志在当年的影评里面也提到说，这部电影虽然优雅机智超越世俗，
但有时也让人觉得缺乏一个明确的主观视角，像是在用画面推导一个已知的结论，而不是在探索未知。另外呢，有评论提出说，这部电影在风格上被认为是受到了韩国导演裴庸俊《达摩渭河东渡》的影响。这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宿命感是一脉相承的，艺术本身也在不断的轮回和回应。其实我在翻阅这些评论的时候，有一段话我一直记着。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这样写道，有人说金基德就像一个执着的苦行僧，背负的东西太沉重，以至于走到顶点时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和尚自焚那一刹那，那个瞬间升华了一切。金基德最后自己还上阵，在冰天雪地当中拖着石磨前进。你说他到底是在拍电影呢，还是在拍他自己的人生呢？答案自在他心中。导演金基德是在2020年去世的。这部电影里冬季那位归来的中年僧人正是他自己出演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王菲的歌，出自她2000年的专辑《预言》，是由林夕作词，张亚东谱曲，整首歌有一种近乎佛教徒般的宿命感。彼岸花，彼岸花在佛经里是指开在黄泉路上的花，代表着生死轮回的边界。那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里面，老和尚圆寂，小和尚归来，新一任小和尚出现，有人在彼岸熄灭，有人在彼岸亮起。王菲空灵的声音，我觉得也是跟电影里面雾锁湖面、山影绰约的画面气质特别的吻合。还有歌词直接出现了佛家意象，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彼岸没有灯塔，我依然张望着。

0: 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的结尾，它镜头呢是慢慢的推向水中央的这个小寺庙，像是有人在彼岸点亮了一盏新的灯。刚刚我们听的王菲的这首《彼岸花》，唱的就是这种熄灭了又亮起来了的轮回感。你看不见命运的路标，但它一直在那儿。去段广告，回来之后还有一部高分影片想和您推荐。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你说安菌好还是奥尔菌或是优菌呢？
4: 我说啊，每个都好。
3: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4: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3: 那 UX Hybrid 呢？
4: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3: 那我三个都要。
4: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3: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4: 在哪里啊？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音乐家李兰。

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时段，再跟您聊一部我觉得挺特别的电影，叫《母鸡》（Hen）。这部影片它特别在哪儿呢？特别就在它的主角是一只鸡，一只黑色的、毛色跟其他鸡不一样的母鸡。整部电影就是用这只母鸡的眼睛去看我们人类的世界。这个电影开场就挺有冲击力的，你看到传送带上挤满了刚刚破壳的黄色小鸡，机器手臂跟那儿分拣，跟流水线分拣零件似的。一只黑色的小鸡因为毛色不一样，直接被打成次品。在养殖场的逻辑里，你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不配活着。但是他没死，运输司机呢，觉得这只黑鸡看起来挺好吃，就给带上了卡车。结果呢，在加油站停车的功夫，这小鸡啊就从车窗跳了出去。他跑是跑了，但自由哪有那么容易呢？狐狸追他，老鹰盯他，高速公路上差点被车碾死。后来一只狗把他给叼回了家，救他的是一个开海边小酒馆的老人。鸡舍、饲料、下蛋、筑巢，哎，慢慢的呀，这日子好像就这么安定下来了。但这个安定只是暂时的，老人的女儿交了个男朋友，这是一个暴躁的摩托车手，拿着半废弃的酒馆搞走私。深夜里面看到货船靠岸了，一辆辆的闷热的卡车开进来，后厢里面挤满了人，那些人蜷缩着沉默着，有人活着就被推进黑箱，有人就死在了路上。那母鸡看不懂这些，它只知道有人偷它的蛋，它一遍遍地从鸡舍里面逃出来，一遍一遍跟餐馆老板对着干。最后在那个混乱的夜晚，黑帮内斗，老人死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只有母鸡站在栏杆上看着大海，身后呢是他终于孵出的小鸡。这部影片是匈牙利导演乔治·巴勒菲拍的，入围了第73届圣塞巴蒂安国际电影节，还有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说是这个导演啊，他为了拍这部影片真的训练了8只母鸡来拍这个片子呢。每只鸡都有专长，有的擅长跑，有的可以安安静静地坐着配合特写。8只鸡合起来演了这么一只母鸡的角色。那问题来了，用一只母鸡的视角去看人类，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呢？导演啊，他就把两件看似没关系的事儿给摆在了一起，养殖场里的鸡和货车后厢里的偷渡者。你可能就发现他们的遭遇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被从自己原来的地方强行带走，都是被塞进了密闭的拥挤的空间，都是被剥夺了名字和我是谁，然后变成了所谓的货物或者编号。他们的价值是由一个冰冷冷的公式来决定的，产出除以成本，那就等于利润。母鸡它不懂什么叫利润呀，它只知道它的蛋没了，它只知道有人闯进了它的窝。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挺扎心的，他们吃起同类来一点都不含糊。你看这句话说的是鸡也是人呐。餐馆老板能偷鸡蛋，能贩卖人口，他懂法律，还有社会关系，会说漂亮话，文明给了他一切工具，但他拿这些工具去干的事儿，就是让自己的同类变成商品。而母鸡啥都不懂呀，它只有一种从身体里涌出来的冲动，那就是别碰我的孩子。那这句话放到一起想，其实挺讽刺的。文明不一定会让人变好，本能也不一定就是野蛮。在某些时候，一只护着崽儿的母鸡比一个精于算计的走私犯其实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正义。
好，这就是电影《母鸡》，一部从鸡的眼睛看人类的电影。也许它不是那一种让你看完了很舒服的影片哈，它就是把一个很简单的生物的本能“母鸡护蛋”，跟人类最复杂的恶，这个贩卖人口呀、剥削同类啊，放在了一起，然后让你自己想，到底谁更有人性呢？如果你是想看一点不一样的，同时呢不会被这个画面和情绪所影响到你难受的这个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那此时呢，我们听到的音乐也是匈牙利作曲家的一个作品，那就是李斯特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它分成两大部分啊，前半段呢，是比较缓慢的、庄重而低沉；那后半段呢，就是热烈而华丽的。我觉得这跟母鸡的结构有点像啊，前半段呢是压抑的工业化养殖场、憋屈的鸡笼、被偷走的蛋，缓慢的、沉重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到了后半段是这个小黑母鸡呢一次次的冲出去，偷渡者在深夜的货车上，还有老人倒在血泊里，混乱、热烈、荒诞的。而且李斯特本人就说，这些狂想曲虽然每首都独立，但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合奏，这也特别像电影里面那些看似无关的群体，鸡、偷渡者、老人，最终被同一张网拢在了一起。

您欣赏到的是由朗朗弹奏李斯特的作品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伍佰所唱的夜照亮了夜，黑暗本身成了另一层光的来处。

那只黑母鸡从传送带上被扔下，从车窗跳出去，从狐狸的嘴里逃掉，从老鹰的爪子底下逃生。因为一身黑毛是他被抛弃的理由，后来成了他活下去的铠甲。这部影片说实话不会让你看得很舒服，他把工业化养殖场和人口贩卖搁在一起，把一只母鸡的护崽本能和人类的精于算计摆在一起，然后他不告诉你答案，他让你自己看着天亮。如果你今天又被什么困住了，可能被工作、被关系、被某一个过去的瞬间，希望你会想起我推荐的这只母鸡。它不大不凶，打不过任何人，但是它一次次的从鸡舍里冲出来，不是每一次冲锋都有结果哦，但是天亮的时候还在栏杆上站着的是它。感谢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2: 嘉伯哥，有没有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3: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看到实况，还可以对话的。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2: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3: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2: 咁方便啊！
3: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2: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3: 做好预防，免受害。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6: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5: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6: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5: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主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球场片

0: 为听众介绍下叶枫，同时选播埋佢另外一首好出名嘅《我有个好家庭》，同时呢首歌咧亦都系送俾张太收听嘅。喺中国金曲呢个环节，今日为大家介绍王红，而选播佢一首好出名嘅《小河淌水》。至于今日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阿 Raymond Chair 点咗一首 Set Movies， 指定系要 Lennon Sister 嘅版本，年份系1961年嘅。1978年咧，当时系 disco 嘅热潮。嗱，呢位 disco 歌曲嘅表姐 Sally B， 佢嘅一首 Boomerang， 当年咧亦都非常之流行，记得佢嘅唱片销量亦都相当唔错。而呢首歌咧就系听众阿 Ben Mac 所点唱嘅。咁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呢位听众 K.C. Wong， 呢位系卡加利嘅听众，佢点咗首由 Billy Joe 演唱嘅 Honesty， 年份系1979年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喺20世纪嘅美国流行歌坛咧，曾经出现过好多偶像歌星，但系如果论起持久嘅能力，依然咧仍然系生存嘅艺人嚟讲咧，真系冇几多个能够比得上 Johnny Mathis。呢位 Johnny Mathis 1935年9月30日出生于美国嘅德州，后来咧喺旧金山长大。佢嘅爹哋年轻嘅时候曾经系做过歌手，因此咧佢从细就跟住爹哋爱上咗歌唱。咁不但参加教堂嘅唱诗班，咁仲喺各种公开嘅场合表演，甚至啊陆续参加当地好多业余嘅歌唱节目。呢位现年已经72岁嘅 Johnny Mathis， 13岁开始就接受声乐嘅训练。不过由于担心演艺嘅事业收入唔稳定，佢喺田径上面嘅表现非常之优异，所以当时咧曾经系一度打算成为体育教练。但系一个偶然嘅机会之下咧，佢得到 Columbia 唱片公司嘅注意，邀请咗去纽约灌录唱片。当时咧佢已经系准备参加奥运嘅选拔赛，喺几经考虑之下，佢毅然放弃咗喺田径上面嘅前途，决定进军歌坛。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安排了 Mitch Miller 担任他的制作人，结果一连两首 single Wonderful Wonderful 和 It's Not For Me To Say 都开始在流行榜上大出风头。 MGM 电影公司甚至还邀请他在电影露面演唱。在1957年， Wonderful Wonderful 在流行榜上停留了39个星期，创下了当时空前的新纪录。咁好快咧 ，Johnny Mathis 就同当时红透半边天嘅法兰斯特岛拉齐名。咁接住啊，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推出咗佢 Wonderful Wonderful 嘅专辑，其中包括咗首 Chances Are， 一出版咧就造成咗更加大嘅轰动。喺1957年嘅10月21日攞咗冠军。夹着呢首歌嘅威力，霍士电影公司咧就邀请佢参加电影《A Certain Smile》嘅演出，扮翻佢自己，同时演唱咗同名嘅主题曲。A Certain Smile 再次造成轰动。1958年，硬硬只系出咗3张大碟嘅 Johnny Mathis， 因为忙于海外嘅演唱，冇晒时间录新唱片。当时公司为咗满足歌迷嘅要求，就特登同 Johnny Mathis 出咗只叫做 Greatest Hits 嘅大碟，使到佢成为有史以嚟第一个发行精选集嘅歌手。而呢只大碟更加创下咗喺流行榜上面停留咗490个星期嘅纪录。这个纪录当时都是空前的，直至到后来才被 Pink Floyd 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 将他的纪录所打破。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只 Johnny Mathis 的 Greatest Hit 仍然是排名第二位的。在这只精选大碟里面真的有很多 Johnny Mathis 的名曲，包括了 Certain Smile、 Misty、 Chances Are、 Venus、 Maria、 Gina、 My Funny Valentine、 Wonderful WonderfulAll the time, the twelve of never, it's not for me to say. 同埋呢一首 What will my Mary say? 送俾呢位听众 Mary， 亦都同时咧将呢首歌送埋另外一位朋友 Maria。

Johnny Mathis 咁动人嘅歌声唱出嗰一首 What Will My Mary Say 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大家介绍中文嘅版本。嗱，呢首用粤语唱出嘅叫做《情人离别去》，许冠杰喺1975年咧收录咗喺佢《天才与白痴》嘅大碟里面，当然系改编自 What Will My Mary Say 嘅旋律啦。而填词嘅咧就系许冠英。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0: ，High
2: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腌煎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Millen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9: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0: 喺边啊？
9: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0: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9: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9: ；Rose Sports Honda；
11: 瞬节冷暖。
12: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3: 上海留声机。
14: 桃花江边好。
15: 卡卡利有位听众叫做 Tim Lee， 收到你的 email， 你好想听嘅一首叶枫演唱嘅《小张相思》咧，今日系会为你播出啦。嗱，喺 email 亦都复咗你噶啦。其实呢只《小张相思》咧，虽然喺市面系非常之难揾，但系我亦都可以帮你揾到噃。而且是一隻雙 CD 集添，是香港百代 EMI 唱片的出品，很快就会寄给你的了。讲起这首《小窗相思》，原本就是叶枫在1960年拍那部电影《喋血饭马场》里面主唱的一首插曲来的。作曲的就是姚敏，填词的就是司徒明。这位 Tim Lee 这么喜欢叶枫的歌声，不妨和你再介绍一下叶枫的生平。叶枫是1937年出生，原名叫做黄九龄，英文名 Julie， 她是湖北的汉口人，外形冷艳，有长腿姐姐或者是睡美人的美誉。1958年就灌录第一张唱片《天长地久》，到了1965年间，其实她灌录的唱片都不少的，但是叶枫最主要都是醉心于投身电影。1957年她就正式重影，加入了国际电影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电贸。作为电贸的基本演员，他第一部作品就是1957年的《四千金》，其后演出过1959年的《桃花运》和《歌迷小姐》，同年亦都有一部《空中小姐》和《兰归风云》，即是《四千金》的续集。到了1960年他就拍了《长腿姐姐》和《睡美人》，1961年他就拍了改编自徐速的小说《星星、月亮、太阳》的上下集。62年拍了一部《桃李争春》，64年就拍了《山歌恋》和《一曲难忘》。 1969年亦都拍了一部《碧海青天夜夜深》，其中四千金、歌迷小姐、桃李争春和一曲难忘里面的部分歌曲呢，都由叶枫亲自主唱。最著名的呢就是《我有个好家庭》，这首歌是歌迷小姐里面的插曲，稍后亦都会为大家播出的。叶枫的身材高大，外表冷艳，轮廓分明，故此他多数是饰演歌声独立、爽朗不羁的角色，其中是以四千金里面的二姐和星星月亮太阳里面的阿南最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好，请卡卡里这位听众 Timmy 欣赏下叶枫演唱的来自《喋血饭马场》里面的插曲《小窗相思》，作曲姚敏，填词是司徒明，年份是1960年的。

叶枫嘅小唱相思。嗱，呢首歌咧，亦都好多人翻唱过嘅。另外一个版本我好喜欢嘅咧，就系崔萍演唱噶啦。咁当然蔡琴其后都有演唱过。叶枫嘅歌声较为低沉，咁当然咧，演唱幽怨嘅歌曲系佢嘅拿手。但系佢唱起小调嘅歌曲咧，亦都系韵味十足嘅喎。叶枫后嚟咧转投邵氏，但系好可惜，好几部电影都冇发展歌艺嘅机会。咁据讲咧，幕后系另有人事嘅原因。咁无论如何，叶枫有好多歌曲都系百听不厌嘅。咁例如《好预兆》咧，《晚霞》《天长地久》等等。嗱，叶枫嘅艺名咧系佢自己改嘅，因为佢好中意秋天同埋枫叶。1961年，叶枫同张扬结婚。嗱，当年咧佢就系拍摄《星星、月亮、太阳》。佢同张扬嘅婚姻只系维持咗4年，佢哋1965年就离婚，而同年咧叶枫就嫁咗俾另外一位明星凌云。咁但系佢同凌云嘅婚姻咧，亦都只系维持到1983年。叶枫喺拍完电影《春蚕》之后咧，就逐渐退出影坛，其后移居美国。到咗1989年咧，叶枫同佢嘅初恋情人再次喺美国结婚。好，跟住落嚟咧，要为听众嘅张太送上《我有个好家庭》，叶枫演唱，年份系1959年嘅，嚟自电影《空中小姐》里面嘅插曲，作曲同样系姚敏，嗱填词嘅咧就系一直以嚟为大家介绍嘅陈蝶衣啦。靠靠你呢位听众 Tiffany 咁喜欢叶枫嘅歌声，不如将呢首《我有个好家庭》送埋俾你欣赏啦。

中国金曲这个环节呢，今天同大家介绍著名的云南民歌歌唱家王红。王红的原名是王琼芝，他出生于昆明一个酷爱民间歌舞的家庭，从小他受到云南的花灯、民歌小调、抗日歌曲、田剧音乐的熏陶，早年亦都曾经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的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王红一直是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在文革中曾经受到政治的迫害，1953年他参加了云南和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时一鸣惊人，由他整理编曲编词演唱的云南民歌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好似小河淌水、放马山歌、我望桂花几时开、赶马吊、收荷包等等，这些歌曲有些还被选入了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之中，有些就被改编为戏乐曲。王红对于云南汉族民歌的介绍、传播以及演唱艺术的提高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演唱过的歌曲好像小河淌水、收荷包等等赢得了国内乐坛的赞誉。这30多年来，他曾经随各种艺术的团体先后访问了前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朝鲜、日本、印度、印尼、缅甸、香港和澳门等地，以他精湛而独具特色的民歌演唱艺术为云南民族音乐绘上了浓重的一笔。好，请各位欣赏王红演唱的这首在云南民歌之中的代表作《小河淌水》。

0: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的。我的 email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亦都可以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呢，可以传真嚟90588998 90588998 欢迎各位点唱呢，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希望你用 email 同埋 fax 同我联络。如果想听返啲好耐冇听嘅旧歌，无论中文、英文、国语、粤语、日文，亦都欢迎你哋点唱，我会尽力帮大家揾同埋安排播出嘅。嗱，岁月流星呢，亦都有个金曲会嘅，成立咗呢几年以嚟，好开心同好多会员呢都有好多聚会。入会手续非常之简单，免费入会，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个 email 俾我登记，咁就可以噶啦。而日后呢，我哋嘅会员通讯将会由电邮送上。咁对于我哋所举办嘅活动，如果你有时间亦都有兴趣嘅话，就可以随时报名噶啦。嗱，预告一下啦，二月份我哋将会有一个聚会，就系情人节 ，A Night of Wine and Roses。嗱，会员通讯呢已经系发出咗噶啦，转眼间呢订位已经系差唔多满咗。如果你会员发觉收唔到 email， 最好呢尽快同我联络，睇你嘅 email address 有冇问题，或者系有冇改变咗。如果有啲朋友收唔到 email， 亦都可以随时上我嘅网页呢，可以睇到最新嘅会员通讯㗎啦。至于喺三月份呢，亦都要预告一下，3月18号，好朋友欧瑞强 Alberto 将会由香港嚟到多伦多呢开一个演唱会，请大家留意我哋嘅会员通讯同埋我哋电台嘅广告。好，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返嚟我哋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时间过得好快，岁月流星第215集转眼又嚟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啦。听众阿 Raymond Chair 好想听 Set Movies， 佢要听嘅版本呢就係 Lennon Sister 嘅版本。嗱，虽然 Lennon Sister 呢个版本同样喺1961年呢非常之流行，但係原唱者呢就係 Sue Thompson， 两个版本都咁好听。咁讲起呢对 Lennon Sister， 有四位姊妹 Diane、Janet、Peggy 同埋 Cathy 所组成。喺1955年呢，他们经常就在 Lawrence Welk 的每个星期的电视节目里面出现，他们的表演一直维持到1967年，而同年也是他们解散的一年了。 Lennon Sister 的第一首流行曲就是 Tonight You Belong To Me， 在1956年上到流行榜的第15位，而其后的这一首 Set Movies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就最为熟悉不过了。好，请 Raymond 欣赏 Lennon Sisters 的Set Movie。

听众阿 Ben Mac 点咗首 disco 嘅歌曲，系 Sally B 演唱嘅 Boomerang， 年份系1978年嘅。讲起呢位歌手 Sally B， 爹哋妈咪咧都系波多黎各人，咁但系 Sally B 系出生于纽约，咁出世冇几耐咧就搬咗去波多黎各，而喺嗰度长大嘅。Boomerang 呢一首当年好流行嘅 disco 歌曲，系收录喺 Sally B 嘅第三只大碟。大碟嘅名称就 Fly Me on the Wings of Love。咁无论主题曲同埋 Boomerang 都系 Sally B 嘅作品，由一首作曲同埋演唱，咁可谓多才多艺。好，请听众 Ben Mac 欣赏下呢一首由 Sally B 演唱嘅 Boomerang， 年份系1978年嘅。

时间嚟到说流星第215集最后一首歌啦，卡加里听众 KC Wong 好想听 Billy Joel 嘅一首名曲 Honesty， 年份系1979年嘅。

0: 虽然流星第215集就喺 Billy Joe 嘅歌声消失，亦都随之结束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又要等多个礼拜先可以同大家咧喺空气中分享中外嘅金曲。喺呢度咧，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流花专家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叫做 Catherine，
6: 我叫做 Rachel。
5: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6: 身体健康啲，
5: 仲有呢？
6: 精神啲。
5: 行路都算运动？
6: 当然算啦。
5: 咁我都要喐多啲，
6: 一起啦。
5: Stay active。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8: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9: 没啊 Sir。
8: 什么名字啊你们？
10: 港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 Mama Mel 刘希义。
12: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go。
8: 咁你呢？
9: 我揸车㗎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8: 去边啊？
9: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5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1月21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辟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笑容眼神那里合衬，依着心理职位掌纹都不清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the Wonderland.
1: 윈제제요.
2: 나와세요.
3: Shout ou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3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梨窝浅笑。

你的耳朵听到什么？脑袋里想什么？你怎么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你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失踪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破碎一定会有痛苦，相信没有人喜欢忍受痛苦的。事实上，任何人都会避之则吉。一旦痛苦来临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会想尽办法去减轻它，或者是逃避它。然而，神往往使用痛苦和困境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旨意。我们必须明白神破碎我们的动机和目的，这样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所给的苦难。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破碎这一个题目。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倾向，但不是倾向神，而是远离神，远离真理。中国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保罗也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此，堕落是一件事实，人的心背离真理，偏向不义，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顺服神是需要学习的，而叛逆神是完全不用学习。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偏行己路的欲望和倾向，我们想得到什么，想怎么样去获得，我们都希望自己决定。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坠入了世界之后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分别。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所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说，吃苦容易，吃亏难。很多人终其一生摆脱不了争名夺利，一生的指望只在地上，没有永生的盼望。而神在世人的心目中就成了很次要的事情。只是我们人都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魂。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身体跟信耶稣的人一样健康，但是灵性却是死的，对神的事不感兴趣。保罗说，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然而，当圣灵进入人的生命中，就是在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刹那，我们里面的人就活了过来。当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的时候，才可以和神相交，建立关系。我们不但与神建立了关系，并且这个关系还可以是近身和越加亲密的。我们可以与神交谈，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整个人才是真真正正的活着。我们用身体来与物质世界接触，与环境接触，我们用情感和精神与人相交接触，表达自己的个性，与人建立关系。我们思想，我们爱，我们恨，我们有感情上的表达和流露。不但如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么，是不是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神就完全拥有了他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描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受着肉体的控制和摆布而不自知，我们以为我们有自我的决定和主权，而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愚蠢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往往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识下决定，以为那是正路，结果常常出现问题。除非我们懂得让圣灵，就是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内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等等，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那就是说，除非我们完全开放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 顺从圣灵。否则的话，顺着我们堕落了的本性生活，顺着情欲撒种的，所收的必然是败坏。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尊贵的，是神所乐意居住，神所乐意同在的所在。然而，我们也可以藐视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刚硬着心抗拒圣灵，这都是出自于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可以顺着自己的情欲生活，依从自己的肉体的需要而生活。我们想要什么，想得着什么，立刻就要得到。这正是今天大部分人生活的样子。一生的追求，无非是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活在肉体当中，不受圣灵的支配和管理，只会继续犯罪得罪神。然而，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圣灵就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过一个让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的生活。意思就是，我们让圣灵在生活中做主，让圣灵住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洁净我的心思，坐在我情感的宝座上，圣化我的情感，坐在我们意志的宝座上，引导我的意志，使我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要是我们愿意这样顺从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就是成圣。弟兄姐妹，得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终点，得救是成圣的起点，而最终神要叫我们得着荣耀。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保罗所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所蒙的是天召，是圣召，神呼召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徒，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被称为圣徒，而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圣的。我想我们都渴望，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往后的人生都由圣灵掌管了。但这不是说一夜之间我们就完全就百分之百圣洁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别人看我们呢也不是这样。因此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他要做成的工作，他要破碎我们，要拆毁我们。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他又说呢，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美意，我们就会减少很多人生中的伤痛。要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在经历破碎的时候，就会陷入许多的烦恼当中。到底神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我们旧有的生命，也就是老我，在我们里边的肉体，那败坏堕落了的性情，自然的性情，整个的被他更新，这是神所要做的。有些人以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可以百毒不侵了，自然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虽然爱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依然会遭逢试探，甚至是更厉害的试探。

怎么表现呢？就是凡事讲到自己，以自我为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大前提，作为出发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神要对付，神要破碎，神要拆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样样事情都要以自己作为中心。在他的心目中呢，全世界都是环绕着他的，都是以他作为中心。他会集中在我想要什么，什么能让我开心，什么能够吸引我，什么能够满足我，我可以放纵些什么。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能去爱人，或者说他根本不会爱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世界是以他自己作为中心。也许这些人很有魅力，让人觉得哇，他很伟大，他很出众，但是这其实只是他很有限的一面而已。他除了爱自己之外，他没有能力爱人，他更不会爱耶稣基督。神要对付的就是这种凡事以自我为先，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做主的性情。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凡事都能够做，都能够处理，都能够应付，很自然他就不愿意信靠神，他也感到他不需要神。另外，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义。不要以为我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参加聚会，我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或者我已经做了很多基督徒都做的好事，我是一个好人，我尽上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所以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不像别人。这其实在神看来就是一种自义的表现，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自义是表示什么呢？那是表示我不需要神的赦免，我不需要神的洁净，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都是对的，我认为自己就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即使他生活在罪中，他犯罪作恶、叛逆得罪神，他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依然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他只会跟那些比他更差的人做比较，他认为我比某某人好，因此洋洋得意。亲爱的朋友，你感到自己是好人吗？你说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而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路加福音五章31、32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不是的，因为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两种人，一种是罪人，另外一种呢是自以为义的罪人。而自以为义的罪人，他就感到不需要耶稣，就好像一个人他感到自己没有病，不需要医生。耶稣基督来呼召人悔改，而是什么样的人回应了主的呼召，生命得到改变呢？我们看见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税吏撒该，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而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虚心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就得着了安慰。除了自我为中心、自作主张、自义的性情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自满自足。一个自满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足够，觉得自己拥有一切。有些人穷毕生的精力，花一生的时间去为自己争取地位，可能是关系上的，可能是经济上的，他们其他什么都不理不顾，觉得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不需要神，不需要祭恩。今天在社会上，许多人显扬的就是自己的成就，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自己的身份地位，自己所得着的，他感觉啊，这一切已经足够，不需要别的东西。这其实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就是崇拜自己。当我们感到自满，感到自义，感到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偶像在崇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位创造万有、充满万有的，而我们的心灵永远有一个空处，是只有那位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充满的。当然，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意志，
我们个人的自

0: 自我意志。我要怎么样做？我什么时候去做？这一切我们都要做主，都要做决定。其实总括的来说，神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那自我的生命。我们想走在神的前头，我们想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获得成就。神就是要拆毁我们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环绕着我，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是所有事物的中心，也是我们人生的中心。虽然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一定会把我常常挂在嘴边，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表现的确就是这样，他的态度，他的待人接物，就让人感到他很自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我经常被凸出来，我要得着一切，我要掌握一切，我可以靠自己做任何事，我的意志很强，我的一切都已经足够，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总之，这些人的中心就只有自我。神要塑造这个我，神要更新这个我，神要洁净这个我，神要扶持这个我，使我完全。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我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又渴望知道，你可以求神指示你，求圣灵光照你，让你看见自己的本相，看见真实的情形。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告诉你，你是不是忘了神的重要？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前头？你是否觉得你自己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以你为中心，在围绕着你呢？你是不是靠自己生活，忘了倚靠神、仰望神，或者你根本没有想到神？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你自己可以应付和面对，你靠自己已经足够呢？你是否是一个自义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到底自我是否在掌管着你的生命呢？如果在这个时刻你真诚地求神指示，神会透过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六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在神面前愿意交出自己的这个我呢？或者你感到很惧怕来到神面前，你不愿意有这样的行动，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有没有到神面前来说，神啊，我渴望得着你所赐的最好的礼物和福气。你是一位慈爱的父，我相信你为我预备的全是最好的。我渴望成为你心意中所定的那样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呢？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我们以为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神所看见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求神指示我们，让我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到底我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的，到底我是怎么样待人接物的，我是怎么样对待这位爱我救我的主耶稣。过去我们也许经常为自己的叛逆而辩护，我们常常找出很多理由，但是今天我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神指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必然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当你愿意让圣灵掌管你生命的时候，你的内心会享有平安，会享有喜乐满足，而你的生命也能够更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别人能够看见在你身上的改变，而你的生命也在向周围的人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所信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的是为你死，他真的是为你复活了。而如果我信靠他，我也能够同样经历这奇妙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向人做见证了。那么到底神会怎么样帮助我们，使我们完全呢？这是漫长的路程，这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生一世的，神会一步一步的对付。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二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如果我们对神真诚地说，主啊，我愿意全然降服于你，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向神开放自己，我们愿意让神的手来塑造我们。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神要对付的是什么，神要修剪塑造的是什么。神有的时候会向我们指出几样事情，要我们一一去面对。有的我们会觉得啊，这很容易放下，很容易改正，很容易脱离，但是总有一些是我们感到困难的，是我们放不下的，或者我们舍不得放下的。容易放下跟处理的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解决，但是那些难以对付的，神会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胜过，只要我们仰望他，依靠他。而神往往会借着苦难来磨练一个人，透过艰难的环境改正人生命中不合他心意的态度。为什么神要选择以受苦来造就人呢？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正视问题，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无可否认的，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即使我们理性上认为这是个小问题，但是神要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接受和顺服。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神的鞭打管教就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作者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白白受伤，白白流泪。神有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很大的苦难，许可我们落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好好反省，好知道怎么样全然依靠他。有的时候这痛楚是来自于损失，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别人的攻击，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困难都会发生。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能想象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出发点，神的动机都是好的，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更大的福气而许可而安排的。在成圣的道路上，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公义当中与他相交。只要我们乐意，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要引导我们走一条他已经预备好了的道路。我们要记得，神所拿走的，他必定要加倍的赐给我们。虽然他所夺走的也许是我们长久倚靠的东西，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以喜乐的心仰望他，我们可以期待他把更好的加给我们。神在破碎我们之后，修正我们之后，更新我们之后，他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享受前所未有的平安，因为我们降服在他面前，我们愿意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愿意以他居首位，让他来管理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这是最蒙福的。我们会有无限的满足，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的中心不是自己，而是神。过去我们为自己追求和争取，我们觉得很疲累，但是现在呢，由神来主宰，神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欣然接受，不再怀疑，不再抗拒，因为相信他所赐下的都是最美好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安心地把自己交给神，甘心乐意，毫无保留，我们的心就坦然无惧，就充满平安，充满喜乐。这样的生命是最蒙福的，是好的无比的。即使我们不一定明白神全部的旨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可以感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以诗篇34篇1到6节诗人的颂赞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诗篇34篇1到6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要是我们将别样的事情或人取代了神的位置，神必然要破碎它。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全然依赖他，以及和他建立无间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子君。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12: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 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有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星期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呢在16度。哇，周末两天都是有雨的这个状况啊！如果您有任何的安排啊，烧烤啊等等啊，哎，都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不过呢，怎么说，天有不测风云呢？哎，有的时候它不是全天都有，您避开了某个时段呢，还应该问题都不大的啊。那这个马上啊，咱们也就是要到中秋了，而且呢，大家都想，那到底今年啊入冬之后这个天气状况又如何呢？一般在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您安排啊请人铲雪啊，啊清理前面的这个花园啊等等啊，好多工作都要做起来，而且咱们要为冬季的啊这个清理积雪的工作做好一些预算哦啊。如果您是请人铲雪的话，这其实价钱有的时候也都蛮贵的啊，关键是看您房子的大小。那大家说了，到底今年冬天状况怎么样呢？哎，那这个2026到2027年安省冬季的天气预报正式出炉了。那每次咱们看到这些天气，往往想到一个什么呢？对了，叫老农年鉴。哎，这个东西呢，每次都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预测蛮准的，也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准确。不过呢，咱们就参考一下，到底啊，这个26到27年度安省的冬季状况如何？这个老农年鉴刚刚发布了啊，年度加拿大冬季天气的展望，而这个警告就说，今年冬季将充满降雪啊、冰雨啊，还有一些意外哦。哎，对了，那咱们就是也好啊，至少做好准备，有这方面的这个预测告诉大家。到底具体怎么说呢？这个年鉴就说啊，全国范围之内，全国啊，今年冬季将呈现出剧烈的反应。那西部多雨多风，大湖区呢则多雪且经常出现结冰的天气。那暖和的时段呢，可能突如其来的极地冷空气啊，就把它给打断了。暴风雪可能先转为冰雨或者雨水，随后气温呢再次的骤降。那这个预报就说啊，啊，在这个气温徘徊在冰点附近的地区啊，风暴的这个路径啊是有所变化的。那结果都可能从降雨，然后失重的大雪变为危险的这个冰层。那影响今年冬季的这个重要因素之一啊，是热带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对，没错，厄尔尼诺现象啊。那个虽然咱们不太了解具体的状况，这个名字听的就是多了啊。那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说呢，目前呢啊，今年的秋季还有冬季北半球出现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了90%。哇，那这个比率就相当大咯啊。这个在今年的秋天还有冬季北半球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超过了90%。那这个老农年鉴就表示，这一个气候的模式啊，可能重新排列急流还有风暴的路径，使今年冬季更可能出现区域性的气候反差，而不是统一的严寒。啊，那好了，那我们说了啊，全国大概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到咱们安省怎么办呢？啊，这个安省来说，年鉴预计说啊，来自西北的这个冷风可能带来强烈的湖泊效应的降雪，而更强的风暴系统呢，则可能带来降雪啊、冰雨啊、雨夹雪啊，或者纯下雨的状况。那因此呢，还包括多伦多、Hamilton、Windsor、London、Ottawa 等等在内多座的主要城市都可能遭遇啊气温徘徊在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风暴。啊，那预测提醒啊，大湖以东还有东南部的这个雪带社区啊，要警惕局部的一些强降雪。那咱们在预计啊，安省北部今年冬天将相对的稳定，哎，还好啊。而南部地区呢，可能面临更频繁的 动容循环和多样化的降水方面的类型。那虽然这个冬季也即将到来，但我们呢大约有17个星期啊，夏秋时光可以继续的享受啊。那趁着这个天气回暖时呢，真的是咱们要安排好各个方面。同时呢，之前咱们也都介绍了哦，这个 CNE 就正式的这个开幕了啊。那这个今年啊，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7号的劳工节，包括游乐设施啊、美食啊、演唱会啊、Super Dogs 还有航空展啊，都照常登场。同时呢，今年还加了一些新的节目啊，比较显眼的是什么呢？啊，一个这个20英尺高的叫做引号的叫月亮，这是今年新增的 CNE 啊 Space Experience 叫太空体验的内容，包括咱们加大参与的啊这个啊登月计划，还有多项太空主题的互动体验。那这轮20英尺高的发光的月球啊，会放在现场，晚上就更加的显眼了。所以说，您住在这个市中心的啊，或者 CNE 周边的，晚上不妨啊拍点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跟我们看一看啊。还有80英尺高的啊这个跳水也都回来，高台跳水啊。今年一项很久没有在 CNE 见过的节目叫高台跳水。表演者从高80英尺的平台啊，跳进一个4万加仑的水池当中。这项表演上一次在CNE是在1960年哦，哎，那么现在又回来 ，Super Dogs 今年也都有新节目啊，还有这个花样溜冰的世界冠军啊，2届冬奥会银牌的得主啊等等，都会参加今年的滑冰还有杂技方面的表演。哎，今年的 Benchell 演出的阵容啊也非常的强大，包括不少的这个咱们本地的歌星啊，演唱会都包在 CNE 的普通门票当中，您不用购买额外的门票，买一张票就都可以这个进去了啊。那之前咱们说了，这个小孩子等等这些优惠都是在网上的，过了就没有了啊。那这个Bandshell 看演出的话呢，只有到 VIP 区才需要额外的付费，那其实也咱们在旁边看也就差不多啊，这个反倒是距离也没有那么近的啊。那这个8月21号到9月6号晚上都有演出，主要是一些新进的音乐人啊，您千万不要错过啊！喜欢 CNE 的朋友，当然最后一周呢，就是航空展的这个表演，也都是每年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项目啊。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喜欢去 CNE 的一家大小，不妨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啊！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3: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2: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降水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满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14度。看一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今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在16度。6:45呢，为您看路况。斯密的进行线 C2 的 Salem Warden 到 Victor Park， 404到 Avenue 比较多车。斯密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 Kill 的附近。D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401。C0南行线365坐车的 Queen 的附近。403的西行线 Avenue 的附近比较多车。另外427的南行线同样的地方，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比较堵车。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到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到 Jameson。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Ford Honda
3: 性节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的先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即是明天的凌晨00:01届满，而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天与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的协议都会符合加拿大经济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8月19日起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品征收50%的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他在最后的限期临近的时候于本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天实施。而美国一旦征收新的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的货品将受到影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则不会获得豁免。美国副总统万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上形容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但试图在谈判当中胜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万斯说，卡尼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胜利是非常可笑，因为加拿大在许多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另外，万斯称赞他的老朋友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吉瓦尼，形容对方是一位非常有效为加拿大争取利益的政治人物。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的时间在今天的下午2点钟届满，全省共444个城镇合资格选民将会在10月26日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证实，凌晨在403公路奥克维尔市近 Dundasri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0时过后，涉及2辆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在接受评估，而肇事的路段一度封闭。到清晨大约5点半，省警公布肇事路段已经解封，及后再证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名成年的女子送医治理，伤势没有生命的危险，而省警正在调查车祸的起因，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的内容，指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双管齐下对付伊朗，包括海上封锁和即将实施最严厉的制裁，相信可击溃伊朗政权，呼吁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否则与美国为敌。被问到美国会否针对中国采取行动，贝森特指许多的对话最好在私下进行，又指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让能源的价格回落，而中国50%的能源来自波斯湾地区，因此配合美国制裁对他们也都大有益处。美国传媒 The Information 较早之前报道说，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规格的 AI 晶片，辉达就否认，指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辉达的员工指出，公司计划年底之前开始少量出货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I 晶片，以抢占快速增长的 AI 推理市场，已经有多间的企业订购。据报，相关的晶片属于语言处理器 LPU，
4: 可和绘图处理器来搭配运作，加快 AI 聊天机器人的反应速度。相关的晶片规格经特别的修改，以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但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批准销售。而辉达其后回应路透社查询时否认报道，指目前没有在中国销售 LPU 产品，也没有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出 LPU 产品计划。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导弹的训练，但未有交代训练的时间。正在阿曼访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批评俄罗斯的做法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受。俄方公告提到，太平洋舰队的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训练当中对模拟敌舰发射导弹，所有的目标均被成功的击中，而其中导弹的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姆斯克号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中首度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宣示主权，引起日本的不满，并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最少有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而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星期四发射数十枚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168架无人机试袭，造成30幢的住宅大楼、一间学校、一间儿童医院和一间幼儿园受损。而俄方则表示，这是针对乌军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设施、仓库、物流中心发动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是俄军自战事爆发4年半来最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袭击之一，又归咎于盟友未能提供足够的防空导弹，导致严重的伤亡，指乌方目前所拥有的防空导弹的数量只是所需要的10%，呼吁盟友尽快的提供支援。另外，北约成员国芬兰怀疑被一架俄罗斯的飞机侵犯了领空，芬兰国防部指严肃跟进事件，正在进行调查。而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也都证实有俄军的无人机飞入领空。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天结束。韩联社报道说，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天缩短到5天，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也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天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秽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会一贯推进基于相互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韩国政府将会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韩国统一部也都强调，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鲜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方案。美国当局拘捕并起诉一名女子，指控她涉嫌策划在纽约州议会大楼引爆炸弹。法庭的文件显示，35岁被捕的女子鲍伊来自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5年前改信伊斯兰教，今年5月在网上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并展开监视。调查人员发现，鲍伊7月中开始策划袭击州议会大楼，曾经5次到现场视察环境。 FBI 指出，鲍伊认为州议会制定冒犯穆斯林的法律，因此企图破坏议会大楼并杀害州议员。鲍伊星期三购买爆炸装置和枪械弹药之后被 FBI 特工拘捕，被控以恐怖主义的罪名。而纽约州议会自6月起休会，纽约州的州长指出，目前议会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当局会继续与执法部门紧密合作，保护纽约市民。 第十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揭幕，一连五天的会期展示中国大陆和外国参展科企在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有机器人示范复杂的动作，与观众互动握手，有展区展示机器人化身为工人在模拟的工厂等场景完成工作。有中国大陆的评论就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实力包括硬件的量产、供应链配套，以至人工智能模型研发方面举世瞩目。接下来同样期待如何进一步将高效量产的能力转化成更大的经济价值。热带风暴美沙克上月初吹袭广西、南宁以及贵港两市，受灾最为严重，两市召开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会议，指风暴导致16个县有165万人受灾，159人死亡，10人失踪，两地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的影响，下个月起减少船闸每天的通行量，并调整每天通行的名额竞排机制。公告

0: 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3: 在哪里啊？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何妹，
5: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4: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说不完。
3: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今年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 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好，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4%，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一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在18度。今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6度。7:20呢，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是在401的西行线 Q 多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 Happy Six South 多车的 Happy 25， 另外427到 Q C 等附近都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u 多车的 Bowyer 附近，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多伦的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利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0: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停4辆车，
7: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7: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拉这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3: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财经新闻报道。
5: 安天不了7:23呢，在财经信方面，原油期货的价格升超过2%，收市创近一个月新高。纽约九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87.83美元，升了2美元，升幅2.33%。布兰特十月份的汽油收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2.36%。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和实施孤立，也都警告将会报复支持伊朗的国家。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下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将会详细说明具体的行动详情。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应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天全面罢工，这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的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的工会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的工厂所有的生产线今天都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的时间增至60个小时，生产线停产的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的产量是460辆，而预计累计的生产量损失将达到55,000多辆，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工会的活动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而分歧呢，目前仍然是没有化解。日本七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1.9%，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8%，符合市场的预期。在剔除能源价格之后，指数按年上升1.9%。德意志银行援引最新的贸易数据，指今年第二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汽车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金额首次超过了同期德国对华汽车出口额，意味着德国对华汽车的贸易首次由盈余转为赤字。德国对华汽车的出口在2022年达到了300亿欧元的峰值，到去年已跌至不足140亿欧元，降幅超过一半。与此同时，中国对德的汽车出口从2021年起快速的扩张，到2025年已超过了75亿欧元，五年间增幅是超过了一倍。而德银指出，促成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双方产业战略的调整和能源汽车市场的崛起。一方面，德国的车企多年来积极推行本土化的战略，直接在中国生产满足当地的需求，而客观上呢，减少了从德国本土的出口，同时呢，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的爆发也都削弱了对进口传统燃油车方面的需求。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国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解放军指有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在香港，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Do 啊 ！Everybody Week 啊，八月二十一号星期五早上嘅7:30，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现时四零一双行线咧，少有地咧喺杜林区咧，真系非常之畅顺啊！真系要去到咧有慢驶嘅情况咧，要嚟到北约克。现时四零一双行线咧，由 Leslie Avenue Road 咧比较繁忙，都未至到咧要慢驶嘅，真系开始慢驶咧要去到 Q 啦，由 Q 到 Dixon 咧系行车比较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先由 Grove Line 到25号公路多车啦，去到的士 Express 是有一个坏的大货车停在右边线的。特别多车的路段会慢驶，就是401东行线由427到 Q 的，而另外去到西林会有短暂时间慢驶，暂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那个位置。而407的西行线在 Fiction 那里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变成由 Simco 开始已经有慢驶的迹象。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多车，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繁忙，408号南行线 Shepherd 开始慢驶直至401的入口为止，而410南行线去到布菲尔有交通意外，原本一条左线受阻的，现在应该封多一条线，所以由 Sandalwood 开始就极度慢行。而47南行线由 Derry 到409是行车缓慢，原因都是跟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有关的，只是得单线开放。向多伦多方向 QEW 比较畅顺，即 Fairview 那里会有短暂时间的慢驶，而入对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是行车缓慢。最后就是加甸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是繁忙，另外 Jarvis 出口亦都有车龙在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7: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6: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7: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9: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10: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沙菲宝啊。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欢迎翻嚟到8月21号星期五早上嘅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继续有我喺度嘅，你好，我系你嘅好朋友乐希。每朝早咧，其实播呢只主题曲嘅时候咧，坦白讲，平时自己冇特别留意嘅歌词，因为咧始终听咗呢只歌好耐好耐，觉得啲歌词咧都已经入晒脑噶啦。咁但系有时咧都听见有啲听众朋友咧同我哋讲话，每朝早咧其实最开心系乜嘢咧？就系听见呢首歌嘅歌词，好似俾佢好多嘅叮嘱，即系话突然间咧一句歌词真系弹咗入我嘅心嗰度，就系试过做过错过，但系可以从头嚟过，大致上咁嘅意思，我费事唱出嚟啊！即系突然间令我觉得系，每朝早起身嘅时候咧。有啲人好开心，因为迎接今日嘅挑战，但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个心好绷紧嘅，因为寻日会有啲嘢做错咗，仍然觉得今日点样去同人收和，点样同人道歉，甚至就系话面对嗰一个得罪咗嘅人，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安心地去面对佢咧？错过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下一次唔好再错。咁亦都令我谂起咧，今日8月21号咧几件事发生嘅。第一落嚟好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啲贸易官员咧，能够喺最后期限咧，真系可以达到嘅。协议，寻日听见咧相关嘅新闻都话咧个协议应该有噶啦，不单止特朗普所讲啦，甚至当中嘅细节咧应该可以令到双方面都满意。咁但系始终咧见到有好多新闻通讯社仍然话咧，今晚午夜过后咧，特朗普如果唔系真系有协议咧，就会开始加征嗰50%嘅额外关税，因为始终原本礼拜三啊生效噶嘛，褪咗三日，即系今晚嘅凌晨12点。咁究竟今日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进展咧？就要等较好时间咧，等佢哋双方面去公布。咁但系8月21号，对于一啲可能有心谂住参政嘅朋友，想喺市议会啊或者系区域议会嗰度咧服务大众人士，见到身边好多朋友啊，或者我哋熟口熟面一啲以前传媒嘅旧同事啊，或者旧战友咧，都已经报咗名噶啦。咁但系今日都可能会有啲人突然间蹦出嚟噶嘛？但系到时咧，会唔会成个嘅完整名单咧，会令到大家觉得等咗你好耐啊？因为有好多人咧，其实我自己都知道咧，佢哋不嬲都好想服务社区，甚至咧未有一啲公职嘅时候咧，都默默耕耘嘅。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可以话咧，为佢哋奠定咗个好好嘅基础。真系出到嚟从政嘅时候，起码你知道。到佢个心咧系有心去做，能力嚟讲，你话系咪做到嘅？因人而异，起码你入到个议会都要学噶。你未入过议会，你点知做啲乜嘢咧？但系你有心咧，总系胜过一切。希望嗰啲我嘅朋友能够今次竞选成功啊！而那边上咧，今日8月21号咧，亦都系 CNE 开放嘅第一日。你会唔会谂住参加呢？其实谂起咧就话错过嗰样嘢咧，就系如果过去嗰几年，尤其是疫情嘅时候唔开得 CNE， 开咗，甚至有好多人仍然会话咧，就话啊价钱比较贵，我又唔系好中意食嗰啲古灵精怪嘅食物，入到去为乜嘢呢？其实有时唔使谂咁多嘅，成班人开开心心去到一年一度嘅盛事，再加埋如果你真系等到去咧，临完结嗰几日咧，你可以喺一个靓嘅位置嗰度睇到呢个雪鸟飞行队嘅表演，因为话晒咧喺佢哋暂时退役要去更新飞机之前咧，今年系最后一次表演。虽然你话可能喺有啲地区都睇到嘅，有时佢喺史家堡都会飞过，但系喺嗰个地方观赏咧，永远都系最靓嘅位置。大家不妨谂谂啦，唔系话好贵，玩一日嚟。讲咧，为加拿大喺一个人头涌涌嘅地方感受下热闹咧，呢个可能话喺暑假入面咧其中一个开心嘅地方嚟嘅。今朝早比较凉爽，希望大家着嗰两件衫啊，因为只系得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一滴风都冇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啊，气温亦都唔算太热啦，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晚选择去夜街，就好似我同我啲朋友咁样咧，就要留意啦。今晚夜得滞翻屋企咧，可能会有雾嘅，因为今晚虽然系天清啊，渐转多云，兼夹会有雾，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6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12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迈向精彩嘅生活，享受美好嘅周末系。周末啊，四零一新线咧由 Leslie 到 Avenue World 行车缓慢啦，另外再由 Q 到的神咧，亦都系繁忙嘅。而四零一东行线咧，介乎的士 Express 右边线继续因为嗰架坏嘅大货车喺度处理当中咧而受阻。咁而四零一东行线咧，特别挤塞咧由427到 Q 嘅。睇下407嘅西行线啦，介乎的神嘅交通意外咧，左线继续受阻，需由 Simco 开始咧比较挤塞。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咁而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Lawrence 行车缓慢，对头线 DVP 北行线由 Eglinton 到 Lawrence 已经开始多车噶啦。405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啦，而今朝早最大问题咧就系40南行线介乎布菲尔嘅交通意外，数一数咧受影响嘅架次咧系五架车连环相撞啊，所以要搞都有排搞啊。左线受阻嘅同时咧，现时410南行线咧系由 Sandwood 到布菲尔咧极度挤塞，咁而40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已经是繁忙了。今朝早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不算太多车，只是在 Fairfield 那里短暂时间有慢驶的情况。而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都是行车缓慢。最后就是加甸纳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和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有行车缓慢的迹象。当然两个出口继续有车龙在这里日日如是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新街19+2嘅 Lesson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好多朋友喜欢星期五呢，是因为这个礼拜里面这一日是最后一个工作天。而很多时兴奋的地方在于我们将会迎接一个自由自在的周末。很多时我都会觉得一个越勤力工作，越用尽力在整个礼拜里面去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呢，来到周末就会是最兴奋，因为你终于可以放低工作的包袱。亦真是代表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周末的来临呢，可能对于在你自己的职场里面你都是懒懒闲求求其其，日日翻工都好像过着周末那种悠闲的生活，那你就不觉得周末的可贵咯。所以来到星期五，你对周末的期盼某程度上面就可以反映你自己的职场里面你的投入度和你的心态。咁而通常喺星期五呢，我哋嘅工作效率呢都会比较高嘅。因为我諗喺每个礼拜入面我哋都会有一定要完成嘅工作。如果你话早几日入面你都做晒嘅，今日你去迎接周末就可以悠闲少少。但係如果你早几日都系冇尽力去做事嘅，你今日唔尽力又点可以等你放假嘅时候可以放得轻松呢？或者嗰个道理就好似好多嘅学生喺临近暑假嘅尾声希望尽量玩到尽。但是当中的心态有些差别的，因为就算你说在暑假面没有尽情去玩，本身暑假就是要你去休息要你去玩的了。所以就算有也好没也好，在剩下那两个礼拜去玩到尽呢，似乎是很多人的心态。但是当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心情去所谓善用时光，都要谨记不要因为过分的虚耗自己的体力，而最终搞到真的开学的时候自己还会没精打采，还会累到完全不想再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同样在周末我们要去轻松，要去休息，要去享受当中的恬静。就算你说去玩都要记住不要像刚刚疫情结束的时候那种报复式的去玩，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饿了好耐啊，成日困自己在家，于是乎就要玩到尽。但本来尽情去玩是应该有，因为代表你全心投入在那个玩乐的过程里面。但是尽情去玩和玩到尽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尽情是代表你全程投入，但玩到尽呢，亦即是代表你的精力是会完全被你自己的活动所榨干晒。咁你话如果用咁样嘅心态去面对周末，真係到咗星期日晚已经觉得自己唔係太过舒服，星期一乘机请病假，一次半次冇紧要嘅，但係次次都係咁嘅，你老细都总会知道你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咁又或者呢一个会埋下咗未来如果真係公司有啲乜嘢不稳嘅情况，你俾人辞退嘅风险。所以喺周末尽情去休息，尽情去轻松，唔单止係为自己嘅，亦都係为你自己嘅工作可以打咗一支强心针。好让你在星期一再次投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你能够有心有力，可以俾足精神去应付你的工作。所以工作和休息其实就是银仔的两面，我们总不可能成日都工作，因为没有休息你的工作表现一定会差，都可以百分百肯定的了。除非你是铁人，但你自己不是铁人嘛。一个没有休息只是顾工作的，可能短暂时间你会俾你的老细看到你很勤力，但是当你的表现越来越下降的时候，你减弱咗嘅表现，除咗会影响成个公司嘅表现之外，更加可以显示到就係你唔识得去管理你嘅人生。试諗下，如果你工作入面都会做一啲管理嘅工作，你要管人，你要管事，你要管数，但连你自己生命最紧要嘅事情你嘅人生都管唔到，有边个可以信你可以管到嗰啲其他嘅事情呢？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喺小事上面忠信，大事就会忠信啦。呢个虽然係一个推测，但係为你自己最紧要嘅你的健康、你的人生、你的家庭你都管理不好，又有谁会相信那些跟你完全无关的事情，你随时可以抌低的事情你会用心用力去管好它？这个世界不单止新界那只牛会勤力，那些不用脑不理自己的生命的人都会很勤力，但这个勤力只能够为你赚取短暂的回报，而不能够达到长远的利益。所以聪明的你应该懂得怎样选择，有时适当的推搪反而仲系人生智慧嘅所在，让我哋彼此共勉。
6: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7: 唔快啦，早啲好。
6: 咁你呢啲系
7: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6: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7: 旧噶，啱啱俾嘅。
8: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2: Rose Sports Honda、
11: 信捷冷暖。
1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元朗九坳九案控两罪提堂，自主准保金离港。屯门裁判法院寻日先后处理三宗涉及怀疑虐待动物的案件，其中市民高度关注的元朗优豪两头小狗遭大狗咬死的事件，作为涉案大狗拉尼的自主的五旬男子，被渔护处起诉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者留在公众地方罪。案件寻日在屯门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讯，被告获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需遵守一系列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港和不得接触控方证人等。 就拉尼现时的情况，元朗自然护理处在昨晚表示，涉事狗只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并且得到妥善照顾。渔护处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本案被告伍瑞婷52岁，被控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者留在公众地方罪。控罪指2026年7月10号和8月17号分别容受一只大型狗只，即是一只雌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新界元朗U号摩三期地下对出的公众地方，同埋新界元朗原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根据危险狗只规例第9条，上述控罪如果任何人一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即是25,000元以及监禁3个月。伍瑞婷在离开法庭的时候没有回应传媒提问，包括是否向渔护处要求撤回已经签署的放弃饲养同意书。就放弃饲养同意书可否撤回一事，前议员江玉宽指，若果签署同意书过程存在误解或者非出于自愿，狗主在法律上有理据申请撤回。江玉宽昨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在法律层面主要有两项关键理据。首先，如果渔护处人员当时仅告知会处理，而未明确告知后果，包括人道毁灭，导致狗主有错误理解。其次，是狗主当时并非自愿签署，他指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均不可在威胁或者非完全自愿的情况下面签署。他表示，如果狗主是在慌乱或者被催促的情况下签署，他的法律效力亦可被质疑。被问及若果渔护处人员当时向狗主表示会人道处理而非单单处理，会否不同时，江玉宽指，在中文的语境中会认为两者意思并不相同。他亦补充，如果狗主在完全知情并且自愿的情况下面签署，事后仅因为承受社会压力或者单纯后悔要推翻决定难度极高。江玉宽又指，现行法例对狗咬狗同埋宠主疏忽照顾存在漏洞，完全缺乏直接针对狗袭击其他狗只嘅刑事罪行。佢认为政府应该整合相关法例，并且考虑提高惩罚门槛。本身亦都系宠物主人嘅议员何敬康就喺社交平台贴文，指个人认为人道处理唔应该成为处理狗只攻击行为嘅唯一捷径。佢希望有关当局同社会大众能够给予一个折衷嘅机会，希望有相应能力同埋资源嘅动物福利机构能够加入，提供适合嘅收容空间，并且由具备对具攻击性犬只经验嘅行为训练员进行严密照顾同埋行为矫正，帮助狗只重新学习同埋建立稳定嘅情绪。至于狗只未来嘅生存空间，佢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喺私人地方或者专属训练场地之内，绝对不容许这类狗只进入社区等公众场所，从源头确保不会对公众安全造成任何风险。外犬离家两星期，过千里外获寻团聚。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一只澳洲牧羊犬里奥最近离家出走，失踪接近2个星期之后，竟然在北卡罗来纳州寻获，两地距离超过1600公里。当地收容所随后通知他的饲主伯里斯，对方获悉之后即刻订机票飞往该处接爱犬回家。伯里斯表示，里奥平时就是一只逃脱大师，经常跑到附近的杂货店行街，但是早前外出之后迟迟未归。他四处张贴寻狗的资讯，但是始终无消息，直至上个星期他接获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动物服务中心的来电，只有爱心人士将里奥送到该处，通知他前去接回爱犬。伯里斯直言，虽然永远不会知道里奥这2个星期经历了什么事，但是对于能够同他重逢感到非常开心。他又指，里奥回家之后状况良好，形容他全程面露笑容。泰国网红 Low Cost Cosplay 挑战牛奶引来热议，黄胶子前全身肾患冤。近期中国内地国产动画牛奶的热度持续升温，成功跨越国界，在海外引发广泛关注。一位来自泰国的创意创作者 Low Cost 以极具巧思的方式再度复刻牛奶中的经典形象，他只是使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材料，就精准还原了角色的核心气质和神韵。他的作品上线之后，迅速在海内外多个社交平台传播，掀起热烈讨论。作为广受认可的极简风 Cost 代表，他始终坚持用最朴素的道具、最克制的手段完成创作，不依赖专业化妆和复杂装备就能够捉住人物最鲜明的特征和灵魂。 今次对牛来的演绎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造型简洁，细节全神，低成本和高还原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并且充满趣味，又令人印象深刻，真正体验了轻盈式重神采的创作理念。该系列内容获得中外观众普遍喜爱，点赞和转发量持续增高，不少网民笑指牛来已经正式登陆全球视野，海外创作者自发进行的二次演绎，从侧面印证了这个 IP 强劲的文化穿透力和情感共鸣力，相关话题热度至今仍然在稳步上升。
1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4: 各位早晨，很多职场中人都喜欢将自己的升迁计划，甚至跳槽的打算、收入的情况、私人的烦恼全部很透明地公开，以为坦诚待人就可以换回来信任。其实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里头，底牌尽露就最容易被人针对和计算的。特为自保的最后心法就是要保留自己个人的底牌咯。因此不要随便透露你的下一步打算，不要将自己的弱点全部公开，亦都唔好俾人完全睇透你嘅底细，适度嘅神秘感，适度嘅保留，会令别人唔容易去拿捏你嘅下一步。就算环境突变、权力洗牌，你都有足够嘅空间去应对，唔会被打动或者被挨打嘅。所以职场生存并唔系全透明坦诚，而系懂得分寸，识得保留。今日落班之前整理一下自己的底牌，不要再随意外露了。听住，底牌在手，无论风浪几大，你都有能力自保突围。
1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17: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16: 有机姜1.68一磅。
17: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只，
16: 油水白腊8.88一磅，
17: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一磅，
16: 小鸡酸菜3.2包。
1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3: 晨早新闻专辑。
19: 加美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在眉睫，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指推翻中共领导等同推翻根本制度。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50%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物会受到影响，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获豁免。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2点就会届满，全省共444个城镇合资格的选民会在10月26日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 安省省警证实，凌晨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涉及两架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被评估状况，而肇事路段被封闭。到清晨大约五点半公布，肇事路段已经解封。及后又证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而有一名成年女子送院，她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威胁。省警正调查车祸成因，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义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和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的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将会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到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今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传媒报道，在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是自从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罢工有大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加。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 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指支联会案各被告长期危害国家安全，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鼓吹推翻共产党领导及宪法。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3: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22: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2: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9: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加快构建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在发展中发债，在发债中发展。

0: 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1: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嚟。格斗犬咧，基本上同一般唐狗亦都唔同啦，佢哋系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哋出牌俾佢嘅时候咧，无论佢系格斗犬嘅品种好，或者系格斗犬嘅混种狗都好，我哋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睇到嗰只狗咧，依家咧就系一只唐狗嚟嘅，我哋都要去调查。点解呢隻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嘅混种啦。
0: 黎建明话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话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嘅来源等。
1: 格斗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咧系有一个更加严谨嘅监管嘅。嗱，譬如出去一啲公众嘅地方咧，一定要上带戴口罩，嗰条带咧唔可以长过1.5米。咁所有格斗犬咧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斗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目前法例已经将4种特定犬种以及呢啲品种嘅混血狗列为格斗狗只，加以严格管制。至于其他大型狗只，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2隻细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种犬，现时只系归类为大型狗只。当局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当局亦都会探讨更多实际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识同责任意识，会争取今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香港首宗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新的技术比起传统手术，可以大幅减少患者的失血量达到90%，而伤口的长度亦都由超过10厘米大减至不够2厘米的微创切口。骨折复位的精准度亦都大为提升。中大医学院话，香港每年估算有大约2000人出现盘骨脆性骨折，由于盘骨结构复杂，而且邻近重要神经同血管，手术难度极高，患者做传统的手术可能面对大量失血以及系软组织并发症等风险，导致部分体弱的长者因而不能够承受大手术而被迫长期卧床，这类患者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15%。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6,016点，跌200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由 Mavis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多车，然后在的士快线的右线有坏车，现时的士至400繁忙，之后见到 Leslie Collector 一段亦都是挤塞。401西行线方面，首先由 Warden Collector 至到40

0: 四 RAM 位，再由 Leslie 去到 Bayview 快线慢驶 ，Young 排到去 Avenue Coletta。Kio 快線400 Coletta 多車去到 Dixon， 而404 DVP 南行線就由 Finch 緩慢去到 Lawrence， 對面404 DVP 北行線由 Atlington 多車至到 Lawrence。410南行線方面在近住 Beaufort 的左線發生了交通意外，龍尾現時排到去 Sandalwood， 而400南行線就由 Shepherd 多車去到401。最後是 QEW Gardiner 西行線由427至 Dixie,Foot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駛。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3: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红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9: 时事百科。
10: 日本政府已经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的名称方案，包括将现时相当于上校的一佐改回大佐，相当于上尉的一尉就改回大尉等。今次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进行官阶的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为自卫队非军队的相关规定长期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调整之后的部分称呼是旧日本帝国军队所使用，日本原有的国家武装部队是明治维新后组装的日本军，但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被迫解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驻日民军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日本政府在同年8月10号组建直属于总理府，即是今日内阁府的警察预备队。1952年日本政府成立隶属于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之后再成立保安厅，同时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统一，改装成保安厅统合的保安队和警备队。这两个的治安部队实际上都具有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去到1954年的7月1号，日本政府将保安厅改装为防卫厅，同时成立由防卫厅管辖的自卫队，分别由保安队改组成的陆上自卫队、由警备队改编的海上自卫队和新开设的航空自卫队。自卫队全体武职人员称为自卫军，由防卫省统筹管辖，以内阁总理大臣为统帅。自卫队主要功能是要维持日本的自我防卫能力，而踏入21世纪之后，自卫队对于海外维和任务的参与越来越积极，除了参与02年阿富汗战争之后的维和任务之外，亦都在04年派遣自卫队伊拉克复兴支援队， 協助美伊戰爭後的重建和安全維護。
11: 陽光天氣站是由黃透明竹贊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東南角，電話905-707-8388。
12: 陽光天氣站，
13: Good morning， 8:22，你好，我是樂熙，氣温升了2度，現時的室外氣温是18度的，相對濕度73%，吹緊西北風，風速平均每小時4至8公里，沒有任何的濕溫效應的，咁現時來講見到有些陽光，今天大致上都是有陽光的，在日間時分，最高氣温26度，加上濕度會有27度的感覺，紫外光指數是屬於7，都是偏高的，到了今晚將會天清，但午夜過後會開始多雲，兼夾因為濕度高可能会有雾的，今晚最低气温仍然都有16度，而明天开始有少少不同的天气状况，多云为主，下午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的，而明天最高气温是25度，加上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紫外光指数明天将会去到6这个高的度数，而明晚开始持续有雨，整晚都会落雨的，气温会介乎17度左右的，而星期日来讲都是天阴有雨为主，虽然晚间的降雨率会下降去到40%的，但都是天阴，而星期日气温凉了很多，即是介乎14度至22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是8:12。
11: 阳光天气站是由黄透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14: 有些事你试过好多次都不得，有些梦你追了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遮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7: 喺边啊？
1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8: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Woodbine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8月21号。
13: 安妮啊，谢谢哟。
20: 早晨，早晨啊，8月21号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早上时间8:26啊。
13: 冇错啊，早晨各位朋友，早晨李婷。唔系今朝，
20: 欧巴乐熙，
13: 多谢你。我唔敢讲欧巴，欧巴就系讲嗰几个 BTS 啊。因为寻日已经见到喺网上面咧，好多人话喺 Young Gap Shopping 一带嘅嗰啲韩国食肆咧，见到有部分 BTS 嘅成员，所以点解无端端攞翻？KSL 真的当你见到他的时候，起码跟他有礼貌对待，代表多伦多欢迎他们嘛。
20: 探仔咪达都得嘅，咁但系即系今日咧，亦都系呢个 CNE 开幕啊。咁
13: 啊，
20: 我其实今日咧好早起身咧，亦都听到咧喺一啲嘅即系平台啦，不同嘅平台就介绍咧，原来有人咧系喺真系琴日已经排队咧，就希望成为第一个进入 CNE 嘅朋友。
13: 咁啊系，
20: 咁啊同埋佢哋直情好似有少少去扎营咁样咧，带水啦，带 snacks 啦，跟住又有一啲晚间比较冻啊，着啲厚褛。 咁希望今朝早系第一个可以进入 CNE。咁另外仲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其实都系今年好期待咧进入去睇呢个 Artemis II 嘅一个成个嘅体验啊。
13: 系啊，因为今日咧讲到明啊 ，Jeremy Hansen 咧呢一位加拿大嘅太空人咧会喺 CNE 嘅现场出现。Yeah!即係好多人好想咧，就同佢打下卡嘅。不過今個週末咧，你發覺主流傳媒咧會用 Business Weekend 咧嚟去形容。本來我哋淨係講咗 BTS 啦，又 CNE 啦，甚至你話下晝兩點鐘，對於好多參選市選嘅候選人咧，就係最後報名嘅期限啦。
20: 所以今日呢個都係重點嚟㗎，睇定兩點鐘啊，聽住沙飛寶之前就要知道，咦各位嘅候選人或者想參選嘅嗱，包括咗教委啦，仲有就係呢個市員啦，
13: 仲有市長啦，
20: 仲有市長啦，咁同埋即係其實啱啱過去呢兩個禮拜咧，我哋成個多倫多，無論係我哋環社區或者主流社區咧，好多消息。有人就話唔選啦，或者有人又要退休，但係亦都有新即係新面孔啊，喺新嘅唔同嘅一個競選嘅平台上咧，哇！今年尤其是我哋華人嘅社區咧，哇！百花齊放啊！
13: 係啊，亦都有啲轉軌道啦。譬如好似之前我哋知道咧、就係Sean Chan 啦，陳勝元國會議員，因為自己身體健康嘅關係，佢就話唔做國會議員啦，咁就最終轉戰市選，都明白嘅，唔需要周居勞頓啦，咁但係反而喺眾多今個週末最忙嘅嘢咧，我哋要留意今日喺市中心 Rogers Centre， 你會見到 Ed Sheeran 演唱會。不過睇翻嗰個開始演唱會嘅時間咧，就可能會令到部分朋友早啲放工，佢五點半開 show。
20: 所以咧就即係我哋都有同事會今晚會有直擊報導嘅嚇，咁我哋到時交俾阿 fans 啦。咁啊好開心啊！我知道我哋電台有人就買咗 BTS 嘅飛，有人就今晚會睇呢個 Ed Sheeran。多倫多真係咁多嘢睇。咁多嘢玩，唔好再话 Toronto 好闷啦。咁但系除咗你头先提得非常好啦，好多事项要留意啦，亦都要留意就系我哋加拿大嘅贸易谈判代表咧，亦都会对住新嘅最后限期。记得嘛？之前我哋八月十九号咧就话喺呢个50%关税嘅截止时间，终于喺之前就达成咗一个嘅临时协议啦。咁亦都话会将喺呢个礼拜六啊，今个礼拜六午夜之前要能够达成协议先通过。
13: 冇错啦，因为特朗普话已经有个 deal 噶啦，咁再加埋我哋贸易官员咧都话好多嘢咧都倾得七七八八，咁啊七七八八仲有少少嘅，希望喺今晚午夜之前咧一直倾好咗呢个50%嘅关税咧就唔能够实行。其中一个内容咧，除咗之前特朗普所讲嘅 Keystone XL 嘅输油管之外咧，亦都系希望各个省份嘅酒管部门咧能够再次将美国嘅一啲酒精饮品咧就系上架。其实呢个唔难嘅，只不过就系话如果大家有咗呢啲酒精饮品，你唔买呢、這个系可以系你自己自身对于美国嘅抗衡。起码喺大围方面咧，唔会俾人将军就话点解你唔买我啲酒咯？
20: 又系一个期限啦，所以如果避免到今次加拿大出口货品系被美国征收5%嘅新关税咧，一定要喺期限之前咧系能够即系通过到嘅。如果未能够通过咧，价值280亿元嘅加拿大嘅货品咧，将会受到新关税嘅影响。咁而同其他关税唔一样，今次暂缓征收嘅关税咧，亦都会涉及一啲咧符合就系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即系话个 CUSMA 嘅规定嘅货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我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两点届满。范斯重申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2: AM 1430交通速递。
23: 时间嚟到八点半，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Mayfair 隧道去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的士至 Kio 繁忙。喺的士快线嘅右线咧有一格坏车，之后就由 Avenue 快线 Bayfair Collector 挤塞去到 Leslie， 因为 Lesli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杜林区方面由 Westney 多车去到 Salem。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Bayfair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慢。 慢驶，400一段咧系缓慢去到 Dickson。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 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慢驶去到 York Mills。之后近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咧，而家系有工程进行紧，龙尾排到去 Bloomington。410南行线啦，近住 Beaufort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左线重新开翻。现时410南行线由 Beaufort 缓慢去到 Queen， 至于400南行线就 Shepherd 多车去到401，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至 Dixie，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咧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系希望可以专注翻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咧，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2: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洛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1: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5: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6: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等咗好耐啦 ，BTS 终于嚟到 Toronto 啦。咁啊，唔单止我哋系好多嘅歌迷聚集啦，甚至本地嘅韩国朋友吓，嚟自韩国朋友都非常之狂热啊！尤其是我哋好多时候见到 Korean Town 啦，甚至 North York 咧，都好多人咧希望有机会，除咗系睇佢演唱会，仲可以见到佢真人，可能打卡。会唔会佢哋食韩国美食咧？
1: 我寻日见到阿博物馆个妹咧 po 咗喺度咧，就话喺 Yonge Shopping 有啲韩国铺头嗰度咧，就见到其中一个成员出现啊！其实真系好想睇下间韩国铺会唔会系我哋平时去开嗰间嘅韩国店？咁、
0: yeah.
1: 去完一次咧，佢今日应该唔会再去啦。
0: 系
1: 去佢隔篱嗰间，见唔见到佢哋咯？
0: 好开心！咁佢哋嘅演唱会咧喺 Roger Stadium 举行噶。咁但系我哋要睇睇个天啦，因为咧之前咧喺呢年几两年啦 ，Roger Stadium 咧去举行演唱会咧，造成好多嘅争议吓，包括咗咧天气要取消啦，又或者天气不似预期嘅时候咧，亦都令到演出方面嘅安排咧有少少嘅改动，甚至咧话。噪音问题噶吧，
1: 冇错。今日咧要恭喜晒所有 BTS 嘅 fans 啊！你哋真系咧睇到你嘅热情嘅。听晚落雨，礼拜日晚有四成机会落雨。哎、但作为 fans， 落雨揼都唔紧要啦。不过咧要保重身体啊，唔好冷亲。如果唔系礼拜一咧，就好似我今日徐想所讲，你就礼拜一要请病假噶。
0: 我好赞咧，就系呢一个 Roger Stadium 有啲特别嘅安排，因为之前有个经验咧，就有朋友咧真系吓入去演唱会之前咧，系因为佢嘅身体有受伤啊，佢要坐轮椅，咁就因为特别嘅即系情况啦，咁佢可以睇到演唱会，但系只不过步行咧有啲麻烦。咁原来真系好 nice 嘅，佢哋嘅 stadium 或者主办单位咧，知道你有啲特别嘅诉求咧，佢有一啲叫 accessibility 嘅安排嘅。咁原本你可能喺后少少嘅座位咧，放心，你一坐轮椅嘅话，即刻就会安排你喺最前嗰行，仲要喺嗰啲 accessibility 嗰啲位啦。跟住然后你所有买 merchandise 啊，或者要做所有嘅打卡咧，唔使排队。有工作人员就咁带你入去穿梭喺里面嘅场馆，咁呢个真係要抵赞喎。
1: 呢个真係㗎，呢个亦都可以睇到多伦多文化呢，对于啲相见人士、yeah. 平时佢哋嘅行动能力比较係争少少嘅。睇演唱会我可以等你呢，可以睇得近啲
0: 咯。座位即刻升级，咁同埋亦都呢就最重要就係唔係话勉强都去啦。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唔舒服梗係去唔到啦。但起码即係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呢係考虑周到㗎。咁而天气就真係好似头先阿洛希所讲，我哋呢两日都睇住会唔会影响个表演。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今晚就 Ed Sheeran 嘅演唱会咧就室内嘅，
1: 系呢、這个唔需要担心嘅， okay. 就我哋平时睇内诶睇呢个 Blue Jays 嘅主场啊。
0: Yes.
1: 不过咧就对于一啲听日咧五点半冇乜问题啊。如果今日你又唔喺市中心路翻工嘅，五点半要落到去 Rogers Centre 咧，可能有部分朋友真系要请半昼假先至搞得掂嘅。
0: 好，咁啊，另外仲有近期咧要留意到我哋加拿大咧一啲嘅即系社会状况咧，就系好多时候咧见到人好中意去 cottage 啦，甚至去一啲嘅郊外嘅地方，尤其是見到 Alberta 或者一啲叫做 cottage 嘅地帶，原來咧喺某啲嘅區域咧都有一定嘅危險性。我哋唔係講緊露營或者係一啲叫做宿營嘅危險，而係講緊黑熊嘅出現啊！
1: 唉，呢、這個真係驚啊！嗱，今年嚟講啦，阿爾伯特省抵賺佢嘅，因為你話 BC 省同埋安省咧，仲有零星嘅山火啦。阿爾伯特省喺八月份咧，其實佢哋山火清零嘅，好耐冇試過咁樣嘅情況。但係那邊相咧，如果你話有黑熊出現，邊個可以保守到你呢？除非你第一時間咧打電話俾警方，原來你有隻咧勇敢嘅狗仔咧，都可以幫助到你，你唔需要擔心。
0: 唔係，其實我想講一講，你見到黑熊，你會即刻打電話俾警方。我諗你第一件事想盡快離開現場先啦。
1: 如果真係喺户外，我梗係走啦。
0: 係啊，咁同埋我見過有啲嘅片段咧，有時我而家睇一啲 video， 我都唔知係真定假。但我發覺咧係嘅，有一啲嘅叫做防衞或者保護自己嘅事情況咧，有啲特別嘅動作或者特別嘅聲音，你要識得去啊做一個保護自己嘅措施，先可以防止呢一啲嘅黑熊咧或者大好大嗰啲嘅熊咧係接近你嘅噃。
1: 首先第一時間咧就要保持冷靜，唔好走，因為當你一跑。嘅时候咧，佢跑得快过你，佢当你猎物咧，好容易就会捉到你噶啦。以前咧，听见有好多嘅求生方法，其中一个咧比较凑效嘅，喺野外见到一啲可能有侵袭性嘅动物咧，你如果系有啲 walking stick 咧，行山棍咧，最好尽量将你个身体伸延，等佢感觉上面你系大过佢咧，就可以等佢惊咗去走。咁但系始终黑熊有翻咁上下大只咧，呢、這个咧亦都有人话系咪尝试扮死啊？但反而我会担心咧，你扮死嘅同时咧，佢以为你系猎 物仲攻擊你，咁所以嗰陣時咧，真係睇下你好唔好彩啫。
0: 睇下你嗰個時間啦，同埋嗰個當時嘅環境啦，又或者本身你自己係咪真係得一個人？有時咧，啲人會可能去到即係郊外、户外地方咧，都會帶一啲自己可以保護到自己嘅一啲可能係工具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帶只狗去 walk 啦。咁walk 緊狗嘅時候發生就真係相當嘅危險啦。
1: 係啦，反而我會覺得咧，有時可能女士咧面對呢啲情況咧，就會比起男士咧會容易啲，因為依家咧見到個治安唔係咁好啦，成日都聽見咧喺大多倫多地區咧有啲性侵嘅事件，甚至尋日見到咧有一個通緝犯咧話性侵一個咧幾歲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女士咧身體上面咧都有啲防狼嘅噴霧嘅，咁照計嗰啲噴霧咧應該可以擊退嗰啲黑熊嘅。
0: 咁啊睇翻咧有關於被呢個黑熊或者係被熊嘅襲擊咧，有一啲重要嘅原則大家要留意嘅。首先咧就即係其實嗰個熊咧見到你嘅時候，其實佢都驚嘅。
1: 当
0: 然啦，佢都可能会诶，点解有个人类嘅咧？即系我谂佢嗰个嘅当时嘅情况，佢唔会即刻谂住 attack 你，佢都会睇定啲。咁所以如果你睇翻有关嘅资料咧，如果你真系去一啲偏远嘅地方，有机会见到熊嘅出现咧，最重要就系唔好一个人出去。一定要即系结伴同行咧，安全啲嘅。同埋第二样嘢，头先你所讲都有啲嘅 tips 啦。但原来制造声音咧系好重要，尤其是咧你嗰把声，又或者你一啲嘅喊声，或者拍手嘅声咧，其实咧都会令到嗰啲熊咧唔敢会出现嘅噃。即系嗰个声音系好重要，阿洛希把声咁雄厚咧，一定好安全，一定要带住你一齐去呢个 camping。
1: 冇问题，
0: 你要留意到你去嘅地方会唔会见到啲脚印啦、粪便啦，有啲奇怪。其实嗱，呢啲咧都系容易吸引，就系话一啲动物，尤其是当你有食物垃圾或者有气味嘅物品咧，系。特别要收藏得好，然后咧唔好俾一啲嘅动物咧觉得好吸引，好似有嘢食。咁同埋亦都可以带一啲咧就叫 bear spray 啊。原来呢啲咧你都可以准备好嘅。咁最重要第一样嘢，见到熊嘅时候，保持冷静，唔好跑，慢慢后退，同埋最重要咧就是用平静但系坚定嘅声音咧，等个熊知道你系人。所以你要发出声音嘅，
1: 冇错。佢唔知道我系咩动物，但系我要知道自己系人，佢又知道我系人。
0: 因为有机会佢可能会离开嘅，但如果你唔出声咧，佢就会有机会再即系向你行近咯。咁所以咧，亦都唔好试图要喂佢食嘢，甚至去影相啦，唔好打卡啦呢啲位。
1: 呢个真系唔好打卡啦，因为呢家你发觉好多时点解见到喺加拿大境内有咁多人话我自己附近有熊出没咧，就系因为佢攞咗部手机话俾人听，我屋企后院有熊喺度啊！你话喺后院有只熊。你隔住个玻璃影咧，都仲话 O K， 但系野外地方咧，真系唔该大家尽量喺安全嘅情况下面逃离佢嘅视线。
0: 其中一个简单方法就系冷静，唔好跑，慢慢后退，跟住俾佢空间发出声音，然后再喷嗰啲 bear spray。
1: 啊！多谢晒你，即系仲谂紧今个周末咧，我又唔会睇 Ed Sheeran， 又唔会睇 BTS， 有啲咩可以做咧？啊，我都有谂过咧，去行行山径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忠告啊！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4，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Mayfair Circle Hill Ontario Collata 再由的士至400繁忙，之后由 Avenue 快线 Bayfield Collata 缓慢至到 Leslie， 喺 Leslie Collata 嘅两条左线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至于401西行线嘅多车位就由412去到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ata 400去到 Dixon。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去到 Lawrence，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tlington 缓慢去到401，然后在 Bloomington 的左线同埋近住 Aurora Road 的左线咧，系分别有工程进行紧，龙尾由呢个 Bloomington 一路开始去到 Aurora Road 的路段。427南行线由 Derry 挤塞去到409 Ram 位，而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繁忙去到401。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慢驶路段由 Spadina 至到 Jameson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Grove Line 至到 Brands 一段，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Cavra 至到 Dixie Humber Ridge 去到 Jameson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Hello， 我哋 RT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F Town Market 出车啦！
9: 我系 RT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wn 系你嘅首选。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2: 找得我咁急咩事？
13: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差入屋啊！
12: 诶，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13: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12: 啱，了解多啲啊嘛，地址就系、
13: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2: 做好预防，免受害。
14: 阳光天气站，
0: 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68%，吹紧系东北风，风速6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会有26度，阳光普照 ，humidex 咧系加埋呢湿度都系27度，哇，非常之适合咧 patio 啦、barbecue 啦、户外嘅活动或者你嘅开篷车都 ready 啦。咁啊，今晚温度咧最低会跌到16度，晚间较为凉少少。嚟紧两日咧就系周末啦，咁周末嘅天气咧就即系差少少，会有雨嘅。星期六咧系将会系温度17度至到25度，40%机会有骤雨，日间同埋晚上都有雨嘅，咁而礼拜日方面咧，14度至到22度之间，亦都系多云有雨。
14: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 好嘢，油价跌一仙，虽然173.9仙咧都系贵少少，但系呢个都系日间嘅价钱啦。你发觉咧，去到4-5点钟开始平，真系入夜之后咧，日落之后咧更加平嘅。咁睇下今日日落之后咧，可以见到几平嘅价钱啊！包括咧 Morningside 及 Shepherd 嘅亚速油站咧，会见到149.9仙一公升嘅油价，个半都唔使。咁啊，喺呢一个士加堡东南边嘅朋友咧，恭喜晒你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唔系喺北约克 Dufferin 及 Shepherd 附近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今晚应该会报155.3仙一公升嘅。另外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会报156.9啦。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嘅显诺油站咧，会报156.9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Bathurst 及 Finch 附近嘅亚速油站，今晚咧会报158.3，有机会咧平过个半，有机会平过过六。睇下你喺边个地区，不过最紧要夜晚入油会平啲，否则日间嘅油价现时173.9仙一公升嘅。
1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安省今年嘅市政选举咧，就日期系10月26日嘅。咁而今日咧，8月21日咧，亦都系佢哋提名期咧最后一日嘅最后倒数啦。咁啊，必定要咧所有参选嘅人士喺今日下昼2点之前完成登记，咁啊竞逐咧10月26日嘅市政选举嘅。咁啊，受到大家关注嘅话题咧，除咗你话多伦多市长啊选举好激烈啊，咁估计咧今年嘅投票率咧可能都会比较高啲。咁亦都要 要留意一下有几个值得留意的城市，包括了密士、Hamilton 和 Guelph 的。因为密士方面过去几十年都是由已故之前的，就是我们见到有关的人士去，就是在一个叫做整个市的形势，但是近年又好像个竞争越来越明显和增加的。
1: 整件事就是大家还记得，可以说近乎是历史上面最长任期的市长，就是 Hazel McCallion， 他受欢迎的程度甚至令到在 Huron Terrell 那条轻铁线都要改名叫做 Hazel McCallion Link 嘅，咁但系随住佢离世之后啦，亦都系即系佢退任咧，就由佢差不多好似话我嘅继承人 Bonnie Crombie 咧就成为咗市长，咁当然都系民选嘅，咁但系嗰阵时都有 Hazel McCallion 嘅加持嘅，咁但系随住 Bonnie Crombie 咧嗰阵时走咗去咧去做安省自由党嘅党魁咧，就由一位咧就系现任嘅市长咧 Caroline Parish 咧就系担任市长，嗰阵时佢系补选入去嘅，咁但系今次佢希望继续做啦，但系 Bonnie Crombie 大家都知道啦，喺省嘅层面咧，佢又唔能够领导安省嘅自由党，所以佢退下火线，又要翻翻去呢个位。咁啊，睇下呢两个叮当码头咁重量级嘅人物，密士嘅市民会比较咧偏向中意边一个执政咯？
0: 啊，你简直就系密士嘅代表啊，太过清晰啦，令到大家知道佢嘅前世今生啦。咁另外 Hamilton 嘅地区咧，现任嘅市长亦都系前安省新民主党嘅党魁 Andrea Howard 咧，亦都会面对好大嘅挑战，今年嘅竞争都会非常之大。Grove 都要留意，三度连任嘅市长咧就系 Cam Grutfrin 啦，咁佢嘅离任咧亦都意味咗今次咧会有新人角逐市长嘅职位，都系咧令到大家唔系净系集中睇曼谷市或者多伦多市，我哋讲即系好多好多城市，因为我哋话成二千几个不同嘅一啲嘅即系市镇嘅一啲嘅选举都会参与。不过要留意咧，就系的确有一啲嘅市镇咧系可能只系得一位嘅候选人嘅话咧就自动当选。
1: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人咧见到咦得一个候选人，不如我喺今日两点钟之前咧走去试下啦。因为有好多咧候选人都系，譬如以往有一定嘅社区参与经验啦，咁但系从政经验系零嘅，或者甚至参选经验都系。每一样嘢都要等你试过才知道成个嘅竞选活动咧系要点样做，咁同埋始终今年你又睇到咧，即系以往都系嘅，每次市选咧就可能喺原本譬如省级啊或者联邦级嘅一啲从政嘅人士啊，或者系厅长级啊部长级咧，就会下一级咁啊走到去咧，无论系角逐市长啊，甚至系角逐市议员，譬如你睇翻呢个好简单啦，宾顿市嘅市长彭定邦曾几何时咧系省嘅保守党嘅党魁啦，咁啊甚至你话喺旺市嘅市长啊，呢个邓德华咧，曾几何时亦都系安省嘅省议员啦，同埋安省自由党一啲高层嚟嘅。
0: 咁啊，始终我哋都系生活喺多伦多，但系多伦多地区啦，咁所以 City of Toronto 嘅即系市长嘅选举咧，将会系最备受关注啦。现任嘅市长 Olivia Chow 咧，面对住咧就系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啦，仲有就系我哋都有讲到啦，市议员就系 Bradford 啦嘅挑战。咁啊，最近有一项嘅 Ipsos 嘅最新嘅调查。大概訪問了800位的多倫多成年人，他們就說有 50% 發現到多倫多的市政府做決定速度不夠快。
1: 不夠快呢，究竟是代表他們謹慎，還是說根本上不是謹慎，只不過事情就是
0: 動不到，
1: 所以令到大家覺得沒有效率。
0: 另外 57% 的受訪者就認為市府不願意嘗試新的方法。另外還有 50%， 差不多都是超過一半， 55% 認為 Toronto 對於基建和基建基础建设投资是缺乏的，而家市民最注重的就是生活成本、房屋的负担、交通和还有改善公共交通运输的。
1: 即以往我们见很多这些选举总会见到一个字，好像是一个 magical word， 一个魔术的词汇来的，就是 re-elect， 因为你相信就原有的政府做得好的，于是乎市议员就可以出来说我有份贡献这个市的成长啊和建树，所以你再选回我啦。但如果你说看回正话嗰个民意调查睇咧，如果多伦多嘅市民有咁多嘅呢啲怨气嘅，咁 re-elect 又会唔会成为咗一个咒助，就系因为我都知你做得唔好，我仲选你咩？不如选个新人啦。
0: 好，讲下今日咧，重点讲下 CNE 先，事情好似好 serious 啊。两点仲有时间，两点 OK。咁但系即系 CNE 今朝早就开啦。咁同埋今日咧系第147届嘅 CNE 啦，各位朋友，147届嘅 CNE， 咁亦都咧，我头先都有讲嗰啲朋友已经由昨晚开始就排队下。咁今日呢有啲特别嘅，因为原来今日 opening day 呢係平啲㗎噃，$15入场费 ,all ages, 所有年纪都係$15啊。
1: 同埋越嚟越发觉咧，每一年除咗啲古灵精怪食物咧，嗱以前就挑战一啲唔能够摆落口而尝试嘅新感觉啦，但系今年咧就只不过系将一啲食物咧换咗另一个方法嚟去包装。咁其中呢个我几中意嘅，因为睇个名咧，我相信系香港人开嘅，佢其中一档咧系叫做 Hong Kong Station 啦，佢将三文鱼嘅寿司咧就变成咗好似一支嘅雪条咁样，
0: 系
1: 嗱个包装卖相系令你好想帮衬佢。
0: 系啊，咁所以好多嘢都系要靠创意咯，即系你谂下都系卖零食或者卖一啲小食，点解有啲人个档口咁多人排队？除咗要好食之外，有创意咯。所以呢个世界就系话创意就会有机会咧，系唔会俾 AI 取代。
1: 真系
0: 应该话系，因为 AI 有啲嘢都唔够我哋吓，因为我哋都要俾一啲指令 AI 先可以 follow 到我哋嘅谂法。咁啊，头先所讲就系今日系一个即系比较平嘅入场券啦。咁如果你话夜晚先去咧，留意啦。8月24日至到27号即是下个礼拜啦，甚至是31号至到9月3号呢夜晚13蚊喎。
1: 好抵喎。
0: 係呀，放咗工都 OK 喎。
1: 係呀，搭高清去囉，可以慳返啲泊车钱啦，同埋真係要试下啲食物嘅。因为有啲呢都几特别，尤其是如果啲呢拍拖中嘅男女突然间有个想求婚的话呢。
0: 即係你㗎嘛。
1: 我冇讲讲过啊，我係拍緊拖啫啊，我冇讲后面嗰字啦，但你都几抵㗎。係。有啲人呢话要求婚要买隻过千蚊嘅戒指。
0: 但係小蜜蜂去呢个 Adamus， 你话我从你，我 I love you from the moon and back， 跟住你带佢去呢个 Adamus 2嗰度体验一下。
1: 哎、我已经系揾阿 Jeremy Hansen 同你影相呢个打卡可能点，但我想讲呢个咧真系抵啊，唔使买过千蚊嘅求婚戒指嘅，
0: 系
1: 六蚊叫做 Marry Me Mochi。
0: 哇！
1: 你个名都已经搞掂晒啦，跟住请佢食 Mochi，
0: 六蚊你都要谂得咁仔细，
1: 物轻情意重。
0: O、okay, K， 明白。
1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6: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6: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7: 倾心之作，
16: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8: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9: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9: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AM1430 交通速递，
21: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427。至于401西行线，就首先由412多车去到西林，然后跟住 Bayview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Victoria Park 去到。Victoria Park 至到 Bayview 快线 Leslie Collector 一段繁忙，再由400多车去到 Jackson。 另外留意返 Ranford 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右线亦都有一架坏车喺度。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 Shepherd 至 John Mills Bloor 去到 Richmond Ram 位缓慢。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 QEW Gardiner 西行线，多车位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Grove Line 去到 Brent，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2: 晨早新闻专辑，
23: 本国六月零售销售额按月升0.6%。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喺今日结束。喺香港，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九个类别之中，有七个的数据都暴升，一般商品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唔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六月的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至于销售量就上升1.5%。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升2.2%，销售量升0.4%。全国有七个省份六月的零售销售额都录得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而升幅是1.6%。六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57亿元，按月升9.9%，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7.1%上升到去7.7%。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零售销售额下跌0.8%。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上个月宣布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50%关税，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2点就届满。全省各地的合资格选民将于10月26日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致命车祸。省警话，事发在凌晨0时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涉及两架车，有一个人死亡，一名成年女子受伤送院。多伦多警方公布已经锁定一宗性侵犯案的疑犯身份。警方话，案发在上星期六8月15日下午大约6点，在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和 College Street 交界地区，一男一女在步行期间，女子被另一名经过她身边的另一名男子性侵犯，疑犯随即逃去。警方现时以性侵犯的罪名通缉58岁多伦多男子 Jose Mario Resenos。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他又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曼斯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个博弈，因为伊朗亦都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够重建伊朗的核能力。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3: 在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恒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受限。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恒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法庭的裁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8: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7: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9: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不用出来的。
7: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3: 中国内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香港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今个星期四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丧生事件，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混有格斗犬品种，正调查狗只的来源。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就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全面审视管控措施。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上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下跌200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3，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位置仍然系有交通意外，影响住两条左线。而家由 Pearson Collector 至到427南行线 Ram 位，再由427去到 Leslie 一段多车。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 Salem， 之后近住 Bayview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Warden 挤塞去到 Bayview 快线，再由400缓慢去到 Dixon。另外留意翻 Ramford 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有线亦都系有架坏车喺度，不过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繁忙至到 York Mills， 400北行线就由 Finch 排咗去 Steels， 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分别喺 Spadina 嘅右线同埋过咗427嘅左线咧系有坏车喺度。现时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繁忙 ，Grove Line 排咗去 Brand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8: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7: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0: 哇，
1: 就是呢首歌啦 ，Dynamite 咁啊。点啊，我爸早晨，
0: 我都唔系学霸嘅，
1: 我爸系指哥哥嘅意思，唔使咁
0: 唔系你哥哥
1: ，OK 嘅靓仔哥哥都得嘅。
0: 咁多谢你喎，喂，但系开心嘅，因为九点钟过后咧有呢个 BTS 当然开始咧，咁啊今日可以话充满力量啦。
1: Yes,
0: 各位早晨 ，River 早晨，
1: 早晨啊，咁有两位我爸咧，有乐器啦，有志文啦，咁啊开心嘅早上，咁亦都今个周末咧，多伦多的确系 BTS 嘅狂热啊，咁见到 downtown 咧，甚至有一段嘅路段咧叫做 BTS Boulevard，
0: 犀利啦，咁可以咧，即系成为咗，即系用 BTS 嘅名字咧嚟做呢个街名嘅话，你又知道咧系几有份量同埋几重视啦。咁啊，一连两日嘅呢个嘅演唱会啦，咁啊，成个多伦多可以话系震动啦，而家吓。
1: 系啊，咁啊 ，Rogers Stadium 举行咧，就可能有少少嘅即系挑战性啦，因为嚟紧两日嘅天气咧将会落雨啊，同埋咧可能较为多云啦。咁你知啦，呢个 Rogers Stadium 系户外噶嘛，室外嘅场地。咁但系我相信咧，大家都会非常之兴奋同埋开心，少少雨水。佢咧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要参与到同埋睇到 BTS 所有嘅成员。我知道今朝咧主流嘅平台，头先你话已经有访问啦，
0: 系啦。
1: 咁甚至我哋话诶睇唔到演唱会啫，我哋周围去啲 Korean 嘅即系一啲集中地，我哋会见到佢啦。
0: 听讲话佢去咗某间嘅即系韩国嘅一个嘅餐厅去食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喂，好开心啊！
1: 咁啊，最想见到边个啊？
0: 其实我哋全部都好鍾意见到嘅，总之佢嚟到就得㗎啦，你唔理边个嚟到，最重要係佢哋齐人㗎嘛，今次
1: 好特别啦，因为佢哋呢你諗下成军都一段时间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当完兵返嚟再一齐组合一齐去演出，你话几奇妙呢呢件事。
0: 係，其实我早过两、三个星期前都仲同人讲緊，唔知仲有冇飞埋呢，咁有啲朋友在香港过嚟㗎嘛，佢话试下啦，你咪上去试下睇有冇飞埋，对唔住真係冇飞埋。
1: 係啊，再作为我哋嘅 media 呢就係当然梗係要報道啦 ,talk of the town 啦，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 Indie, 咁个礼拜就讲 BTS, 甚至呢係一啲多伦多嘅盛事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呢娱乐消息呢即 BTS 今次嘅世界巡回呢其实原来即将亦都会去香港举行。
0: 係呀，咁今次呢个巡回演出呢其实去咗好多，先后去咗日本啊、美国啊、墨西哥、西班牙、比利时啊、英国啊，哇即係讲都讲唔晒。今次嚟到多伦多呢一站呢亦都系呢喺加拿大唯一嘅一站嚟嘅。
1: 係呀，所以呢加拿大佢选择咗多伦多下，恭喜晒所有 Toronto 嘅朋友嘅机会咧，可以买飞，又或者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呢几日都要请假啦。
0: 冇错，
1: 冇错，我今日开始要放假啦。
0: 今日要请日假先，然后礼拜一都要请日假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你嗱，今日要准备个心情啊嘛。礼拜一你要休息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啱得四日嘅假期。
1: 志文咁讲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即系好似充撑场面，真系你有 friend 系咁做噶嘛？
0: 冇错，系啊。咁但系有朋友咧，仲想买飞嘅话咧。可以去到呢个二手平台嘅 StubHub 啊，因为咁讲嘅，佢哋话咧有啲仲有啲飞喺度啊，
1: 最前排就
0: 2100多蚊，咁啊23号最前排最贵啊7500多蚊。
1: 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你
0: 就唔系问题啦。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叫 VIP 嘅 soundtrack 嘅套票咧，都要3000蚊嘅。咁另外咧，就系咧，原来喺今次嘅 Ticketmaster 咧，就已经冇飞卖噶啦。咁但系你真系可以头先去到咧，我哋讲嘅一个嘅平台啦。咁仲有咧，就系个 Fan Plaza 咧，就通常喺下昼2点至4点开。咁就跟住咧，有啲观众咧，真系啊，全日啊，都准备咗呢个演唱会，就唔系净系夜晚先出现嘅。
0: 系啦，咁啊，无论咧系即系新浪 Rain 都系会照常进行嘅今次呢个演唱会，咁啊当然希望系唔好落雨啦，咁啊心情会好啲啦，同埋冇咁拗搞嘅。如果落雨嘅话，
1: 希望会，但系天气嘅预测就话可能会吓，咁亦都有啲骤雨。咁另外咧就系亦都有啲建议俾大家咧，就系话佢哋有啲嘅带一啲嘅水樽，同埋带一啲嘅补充嘅水嘅安排。
0: 系咁啊，同埋
1: water break 系咪啊？
0: 系啊
1: ，water break。
0: 咁啊，现场有啲。嘢咁當然唔帶得入去啦，譬如一啲嘅望遠鏡啊，專業嘅相機又可能唔帶得啦。另外有啲嘅移動嘅電源啊，即係嗰啲嘅尿袋啊、防曬嗰啲，可能要大家即係帶定都唔定啦嚇。
1: 禁止攜帶嘅咧，就係包括咗一啲大型嘅即係煙花啦、台啦、凳啦。點解會帶台咧？可能企咗上去咁推睇。咁另外咧就要留意住啊，有啲叫做fans 咧進場方面嘅安排，真係可以玩足半日啦，因為你可能要买好多 merchandise 嘅嘛，
0: 系啊，咁但系唔准话预先排定队嘅，过夜即系漏夜去排队嗰啲咧，唔使啦，都唔俾噶，咁亦都即系准时入场就 OK 噶啦吓，咁啊买下产品啊，买下周边嘅产品 OK，
1: 好似好激动啊，都唔系今晚，做咩咁激动？
0: 听日先系，
1: 听日先系啫嘛，李小姐，你做乜咁兴奋？因为我又冇飞。 我做咩咁兴？我为我戥人高兴、啊。
0: 系嘅，系嘅，都系嘅。
1: 为人哋开心都系一件开心嘅事。Yeah. 好，讲下呢个 Tim's 啊 ，Tim Hortons 咧最近都造成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嘅话题啦，因为同 Harry Potter 联成嘅一啲嘅 product， 亦都庆祝咧就系 Harry Potter 嘅电影嘅周年。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好多时候一个商品嘅定位要睇下你拣选咗乜嘢市场啦、
0: 嗯。
1: 有一啲嘅市场咧就发展得唔系咁好噶噃。
0: 咁啊讲紧咧就系喺中国内地嘅市场啊，咁喺内地咧。Tim Horton 咧叫做天好咖啡，咁其实原来喺七年之前咧就已经咧系进驻咧入去啦，咁啊开始系发展嘅。不过似乎成绩就麻麻地下，七年嚟啊蚀咗系33亿人民币噶吓。
1: 嗯，咁啊每一年咧睇到佢哋嗰个营收嘅报告咧，都系话即系每一年睇一睇都系麻麻地。咁、嗯、我唔知阿志文咧即系有冇喺内地或者去唔同城市都会见到有 Tim Horton 有冇呢个经历咧？
0: 我见过有人喺珠海即系饮过Tim Horton 嘅咖啡嘅。亦都有見到呢個鋪頭嘅，即我自己就未有機會喺嗰度係嘗試到一杯 Tim Horton 嘅咖啡，但係即係喺內地嚟講咧，呢、這個品牌咧都係好多人認識，但係有好多嘅競爭者嘅，譬如係即係你知道 Starbucks 喺裏面咧已經係即係佔咗席位好耐㗎啦，咁啊，而且咧亦都有好多本地嘅一啲嘅品牌咧，所以咧其實競爭好大嘅。
1: 係啊，競爭非常之大，咁同埋亦都因為咧喺內地嘅飲品嘅生意或者叫做咧呢一啲嘅消費品咧，實在太多選擇啦！你諗下 bubble tea 啦，好多咩檸檬茶啦，跟住仲有好多唔同嘅飲品，實在咧大家都互相有競爭。咁再加埋咧，我睇到即係喺內地嘅 Starbucks 咧，同埋 Tim Hortons 咧走嘅路線係唔一樣嘅。Tim Hortons 咧真係好似我哋加拿大平實啲嘅。咁但係你話愿唔願意喺個咖啡店逗留兩三個鐘或者飲幾杯，咁啊亦都未必見到有咁樣嘅消費能力，因為始終一杯咖啡咧喺內地一啲嘅即係我覺得生活水平嚟講咧，唔算係平嘅消費。
0: 咁啊 ，Tim's 中國咧，其實佢主打咧都係咖啡加啲嘅暖食咧，佢哋叫做嚇。咁啊，價錢咧大概維持喺大概20几蚊嘅人民幣啦。咁但係而家就面對緊一個挑戰，就係話，譬如好似恆瑞咖啡啊、Starbucks 啊，佢哋呢啲可能係高檔少少咧，佢哋都會係而家講緊係減價，咁啊令到競爭更加大。
1: 係啊，咁啊飲一杯嘅可能係咖啡啦，即係喺內地嚟講咧都要30-40蚊一杯嘅。咁如果你話飲 Tim Hortons 咧，價格就會平少少。咁但係內地都好多咖啡嘅營銷咧，好成功喎 ，Manor 啦、M Stand 啦等等咧，競爭亦都激烈，佢哋嘅價位咧都會平少少。咁所以你諗下啦，即係作為內地咧一啲嘅叫做消費市場咧，大家都經濟有壓力噶嘛，咁啊邊個可以日日都可以買咁多嘅叫高價嘅飲品？
0: 係、哦，
1: 因為仲未計 bubble tea 喎、你諗下。
0: 喂，咁如果即係作為一位加拿大人啦，翻到去內地市場，前面俾你擺曬呢啲嘅咖啡碟，你會入邊間咧？
1: 我一日都飲三四杯啦，咁我一定會支持嘅，間間一定會支持 Tim's 中國嘅即係一啲嘅即係營銷，因為尤其是你去到旅遊嘅時候，你突然間又好掛住多倫多咁啊、你喺多倫多嘅時候，又覺得佢冇乜特別啦。
0: 冇錯，又或者多倫多嘅時候，你會掛住一杯奶茶，可能你想飲翻杯港式嘅奶茶又唔定。所以去到邊度都會有唔同嘅口味去迎合翻大家嘅。
1: 咁你要覺得今次嘅綜合報道帶俾你有啲咩嘅睇法咧？
0: 我覺得佢哋要加油嘅，真係。如果想繼續喺啲係內地嘅市場咧，要諗啲可能，其實我諗喺中國內地咧已經有太多嘅競爭啦，可以諗啲更多嘅 marketing 嘅方法可以幫助到佢啦。
1: 因為始終都係地方好大，咁亦都好多城市，咁而去經營嘅話咧，都有好多嘅成本啦、效應啦，同埋亦都要睇下消費市場，可能覺得新品牌咧有一定嘅叫做新鮮感，但可唔可以做到咁耐咧？因為 Tim's 入華咧已經係七年啦，咁但係亦都虧損咧都幾十億噶。
0: 係啊，咁其實七年嚟講又唔算一段即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嘅時間啦，即係要喺裏邊咧能夠霸到個席位咧，一啲都唔容易。或者你睇下嗰個 location 啦，其實而家已經唔少噶啦，佢哋講緊咧喺呢個中國咧有成566间，減到而家係544间嘅，咁啊，所以一啲都唔容易做啊！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7: 有得同妈妈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啱不啱你了。喵！
8: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和我们讲解中药的安全性。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包装方便的养生茶和中药产品，买得到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很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本季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加美贸易官员在最后限期逼近之际，预期今日继续谈判。王毅和苏吉共同主持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来到9:30，看看现在的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在 Leslie Collector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左线重新开返，现时由427排到去 Leslie。 至于401西行线，就首先由412缓慢去到西林，之后近住 Bayview 快线的右线仍然是有坏车，由 Victoria Park 去到 Bayview， 再由 Islington 去到 Dixon 多车。另外再留意返是 Ranford 往401的西行线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在。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主要由 Arlington 繁忙去到 Lawrence， 然后在 Bloomington 的左线和在近住 Aurora Road 的左线是分别有工程进行的。400北行线现时由 Shepherd 挤塞去到 Steels， 因为右线都是有工程进行的。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 Spadina 的右线有坏车，现在由 Spadina 至 Jameson 一段慢驶，再过了427之后左线亦都有坏车，由427缓慢去到 Dixie， 之后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Grove Line 至到 Branch 一段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Bronte 至 Dorval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5: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4: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5: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16: Hello， 我哋 L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17: 同 May，
1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6: 是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7: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6: 优惠多到讲唔晒。
17: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18: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20: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1: 静待你空虚，凌晨
2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3: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啦，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啦，那就写了《深海》啦。
21: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2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京速递。
1: 8月21号星期五早上9点的36分 ,Good morning, 大家好，咁财经环节呢都同大家呢去睇一睇呢成个礼拜呢恒生指数嘅整体表现啦。咁之前呢见到都升势有一定嘅即係程度啦，今日嚟讲呢亦都做得唔错嘅。即刻请嚟香港方面呢资深嘅财经专家盈立证券嘅執行董事黄迪基。Hello,Dicky。
2: Hello River 你好，各位阳光早晨听众大家好，即系今时今日咧，想唔认资深咧，其实咧数下入行年资咧、都唔得噶啦，都入行都四分一个世纪
1: 嘅。你太谦虚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累积翻咧，即系一啲投资嘅智慧啦，同埋即系我哋关注到咧，有时唔系话你有冇投资啊，而系你对事物嘅一个嘅即系见解啦，同埋即系扩阔翻自己嘅生活嘅内容。咁金融方面嘅话题好重要啦，同我哋讲个恒生指数整体表现啦。
2: 好啊，其实呢整体嚟讲呢，即係踏入而家八月份都过咗半㗎啦，我哋港股经历咗五穷六绝七翻身之后呢，八月呢就係一个高位横行整固嘅，但今日点讲都好呢都唔错，因为呢都叫做重上返牛熊分界线250天移动平均线。因为呢过去呢个零礼拜呢，其实喺金融市场发生嘅事件真係相当之多。首先就係好多啲大型嘅蓝筹股啦，恒生指数嘅权重股就公布业绩啦，包括啱啱新鲜滚热辣出炉又有港交所啊，又有阿里巴巴啊咁样。总的来说咧，其实业绩表现都唔错嘅，但好多时候公布完业绩咧，个股价咧都系受压嘅，好似日前啦，譬如百度啊、快手啊，哇，即系睇完成绩表咧，个股价咧就江河日下咁样。哎呀，咁点解咁咧？但其实而家咧就啲投资者咧都系好眉清眼企啊，甚至乎咧睇业绩系有啲鸡蛋里挑骨头嘅。嗱，盈利增长要好就唔再讲噶啦吓，又或者营业收入咧都要咧有一个好嘅表现嘅。咁再者咧又要睇下资本性开开支会唔会使得太多钱啊？因为当个自由现金流下跌嘅时间咧，亦都会蚕食咗盈利嘅表现。咁所以咧，如果使得太多钱咧，咁啊投资者就唔中意噶啦。但系如果你话喂冇乜资本性开支咧，咁又担心佢可能喺人工智能嘅发展领域上高咧，又可以落后于人，咁又唔得。咁所以咧就已经系好难，先令到啲即系投资者咧或者分析员啱啱好满意呢个状态。咁啊再者啦，仲要睇埋咧就系管理层对于业绩嘅展望。但佢哋如果你讲得比较真係乐观少少啦，甚至乎讲到好似阿里巴巴最近咁啊，嚟緊呢即係人工智能嘅投资呢，其实呢都会係好快就回本㗎啦，快则呢就係两年啊，内呢都可能三年就得啦。咁即使咁乐观都好啦，个股价其实今日呢都唔能够话升住收市，高开之后呢都有少少获利回吐。咁所以总的来说呢，其实个港股呢喺众多啲业绩公布完之后啦，唔系话全部都系睇完成绩表系股价升，咁而个指数都系可以叫做反复而去翻大概即系250天线，再加埋而家地缘政治局势又持续都系不稳啦，咁加息嘅预期亦都系有个升温啦，咁就种种嘅因素下咧，都系令到港股其实反复都系叫做升翻嚟，而家牛熊线咧都算系唔错啦。
1: 系啊，咁啊见到咧，琴日美国咧同埋加拿大股市咧轻微下跌，咁就睇翻咧今日嚟讲咧，市场都关注到咧，尤其是伊朗吓就必须咧要制定一啲新嘅计划应对美国嘅经济同埋贸易制裁，估计咧喺即系个成个嘅一啲嘅局势咧会有一定嘅变化，大家都会关注到咧美国股份类咧今个礼拜至到下个星期，亦都好快迎接到九月嘅来临咧，大家都会点睇呢一个即系嚟紧啊吓美国股市嘅一个表现咧，同我哋都。都用一分钟时间讲一讲。
2: 好，快速讲嘅咧就系第一，最近咧市场都好关注，就系咧而家唔系净系股票市场波动，债券市场咧都风起云涌，因为咧十年同三十年咧美国国债嘅收益率咧都系持续咧就系屡创新高嘅，咁反映得到咧就系美国嗰个第一融资成本咧政府啦就高企啦，咁啊财政部咧就出招啦，咁点样咧就买长债，咁啊令到个价格上翻去，咁啊压翻低个收益率咯，咁但系咧即系话呢一啲嘅即系操作咧，其实市场嘅反应咧都系即时哦好啦，咁啊。个债息就回翻少少咁样啦，咁啊，财长贝森特咧都讲话，喂，嗰、那个40亿亦都唔系上限，咁呢个咧，我谂都系市场都系留意，咁但系咧近期公布业绩 ，S&P 500指数嘅成分股咧，着实表现好好嘅，咁啊，起码咧都有成70%+咧，都系比市场预期系为之好嘅业绩同成绩表，咁所以咧都叫做咧支撑住个美股咧都继续高位整固，咁啊，但系咧屡创新高之后，咁呢两日咧有少少获利回吐咧，都在所难免啦。
1: 好多谢晒 Dicky 啊，礼拜六大家留意住黄迪基嘅财经节目有精彩嘅内容，多谢你，下次再倾，
2: 多谢 River，
1: 拜拜，
2: 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3: One two three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0: 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6: 我就话个个都好。
5: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6: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元 credit 噶。
5: 咁 UX Hybrid 咧
6: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5: 咁我三个都要。
6: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5: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7: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8: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7: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0: Rose Sports Honda、
9: 信捷冷暖。
1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2: 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哎呀，不如搵份 part time 做下啦，平时都有啲时间剩下噶嘛。你最中意会谂住做边一份做乜嘢工嚟做 part time 咧？你话，不如揸 Uber 咯，好、
1: 啊、
12: 多人都要搭噶嘛，系咪？
1: 嗯，咁啊，都系一啲好热门嘅副业啦。咁同埋大家而家都系好多时候一个人做两三份工作咧，都系唔出奇嘅。大家都希望增加多啲嘅收入。咁啊，最搵钱嘅副业系乜嘢咧？咁啊 ，Uber 其实都曾经系最搵钱嘅。
12: 系。咁啊！但系而家咧有一个调查咧就指出啊，喺美国方面啦，如果你想做副业嘅话咧吓，最搵钱嘅原来做一啲嘅私人嘅教练啊，又或者帮人补课啊，总之系啲比较私人啲嘅一啲嘅 tutor 咁样噶啦工作啦。
1: 咁啊呢份嘅平台咧就叫做 Instagram。credit 下一个嘅借贷平台啦，同埋消费金融嘅平台做嘅报告嘅，咁啊睇翻美国嘅市场先吓，美国人咧投入喺副业嘅比例咧系93.9%，哇，即系个个都要做多一份 part time。另外咧有超过70%嘅人咧系认为啊几多个钟可以摆喺呢啲嘅叫做 part time job 咧，平均嚟讲30至35个小时。
12: 嗯，
1: 即系呢个系讲每个礼拜
12: 系
1: 做多30至35个小时嘅工作，就可以搵多几多钱咧？平均收入多咗19,000美金。
12: 哇，其实都多讲紧吓，因为佢投入嘅时间其实都唔少，30几个钟。因为一般嚟讲咧，可能即系大家谂下啊，我平时已经翻咗系每日咧系朝9-5咁样啦，然后夜晚又再出去做嘢啦。咁其实你去摆落去时间心机都唔少嘅，咁所以咧即系相应去搵翻呢啲副业翻嚟嘅呢啲嘅。人工咧，咁亦都可以即系帮补下。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咁啊，第一位最多人咧就系拣嘅咧，就系一啲可能补习啊、一啲嘅辅导啊、健身嘅教练啊、咁啊音乐堂啊，总之去帮人哋咧系做啲私人嘅补习嘅工作啦。
1: 系，尤其是开学啦，大家咧又知道咧，哇，无论系啲学生哥又好啦，或者嚟紧进入大学嘅朋友都可能要揾多啲教练啊，或者啲嘅 tutor 啊，希望咧能够令到自己充分吓善用时间，亦都吸收好嘅一啲嘅知识，同时间攞到高嘅学分。咁啊，而家進入大學嘅競爭咧越嚟越大，咁亦都即係會睇到就係話，如果你係喺一個專業嘅層面，你可以帶俾一個叫做輔導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新嘅工作機會咯。咁非常好，而家亦都即係好多中意就係嗰啲叫做健身教練，
12: 係啊，
1: 語言教練，又或者係即係學。 習方面學業嘅輔導？
12: 我覺得係即係需求嘅問題啦。咁亦都有好多家長即係可能想希望自己嘅子女咧，即係個成績更加好啊。咁可能要補習啦。咁同埋一班人一齊咧就唔夠咧，即係可能一對一咁樣人盯人嗰種嘅專注啊嘛。咁可以咧，即係可以提高翻佢哋學術嘅水平都唔定㗎。
1: 其實過往咁多年咧，見到美國咧好多大學嘅研究都發現到咧，就係做一啲 part time 咧已經係一個即係大趨勢，大家都唔能夠只係靠一份工作嘅收入。咁而做 Uber 啦，又或者系送送餐啦，或者系做一啲接送服务啦，原来就已经系好多时候副业当中最热门噶啦。咁但系似乎而家嘅社会现状就话呢个优势又开始有少少减退
12: 啊。嗯，咁啊睇下你最紧要你自己系边方面可以提供到呢啲服务啦。减退咁啊，梗系越嚟越多人争啦，梗系。
1: 我唔系，我觉得啲人越嚟越唔出街啊。所以連 Uber 都唔使搭啊，喺屋企乜都搞掂曬，會唔會係咁？
12: 咁都係嘅，咁但係都要有啲勞動嘅人口去做一啲嘅嘢，咁可能未必係你想做嘅工作，但係有好多人好願意去做嘅。
1: 咁啊，同埋亦都知道咧，而家喺美國啦 ，Uber Eats 啦，或者係 DoorDash 啦，每個鐘頭嘅收入咧都講緊十幾至到二十幾蚊美金喎。
12: 係。
1: 咁如果你話每日有四個鐘，再加埋 tips， 咁其實又幾可觀。
12: 都唔錯喎。咁啊，有時候我哋都話，哎呀，嗌呢啲 Uber Eats 要俾好多嘅服務費。咁咪俾 tips 嘅，但系就系靠呢啲咧，希望佢哋可以即系赚多啲钱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能够叫得起 Uber Eats 就冇问题嘅，咁你咪俾多两蚊 tips 咯。
1: 咁啊，但系头先我哋都话咧，啲人唔出街，中意宁静啊。咁但系有啲地方咧，原来有一个主题嘅宁静嘅时候，大家又唔听话。
12: 系呢个讲紧嘅就
1: 系
12: 巴黎吓，原来咧即系大家即系咁喺呢个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啦。但系原来咧，佢哋每年嘅三月咧，都系有一个系印度教嘅宁静日啊。全岛系禁足，游客都唔例外，即系佢唔可以周围走嘅，留喺酒店啦，唔该，乜、
1: okay,
12: 都唔可以做噶，
1: 即系连去沙滩都唔得啊！
12: 唔准，系、啦，因为佢哋嘅传统嚟嘅。但系就有一位游客咧，啱啱被判啦吓，因为佢喺三月嘅时候咧就出咗去海滩，咁、
1: okay,
12: 就俾人捉到。咁就被判咗一年要坐监啦，喺嗰度。
1: 但佢做错嘅嘢就系
12: 出咗海滩啫，系啊。佢话因为其实系冇嘢食，出去搵嘢食嘅。咁但系咧，咁我唔接受，话明今日
1: 唔
12: 得
1: 啊嘛。Uber 啦，头先你先介绍完 Uber Eats 系咪先
12: ？Uber 都唔出得街。
1: 但系即系话你去旅游嘅时候，有时你唔知道噶嘛，
12: 系
1: 咪？
12: 系真系
1: 噶。入每个即系地方都有习俗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例，咁所以有时去旅游都要自己要多啲做 research 咯。
12: 系咁啊，你去到嗰个国家就系入乡要随俗啦，咁就要跟随住即系人哋嘅一啲嘅规例去做啦，唔好自己刻意去做啊，谂住可以标榜。其实唔单止系咁样，佢仲咧喺个网上边咧 ，Instagram 都话俾大家听，佢其实系知嘅。系啊，佢今日系呢个嘅宁静日，我都仲可以出去添噃，咁样系啦。咁、但系跟住就衰咗啦。
1: 系咁呢啲就系态度问题啦。
12: 系啦，
1: 你要挑战，但系你又要去。即係嗰啲叫咩啊？去令到人哋 follow 你，令到人哋覺得你好犀利，可以做到啲咁瘋狂嘅嘢，咁啊更加容易俾人去舉報咯，因為你實在太高調啦嘛。
12: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要去巴黎嘅話咧，唔好揀三月啦。
1: 三月邊一日啊？
12: 佢冇講邊一日，要小心啲，要查翻啊。
1: 三月
12: 我都想
1: 就唔好去沙灘啊，
12: 係唔好去巴黎啫。我暫時唔好去住啦，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嘅。
13: AM 1430交通速遞。
14: 时间嚟到9:49，睇睇而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主要由427去到 Leslie 多车，而401西行线就由412排到去西林 Victoria Park 至 Bayview Islington 去到 Dixon 慢驶。400北行线啦，喺 Steeles 嘅右线有工程进行紧，现时由 Shepherd 慢驶至到 Steeles。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Arlington 多车去到 Lawrence， 另外分别喺 Bloomington 嘅左线同埋近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是有工程进行紧，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 Spadina 的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Spadina 繁忙去到 James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6: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6: 倾心之作，
15: 清新滋味，
16: 新滋味月饼。
1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 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9: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9: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2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要留意啦，我哋今日咧稍有时间将会抽奖嘅，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哋都争取到时间啦，听电话啦，倾下偈啦，咁亦都为咗咧就系去同大家介绍，同埋我哋多伦多热烈支持就系张崇基嘅演唱会。
12: 哇！
1: 下个星期五就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将会抽奖嘅。
12: 系啦，咁啊有打过电话嚟啦，咁啊有参加到抽奖嘅朋友要留意翻啦。咁我哋咧会即系抽咗之后咧就会咧就系、是、私下再同大家咧系个别嘅联络嘅，咁啊唔会私下做啲乜嘢嘅，只系个别联络啲嚟领奖嘅啫。
1: 唔该晒，好似记者招待会咁交代详情。唔该晒。
12: O、okay, K， 喂，嗱，有啲要交代就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1: 例如咧，
12: 例如究竟你会唔会无端端多个仔咧？
1: 哇
12: 哦，哇，真系惊啦！咁啊，系咪值得恭喜咧？咁啊，咁样嘅嗱，比利时嘅皇室咧。就認咗咧有一位嘅26岁嘅前汽車嘅服務員啦、即係賣車嘅 sales 啦，原來係皇室嘅成員，咁啊即係話呢位係一位私生子啦。
1: OK， 咁係娛樂消息啊，定係新聞？
12: 花邊新聞啊，你我都唔知點樣
1: 花邊新聞
12: 形容佢啦。
1: 咁而家唔承認，咁即係唔能夠繼承皇位啦。
12: 係啦，唔承認都要承認嘅，係、啦，佢唔會列入呢個皇位繼承嘅系列。
1: 點樣發現啊？我想知。
12: 我又唔知佢點樣發現嘅喎，呢、這個報道啦，報道真係冇好似劇集講得咁清楚嘅啲嘢，只係話即係佢哋嘅皇室嘅國王嘅弟弟阿朗王子嚇，咁、咧就承認咗咧有一位嘅男士咧嚇、可以即係得到呢個嘅王子嘅銜頭嘅，係、啦，咁佢唔能夠繼承皇位，咁但係亦都攞唔到呢個嘅皇室嘅津貼嘅。咁佢個名會唔會改翻就係就個皇室嘅名咧？佢話都係想 acknowledge 翻自己嘅母親嘅媽媽，咁、所以咧就唔暫時唔會改個姓住嘅。
1: 咁明白。咁但係呢一位咧就係62岁嘅洛朗王子咧。咁上一年嘅時候佢承認咗嘅。咁佢曾經同一位咧就係比利時嘅歌手，亦都係社交嘅名媛咧，大家係有交往。咁所以咧就即係當年嘅交往，就所以有一個嘅私生子啦。咁佢承認咗，咁而承認之後咧，就係要確認到即係親子嘅關係啦，要有法律嘅確認啦，仲有就係究竟佢可唔可以就成為一個叫做比利時嘅王子咧？
12: 咁其實有呢個嘅身份喺度噶啦，咁啊會唔會即係承繼到咧？咁啊暫時而家就話即係唔可以即係做一個完整嘅法定嘅繼承人嘅，咁啊暫時嚟講咧，即係只係攞個身份嘅啫。
1: 咁我都發覺，即係成為一啲國家嘅皇室成員咧，佢哋嘅私生活啊，佢哋嘅生活嘅一舉一動咧，大家都好留意，咁亦都想係好能夠好似啊，好好奇嚇皇室嘅生活，王子公主。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好似一啲平凡人一樣咧，都係要經歷到一啲叫做嚇，即係一啲試煉嘅，即係啲人啊、感情啊，或者一啲選擇上啊，即係要好小心咯。
12: 即係好似一啲即係娛樂圈中人咁樣啦，啊，都係人。 咁所以咧，佢哋嘅生活啊又變咗咧，就好多人都會好關注究竟佢哋嘅生活動向係做緊啲乜嘢，去咗啲乜嘢咧？但係好多時候藝人都好想大家咧專注翻咧佢哋自己嘅即係表演嘅工作啦，但係對佢哋嘅私生活咧，我哋都好有興趣嘅。咁啊，例如咧啱啱咧，我哋喺我哋嘅DJ 訓練班裏邊咧做導師嘅宮詞欣咧，佢嚟咗加拿大喎，原來咁，但係咧就好神秘嘅，因為咧仲未知道佢喺加拿大邊一處，我哋要積極嘅炒佢出嚟。
1: 所以其实娱乐消息咧就代表咗我哋有个调查科咧，专门睇一睇阿宫詞欣公仔究竟喺加拿大边个地方？
12: 点解佢要过嚟咧？咁佢喺 IG 度咧，咁啊就话 summer vacation 啊，咁啊放紧假啦，咁啊同仔仔一齐啦。因为仔仔咧而家喺加拿大呢度咧就系呢个律师嘅实习期啊。咁所以咧咁啊过到嚟咧就系同 Edison 咧，即系佢仔仔个名咧，就系一齐咧喺度度暑假嘅。
1: 嗯，
12: 好开心吓，见到即系非常之即系佢两个小朋友啦，咁啊大家都好。好認識佢嘅女女啊，林海玲啦，咁啊之前咧喺叱咤亦都攞咗咧係啊生力軍嘅金獎啦，咁亦都喺2025年嘅時候攞咗咧就係呢個中文歌曲嘅最有前途新人金獎嘅，咁啊而家咧咁啊一家非常開心，咁啊而且咧嚟咗加拿大，咁啊如果知道更多嘅消息咧，希望可以聯絡到佢啊。
1: 我都留意到咧啊佢嘅女女啦，咁啊才貌相傳嚇，佢除咗本身係香港大學建築系嘅畢業啦，亦都咧就加入咗娛樂圈之後咧就半工讀，咁然後再喺2025年。在港大完成了就是这个硕士的学位，也都主修就是英国文学和语言学。我听过他一些访问都发觉他女女真的很优秀，还有、去交代或者去倾偈的时候讲的生活内容都很丰富。就是、看到这个妈妈就是宫詞欣他的努力、我想、那个影响很重要，就是带给小朋友除了你说是教育之外，还有就是在他的演艺圈怎样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可以平衡到学业又可以做到演艺工作的那种的心态。
12: 咁而且仔仔 Edison 都好劲噶，咁因为咧佢喺中学嘅时候咧就喺 Oakville 嘅 Appleby College 嘅时候咧系读呢个高中嘅。咁呢间学院好犀利嘅，原来系50间高中即系比较系排名前茅一啲嘅吓，咁排列吓。咁而且大学方面咧就喺英国著名嘅 University of Durham 咧系做读呢个大学嘅。
1: 哇！咁嚟加拿大放假，大家就留意一下、哦。系咪要睇下究竟佢系会喺 downtown 出现，会唔会嚟喺 BTS 咧？
12: 咦，可能有机会
1: 谂得太多啦，你少少
12: 会唔会有机会？
1: 所有嘢都可以谂翻去，即系 you never know。咁啊，放假 summer holiday 佢都直情
12: 睇翻个 show 咯，
1: 系啦。咁如果佢真系嚟 Toronto 嘅话，大家可以同宫詞欣打倾偈啦，又或者我哋都好希望佢可以嚟到电台啦。
12: 系啊，咁、其实艺人咧嘅生活咧，除咗系呢样之外咧，咁啊佢哋嘅动态我哋都好有兴趣知嘅，例如啦，系啊 Kenny 啊，
1: 系
12: 关智斌啊，点解咧？你见到佢其实越嚟越大只嘅，你见到佢
1: 好犀利。
12: 点解？因为原来佢玩个 High Rocks 啊，最近咧全球都讲紧系即系非常之热门嘅一项运动啦，喺一啲比赛嚟嘅。啱啱咧喺深圳咧就举行咗两日，咁啊佢同另外一位嘅运动员咧就系玩呢个 High Rocks。咁因为呢啲系高能量嘅一啲嘅运动嚟嘅，咁里边咧包括咧有好多项嘅运动，好似要玩呢个滑雪机啦、推雪机啦、拉雪橇啦，就等等呢啲系高能量嘅运动吓。咁啊训练到个个都好大只嘅，所以
1: 系啊，就好似一个即系我觉得运动员一样啦，咁虽然你话做歌手啫嘛，点解要做运动员？因为你好多嘢都要有体能噶嘛，咁而你喺运动之中，其实都系锻炼紧你嘅大脑，你嘅脑部同样咧系接收紧成个训练过程，我谂都会有一定嘅叫做刺激同埋学习嘅一个成分咯。
12: 系啊，咁啊，所以
1: 不断学习，
12: 即系呢项嘅运动咧，唔单止系训练佢哋嗰个嘅即系体能啦，亦都系讲紧训练佢哋嘅斗志嘅。因为咧呢项 High Rocks 高能量啦，咁但系唔系净系话斋跑、斋举铁，咁啊而系讲紧咧系要训练佢哋嘅体能啦、耐力啦、意志力啦，咁样有好多方面咧。做一个艺人咧，我觉得话唔好咁净系艺人啦，作为一个人啊，都系有需要去训练呢啲嘅。
1: 头先你形容嗰啲咧，即系唔同嘅体能嘅挑战咧，其实同平时嗰啲屋企嘅家庭嘅主妇咧都差不多噶。要铲雪啦，
12: 冇错，
1: 要跑楼梯啦，
12: 系啊，
1: 跟住又要做一啲农夫嘅行走咧，即系整下后院啦，同埋仲有好多屋企里边唔同嘅墙壁，遇到啲咩问题又要去处理啦，所以咧，点解咁多朋友打俾嘉华哥啦？
12: 咪系，
1: 就系要问一问点，
12: 个个练到咁大只，
1: 点样处理嗰啲屋企嘅问题 ？OK， 无论系即系各行各业都好啦，即系我哋睇到咧，即系艺人都不断咁去努力同埋挑战自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瑞涵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的办公室最新公布，会议定于今朝十点半开始进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唔计油站及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嘅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昼2点就会届满，全省嘅合资格选民会喺10月26日选出新一届嘅市长、市员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凌晨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警方最新公布两名女子一死一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上，警方说一名女子因为坏车而落了车，之后被一架大货车撞倒，伤重死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印尼访问，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若洛共同主持中印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是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涉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裁决，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665点，升30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076点，升3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94点，升2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跌20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系
2: 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5: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8: 有得跟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9: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1: 喺夏天啊，唔少人都会食一啲仙草冻或者系凉粉，饮下仙草茶嚟消暑。中医咧就表示啊，仙草味甘，淡性寒，喺传统上咧系具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暑同埋咧系解毒嘅作用。适合咧喺炎热嘅天时咧系食用噶，仙草咧又可以叫佢做凉粉，同薄荷咧系同属唇形科，咁喺干咗之后咧香气咧会更加系明显噶，而且咧含有钾啦、铁质呢啲嘅矿物质。不过就要留意啦，仙草嘅铁含量虽然唔低，但系干仙草叶嘅营养数据啊，并唔代表咧饮一杯仙草茶就能够摄取咧系同等成分嘅铁质。咁想消暑啊，可以咧用仙草干咧嚟自己煲茶，材料都好简单嘅，仲可以一自行控制糖分。不过市面上一啲嘅仙草冻啊、仙草嘅饮品啊，往往咧就加入咗好多嘅糖浆、黑糖，甚至系奶精，食得太多咧反而会增加糖分嘅摄取，想控制血糖嘅人士咧就要留意啦。夏天咧，经常咧可能喺户外咧比较热，入去室内咧系有冷气嘅地方，温差会较大。有啲人咧会容易觉得咧系胃部咧唔舒服。咁中医咧传统嚟讲咧会以姜茶暖胃驱寒，但系仙草咧系性寒，姜咧就系偏温。咁两者咧应该系按个人嘅体质嚟选择噶。要提醒大家，如果本身咧系容易肚痛、腹泻，甚至咧系有慢性嘅疾病，食紧药。就唔好单靠咧系食疗处理症状，消暑可以，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要控制糖分，适量嘅食用，配合咧系均衡嘅饮食，先至系健康之道。以上内容咧，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早晨
15: ，Sports 一班。
16: 早晨，朱古力
17: ，Morning。
3: Blue Jays Let's Play Ball 呢个好耐冇入过去咧，罗渣士中心度睇波咧。今日见到咧，虽然今晚如果去到咧就冇 Blue Jays 打嘅，因为今日 Ed Sheeran 演唱会。咁但系寻日咧见到我哋对住 Tampa Bay Rays 啊，话晒我哋上一场输，我哋个原因就话 Tampa Bay 榜首队伍，
14: 梗系。
3: 寻日逆转晒赢5-1，仲要阿冈本神咧，哇！化嗰个全垒打已经系个今季入面咧第26个，仲要见到远到咧系嗰啲冇乜人坐嘅位，嗰人可以好轻易执波。
14: 好远嘅位置啦吓，咁啊，总之咧执波嗰啲好 easy 啦，就执到啦。咁啊，除咗佢之外咧，咁啊，仲有就系全靠 Bieber 出马啊嘛，咁啊，揿住对手嘅打击线啦，咁啊，令到我哋咧有3个打击手都攞全垒打，咁结果就5-1咧就赢波嘅。
3: 寻日真系噶 ，Shane Bieber 可以克制到咧对方只得5个安打全场啊，得1分咁大把。咁而我哋打到12个安打5分，又有全垒打，乜都有，总之赢1，赢得风光，亦都因为赢得风光之后咧，呢、這个我哋喺外野卡嘅排行咧，即系落后条线啊，即系 Minnesota Twins 同埋对上嘅 Texas Rangers 0.5场。嗱，虽然你话睇翻咧，明尼苏达双子队咧过去系连赢3场嘅，但系你话今个周末翻盘极有可能，
14: 极有可能我哋系最 hot 嘅球队，连 Tampa Bay 都可以佢喺嗰度攞2场，而且我哋得胜率咧系非常之高嘅，我对佢非常之有信心，所以第三位咧好有机会啊！
3: 时来的希望也是希望。咁而究竟咧今个礼拜对于嗰啲中意睇赛车嘅朋友，上个礼拜睇 Indy 意犹未尽，唔紧要啊！我哋转去睇最贵嗰啲嘅一级方程式咧，翻嚟啊，足足饿咗成个月啦。
14: 冇错，
3: 今次个赛场咧，你可以话荷兰又得，但系正确应该叫做尼德兰嘅。
14: 尼德兰即系韦少屋企嘅主场啦。我今次又可以搞成点咧？咁啱啱就试咗圈啦，喺呢个第一嘅叫做 FP1 里边啦。好，讲个头五位先，由尾数上嚟，第五系 Leclerc， 跟住就咸美顿啦，跟住就系Russell， 跟住咧麦拿伦嘅 Norris， 第一嘅咧就系 Mercedes 嘅 Antonelli 啊
3: ，Antonelli 翻嚟啦。不过反而你仲话咪讲咗，尼德兰系阿韦少嘅家乡嘅，喂头五位冇佢份、啊，
14: 呢位冇乜嘢嘅，通常韦少都抌下鸡先嘅，临尾去到呢个排位赛嘅时候先系离了嘅。
3: 第11位啊，呢、這个屎圈赛。咁反而咧，如果你话喺体坛入面咧，单大嘅消息咧就系、是。唔记得佢系大哨定细哨啦，好似应该系大哨啊。
14: 嗯，
3: 朗拿颠奴退咗休成10年有多啦，翻翻出嚟踢、啊。
14: 诶、哎，好似以前香港嗰啲甲组球员翻去打丙组球队咁样，佢又想翻嚟试下。
3: 鸡嘅，你咁劲走啲丙组球队，你都打赢晒啦。
14: 啫嘛，咁可能佢真系好想踢波咧，继续。咁啊，朗拿颠奴正式咧就签咗意大利嘅丙组球队。咁呢间球队咧就叫 Rafinha 系咪？咁就系呢个。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嚟嘅，
3: 哇！谂起都正啦，
14: 系啊，一路踢波一路探下世界咁啦。
3: 丙组嘅球队咧，个人工未必好高，但系对于朗拿颠奴呢啲名气咧。應該都高過其他人嘅，因為有啲可能咧就真係純粹好似街坊足球隊咁樣，大家咧有得踢就算數噶啦。咁但係反而咧用呢一個嘅新聞咧嚟去引今個週末最緊要的一樣嘢，英超正式開季，今日第一場咧就是、上年嘅英超冠軍阿仙奴主場咧對住高雲地利城，即、就、係、是、新星斑馬啦。嗱、今年你發覺咧有啲乜嘢嘅新隊伍咧係可能以往你唔好熟悉啦，包括係葉士域治啦，
14: 後程啊翻上嚟。嗯哼，
3: 啱啱好3隊啦，
14: 系3隊啦，
3: 系啦。咁啊，当然今日边个赢咧，
14: 系
3: 唔知嘅。
14: 但我哋个
3: 系完嘅
14: 级数球队榜喎。
3: 嗱，呢个真系值得同大家讲，因为咧有好多传媒咧就用佢哋嘅所谓分析咧，就综合咗战斗力，就系、是、香港咧成日播英超嗰个嘅电视台啦，佢、分析咗咧呢20隊波入面，虽然佢冇数晒20隊啊，咁但系佢话分 C 级、B 级同埋 A 级嘅。我哋由 B 级开始啦 ，B 级我觉得阿伯礼顿啦、爱华顿啦、新特兰啊、纽卡素啊、水晶宫啊、宾福特啊、班尼茅夫同埋列斯联，咁呢啲又争少少啊。A 级咧，其实我觉得啱嘅。
14: A 级我觉得是譬如话阿士东维拉啦，咁啊同埋利物浦咯，但

0: 做得唔好，早啲个教练上任呢，分分钟曼联系可以斗阿仙奴到曼城嘅，迟咗起步发力都可以攞到第三。你话今年呢家已经原班人马喺度，今年真系晓飞啊！
1: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德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系演唱会入边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今天是8月21日啦，会令我想起下个礼拜五8月28日呢会见到好多朋友的。
5: 是啊，因为呢大家都要支持张崇基的演唱会，今次是个人演唱会啦。Toronto 的朋友我们 cheer 啊 cheer， 因为真的好多朋友都是跟着崇基学唱歌啦，咁亦都知道呢佢喺自己嘅音乐路上经历咗好多不同阶段，喺 Toronto 呢亦都能够可以有个人演唱会为佢高兴嘅，所以我们今日会抽奖，亦都会呢听大家电话。
0: 冇错啦，会送一套两张张崇基嘅演唱会嘅，下个礼拜五可以睇到啊！咁再加埋咧，其实我不时有留意佢嘅社交媒体咧，佢哋真系密锣紧鼓。咁同埋咧，佢之前亦都有佢自己个人嘅 CD 作品啦。下个礼拜五咧，亦都会喺当场度发售签埋名俾你。
5: 系啊，所以大家咧要知道呢个活动啊，好快就会举行啦。咁与此同时，今日亦都有礼物送俾大家。
0: 哇，呢个紧要
5: 啦！100蚊嘅 gift card，The
0: Brick 嘅 gift card 啊，可以俾你咧增添家居人啲小摆设啊，或者甚至买大型嘅家电都可以嘅。
5: OK， 咁头先咧我哋讲嘅崇基嘅演唱会，其实喺网上面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亦都进行紧一个嘅网上嘅大家参与嘅抽奖啦。
0: 冇错，
5: 所以有两个机会啦，一个就喺 Facebook 上面，一个咧就可以今朝早打嚟嘅。
0: 冇错 ，Facebook 嗰个抽奖咧，我哋会进行咗之后就会私信你，等你知道去领奖嘅。咁但系当然啦，打电话上嚟90588891430，我哋会即场喺度公布咧边位幸运儿入到嚟，仲要可以抽到奖嘅。
5: OK， 咁今日嘅话题当然同你倾下 CNE 啦。今年首先你要讲你会唔会？会去，乐希会唔会去，听众会唔会去？咁第二样嘢咧就话你入到 CNE 最中意边一啲嘅项目咧？
0: 系啦，我会唔会去咧？都系同一只味精嘅品牌都一模一样嘅，系未知数嘅，我都未知。有机会咧都会去嘅，因为我觉得作为加拿大一件盛事，我哋冇理由唔参与嘅。
5: 咁点解你要自我矛盾呢？
0: 系我未知啫嘛，我冇人去啊，系咪先？我唔可以咁肯定，我一定去，咁即系有啲唔得闲咁，咪自打嘴巴。
5: 你头先先介绍嗰6蚊嗰个叫做咩 ？Love Marry Me 啊？
0: Mochi
5: 系个名叫咩话
0: ？Mochi，Marry Me Mochi 咯，
5: 系咯，
0: 系咯
5: ，Marry Me Mochi 啊嘛，
0: 系
5: ，it's not a 普通嘅 Mochi 嘛，
0: 所以呢个咧就要睇下情况啦，我一定要去咧食下嗰啲炸泡菜啊，
5: 唔好逃避我嘅问题，
0: 我唔会逃避你嘅问题嘅，因为呢啲我都惯咗噶啦，
5: 你头先已经介绍咗啦，希望你今次啊成功，咁啊亦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即系得2分0鐘，所以我哋咧逐一听听你嘅心声，好快啊，每个人都系得我谂。15秒多讲你会唔会去，最期待乜嘢，然后我哋就会喺今日咧就公布呢个抽奖嘅结果。
0: 好，即刻第一位系边位呢
5: ？Hello Peter，
0: Peter，
6: Hello 两位好，
0: 哎、你好啊，
5: 嗨，
0: 会唔会去？
6: 会，我梗系会去啦，
0: 系咁好啦。
5: OK，
0: 有冇谂住食嘢？食啲乜嘢？
6: 食啲

0: 新鮮嘅嘢咯，即係如果有特別啲嘅，即係普通嗰啲，普通比較特別啲嘅嘢。
1: 知道你最期待去睇乜嘢咧？入到 CNE 咁大，你一定要去邊個位置或者場館咧？
0: 邊個場館啊？佢每年都有個特別嘅介紹嗰啲嘢噶嘛。
1: 今年有啊 ，Artemis 2啊，太空啊。
0: 太空船，系啊，咁太空更加要去。
1: 好，多谢你，
2: 就咁话啦。
1: Thank you,
2: Peter。
1: 拜拜。
2: 下一位系
1: 阿辉，
2: 阿辉。
3: 诶，两位主持人好啊。
2: 你好啊。
1: 嗯，你好啊。
2: 会唔会去 CNE？
3: 诶，一定去啊，年年都去嘅。
2: 嗱，中意呢啲啊，年年去啊。今年会试咩食物？
3: 食物啊，食物一定诶，如果入过到去咧，试啲系诶以前冇见过嘅，冇食过嘅，
1: 嗯，
3: 咁一定会试咯，诶几贵都试咯，
1: 几贵都试啊，
2: 我中意呢啲啊，大豪客气 big spender 啊，几贵都试，就咁话啦，好多
1: 谢
2: 晒阿辉，
1: 最后一位，
2: 听埋呢位，哇，三个当中有一个中到、啊、
1: ，Hello 李小姐，
2: 李小姐你好，
4: 系你好。
1: 你是李小姐，我是
2: 你家的李小姐，另外有直播室的李小姐。
1: Hello， 去不去先醫？
4: 會啊，想試佢嗰個麻辣雪糕，因為我中意食雪糕，咁又未食過就
2: 係啊，點、樣可以凍冰冰又成條嘴啊，成條脷麻曬呢種感覺好正嘅真係，係啊，
4: 好刺激咁啊，聽落去。
2: Yes，
1: OK OK，
2: 就咁啦。
4: 我想抽張張同張老師嗰個
2: 知道，你嚟到就係咁樣噶啦，
1: 好好興奮啊！你嘅心情我明白，係
4: 啊，
1: 係啊，好多謝你 ，OK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呢位 ，Hello。
2: 好
1: 王叔啦、啊，王叔 ，my friend，
2: 叔你好，
4: 两位好，系、
1: 你好啊，
2: 你喺市中心，唔好话俾我听，你唔去 CNE 啊？
5: 我去咗几廿年啦，呢十零年去啦，因为只脚唔听教啊，不过可能有飞咧，免费飞咧，我都会去，我可能会去啊。
1: 好啊，好啊，即
5: 系俾啲 tips 你哋啊，
1: 系
5: last one 嗰日 favorite day 咧，你可以跟住嗰啲大队可以入系免费噶。
1: 哦，多谢你啊，王叔，thank you。
2: 好，
1: 好多谢晒王叔，身体健康啊，
2: 抽奖，
1: 迟啲再同你倾偈。
2: 边个可以攞到张崇基嘅演唱会门券？边个可以攞到
1: 大监制抽到嘅就系李小姐。
2: 李小姐，恭喜晒你可以攞张崇基嘅演唱会门券一套两张。
1: 咁啊
2: ，The Break 嗰张啊，
1: 王叔啊，恭喜晒！
2: 恭喜晒！打电话嚟90541514300登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张超勇。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电影《Fans of Go Go》，我是粉丝的粉丝。
7: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啊 ，Go Go Fans 第一部想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叫做《Spa Weekend》。嗱，听见个名咧都已经好舒服，好 relaxing 啦，好想放假系咪啊？冇错啦，其实咧就讲四个女人咧就一向都好 friend 噶啦，后生嘅时候，咁而家大个啦，又有家庭啦，又有事业啦，咁 Leslie Mann 咧佢咧就生日，咁所以咧 Michelle Buteau 同埋 Anna Faris 咧就谂住同佢一齐去庆祝啦。咁佢哋咧就话：，我哋不如去揾一个好豪华、好靓嘅 SPA， 咁我哋咧又去下按摩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 book 咗一个好靓嘅地方去啦。但系咧，其实咧仲有第四个朋友咧，就系 Isla Fisher， 佢哋咧就觉得佢比较狂野啲啊，咁啊唔系好敢请佢。但系咧到最后嗰一分钟咧 ，Anna Faris 心软啦，都叫埋呢个朋友嚟，点知就搞出大件事咧，因为佢真系好狂野嘅，将成个SPA 咧反转咗，咁你就会发觉喂搞乜嘢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好温馨嘅场面，因为有啲人咧就系事业太过厉害啦，咁 boss 咧就真系搞到佢一动都冇。然之后有个咧就系啱啱离咗婚啦，咁亦都系未知道点啦。咁一个咧就系单亲妈妈啦，咁所以好多咧唔同嘅中女啊，所谓佢哋要面对嘅困难咧，都喺呢部电影嗰度就呈现晒出嚟噶啦。咁如果我咁样讲，你都明白呢部电影佢嘅对象系边个啦？如果咧你亦有家庭啊，成日都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系就冇乜为自己，唉，我去舒服下，等人哋去氹下我，令到我舒服下嘅话咧，咁呢部电影你睇落咧，你就会好舒服噶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Spa Weekend》呢部电影啦。第二部咧就系一部比较稳阵稳重。 同埋沉重少少嘅电影，叫做 Late Fame。嗱，导演咧就系 Ken Jeong 啊，其实咧佢就跟马田史高西斯咧系一齐做嘢咧，就都一段时间，咁所以咧都系好识得电影呢一个美学嘅观点嘅。咁佢今次咧就揾咗，哇喺演技派巨星 William Dafoe 啦，佢咧就今次做一个从前咧大概30年前咧做过一个诗人嘅，咁亦都出过一本诗集，但系咧已经系冇乜人咧就认识佢，咁佢都系继续喺邮局度做下嘢啊，咁样已经将以前嘅文青咧就洗干净晒噶啦。但系忽然之间咧有一日咧有个文青喺个门口嗰度咧就等佢，话我见到咧你本书，我买咗翻去之后咧，我发觉你啲诗真系写得好好。我哋咧有一个文青嘅 group 啦，我哋有个 group 啦，咁你哋不如参加我哋，等我哋向你学习学习啦。咁William Dafoe开头咧都觉得佢唔系啊嘛，我都已经系过气到不得了噶啦噃。不过你班年轻人咁有心，我又去睇下你哋搞乜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咧曾经好似光芒嘅日子翻咗去个身上。咁所以个电影叫做 Late Fame 迟嚟嘅名誉咁。咁而 Greta Lee 咧，佢今次咧亦都系做一个女演员咧，又系同呢班文青一齐嘅。咁佢亦都有自己嘅一个故事。咁将所有嘅人，一啲有钱仔、富二代、穷嘅旧文青，一个想上位嘅演员摆埋一齐咧，其实呢部电影系拍得相当之感人噶。尤其是佢嘅发展咧，全部都系纽约市。如果你去过几次 New York 咧，你就会知道。当年咧，真系好多好显赫嘅人咧，喺 New York 一齐咧，日日倾偈啊、吹水啊、饮嘢啊，然之后咧就做咗好多好出色嘅艺术作品出嚟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Late Fame》呢部电影啦。嗱，第三部咧就叫做《The Magic Faraway Tree》，话听见有魔术啊，又有棵树，咁你就知道系啱细路仔睇嘅电影啦。冇错啦，故事嘅主人翁咧就系 Andrew Garfield 啦，同埋佢个太太咧就系 Claire Foy。咁佢哋两个咧就都好辛苦咁样去经营佢哋嘅生活啦。Claire Foy 咧其实咧就呢个家庭嘅米饭班主嚟噶，咁 Andrew Garfield 咧就喺屋企咧就凑啲细路仔啦咁。但系咧 ，Claire Foy 真系有一次做得唔开心咧，咁所以就要，唉，唔好啦，我唔做啦。咁我哋全家人咧就搬咗去 Andrew Garfield 以前住嘅地方，一个偏远嘅农庄嗰度啦。咁咧就话我哋不如喺呢度自己重新生活过啦。咁呢部系一个神话嚟嘅，咁你所以知道咧有啲嘢系比较神话化嘅。咁而喺佢个农庄隔篱咧有一个大森林，里面系有神仙嘅噃。咁佢啲仔女咧先后就入咗去呢一个大森林里面咧，见到啲神。神仙交咗朋友之后咧，从佢哋嘅生活咧就认识咗，唔系话日日都要睇手机啊，一定要有互联网噶。喺外边玩嘢咧，其实可能系更加开心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同你啲细路仔，如果佢哋尤其是净系咧中意玩电子游戏机啊，乜嘢去边度都要揸住个 iPad 咧，咁你就可以带佢哋睇呢部叫做 The Magic Faraway Tree。下一部咧就叫做 Atlas King 啦。咁呢部电影咧，点解会叫咁样嘅名咧？就系因为咧个男主角喺里面咧就叫做 Atlas King， 咁佢就系一个前度咧打拳好叻嘅人，但系佢已经离开咗咧呢一个世界里面做自己嘅事啦。但系有一日咧，佢接到一个消息，就佢以前一个好好嘅朋友咧就死咗，咁佢就要翻去佢原居地嗰度就奔丧啦。但系去到嗰度咧，就发觉咧佢以前嗰啲坏朋友啊，一啲都冇改变，仍然都系喺度作奸犯科。佢谂下都系唔系办法啦，咁搞法我又得唔到身，不如咧我就同呢个死咗嘅朋友个契仔一起做单大案，咁我哋以后就唔使再被呢班人咧就克制住我哋啦。咁当然后尾会点咧，你都估到啦。咁大家有兴趣中意睇呢啲动作打到飞起嘅电影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叫做《Atlas King》嘅电影啦。嗱，最后呢部咧就今个礼拜嘅冲头电影，亦都系非常之震栗鬼怪恐怖嘅，就系、是《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Insidious》呢部电影咧，今次已经嚟到第六集啦。前嗰五集咧，全部都系 Patrick Wilson 啊，同埋 Rose Byrne 咧一齐做一对夫妇噶啦。上一集咧，佢哋已经话咧要收山噶啦。咁今次咧，所以就要搞新意思。唯一留落嚟嘅咧，就系当年咧帮佢哋手嘅 Alice。这个呢就是整件故事的灵魂人物了。今次呢就讲到女主角啦，就是 Amelia Eve 啦。咁佢妈妈呢细个嘅时候呢就神神乖乖做咗好多奇怪嘅事，仲喺佢面前呢就死咗。咁 跟住咧就讲二十年后啦，咁佢咧就自己一个人咧就带住一个女，而家系九岁大，都系住喺嗰间屋，但系跟住咧就开始发现咧恐怖事情发生啦，好多噩梦啦咁，然之后越嚟越鬼怪，全屋都觉得咧唔对路，咁终于喺梦境里面咧，佢就见翻 Alice 呢一个灵魂人物啦，佢就话俾佢听，你去呢个地方嗰度，我哋就会解释俾你听噶啦。咁佢去到咧一个咧做纹身嘅女人嘅铺头嗰度咧，之后咧就开始用灵媒嘅方法咧同 Alice 咧就讲嘢。原来咧佢哋家族咧有一个特别嘅能力咧，就系、是、可以同灵界咧穿越嘅。咁本来都冇事㗎喇，但係佢今次呢係强力到呢係可以将灵界嘅嘢带返去现实世界喎。咁所以有个大大嘅大鬼王呢就想利用佢呢将啲鬼呢就喺灵界呢带返入去人间等佢哋復活。咁呢样嘢大件事搞唔掂㗎嘛。咁又点样呢，咁经过呢好多深思熟虑嘅计划啦，咁佢哋都諗到一个方法，想睇下点样去解决呢个事嘅。咁最后又会点呢，如果你中意呢一个系列嘅电影嘅朋友咧，今次你都系会收获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呢部叫做《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呢部电影啦。好啦，今日电影 Facts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10: 事发生车祸，一名男童同一名女子由救护直升机送院，另一名男童亦都受伤。加美贸易谈判限期逼近，两国官员定于今朝十点半开会。伊朗话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9: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1: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2: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3: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1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4: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
1: 不放弃的还有我。
0: 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There's always love here。我是海玲。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2: 喺边啊？
0: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啦，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日晚上7:30，2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7: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1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2: 嚟緊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呢，咁我自己好鍾意演戏嘅，咁梗係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样。嗱，至于音乐剧呢，我自己係好鍾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呢，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呢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係希望可以专注返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呢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10: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子莹。
2: 各位星期五快乐，十点三十七，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有咩问题打上嚟90588891430 morning 嘉华哥，
3: 喂，早晨啊，施亚力随便打电话上嚟，啲咩我哋都可以大家倾下嘅，
2: 冇错，
3: 一定问问题嘅，
2: 系分享
3: 下意见，我哋都好
2: 到啊，
3: 系但系有一啲意见咧，我哋就要话俾大家听，
2: 呢、這个要提醒，
3: 呢、這个意见咧就系、是、其实人咧就唔好原地踏步，
2: 嗯，
3: 一定要喺生活上咧都要追住潮流。系好多嘢新嘢，
2: 紧贴潮流去
3: 学习，系唔好用翻啲旧方法啊！但系有啲人咧，佢竟然系啊，佢都不断进步。
2: 系，
3: 但系呢啲进步咧，我哋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唔好中计
2: 骗徒啊嘛！
3: 骗
2: 佢真系越嚟越精密啦，呢样嘢真系好犀利，系啊！
3: 即是我哋前呢个月啫嘛，呢、這个月头
2: 喺呢个月
3: 都唔系放假嗰个，
2: 冇错，就系、是、呢、這个手机 Rogers 嘅骗案啦，即系氹你，跟住就叫你寄翻俾佢啦。
3: 系
2: 咁啊，今
3: 之后佢就呃埋呃咗你个电话。
2: 系啊系啊系啊，佢主要就呃你个电话，
3: 主要呃个电话
2: 系啦，
3: 值钱嘅
2: 系啦。咁啊，但系呢个正所谓骗徒层出不穷啦，呢个手段。咁而家一个咧，
3: 进阶
2: 版更加精密嘅。咁啊，亦都喺叫做新聞報道咧都賣咗。咁我咧係同大家咧就分享下佢嘅精密嘅程度咁樣。我覺得哇，我都好有嘢。
3: 唔係佢一樣嘢啫，就係、是、要你信啊。
2: 係啊，
3: 你信佢就得逞啦。
2: 冇錯，真係
3: 點啊？佢信任嘢
2: 係啦。咁啊，話説有位太太啦，咁就係呢個 Rogers 嘅用戶嚟嘅。係咁啊，某一日咧佢就有
3: 收到
2: 騙徒咧就假扮 Rogers 嘅叫做
3: 信息話俾你聽，喂有新 package，
2: 唔係信息，真係打俾佢，真係打俾佢
3: 嘅信息啦，即係同佢傾啦。
2: 冇錯，嗰、那個銷售代表啦，咁啊話俾佢聽啦，喂我哋咧而家 Rogers 咧做緊個優惠嘅，咁、嗯、我相信個優惠咧真係好吸引佢嘅。咁跟住佢就信以为真啦呢样嘢，咁跟住就系啦，咁跟住做啲乜嘢咧？佢就唔需要攞佢任何嘅 credit card，
3: 唔使，
2: 佢净系要攞你个 ID 核实啫。
3: 嗯，
2: 麻烦你俾个 ID 我，我帮你核实咗，跟住咧我哋就会将嗰、那个你需要，我哋而家做紧 promo 嗰、那个iPhone 咧就 send 俾你啦。
3: 咩 ID 咧？佢冇讲。
2: 应该车牌。
3: 呢个车牌
2: 系啦系啦，呢个车牌咁啊，攞咗 I D 之后咧，咁啊核实咗之后，好啊，太太，咁我哋咧就会好快咧就将你嗰个订嗰个新嘅手机咧就会 send 俾你噶啦。
3: 话说嘣一声，佢真系收，
2: 真系收到，真系收到。
3: 咁啊，
2: 打开咗之后咧，有少少唔同，
3: 咩唔同啊？
2: 颜色唔同，
3: 哦唔同，
2: 系颜色唔同之后咧，咁啊突然之间颜色唔同，咁啊又突然间又收到同一位嘅 Rogers 嘅客服咧，咁就打俾佢。跟住就講啦，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哋咧應該係我哋手續上記錯咗俾你嘅。
3: 放心，我有個回郵信封，你一毫子都唔使，係啦，寄翻俾我，
2: 寄翻俾你啦，
3: 我換翻個俾你。
2: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我要得到佢信任啊嘛。佢話：唔緊要，我哋咧馬上咧將最旗艦嘅版本 iPhone 旗艦版本咧馬上會 send 俾你咁樣，即係係啦，最靚個版本啦。
3: 哇，咁我就覺得哇正喎、
2: 啊，
3: 我未一毫子都冇蝕到㗎。
2: 冇錯冇錯，
3: 但你就突然間有一個。新
2: 仲靓啲嘅，同我比我原本个仲靓啲添。
3: 继续
2: 系啦，咁佢将嗰个第一次嗰个 iPhone 咧，即系
3: 唔啱
2: 错咗咧，就 send 咗去翻去假嘅 Rogers 嘅地址度啦。OK， 咁呢位太太梗系谂住会收到一个旗舰嘅版本啦，系咪？好啦，咁跟住又收到另第二个包裹咯。第二个包裹咧，又打开嘅时间咧，就唔系一部 iPhone， 系两部。
3: 哇！
2: 但系两部都唔系佢要嗰两部 iPhone，
3: 唔系其他，
2: 唔系其他，
3: 又唔系佢需要嗰、那个。
2: 系，但系都系新嘅 iPhone 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咧，觉得有啲怪怪地啦。咁但系佢都嗰、那个客服又打俾佢啦。唔紧要，
3: 第三次啦，
2: 都系啊，都系我哋做错嘅。咁我哋亦都有个 package 嗰个回邮嗰个包咧，就寄翻俾你，
3: 寄翻俾
2: 你啦。
3: 我又会寄个其他
2: 系啦。咁呢个时间佢就觉得好奇怪啦，冇理由咁样连续两次嘅。佢于是咧就打去 Rogers 嗰度。
3: 系
2: 咁啊，当然打去
3: 就话啦，
2: 打去真嘅 Rogers， 当然系困难重重啦。打去真嗰度
3: 等啦，等啫，
2: 又叫你唔知去
3: 一二三四五六。
2: 实体店嗰度又拆解一番咁样啦，咁于是发生咩事咧？咁除佢就知道觉得咧系应该有受骗啦。同一时间咧，佢收到咧呢个叫做Buy Now Pay Later 嘅财务公司嘅叫做
3: 电话，
2: 系啦电话或者呢个话咧，你而家咧就争我哋钱，系啦你冇还钱咁样，你借咗我哋个窿咁样，咁开始就 原来
3: 抹大口得个窿，
2: 真系得个大抹大口得个窿啦。点解会争人钱咧？我都冇借过。咁之后咧，即系我哋叫做倒转翻嚟睇呢件事嘅话咧，发生咩事咧？原来个骗徒咧就系攞咗佢 ID， 嗱呢个佢攞咗个 ID 嘛，攞咗个身份，佢攞咗身份做咩？跟住咧个骗徒咧就攞咗呢个身份之后咧，就去呢个 Buy Now Pay Later 呢间财务公司咧，就去借一个贷款，跟住咧就用呢个贷款咧。就嚟去买 iPhone，
3: 正式嘅 Roger
2: 系啦，咁佢又要呃埋 Roger 啊嘛？点样可以呃埋 Roger 啊？就系咧，佢嗰个邮寄地址咧，就系我呢个 account 嗰个人嘅 exactly 嗰个地址。
3: 系啊，
2: 系啦，就系咁样。即系话咧，佢第一次 send 去嗰个victim 嗰度咧，个事主嗰度咧，真系 Roger send 俾佢嘅。
3: 系
2: 咁又取得咗呢个叫做信任之后咧，佢又肯咧就将嗰个真个 iPhone 咧就 send 翻去假嗰个 Roger 嘅地址嗰度，就系咁样连续呃咗三家人。系啦，咁所以咧，令到呢件事咧就系损失咗好多嘢。
3: 冇错，咁啊嗰个事主就系由第一个电话开始，
2: 冇错，
3: 就进入咗佢呢一个进阶欺骗手法。
2: 系啊，
3: 然后跟住呢一个骗徒就系呃咗事主，然后就呃埋 Roger 啲电话，
2: 同埋呃埋呢个叫做财务公司。
3: 财务公司
2: 系啦，
3: 即系三个叫做进入圈套嘅时候。
2: 进入圈套系。
3: 咁希望大家咧就留意啦，即系我哋想讲俾大家听。有时就系佢要第一，你可能话哇好着数，
2: 系啊。
3: 第二就系话获得你信任，
2: 冇错。
3: 第三结果就系损失，
2: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损失。咁而家暂时咧，亦都系嗰个太太咧，都系冇办法咧，就系
3: 追讨翻
2: 嗰两部遗失咗嘅 iPhone 咁样啦。所以大家真系收到呢啲 Rogers 嘅客服嘅话，就要万分小心嘅吓。
3: 冇错 ，OK。咁呢个如果佢打电话嚟话俾你听点点点点点点。你就係可以 OK 得冇唔該拜拜，
2: 係
3: 然後跟住你仲有好奇心係咪真定假，自己直接打去你嘅電信公司查詢一下，
2: 係啦，究竟我咪真有咁嘅優惠啊？唔好咁快第一時間就答應咗攞個 ID 出嚟俾佢咁。
3: 好，聽電話先。
2: 好，聽電話。你好，劉太。
3: 早晨，劉太。
4: Hello， 各位早晨，
2: 你好。你好，劉太，有咩揾到你？係。
4: 想請問阿嘉華哥咧，好似噴屋頂嗰啲。嗰啲棉
3: 呢首先第一样嘢麻烦你讲慢少少，我同 Siri 你都听唔到。
2: 屋顶棉即系嗰啲保温顶
4: 棉
2: 系，
4: 保温棉
2: 系。
4: 保
2: 温棉系。
4: 咁屋顶咪有一个好似厕所有嗰一个通风上去个屋顶嗰度系咪？
2: 哦，上 attic 系咪？
3: 继续
2: 系
4: 系系。咁咧喷屋顶咧，嗰啲棉要唔要封喺嗰个口，或者系要离开嗰个口咧？
3: 首先系要封住嘅。
4: 哦，要封住
3: 㗎。因为点解嗱，你首先第一样嘢，佢喺个屋顶上面，佢係有嘢去令至到嗰度唔会係除咗个喉之外仲有罅嘅。我应该咁样讲。係啦。所封唔係话代表一定係要用嗰个保温棉。但係你諗下嗰个喉佢一定开松咗少少，条喉先出到去屋顶上面㗎嘛。係咪佢其实呢啲喉呢唔係一定係厕所，厕所嗰个叫抽气扇㗎嘛。咁佢仲有另外一啲嘅，即系间屋系有啲喉嘅，你留意一下其他啲屋都有啲喉喺度嘅。OK， 咁佢系嗰个系一个即系空气嘅通风，但系始终佢都一定要封翻。如果唔系，你有条罅喺度，就即系话落雨嘅落雪就会入水噶啦。好，
2: 你讲紧系喉定系口啊？即系嗰啲
4: 口
2: 啊，即系上屋顶个口系咪啊？嗰、那个我谂佢相信系佢上屋顶嗰个口啊，嗰块板上去咁样。
3: 系咪佢咪穿出过屋？
2: 系啊系啊，
3: 我咪话有啲喉喺度噶嘛。
2: 系。
3: 咁但系你嗰、那个我咪亦都讲话，你个厕所个抽气扇咧，佢
4: 系
3: 个出风口噶嘛。
4: 系
3: 啊。咁你总之点都好，佢都一定要封嘅，即系点都要唔可以有窿罅咯。系。
4: 哦， okay? 即系嗰啲海绵咧要冚埋佢嗰个口。
3: 但系照计嚟讲，嗰、那个抽气扇嘅出风口咧。嗰、那个口啊，系唔会向住天嘅，应该系打喺埲墙嗰度嘅，佢唔会向住天嘅，系咪 ？O K， 解决。
4: 我想讲之前咧，嗰啲人嚟帮我喷咗咧，就我喺室内咧，我喺厕所开嗰个抽气扇咧，就好静嘅，冇声嘅。咁而家因为装修咧，佢哋帮我换咗嗰个抽气扇咧，咁已经系拨开咗嗰啲 海绵咧，咁而家就好似出边啊大风啊咩，我入边都听到声，个意思就系咁。
2: 哦，即系大风嘅时间，你喺个抽气扇位嗰度听到出边啲声。
4: 系啊，
3: 咁样嘅，咁样嘅 ，OK， 咁样嘅，咁样嘅，你喺屋企洗手间听到大风嘅时候吹风声系有可能嘅，系唔关事，因为点解咧？抽气扇个口咧就好似啲百叶窗咁，咁有时风大咧，即系大风嘅时候，系会吹起而听到风声嘅，正确嘅，系放心，
4: 正确
2: 系。
4: 因为之前唔听到嘛，咁装修师傅换咗嗰个抽气扇，佢上咗去嗰个屋。屋诶，嗰、
3: 那
4: 个顶
3: 度嗱，就咁样。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唔肯定系咪真系佢做漏嘢，呢、這个你要自己检测嘅。即系你话听到，哦、我只系解释俾你听，听到风声系有。你话以前听唔到，除非你以前嗰阵时大风又咁好大风，而你又喺洗手间，你咪听到咯。即系我唔系代表佢做系唔系做漏嘢，但系我只系解释俾你听。是大风的时候你会听到声，以前你没有听到，是不是因为这么啱得这么巧大风的时候你不在洗手间，这个已经没得再去研究了，这样咯。 OK
4: OK， 好，
3: 再留意一下先，好吗？
4: OK，
2: 好 ，OK， 拜拜。我交关你仲有冇时间？定系还是听我讲？
3: 其实就冇乜时
2: 间。系啦，咁啊，
3: 不过有好多电话。
2: 系啊，系啊，
3: 尽快听一个，我哋一阵间 part 都讲短啲。
2: OK， 好嚟，李生早晨，
3: 早晨李生，
5: 系早晨，
2: 早晨，
3: 系尽快
5: 遇到我啲骗案啊，
3: 系
5: 我前两个礼拜，咁咧佢就问晒我攞晒所有嘅ID 啊 password 啊。我个pin number 咁样，最后尾咧，佢就问我攞个credit card number，
2: 系，
5: 咁我就冇俾佢 credit card 啦。
2: 嗯，
3: 继续啊，
2: 啱啊啱啊，系啊，跟住咧，
5: 咁咧个 credit card number 冇俾佢之后咧，咁你最易认咧就系佢来电显示咧唔系摸着，
2: 系，
5: 佢来电显示啊，
3: 系，
5: 佢唔系公司 number 嘅，佢唔系摸着啊 ，FIDO 啊。
3: 你都是电信公司打给你嘛，他扮是吧，
5: 他说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什
3: 么。不是，那他自己是什么先，如果你想告诉大家 他认是什么先。
5: 就是他说就是来电显示他没有是公司名的。
2: 是
3: 不是，我想说他打来他拿你这么多东西，他用什么的公司或者用什么的理由问你拿这么多东西，那你要告诉我们。
5: 我咧就咁啱咧就约咗呢个 FIDO 俾电话我。
3: 哦，咁即系电信公司啦。
5: 咁佢半个钟头之前咧就俾电话我，佢半个钟头之前我就估系 FIDO。咁啊俾晒所有嘅 password 啊 pin number 啊，
3: 结果
5: 啊车牌，
3: 结果
5: 佢问得好清楚嘅，
3: 系
5: 佢连车牌嗰个
3: 系
5: FIDO 都问埋嘅，
3: 系继续。
5: 咁佢最嬲尾咧就问我攞个 credit card number，
3: 你冇俾佢，系
5: 我冇俾佢
3: 之后。
5: 咁就即係失电啦。
2: 哦 ，OK， 好 okay， 好好
3: 好，咁你留最近，你最近要留意啦吓、啊、好唔好、你最近要留意睇下你有冇啲即係
2: 因为你俾咗 ID
3: 啦，
2: 系啊
3: ，OK， 咁你要留意囉。
5: 佢、最近又佢收尾呢又打电话俾我，佢继续打电话俾我，有另一个同事打电话俾我，又係咁样，但係我都即系知道啦，已经即系话佢来电显示系冇，唔系公司名嚟嘅。
3: 首先第一样嘢咧，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啦，多谢你话声俾我哋听有呢件咁嘅事啦，即系嗰啲骗徒嘅手法啦。我哋绝对唔应该喺电话里面将个人嘅资料交俾佢。你要交嘅时候冇办法啦，揸架车去到嗰个公司嗰度，系嘛，同佢倾。咁呢一个系已经系防止咗你被骗嘅方法。咁所以你而家俾咗啦，咁我希望你留意一下近期你銀行啊，
2: 有冇啲
3: 異樣
2: 啊？
3: 係
2: 啊係啊，
3: 有冇啲咩嘢要
2: check 緊呢個
3: check 緊咧？一 check 到有問題，你即刻要去翻自己嘅銀行去做呢件事，截到啲錢就即係截到佢嗰個損失。希望你截到佢損失，即係如果真係有損失，好嗎？
5: 好
2: ，OK， 多謝你分享 ，OK， 拜拜。好，呢個時間我哋可以去交為鄰居。
6: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7: 信誉唔系伪装，系靠真心积聚翻嚟嘅。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阔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阔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9: 就快开学了，架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10: 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9: 诶，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0: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9: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0: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9: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音街以东嘅 Hyundai。
1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2: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4: 娱娱乐乐又一圈，
2: 好，今日嘉哥继续同啲动物演员分享嘅合作嘅经验。
11: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5: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沃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070。
16: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10: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e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6: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6: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Hond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爸爸，你几时翻啊？
18: 就到啦！
17: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8: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19: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4: 娱娱乐乐又一圈，
2: 好，今日哥分享下啦，哇，有啲咩蛇虫鼠蚁啊，啲动物嘅经验啊，
3: 嗱，讲下我自己经历先啦。我曾经咧就帮一个嗰啲叫 Teddy Feature， 即系个半小时嗰啲叫微型电影咧做碟嗰啲，
2: 嗯，
3: 咁啊嗰个我有翻一齐大家度嗰啲剧本嘅，咁啊喺度嘅时候咧就谂咗一个，即系其实系一个即系嗰啲惊栗片嚟嘅，
2: 嗯，
3: 咁啊我讲我夜晚发噩梦，一扎醒咧个镜头好正噶，咁一扎醒嘅时候见到我前面有一个鱼缸。
2: 鱼缸
3: 就系唔系鱼缸，即系 个玻璃缸，跟住咧我哋度咗咧就系、是、买两只诶嗰啲叫黑寡妇蜘蛛，
2: 哇有毛大大只嗰啲咁样，
3: 哇就话打晒冷震啊！咁啊跟住拎嚟，佢吓见咁，其实我哋一扎醒嘅时候咧就见两只蜘蛛咧，就打，
2: 哦
3: 理想
2: 系
3: 咁，
2: 系
3: 打 ，OK。咁点知道佢买咧？佢冇办法啦，我得一只大一只细，哎唔紧要啦，摆落去啊。
2: 系
3: 咁我嗰个镜头要运用到佢吓我一扎醒，一见到个玻璃缸有一只影喺度，我哋又放第二只落去，一放哇个场面真系劲，砰一声个大只嗰只一擒擒住佢，
2: 食咗佢，
3: 停咗啦。
2: 哦，点解会停呢？
3: 我嗰啲蜘蛛擒到个猎物嘅时候，系咬住佢，跟住吐丝包住佢噶。
2: 系
3: 比我哋理想之中想嗰个镜头系两回事。因为嗰时我哋真系揾真嘢嚟拍咯，唔系如果特技啊、咩 AI 啊、乜诸如此类擒住，跟住咁啊导演
2: 冇喐过咁样，
3: 冇喐停咗喺度。我喺后边喺个缸后边咧，继续做表情，一路做，我哋就喺度等紧佢打啊嘛。一擒住咗之后停低，导演 cut。
2: 你叫佢快啲啦
3: ，cut 完之后得啦，转下一个镜头，跟住搬开咗佢，搬开咗个缸，跟住收工嗰个大嗰只黑寡妇都系夹住嗰擒住嗰细嘅黑寡妇。
2: 我想知系冇细嗰只发生咩？
3: 喂，我哋唔好知啦，
2: 唔
3: 好理佢啦。我哋收工，听日拍第二日嘅戏，
2: 系
3: 难控制嘅，原来。
2: 梗系啦。
3: 第二，咁我哋又另外一个嗰阵时拍 TVB 嘅《万里长城》
2: 嗯、
3: 其中一个劇情咧就嗰阵时喺文初嗰啲啦，咁啊佢咩咧？就系、是、讲我一个都几即系几卑鄙嘅小人啊，系就捉咗个阿妈去嗰啲街后巷嗰度捉老鼠，因为嗰阵时系灭鼠行动啊，政府话你捉到啲老鼠交去有唔知一分钱啊咁样嗰啲。
2: 睇过呢场
3: 拍咗噶嘛？
2: 系系唔系我记忆有呢场嘅啫。
3: 咁啊火攻喺个坑渠度用火攻攻嗰啲老鼠，
2: 系
3: 准备系咁嘅，
2: 系
3: 跟住好去晒 set 好晒灯，跟住诶到佢攞啲老鼠嚟，诶咩拍？跟住道具揸住一个纸箱，导演啊，我谂呢场戏要 cancel， 点解 cancel 啊？整好 set 晒灯啊，快啲啊，拍啊拍啊！唔系啊，嗰啲老鼠全部瞓晒觉，
2: 点解？肚饿得滞，
3: 因为点解咧？
2: 系
3: 瞓觉啫吓，我讲
2: 瞓觉啫，系
3: 因为嗰啲老鼠，我佢系搵嗰啲白老鼠嚟做嗰啲街，即系过街老鼠，
2: 咁就喷黑色，
3: 佢唔系喷，佢整咗啲即系颜色粉落去，
2: 系
3: 跟住好热。
2: 系
3: 喺个货车等到拍，由朝头早一路摆
2: 中暑，魂归天国，你咪意思真系啊！
3: 我冇讲，
2: 系
3: 总之就拍唔成，
2: okay,
3: 下次先再拍。
2: 我只买翻真嘅。
3: 好，时间关
2: 系，
3: 我讲另外仲有一个故事，留翻下次讲。
2: 好好好，
3: 借咗只鹦鹉拍戏，结果个宠物店反晒面咁滞，
2: 哇咩事咁？
3: 下个礼拜讲，
2: 好啊，哇好紧张啊，好咁下个礼拜继续听啦。咁啊，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啦，我哋星期一再见，拜。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慧娴报道新闻。巴黎市发生车祸，警方话一名女子同两名男童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转弯的车撞到，女子同一名五岁男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抢救，一名九岁男童就被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涉事女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杜林区 Carrington 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员救出一只狗，为它提供氧气和紧急援助，这只狗及后有翻警觉性，可以自己走动。消防话可能是屋外面首先起火，迅速蔓延到去屋里面，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两点就会届满，而合资格的选民将于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员和教育委员。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零时零一分就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的办公室话会议定于今朝十点半开始。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期间形容卡尼是非常和蔼的人，但就试图在谈判中超越美国总统特朗普。 曼斯就说卡尼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一项胜利，是可笑，因为加拿大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另外，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就必须制定计划去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他说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不能够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抢掠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来到应对制裁。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涉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彤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中国内定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外投资保护条款，在外方要求提供技术及数据等等，或者是要求转让、处分对外投资相关产品及权益等等，以致威胁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话，投资者应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这节新闻报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情待你空虚，凌晨观看。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7: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5: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张志文。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Friday， 开心星期五。喂，系咪讲多啲就开心啲呢？唔系因为咁，而系因为开心而讲多啲。又系望住周末嘅好时光，星期五过咗接近半日啦。我唔知你星期五系咪有便服日嘅习惯呢？这个便服日更加令到你有接近周末嘅好感觉。便服唔一定系随便，便服系舒服，但系亦都可以系精心挑选、精心配衬，系靓。因为今日系靓心情，答应你今日多乐飞嘅九首靓歌，配衬你嘅靓。漩涡，黄耀明、彭玲。

0: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0: 盘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多乐飞，
5: 陈慧琳，她是其中一位电音女王。不过如果说我喜爱她的歌，我会喜欢她一些 acoustic 的作品，因为她的声音其实真的很好听。例如在一些 acoustic guitar 的衬托底下，会映衬到她的声音的特色出来。如果要数回一首我喜爱她 acoustic 的作品，我会选这一首1995年的歌，卢冠廷作曲，陈少琪填词，当阵时还是 Black Box 乐队，现在我们会叫佢 Tim Sir 张佳添编曲，我会挂念你，陈慧琳。

咁啱头先就听咗陈少琪填词嘅作品，依家就有佢女女出场，一位已经相当有成绩嘅唱作人，佢就系陈明喜，佢仲系一位音频治疗师，佢做嘅音乐都带有疗愈嘅作用。如果你有时间有心神，都可以去搜寻一下佢嘅旧作嚟听下。陈明喜好乖女，仲记得有一次我找佢录音，佢千叮万嘱叫我讲翻俾佢知个播放时间，佢话好希望喺加拿大 grandma 可以听到。今次介绍佢嘅新歌，轻快嘅作品嚟嘅，反而唔系佢编曲，佢只系作曲同填词。编曲嘅朋友系 Mike Orange，If Sunday Never Comes， 陈明喜。

0: 走。
1: 你知唔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系专为俾人分手而设嘅？呢个地方就系机场入闸前嘅区域。每一次翻到嚟呢度，我都会谂起六个女人，六个喺呢度分开咗就从来都冇见翻面嘅女人。呢六个都系我当时一心一意中意嘅女人，可能就系因为我讲少咗呢句说话。你等我啊！
2: 潇潇洒洒。

我想我就是那种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拖个女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以后都不打算放手中旧式男人你。反而每一次都是在握最紧最乱的时候由对方松开手先。同样在这个地方我见了六个女人的最后一面。我记得第一个送了一条有我们合照的颈链给我。第二个将一沓柠檬晒邮票写在他地址的信封塞入我的行李里面。第三个离开之前笑着咬了我手背一啖。第四五六个各自有他们离别的意识，同埋后来我先至明白的暗示。

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之后，我就会收到佢哋嘅长途电话，同我讲：怀念迟早你都会变，不如而家分开之类嘅说话。于是我明白，原来最重要嘅唔系我会唔会变，而系对方觉得我会唔会变。有时候我喺度谂，当我一个人喺英国街头，不停咁挂住你，谂起你所有嘢都不停咪咪嘴笑嗰阵，而同一时候你就喺香港好痛苦，坐立不安咁围紧我已经变咗心，我就会觉得真系好惨，惨到一个好笑。

呢一次再嚟到机场，系同我第七个女朋友嚟。呢个女仔处理嘅方法好特别，或者可以讲好聪明。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翻咗去之后，我就会又挂住你，变成嬲你、怀疑你。所以我已经决定咗，我哋不如早啲分开。我意思系，不如我早你一个星期

0: 今次终于轮到我嚟送机，唔知系咪因为身份调转咗，我好似突然之间明白咗一啲嘢。于是我冲我而出讲咗一句：你等我。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加美贸易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两国官员今日继续协商。安省省警话，在四连三公路上发生的车祸，一名女子因为坏车落了车，被大货车撞到。伊朗话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4: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仲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Yo Yong Su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应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的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是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1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2: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1: 咁 UX Hybrid 咧
1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1: 咁我三个都要。
1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4: 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哋日常经常都会过桥，车用嘅桥、人行嘅桥都系属于我哋嘅日常。而今日介绍嘅呢一首作品，都系属于写歌嘅朋友 Sileo 何卓贤嘅一次过桥经历。佢踩住单车由曼克顿经过世界十大桥梁之一 Brooklyn Bridge， 连接去到佢嘅目的地。呢位世界级嘅口琴家邀请咗另外一位大提琴好手 Bernard Chan 一起合作做呢一首作品。 Bernard Chan 仲负责唱埋歌添。过桥架线用非常轻快嘅节奏开始咗我哋 Happy Friday 嘅第三 part。 有人话世界上最靓嘅桥并唔系三藩市嘅金门桥，而系大家口中嘅 Thank 桥。过桥架线 Sileo 何卓贤 featuring Bernard Chan。

玫瑰人生其实仲有其他嘅语言、其他嘅旋律去演绎呢一个题材。呢个系属于日本版嘅演绎。呢一朵玫瑰系喺一个夏日嘅泳池旁边度绽放。呢段恋情可以用欲拒还迎嚟到形容，迷离中非常神秘。对于我哋嚟讲，更加系神秘，因为系日文啊嘛，我就一啲都听唔明嘅。不过个节拍我哋系完全跟得上，因为已经被张国荣改编成为一首极度受欢迎嘅《不羁的风》。我哋会跟住吉川晃司嘅原曲，唱住张国荣嘅歌词，系咪一样咁迷离先 ？Love on Rose。

为听邓佩恩的知不知冰室，就讲到加拿大会在2027年参加一个欧洲的歌唱比赛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我即时想到就是 ABBA ABBA 这一对经典的瑞典组合，因为他们在1974年参加过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凭借着 Waterloo 这一首作品胜出之后，就走红乐坛几十年。而讲到一句，这一首 Waterloo 亦都是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50周年揀选为这个比赛的一首代表作。好啦，讲返 ABBA 啦，去到第二年是1975年，佢哋发行咗一张专辑叫做 ABBA， 里面有一首好多人视为 ABBA 嘅首本名曲，是英国世界榜嘅冠军，亦都被伟大嘅演员 Meryl Streep 翻唱过，因为就係被拍成佢主演嘅同名电影 Mamma Mia 嘛 ,ABBA。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多乐飞，
9: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五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选择，希望带给你好多好多的快乐能量。临走有5:59 PM岑宁儿、龚石良，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德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伊朗还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香港的法庭认为推翻或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等同于推翻或破坏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桑雷特今日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尼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勒布朗办公室今朝公布会议由今朝十点半开始进行。而勒布朗在昨日和格尼尔开会超过三个钟头，会后向记者表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上个月宣布8月19号起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两点就会届满，而全省的合资格选民将于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员和教育委员。巴黎市今早大约七点发生车祸，警方话一名女子同两名男童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转弯的车撞到，女子同一名五岁男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抢救，一名九岁男童被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涉事女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凌晨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警方证实两名女子一死一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上，警方说一名女子因为坏车而在高速公路上落了车，之后被一架大货车撞倒，伤重死亡。杜林区警方公布拘捕了两名涉及持械劫案的14岁少年，警方说事发前日下午5点几在奥沙华，受害人透过网上买卖平台约了其中一名疑犯打算买手机，会面期间有第二名疑犯现身用刀指吓受害人，要他交出银包，两名疑犯在警员赶到前逃去，受害人身体没有受伤。警方出动无人机协助搜查，发现疑犯上了在附近的一架车，于是跟踪，直到警员可以截停这架车，而两名疑犯落车徒步逃走，但再次被无人机发现，追踪到去一个住宅物业。警员在短暂徒步追截之后，拘捕这两名同样14岁分别来自奥沙华和皮克林的少年。第17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在多伦多开幕， 今年的活动由今天开始直到去9月7号。韩国流行音乐组合 BTS 防弹少年团今个周末登陆多伦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于 Rogers Stadium 举行两场门票售罄的演唱会，而官方周边商品在今早10点开售之前就已经有大批歌迷在场馆外排队。为了迎接这股热潮，多伦多市政府将 Yonge Street 于北约克介乎 North York Boulevard 去到 Finch Avenue 的路段临时命名为 BTS Boulevard， 路牌将会保留到去9月23号。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个星期五就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了第一阶段就结束。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说，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在星期五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白象岛东部海域在当地晚上发生 5.5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同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恒同，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受限。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恒同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6: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法庭嘅裁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9: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嘅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支联会长期以嚟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10: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9: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11: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不用出来的。
9: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香港大学一名副教授，控告他涉嫌从一名服务供应商收受现金贿款合共大约220万元，向对方批出7份中小学资讯科技教育项目订单，总值超过1000万元。该名副教授同涉案服务供应商、供应商的妻子和侄子另被控涉嫌诈骗港大服务费。中央气象台发出了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风暴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当地星期六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暴雨，而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香港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星期四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而丧生的事件，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混有格斗犬品种，正调查狗只来源。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全面审视管控措施。香港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利用货车输入未列仓单货物案件，检获合共大约118公斤怀疑走私活体植物、病虫害及冷藏宠物食物，估计市值大约是35000元。一名40岁本地男司机被拘捕。官员是在星期四于有关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经检查之后在货车上发现那批怀疑未列仓单的货物，包括怀疑非法进口的麦皮虫、非外幼虫、果蝇、蟑螂和冷藏白老鼠等等，和其他已申报货物混杂一起。海关已经将案中的怀疑非法进口的活体植物病虫害和冷藏白老鼠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2: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13: 唔快啦，早啲好。
1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13: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2: 吓、啊，阿女。

0: 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的灵魂，可不可以靠住记忆的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子涛。

0: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和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Alam 林志祥。
2: 100分生活圈。
3: 12:2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4: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3: 要呢个时间咧，就是、首先咧，我要即系都要反省一下自己先系啦，因为咧、其实今朝早，因为睇到翻嚟啦，咁啊睇到新闻啦，咁啊首先咧就系、是、我喺远处有两部电视，咁然之后就播住呢个嘅直播画面咁样啦，咁我见到、咦有。有七个睇起上嚟好似韩国嘅男子咁样，我咦，嗰七个咪就系啊，系咪就系 BTS 啊？咁又兴高采烈弹弹跳咁样啦，咁啊，于是原来咧就即系再搜寻下啲资料咧，即系我之后谂下，咦，都好似冇咁即系。
4: 唔系冇理由 BTS 喺度之后啲 fans 唔喺度嘅，
3: 又因为又其实又有啲可信，有啲唔可信，因为之前又喺网上边有 social media 就影到佢哋食炸酱面啊嘛，周围喺街度，
4: 其实系
3: 行商场啊，搭 escalator 咁、样。
4: 艺人唔可以太过亲民嘅，因为太亲民嘅时候咧，喺我哋身边，我哋就会觉得难以置信啊！你明唔明啊？
3: 系咁啊，于是咧就系跟住就弹弹跳咁样就冲咗出嚟，就话哇系咪就系 BTS 啊咁样？咁啊点知即系其实都 find out 唔到嘅。咁啊，总之咧就系个画面，我见到就系咁样啦。
4: 疑似 BTS 成员，
3: 真系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咁样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嗱，其实咧，而家喺市内咧就系呢个 Mel Lastman Square 嗰度啦，咁有呢个嘅韩国文化节，咁所以都亦都有好多韩国嘅文化冲撞咁样啦。今日就基本上全城嘅话题都系讲紧呢个 BTS 就系嚟到，将会嚟到多伦多咁样。
4: 系啊，除此之外咧，已经系一系列嘅事情，大家安排好晒啦。fans 们又会觉得，睇完演唱会。之后又可以顺便去唔同嘅地方打卡啦，跟住再参加埋嗰个文化节咧，咁就可以慢慢过渡。因为有时咧好兴奋睇完个演唱会咧，你冇办法噶，你会觉得个人咧，哎呀，仍然都系好亢奋嘅状态，跟住我发泄唔到。咁咧你可以去埋个韩国节，咁你就可以食埋啲韩国嘢食啊，跟住听多少少韩国嘅音乐，睇多少少表演咧，慢慢平复你嘅心情咧，嚟到呢、一个翻到嚟呢个现实工作嘅当中啊，下星期
3: 系啊系咁。當然除了文化娛樂活動之外呢，咁亦都要即係介紹一下，就係因為琴晚就落咗去 downtown 啦，又咁樣啦，咁於是我唔知你即係平時揸車你都會唔會靠呢個 GPS 去帶領呢？完全需要係
4: 我好靠，因為我本身係一個路痴嚟㗎，我路痴到乜嘢我係路盲，唔好意思，我更正返我係嚴重到乜嘢程度呢，你只要日頭同我行過呢條路，跟住夜晚再帶我行一次，我會同你講咦唔同路嘅邊度嚟㗎，我唔認得
3: 㗎。有啲揸开揸熟嗰啲就嗰啲路线就记得啦咁样，但系我因为今次咧就同一位真系地胆咁啊一齐坐车，咁啊佢就因为我要接佢，然之后咧佢就带领我点样去穿过由呢个 Midtown 就落 Downtown， 因为咧当时落去嘅时间咧就是、大概。4:00-5:00咁样啦，
4: 放工噶咯，
3: 放工噶啦，咁啊，当然 DVP 就一定塞硬噶啦，咁啊401就一定塞硬噶啦，咁所以就行 local 啦，咁即系行呢个嘅呢个要停红绿灯啦，咁样，咁我原来就发现咧，或者个多谢呢位地胆就介绍翻咧，就系咧唔同路线咧有啲攻略嘅，即系例如喺 Midtown 要落去，咁啊打直落就行 Yang 咁样啦，但其实如果打直
4: 嘅咩，嗰条 Yang 都好长好塞。
3: 系啦，所以就系要中间点样穿梭嗰啲就系重点所在啦。咁其实你落去嘅路线，你 downtown 有好多选择嘅，你有 Yang 啦，你有 Avenue 啦咁样。咁而啲 GPS 就教我就由嗰度出发，跟住咧就 Yang 一路杀落去啦。
4: 正常啊，因为嗰条大直路就 Google Map 自己都唔使做太多嘢嘛。
3: 系啦，但系因为咧我哋以前就睇呢啲嘅路面推介路线咁样有几款俾你拣，咁啊唔单止系即系呢个用开嗰、那个。搜尋器嗰、那個，另外都有啲第三方啊，咁等等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 W 字頭嗰個咧，佢都會教你話，即係佢會指引你啊呢條就快啲嘅。
4: 佢有人性㗎，佢會問我㗎，呢條隔離嗰條行快啲嘅，你要唔要去行啊？咁佢就會幫我改路線咯。
3: 但係你要去撳哦好啊，咁樣先會同你改㗎嘛。係
4: 佢俾選擇權我咯，係啊，係一次過就
3: 好似有十秒俾你揀咁樣咯，係啦。咁啊，我又知，因為我就試過一次，佢就話教我行快啲咁樣，我就哦好啊，咁我信你。咁点知咧行完咧， 一路行嘅时候觉得唔对路，因为不停叫我转右，不停叫我转右，一路片一路片一路片，就
4: 变成转三次右，咪真系翻翻嚟原点咯。
3: 即系总之佢就叫我就减免咗呢个停红灯嘅时间，就所以转右，跟住再转左一路上嗰啲啦，即系嗰啲咁样嘅所谓悭时间路线啦。跟住然之后点我行一啲嘅即系维修路段啦，我吓咦，咁我宁愿直去，我都唔使呢啲，原来系嘥咗我咁多时间。
4: 同国内嘅高德有咩分别啊？叫你铲落个河度，跟住上翻嚟噶嘛？
3: 我唔知佢有冇带我好，即系就暂时呢一刻就未带我入河咁样啦吓。咁但系即系个问题就系咧，原来其实如果话用呢个 GPS 咧。有時候都不好全部將個決定交曬俾佢。
4: 唔好啊，因為我試過有兩次咧，就係、是、我又係入完個地址，咁我就行過去啦。因為我唔識路噶嘛，咁結果咧，佢帶錯咗我去第二個地方咯。我唔知點解當其時佢話俾我聽，佢聽到嗰個就係咁樣。我已經俾佢導過兩次，但我亦都冇能力，好似上一代咁樣咧，啲媽媽出行咧係背曬成個地圖噶嘛，即係佢哋知道邊個路口要轉右啦，跟住之後咧喺個腦度預演一次。我想話上一代未有呢啲咁嘅科技功能。嘅时候，佢哋个脑咧系灵活好多咯。
3: 系啊，同埋佢哋知道边条街可以穿出去啊，咁然之后直劈落去咁样啦。因为喺多伦多嘅路段啦，有几条线嘅，即系例如即系右线、中线、左线咁先算啦。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咧，就话要知道你行边条路线要随时变动噶，要除咗望前边之外，仲要望侧边噶。发现
4: 哦，嚟自地胆嘅经验嚟呢啲系，
3: 我真系即系想去整合翻啲心得，就大家共同分享咁样。
4: 可唔可以 share 俾我？因为我一年落唔到一次单摊，我惊我落单摊咧，我出年都翻唔到上嚟。
3: 系啊，因为你揸开嗰段路或者个地区你熟悉嘅话咧，你会知道咧就系大家。嘅習性係乜嘢？即係例如 Young 一路落去咧，會經過 Davenport 咁樣咁先算啦。咁跟住咧嗰度咧就嗰、那個路段咧就有轉右線、中線咁上緊，咁啊兩條線有陣時三線變兩線啊，一線變二線啊，
4: 你自己會記得，你會預先入定一條啱嘅線，唔使話前面收線，我點樣攝翻入去啊？
3: 係啦，因為巧妙嘅地方就係咧，就係呢啲嘅路段咧，可能即係睇翻時間啦，可能有啲啱啱過咗嗰個唔俾泊車嘅時間，咁於是啲車咪泊曬喺右邊咯。咁如果你行右线嘅话，哎呀，跟住跟车
4: 路一样咯、啊。
3: 跟住左边嘅车就唔会，左边线嘅车又唔会让你。咁然之后你就傻傻的就坐喺度等啦，等边个空间就出翻去，等边一日得闲就出翻去。
4: 或者等红绿灯啲车会突然之间大发慈悲留个位俾你，但系你要等到咯。
3: 系啊，咁于是你系如果你 keep 住系右线嘅，但系你知道前面咦就嚟嗰度咧系大家集体转右嘅，去加份
4: 早选定行
3: 车，及早就转另外一条线走啦耶！咁样，跟住啊，唔系、啊，跟住行多前边嗱，你 keep 住呢条线 OK 嘅，但系前边咧嗰啲又集体转左嘅，一定系转左，咁所以又系写晒出嚟，咁所以又系要及时攞定线，即系趁有空间就攞定线咁样。我话哇，我获益良多，我真系想将我记录，即系有呢啲行车记录仪，即系攞翻出嚟温下书先。
4: 我知有咩事，第时打俾呢个地铁。唔好意思，我喺呢个位置塞住咗，我想问一下咧，下一步应该喺边个路口度转、啊，可以快啲出翻嚟。
3: 佢话嗱，你呢度出去鈴就應該唔應該啊，因為嗱你睇下呢一段嘅轉左嗰一段啊，得咁短嘅啫。
4: 我覺得佢會有天眼。你而家係咪塞住喺前面有個雪糕桶啊？
3: 你唔應該行呢、這個，你唔應該行呢條街轉出去，你應該係早一個街口，你應該走咗啦。嗱呢度你要起碼等三個紅綠燈，你先排到過去啊！講真，哇，
4: 唔緊要，你一陣咪後就交低個 contact 俾我，我哋不如約餐飯食下，認識一下。
3: 係咯，嗱佢除咗揸車有攻略之外，咁當然購物都有攻略啦，咁平时就系除咗呢个娱乐消费文化之外咧，咁仲有呢一个嘅产品消费啦，咁样嗱，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位嘉宾咧，就系、是、你星期四咧喺阳光早晨嘅，你都会听到佢嘅环节嘅，佢叫做是施曾之言，今日请佢上嚟咧就讲下呢个嘅购物嘅体验同埋购物嘅演变啊，
4: 我准备好啦，
3: 嗯。
5: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6: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 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7: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5: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Arnold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生活圈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9: 阿 Mel 卢希尔喺度，我哋现场仲有位嘉宾啊，
1: 系啊，就系曾之贤啊，薛思，你好啊，
10: 系你好啊 ，Mel 你好啊 ，Michelle，
1: 系啊，系啊，
10: 大家好啊，
1: 喂，好欢迎你过嚟，因为平时我都有听你嘅环节啦，咁你介绍好多潮流啊，有即系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系你对于呢个嘅清酒嘅即系好多文化上面嘅嘢啦，好多即系我觉得哇，我想听更多啊，咁亦都知道你嘅背景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有关于设计嘅嘢啦，咁亦都好多购物嘅嘢啦，所以就想同你一齐倾下偈咁样嘅。
9: 我想问薛思仲嘅一个技能，佢可以速画一个时装出嚟。我睇佢现场表演咧，从冇到有只系5分钟内嘅事情，一个 model 就俾你画咗出嚟啦。
10: 真系多谢你先啦，咩你仲记得？
9: 我梗系记得啦，咁呢个嘅
10: 九头人啦，我哋话九头人身
9: 个记忆点好重，因为我做唔到嘛，好经验啊。
1: 系啊，咁我哋不如就讲下，即系我哋即系女士坐埋就系三个女人一个虚，
10: 一个虚，
1: 即系唔小心又扇咗呢个嘢出嚟咁样。咁其实喂，虚呢个字就系即系我哋好实在地去讲啊，虚呢个字咧，虚字点写就土字边做个空虚个虚啊嘛。
10: 冇错冇错，
1: 系
10: 啊。其实呢一个咧，我哋应该系讲翻。trace back 翻成個香港，我哋今日即其實講嗰個 topics 都係想咧分享翻成個香港嗰個購物嗰個演變啦。咁其實喺香港咧，即係喺以前嚟講咧，大家都記得係一個漁港嚟噶嘛。咁而虛呢一樣嘢係點樣發生嘅咧？咁其實就當時嚟講咧，其實虛呢樣嘢咧，即其實係當時啲居民咧，其實係好散亂嘅。好多時就係佢哋不如揾個地方出嚟，大家互 trade 啦，即係以物易物咁樣樣嘅形式去做嘅。咁、所以咧，其實可能講佢哋可能揾一個地方。即係可能trade 一啲嘅食物啦，
1: 即係村口大家集氣嗰日出嚟，
9: 特別是係碼頭啦、天光區都係咁樣嚟㗎嘛，
10: 冇錯啦，
9: 所以就係捕完魚之後攤曬喺度，嗱你今日有咩，
10: 係啦，以物易物又好咩都好，喺以前個年代就係咁啊，咁所以其實咧喺香港咧，你都發覺咧，仲有啲名啦，啲地區例如元朗墟啊、石湖墟啊、上水墟啊、大埔墟啊，嗱呢啲名咧就係喺當時裡面咧就繼續保留翻到而家。現金嘅，咁其實你會睇到咧，其實未有市集前咧，咁點解用虛咧？就即係其實係未成氣候嘅，
9: 因為虛無
10: 係啦，大家可能攞
9: 好流動噶，
10: 咁樣擺喺個地下度，咁樣撒咗出嚟，咁樣踎咗喺度，咁就大家可能你又換下我個壺，咁佢又攞下佢個水樽咁樣。
9: 我又覺得咦，今日我 OK 咯，滿足咯，我又隨時
10: 今日就得噶啦，
9: 係即係唔似得真係實在有一個建築物啊，有個街市咁樣，所以就叫虛。
10: 冇錯啦， 所以當時嚟講係真係好地道嘅，亦都好變咗當時即係嗰啲人嘅文化啦。咁所以係慢慢咧去到1840年度啦，咁就政府開始咧就發覺，喂，開始啲人口又開始增長啦，咁、又加上多咗啲外國嘅商人嚟咗香港啊，啲嘅新嘅移民亦都嚟咗香港咧，咁令到呢一樣日常嘅啲日常用品嘅嘢咧，忽然間多咗需求啊。咁於是就政府就覺得，哎，不如我哋直頭就有少少規模嘅，我哋有一個固定嘅地方，例如可能一啲嘅街市嘅出現啦，咁令到啲人可以集中喺嗰度咧，可以即係 trade 嘢啦，
9: 係
10: 啦，
9: 唔好咁虛無縹緲。到底我今日去嘅時候有冇嘅咧，定係點樣嘅咧？
1: 同埋一個城市嘅結構，即係有個秩序喺度咧，大家知道係嗰個位，哦，原來就係賣嘢嘅咁樣嘅集中點
10: 咁就，所以好多嘅消息啊，一啲嘅情報啊，日常啊，嚇、或者邊個師奶嘥咗個小朋友，嗰、個又點點點咧，全部點解啲人話喺街市可以聽到？
9: 雙體都係喺嗰度嚟㗎，
10: 冇錯啦。所以唔係就係再吹下條魚啊，搞啲肉啊，家禽嘢啊，
9: 我哋仲有建立關係嘅地方、
10: 建立一個關係嘅地方咧，其實。好多時就喺街市，我諗咧我哋就冇咁嘅年代冇咁嘅經驗啦，咁就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喺書本或者好多一啲以前嘅歷史上面可以睇到，咁但係街市我相信就大家即係住過香港嘅一定感受過。
9: 我同朱玉榮哥哥好熟㗎，
10: 係啦，
9: 永遠都搭多條豬尾俾我阿媽煲骨，話俾我補補。
10: 今日呢個靚咁又交俾你啦，係咪特別留俾你咁樣？
1: 以前我係跟住阿嫲去行街市嘅，咁我阿嫲咧就會去嗰啲雜貨鋪啊，跟住咧又去海味鋪。咁樣，咁我小朋友即係我唔介意，我承認小朋友咧就唔知道嘅，咁啊行過，咦？啲蝦米幾正喎，咁攣一粒嚟食下先，攣一粒嚟食下先。
10: 乾
1: 瑤
10: 柱都
9: 係啊，仲有冬瓜乾啊，
10: 係啦，冬瓜乾就食唔到太多，都食得嘅，都食得喎，係啊，冬瓜乾都
9: 食。
10: 總之咧就跟住大人去街市啦，我記得個印象咧就好開心嘅，都好多試食。
1: 其實唔係俾你試食嘅，
10: 野生你試食嘅，
1: 收埋咁樣。
10: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街市就係有呢種人情味啦，即係我亦都好想 recap 翻，真係其實呢一個咧，點解同我哋而家現今嗰個消費模式唔同？就係而家你見到好多嘢係 well packed 咗嘅，你冇得揀嘅，有時可係咪啊？即係會有呢啲咁
9: 想摸一下個質地都唔得咯，你唔好掂啊！即係整污糟咗，你要賠㗎，你要買咗佢㗎。
10: 即係有個好唔同嘅感覺、我最記得街市就好中意就係搭棵葱啦。而家我哋嚟到呢度，你知喺多倫多買棵葱都要
9: 錢。有生果試食㗎，
1: 呢度冇得搭棵葱㗎嘛，
10: 冇得搭
9: 三蚊兩。
1: 系啊，冇错冇错，
10: 硬食嘅呢啲就系啦。
1: 同埋以前嗰个嘅变化可以大啲，我中意买一斤两斤咁样就即系你即系可能系一斤多少少俾你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呢度好似你咁讲，即系所有嘢都已经包装好晒，全部都好量，即系有个嘅标准量度咁样嘅。而家就你话买散装都有，有一间其实系有嘅，有得俾你买散装，但系唔系一个主流咯，系嘛？
9: 同埋冇嗰个人情味喺度咯。以前多咗少少，收少两蚊啦，收齐头啦。而家唔係㗎，個榜話幾多就幾多啦，
1: 啲咁就正宗一釐補出嚟，
9: 咁樣
1: 冇錯。
10: 我最記得嗰陣時細個就係我媽咪，因為係教書，成日攞住啲書簿要改簿翻屋企，咁好重揼揼又要去街市，咁咧佢個個街市嗰個人係好人到咧，你咁重可以擺低袋嘢喺度。
9: 轉頭行完翻嚟
10: 先去攞都得，真係好好，所以即係好感受到嗰種人情味之餘，同埋同人嗰種關係啊，即係所以點解咁多人即係好中意去開嗰檔就去嗰檔啊買嗰啲嘢啊肉啊菜啊買慣咗，有啲咩新鮮就特別預留俾你嗱呢一種咧就係同我哋而家現今嘅一啲嘅 supermarket 係冇呢一種嘅 interactions， 冇呢一種咁嘅溝通喺裡面嘅呢種嘅互動性係已經開始唔式微咗唔見咗啦嚇。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咧，其實而家其實香港咧，我都見到咧，有時咧都會有翻一啲嘅市集開始出現啦。就算喺多倫多都係啦，例如可能近中秋啊等等，有啲咩大笪地咩市集啊等等之類，其實都我相信係 recall 翻呢一樣嘢，即係。有一檔檔一個小店咁樣，你可以同佢溝通啊，去同佢傾偈啊。咁當中啦，即係而家嘅市集可能就有啲可能有啲 topics 啦。例如可能可能係 Saturday 嘅 for 週末市集，或者可能 for 啲淨係手作嘅市集啊，或者係啲craft 嘅農業嘢啊。即係可能會有啲節日上嘅會比較，即係可能會大家都可能發現都多咗可係咪？
1: 可能啲節日好似你咁講啊，節日中秋啊，或者即係例如。其他嗰啲例如好多唔同嘅節日都會名目啊，咁樣有啲市集咁樣。嗱，咁樣我哋暫時講住呢度咁樣先，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1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3: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H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5: 冇心机煮饭，
1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7: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18: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19: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 100分生活圈。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9: 阿 Mel 卢希尔喺度。另外咧，我哋身边仍然系有诗诗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呢个香港购物嘅进化史啊。咁啊，头先讲开行市集啦，其实市集都系开始有一啲嘅规模啊，一档档规划好晒噶嘛，系咪无形中都教识咗我哋应该点样行街咧？
10: 其实我想大家会睇到就系点解应该话慢慢系构成咗我哋一种行街嘅习惯。行街系讲紧你未必一定系，你冇发觉好多时就系我哋行街咧，我明明想买 A 嗰样嘢，最后你买咗 B 同 C D 嘅。但就原來
9: B 同 CD 咪算少咯，我 A 買到二 set 咁滯，
1: 最後咩唔記得咗我嚟做咩嘅咧？點解？
10: 係啦，最後係冇買到嗰樣嘢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行街呢樣嘢，呢個動作同埋呢一個動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9: 行為
10: 咧，其實已經係變成咗係唔係一定係淨係買嘢咁簡單。講緊原來咧係一種即係我哋係講緊我哋嘅日常。可能我哋透過我哋出去行街呢個動作咧，原來就可能我哋出去不如飲杯咖啡先咯，食啲。嘢先啦，又或者可能咁啱撞到朋友，咁你又同佢哋又 check 下，咁变咗一个咧，其实系好成日日常嘅用词啊。咁而呢种行街咧，其实就慢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由呢一个市集啦，亦都带到系呢个街市啦。咁其实大家都会睇到咧，喺以前里边嚟讲咧，佢哋行嘅地方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例如杂货铺啊、柴米油盐啊，呢一方面嘅嘢会为多啦。咁但系至于买餸咧，啲人就會去街市噶嘛，當時嚇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成日講話行街咧，有時而家你有冇發覺，就算街市無啦啦都會有一檔係玩具店嘅嘢嘅，啲雜貨嘅嘢咧，
9: 有啊，
10: 總會有一個
1: 好西瓜波嗰啲，突然之間個腦裏邊有一個畫面，
9: 同埋啲零食咯，因為你糧油鋪嗰啲咧，咁你一定係媽咪又同老闆傾偈啦，咁小朋友就開始喺嗰個糖果 corner 就開始揀啦，玩具 corner 啦，
10: 吹波波啊
9: ，yes。
10: 好多呢啲係咪啲引水紙啊？跟住就又歪三歪，即係我要
1: 我想
10: 買啲嘢
1: 啊咁樣。
9: 仲要唔係掹媽咪三歪，係掹老闆三歪，叔叔呢一個。
1: 哎呀，你個仔好想要喎、啊，咁樣。
10: 冇錯啦，所以即係其實真係唔係真係淨係買兩斤菜咁簡單。原來講緊我哋背後咧，其實係我哋嗰個 lifestyle 咧，係喺以前裏面嚟講咧，街市其實同我哋係一個好緊貼嘅一個好聯繫嘅。
9: 仲有建立關係嘅地方啦，
1: 喺個社區嚟噶嘛，你日日都要去嗰度噶嘛，你即係限時限刻，可能即係一個作為一個媽媽嘅咁去啊，即係三點鐘係咪？我唔知幾點鐘出去買餸啊，即係當十
10: 三四點噶啦，四點幾啦，放工嗰啲咯，
1: 放工出
10: 四點零。
9: 你有冇試過喺菜檔做功課啊？
1: 冇，我未试过喎。
9: 我试过系可以熟到咧，妈咪话：，哎，我突然之间我妈有啲事，但系个女有啲嘢吃，摆喺度先，好唔好？摆喺度，我转头半个钟头翻嚟接佢，跟住就坐喺度，系啦，咁
1: 就变咗日托啦。原来街市都变咗，
9: 系会有呢种关系喺度。而家你够唔够胆啊？人哋话摆个僆仔喺度。
1: 系咯，
9: 小朋友唔好。
1: 你而家你谂下，如果而家我哋多伦多嘅即系商店店铺里边，即系变咗有好多嘅即系手摇饮啊，又睇嗰啲咩即系大企业嘅连锁公司啊，你好难会真系我摆个僆仔喺度啊，真唔得噶嘛。报
9: 警咯，第一件事。
1: 话你疏忽照顾儿童，你俾人拉走啦，变咗系。
10: 都个重点就系、你发觉咧，街市啲人系好熟你屋企嘅。
1: 系啊，
10: 你成个屋企
9: 熟过我自己
10: 对屋企都知咁滞。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个点解令到大家咧咁。中外啊，要去嗰個地方，點解會攞到嗰種即係嗰種温馨感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咁嘅。我記得而家近排咧，例如可能有套即係劇集咧，都係攞翻香港嘅彩虹村嚟講咧，
1: 日落下的彩虹
10: 啦，日落下的彩虹。咁、其實就係咧，啱啱就係將呢種咁攰脊人口嗰種係咪以前嗰種情懷鄉村啊，即係屋村嗰種情懷嚇、就帶到出嚟。所以點解個口碑好好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大家睇到好多你同我好熟悉嘅一啲嘅佢哋嘅對白，其實係。我哋嘅日常啊，咁所以点解真系你见到好似可以每一幕啊，好多嘅单元嘅故事咧，其实都总有一啲嘢系触动到大家。
1: 如果你讲话彩虹村咧，即系如果我自己嘅生活成长就唔系嗰个区嘅，可能反而系大个咗之后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嗰度有一间嘅酒家咧，就真系好出名噶、即系而家都叫做石果紧存，即系一个屋村楼下嗰个村里边有个叫金碧酒家噶嘛，到今日都系即系仍然喺度，但系唔知佢几时唔喺度啊嘛。
9: 系咪仍然？有大龍鳳喺入面㗎，
1: 大龍鳳
10: 其實就而家就係因為就係安排嚟緊成個村會有、
1: 重即係有
9: 重
1: 新
10: 係啦，所以佢哋會 relocate 另外一個村咁嘅、即係話由呢個做一個 background。咁我記得佢哋好似揾嗰啲演員咧，都係有啲係真係喺彩虹村曾經住過嚟喺六十年代住過嘅，咁揾翻佢哋，所以我覺得成個又幾好，即係令到我咁啱我哋今日講呢個 topic 咧，令我忽然諗起啲人情味啊，呢啲嘢屋村。啊！即嗰種就係、呢種文化，其實大家原來咧翻香港就係、好多時就好想感受翻呢一樣嘢。係
9: 噶，因為有時而家翻香港咧，未必係想睇最新潮流嘅，反而係想去翻啲舊區啊，或者我嚟講啦，中意去翻兒時成長嘅地方嗰間麵包鋪，買翻嗰個麵包，睇下個
10: 樂咁樣，
9: 睇下個麵包哥哥喺唔喺度咁樣。
1: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再一次翻去，即係可能你住過一區咁樣啦，例如荃灣啊、旺角啊，或者尖沙。嘴啊咁样，即系离开嗰阵时都仲记得系啊某几个 shopping mall 嘅，咁但系即系可能旧阵时，我例如去深水埗咁样，我记得嘅深水埗咧就系、都即系好似你咁讲，即系有个街市啊，咁然之后都系好多即系
9: 电子二手嘢系嘛，
1: 类似嗰啲即系唔同
10: 电话卡啦，
1: 系啦，唔同阶层嘅人其实可能都会喺深水埗里边出现，但系今次再翻到去嘅时候，已经唔同咗啲嘅嘞噃，好似都
10: 其实系成个模式你见到咧都开始转。型嘅嚇，咁就其實我嗰陣時候以前我其實係曾經即係結咗婚之後，都係一路喺西九嗰邊度住。咁、但我又好中意揸車去翻深水埗啲舊區嗰啲街市咧，嗰啲就好正啦。佢又會幫你睇車嘅喎，嗰啲叔叔好好嘅喎，即係我就好
9: 走鬼會嗌出聲，
10: 走鬼又嗌出聲，係啦。跟住咧，哇呢、這個得啊，咁又幫你搭。咁我好中意咁嘅，咁就變咗咧，你同埋有好多啲食材啊，啲材料咧，你可以喺佢哋嗰度啲舊區揾得翻咯。例如你可能整，例如可能我哋講話潮州嗰啲嘅綠豆沙咁樣樣啦，嗰啲我哋嗰啲叫咩啊？好煙韌韌、好 chewy 嗰啲叫做
1: 咁咩清寶
9: 清寶涼。
10: 清心魚，
1: 清心魚
10: 係啦，清心魚係啦。嗱呢啲咧，你真係話你喺香港要揾咧，你真係唔去呢啲舊區咧，你係唔會揾到嘅。係真係喺嗰啲真係要去翻啲嗱，例如啲舊嘅傳統舊區咧，就揾到頭先你講嘅
1: 清
10: 心
1: 魚。我講想講，
9: 我想話咧，以前即係食到嗰啲，而家都未必食到啊。因為我以前好中意食一樣嘢叫魚扣啦，同埋魚春啦。街市係一定留俾你噶嘛。我已經去過呢度，我已經去過呢度嘅華人超市好多次噶啦，次次問師傅。今日有冇魚春？冇喎、啊。有冇啊？冇啊！我
1: 鱼扣咧都冇，
9: 我想食鱼扣啊！我食唔翻啊！呢啲童年嘅食，
10: 所以呢啲就系即系我哋就系讲紧，即系一个街市啦，即系佢哋就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俾你，即系系咪？你同佢哋个关系嘅建立之后咧，其实好多时你就会睇到，哇！呢一种就系我哋想最细微嘅嘢。咁其实有时都而家翻翻去咧，好多时有啲以前嘅公公婆婆咧，其实就转战咗可能佢哋嘅下一代啊，或者有时我见过有啲已经系轉戰咗，可能佢哋啲新抱又走嚟幫手看檔啊，咁佢哋老一輩嗰啲老人家就可能已經退咗休，咁但係你仍然都係會點啊？繼續支持，咁啊，梗係要去食翻杯紅豆冰啊，去坐翻低嗰度食翻個西多士啊！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成日講緊點解翻香港咁中意回味，就係因為帶俾對我哋好多呢啲好多以前嘅同我哋一齊成長嘅回憶啦。我成日都覺得
1: 或者有機會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嚟到呢度就複製翻咧？咁但係都要，我覺得係未必可以完全100%嘅咁樣。咁但係關於購物嘅嘢，我哋暫時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
20: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2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2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pha。6475052488。
2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4: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2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4: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Honor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2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2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6: 当然啦，
2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8: 100分生活圈。
1: 但系咧，其实咧都讲紧话，讲呢个系行街市咧，咁但系始终即系之后我哋会进化，因为社会嘅即系消费或者我哋嘅收入都进步咗啦，
9: 咁经济开始起飞，我哋就唔系净系追求呢个民生啦，我哋会追求呢个休闲啦，我哋会
1: 追求品味，
10: 冇错啦，即系喺未讲品味前，就要讲翻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嘅香港，咁因为开始嗰个时候咧就系啱啱经济开始起飞啊，咁同埋咧开始个消费模式亦都开始有啲改变，就系当时咧就开始出现咗呢一个百货公司嘅出现，唔知大家记唔记得百货公司有啲咩咧？当时有大大啦、妙丽啦呢啲咁嘅名咧，一讲嘅
9: 八百伴咯，
10: 啊八百伴已经要再后啲噶啦，咦嗱我系印象记
1: 得
10: 嘅啫，
1: 我
10: 想讲讲俾大家，
1: 我都记得嘅，跟住就我系先知咯。
10: 先师
9: 都
10: 系啦，先师而家系屹立到而家啦吓，
1: 仲喺度
10: rebranding 添，系、
1: 啊、
10: 啦、
1: okay, okay, okay ，
10: 因为当时香港理工大学同佢做 rebranding 嘅、
9: 哦，
10: 都记得呢啲。
9: 原来又有你份，周围
10: 系啦，我哋
9: 有足迹，
10: 都有佢嘅足迹嘅，冇、okay, 错。咁所以其实百货公司呢样嘢咧，就反而咧系将啲香港人行街嗰个模式咧，走进去一个咧室内嘅地方啦。咁、大家一路明白咧，就如果你去街市，即系你见到有盖顶就会好啲啦。咁如果有冇咧，你知香港一落雨，日晒雨淋，咁亦都例如可能令到啲食物咧，其實喺以前嚟講咧，就唔識咁多嗰啲温度啊，嗰、那個温差、那個衞生，
1: 開風扇嘅啫嘛，
10: 係啦，就係、是、開風扇流通就算咁嘅，咁所以
9: 落雨就收檔噶啦嘛，
10: 冇錯啦，咁就好直接影響噶。咁你都知而家香港其實夏天係雨季啊，啱啱即係七月我翻咗去咧，就差唔多每一日都係落雨，
9: 同埋瘋狂打風，
10: 瘋狂地打風咁樣，打完又打，打到八九月咁樣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咧。商場呢樣嘢咧，就的確係幫咗好多噶。咁你發覺
9: 更加舒適嘅環境，大家去行就會願意更加留低去消費啦。
10: 係啦，但係喺未有商場前咧，我哋應該先講翻就係頭先我哋今日即係繼續想有個 extension， 就係嗰個百貨公司嗰度、其實 department store 咧，百貨公司咧，咁其實跟住仲有 Link Crawford 啦，即係之後仲有好多啦，西姆啦嚇咁樣樣就出現啲比較 high fashion。即係比較靚啲、高檔
1: 外來引進嘅品牌，
10: 冇錯啦。咁但係以前大家熟悉嘅永安啊、先師啊呢啲嘅百貨公司咧，咁其實就你見到咧，主要都係賣下衫啊，有一層係賣衫，有一層係賣鞋，有一層係賣棉胎、棉襪，即係好多呢啲，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
9: 辦年貨嘅時候，
10: 辦年貨又要去啦，係啦。
9: 因為新年買新衫，媽咪
10: 抽下金珠仔嗰啲地方，
9: 媽咪話入去買件新嘅外套，
10: 每一層都有好多唔同。其实百货公司就是有这样东西，你看到其实日本到现在都还是停留一些的百货公司，是一些的例如有人深斋桥，你看到仍然还有它的大院在这里屹立很多年的，就是讲的仍然有这类型的购物模式的。但是你发觉百货公司它的、retail format， 就你发觉如果我们讲日本，就你看到地下就是卖 basement 那些，通常通到地铁站那些就是卖些日常街市超市酒類嘅嘢啦，地面嗰層就係 cosmetics 嘢啦，化妝品啊、skin care 嘅嘢啦，咁二樓就女裝啊、young fashions 或者等等，跟住又到男裝，跟住再上去就可能童裝啊，或者可能買啲文化上面嘅嘢啊，最高嗰層咧，其實你見到。一律式嘅規律或者你去呢一個高度屋又好，去Hangul 都好啦，全部其實你見到日本嗰啲嘅商場，即係佢哋啊唔係商場啊，佢哋嘅百貨公司咧，佢個模式都係去到頂樓嗰層咧，差唔多近頂樓咧有藝術品啊，有啲工藝品之餘咧就有 food court 啊，咁跟住就可能有一啲嘅而家多咗就可能有啲嘅空中花園啊，俾人休憩啊，咁。其實呢個 formula 係冇停冇變過嘅，
9: 即基本上衣食住行
10: 八十七八十年代到而家，
1: 其實
10: 係
1: 佢設計嘅邏輯就係點解即地面或者係通地鐵嗰啲係嘢食，因為大家佢要照顧佢，唔係可能有啲唔係去百貨公司嘅，可能純粹我經過啫，我順手買嘢食。跟住通常你百貨公司呢啲一路向上噶嘛，你行完
10: 得閒嗰啲人就會向上，
9: 或者係會由頂行翻落嚟。我食咗個早餐先，
1: 所以其實個邏輯係啱嘅。你一路行到上去，跟住又我又肚餓啦。
10: 成功 佢一個你發覺就係佢隨住人嗰、那個係咪啊？嗰、那個 preference
1: 個步伐一路上去，
10: 係啦，就係咁嘅。所以其實你見到日本而家佢都係噶，佢冇停過嘅。佢呢一種咁樣嘅排法咧，呢、這個 retail format 咧，我哋都有研究過嘅當時。咁啊，即係我哋都會睇到佢呢種嘅變遷嘅。咁同歐洲嗰種做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好值得我哋參考。喺香港嘅百貨公司咧，當時嚟講咧，
1: 係。
10: 是不是很不同啊？
1: 是真的很不同。所以即讲到这个这么有趣的点呢、其实我们觉得都仲有很多东西要延伸。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就来到这里。不过我们、有机会呢我们继续邀请史诗曾之言呢我们继续谈这个购物的演变。暂时经验这样先我们休息一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十月的市政选举今日下午两点钟就会截止报名，即是剩下大约一个钟头，预料会有人趁截止之前的最后一刻才决定报名参选。其中多伦多市长选举官方网站显示截止五分钟之前有52个人报名，当中两个人已经退出，而四年之前的 上一届市选是共有31名候选人，不过2023年的市长补选当中就有多达102人角逐。安省政府宣布未来三年投资近7500万元，透过多项培训计划协助数千名学生及在职人士取得长期护理行业所需技能，应付医疗人手需求，包括延长护理教育衔接津贴，協助護理助理進修成為註冊護士，增加培訓法語和原住民個人支援員。另外，省府將會提供1500多萬元專業進修基金，協助長期護理院舍支付員工的進修費用。自2022年開始，這個基金已經協助超過143000名員工提升職業技能。政府說，相關措施目的是增加合資格護理人員，改善長者照顧質素，並且配合全省興建或者升級58000張長期護理床位的計劃。杜林区警方就一宗网上买卖交收时的持刀劫案拘捕并起诉两名14岁少年。事发于前日星期三下午五点几，事主透过二手交易平台向卖方表示有兴趣购买一部手提电话，相约在奥沙华401公路隔 Wilson 以东的 Dean Avenue 见面交收。当买卖双方到场之后，突然闪出第三个人持刀向买家事主打劫银包，劫去现金。事主立即报警，当局追捕过程中出动无人机协助锁定疑犯的位置，最终成功逮捕两个人，都是14岁的男性，控以持械行劫、拒捕、藏毒等的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多伦多以北的巴里市早上发生涉及途人的车祸，一名女子及两名小童受伤送院，其中一名五岁男童一度据称可能有生命危险。巴里警方指出，事发今朝早大约七点钟，这三名途人横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倒，其中的成年女子及五岁小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到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救治，其余一名九岁男童就被送到地方医院治理，暂时未清楚三个人的关系。当局指出，肇事汽车的女司机有留低在车祸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对任何人提出起诉。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性小众群体为主题的国家纪念碑今朝早起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让曾因性小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及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宗由军方及公共服务雇员提出的诉讼，他们在冷战期间因被怀疑属于性小众群体而遭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大约9000人。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 象征巨大力量及改变的潜能，设置在国会山庄的西面。总督阿尔伯出席了今朝早的揭幕仪式。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和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及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今日有宣判。法庭裁定 否认控罪的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全部罪名成立，而何俊仁就在开审之前认罪，法庭定于下个星期五听取各被告的求情。裁决指出，宪法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加由中共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并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因此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等同破坏国家根本制度。裁决又说，支联会五大纲领当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明显并非指自然结束，而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支联会是针对中共要结束他的领导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5: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6: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100分生活圈。就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7: 我是 Mel 卢希义。
1: 咁今日咧，即系除咗系呢个嘅 BTS 啊，嚟到 BTS 啊，对唔住，应该即系有阵时我忍唔住，我要抑制自己嗰啲 Chinglish 咧，就唔好咁容易写出嚟，系 BTS 咁样。咁啊 ，BTS 咧将会嚟到多伦多，咁啊呢个 weekend 啦，咁啊所以咧就有 Yonge Street 咧有一部分嘅街牌，有一件子嘛，见到一块街牌啦，就变咗做 BTS Boulevard。
7: 好正啊，因为啲 fans 会去打卡啦，同埋咧，因为佢呢个虽然叫做唉，又系期间限定，唔小心挞着咗我添，但我好中意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之前都试过一次改名噶啦嘛 ，Taylor Swift 嘅时候，
1: 我以为你想自己改自己名，
7: 我改叫 BTS 系咪？
1: 系咯，
7: 咁咧，佢哋后屘就系当做完呢一个宣传之后啦，佢会将个牌卖出去做慈善用途啊。
1: 哦，
7: 我觉得 BTS 今次都可以咯，因为其实佢哋本身都系一个好中意做善事嘅团体。譬如之前有啲 fans 可能系唔舒服嘅患病嘅，佢系真系会去特登探个患病嘅 fans 去俾惊喜佢。咁我觉得如果系可以做到善事嘅话，邀请佢哋不如喺块牌上面签埋个名，
1: 哇
7: 身价10倍啦！
1: 真系啊，到时可以即系叫做拍卖咁样咧，大家高价舍得咁啊，你嘅啲钱咧就可以拎嚟做慈善啊，咁样就非常之好啦。唔知道会唔会咁做咁，但系至少码咧有机会又去打下卡咁样啦。咁而家都似乎。吹起咗一股叫做呢个探索嘅打卡热潮啦，因为今朝亦都睇到好多新闻铺天盖地啦，有啲嘅 fans 已经系而家已经系排定队先啦，咁样去睇下啲咩嘅 souvenir 啊、merchandise 啊，跟住又去周围去食下嘢啊，咁样咁而家嘅呢个我相信系因为 Young and Finch 嗰度一带咁多韩国餐馆，咁又引嚟风潮，唔知道有冇机会？因为之前好似话 Blackpink 嚟多伦多咧，又话佢影到佢做完 show 之后去食嘢啊嘛，
7: 即系开始。就大家要估啦，要演算法去边间，
1: 真系有机会喺街行下，公园系真系会见到 BTS 行过出现咁样，话哇，喺仲唔系你咁？
7: 唔系啊，净系琴日去嗰间餐厅，今日都应该爆场啦。啊、你影到佢食咩，我都已经好想复刻。哇，佢食过嘅嘢啊！
1: 你估店员嗰个碗洗唔洗咧？
7: 裱起佢，黐起佢。
1: 嗱，呢个碗就系当时佢哋食嗰个碗啦、啊，
7: 嗰对筷子
1: 系啊，会即系镶起佢啦，咁难得、啊，因为即系好难得有一个咁大型嘅天团系。 大家會等佢咁耐咧？因為韓國服兵役咁，佢哋有啲歌手或者某啲原因咧，佢哋會暫時我唔入住，我唔入住，我有啲條件我就唔入住。咁但係始終佢哋都服咗兵役啦，咁所以即係終於佢哋等齊人翻翻嚟啦。跟住我上網睇啲資料，而且佢哋原來好年輕嘅啫，而家30歲，我諗下，30歲其實都好後生嘅啫，講真。
7: 係啊，以前覺得30歲係大哥哥，而家30歲咦小朋友嚟嘅啫。
1: 你對比翻新嚟嗰啲嘅組合，你都會覺得哇！其實30歲係真係唔同咗嘅咯，即係而家你可能新出道嗰啲10幾歲嘅啫嘛，係嘛？20歲啦，因為我唔知佢哋嗰啲練習生係要到幾時，可能嗰啲哇真係好天賦犀利嘅。你訓練5年咁就出得嚟啦，咁樣
7: 你仲要諗下喎，30歲啱啱青少年個清潔味又已經退去咗啦，跟住之後體能又係最好嘅年代，即係佢可以係俾到最多嘅表演你啦，俾到最多嘅舞蹈你啦。即係講真句，你50、60歲嘅時候，你跳唔翻30歲跳舞嘅強度噶嘛，係咪？咁你而家係最目不暇給嘅時代，仲要係真係可以一次過集齊曬咁多個成員，都叫做一個。歷史性的 reunion 啊，
1: 哇，咁啊，所以今日你或者係即係聽日啊、後日咁樣啦。如果你要去唔同 downtown 嗰啲部分活動嘅話，唔知你會唔會選擇呢個 weekend 暫時避一避，因為現場仲有其他嘅演唱會，包括有 Ed Sheeran 嘅演唱會啦，跟住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街頭節日啊等等，嚟緊 CNE 又開羅啦。咁所以咧，如果要選擇去即市中心活動嘅話咧，即係可能係交通工具比較
7: 今次地膽都幫。唔到你，
1: 即系点样左穿右插咧，真系好考功夫。所以车手街道赛车，我觉得咧，我哋平时嘅多伦多嘅只司机已经系做紧噶。不过佢哋嗰款赛车系点样吓，左闪右避而又安全到达目的地，呢个先系最重要嘅。
7: 好押韵啊！呢句，
1: 休息一阵。
7: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8: 我就话个个都好。
7: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8: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7: 咁 UX Hybrid 咧
8: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7: 咁我三个都要。
8: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7: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9: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9: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 嗨，我是邓佩恩。今个星期在多伦多真是花多眼乱，又有 BTS 寒风来袭，另外亦都有 Ed Sheeran 拎着把吉他自弹自唱，两位都是我们现在流行文化的重要代表。 BTS 当然不用说，韩国 K-pop 天团打破很多纪录，由韩国冲到国际。而 Ed Sheeran 制作的都是获奖专辑和歌曲 Gen Y Gen Z 全部通杀。为什么将 BTS 和 Ed Sheeran 并排嚟一起讲呢？虽然来自不同

字嚟代表，只系需要一个公仔一个符号，你已经知道跟手就拱门入去啦。又讲翻 Ed Sheeran 嘅大碟啊，加减乘除呢四个一望，你唔使睇中文字，你唔使睇英文字，甚至你问啊吓加减乘除嘅英文系咩，我反而唔知，你已经知道代表系乜嘢意思啦。符号代表住我哋人类嘅智慧，亦都系意念嘅延伸。咁点解想将Ed Sheeran 同埋 BTS 摆埋一齐讲咧？翻翻去头先分零钟之前讲嘅，因为佢哋两个单位都系一种符号，特别喺听日后日表演嘅 BTS 七个身上孭住嘅符号就更大更重啦。讲紧嘅就系 BTS 嘅新专辑《阿里郎》，字面意思又代表啲乜呢 ？#文化符号。其实符号真系几得意嘅，唔需要理解当地嘅语言，你都知道代表啲乜嘢啦。不过同时亦都代表我哋人好中意将一啲物件啊、概念啊、人啊，甚至摆入一个箱里边咧，叫做代表咗某一样嘢，令我哋快捷地理解啊嘛。咁所以虽然话符号啦通俗易明，但另一面又可能落入先入为主嘅。讲到 BTS 今次新专辑《阿里郎》。呢一个符号真系好大好大好大。首先我哋要问嘅乜嘢系阿里郎呢？上网揾啲资料先啊。阿里郎呢其实系韩国民谣嘅历史嚟嘅。话说佢哋嘅故事呢就系讲緊阿里郎呢 ,1896 年有七个韩国男子去到美国唱出韩国嘅歌曲。咁所以呢今次 BTS 就选择咗阿里郎。但其实头先再一次重申，这个文化符号太大太重了。BTS 一开始是不想用韩国民谣作为他们回归的主题，一开始是反对的，所以今天就想拆解一下这个阿里郎和 BTS 的影响力。如果用符号的思维就想了啊，作为韩国的代表，韩国的文化输出，令到大家除了拿炸面之外也吃下炸酱面，喝下韩国猪骨汤，跳 K-pop 舞蹈，甚至家长去买票入到场才知道，原来重金属咩？我一心以为是 Hendrix 的，你都已经感受到影响力几咁大啦。BTS 作为韩国嘅代表咧，佢哋自己知唔知嘅呢？除咗佢哋团体成员本身之外，或者会唔会系身边嘅人赋予一个叫佢哋代表嘅责任呢？嗱，我哋睇下 N 字头嘅纪录片啦 ，BTS The Return 公开咗今次佢哋制作专辑嘅幕后内容。原来阿里郎呢个方向唔系七位成员一开始自己提出嘅，而系制作团队抛出概念，跟住再由成员反复讨论、怀疑甚至抗拒，之后先至消化再接受。究竟有几重？重到 BTS 自己成员都担心孭唔起呢？嗱，头先提过啦，宣传故事里边咧，1896年有班韩国男子啊嘛，要讲清楚1896年咧，并不是阿里郎诞生嘅年份，本身远比呢个年份更古老，因为1896年咧系人类第一次有科技将一班韩国人唱嘅阿里郎声音真正录低，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就保存了这一批在1896年7月24号首府华盛顿韩国青年留下的歌声来的，其中就包括目前已知最早的阿里郎录音。 BTS 的宣传故事里面都包含这一段的章节，代表一个民族，又话例如文化符号咁样啊，讲翻我哋华人点样理解啊？歌曲都系一种符号嚟嘅，引申住好多意义啦。如果要问我哋华人嘅主题曲啦，你会谂到边首？一二三，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系咪？连阿市长都唱啦。又或者香港嘅代表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都系一个文化符号嚟嘅。讲国外嘅，讲英国啦 ，Yesterday 一定系 Beatles 啊，系咪好重要嘅文化符号啊？一首歌曲系符号啊，但通常亦都代表住一个固定嘅旋律，一套固定嘅歌词。但系阿里郎代表住或者承载住嘅符号咧，唔单止系旋律歌词嘅，而系成套系统啊。而喺2012年，南韩嘅阿里郎咧就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当时系咁样描述，其实系由一代又一代嘅韩国人集体创作嘅，因为结构基本非常简单，大家熟悉嘅就系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奥咁样，之后接几句歌词。但去到唔同地方，旋律原来会变嘅，歌词会变，速度会变，情绪都会变。其实如果讲韩国
的阿里郎为名的民歌可以数到有60几个版本。

0: 3600多种嘅变体，所以唔系一首固定嘅作品，系一个音乐嘅 template， 一个盒，每一代人甚至个别个体都可以将自己嘅故事摆入去呢个模板里边，自行编奏创作。跟住要讲下阿里郎嘅共通主题系乜嘢啦，可以讲好多嘢嘅。其实民谣可以讲好多嘢嘅，通常讲啲咩咧？不过讲离别、讲思念、讲爱情、讲故乡、讲辛酸、讲团聚，甚至一啲生活小事都可以系故事题材。只因结构够简单，歌词又俾你可以自己转换嘅，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嘅版本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强调啦，阿里郎其中一个重要价值就系容许创作自由，每一个人都可以加新歌词，因佢嘅地区、年代、场合不断变化。咁点解佢会成为咗韩国人共同嘅歌曲呢？因为唱得够耐，自然有共同记忆啦，有离开家乡嘅一套系列，有生活艰难嘅一套系列，海外嘅韩国人又会唱乡愁的系列，重要集会他们一同感受，亦都会集体大合唱，电影又会引用，舞台又会引用，文学都会引用，甚至南北韩都各自保存不同的阿里郎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北韩的阿里郎传统的描述亦都提到，主题都共通的，南北韩都共通的，讲离别、讲重聚、讲悲伤、讲喜悦和幸福，亦都被视为一种维系共同身份和情感的歌曲，所以不单止是民谣的，而是韩国人一听到就知道啊，这个是讲我们的声音。那就是因为讲到这么大了，讲到民族共同承载的传统啊、故事啊、历史啊，这七个后生仔身上是不是觉得有点八字孭不起呢？如果偶像出新歌啊，睇下边首爆唔爆啊，讲啲咩啊，好唔好听啊咁样。但对于喺歌手身上咧，今次佢哋呢张专辑以韩国历史、民族身份、文化代表性喺咁重要个位置，可能都比较敏感啲噃。嗱，再加上听众去望啦，会唔会略嫌意思太明显呢？全世界会放大嚟解读噶，而家喺网上边已经出现咗逐首逐首逐首去分析、去拆解佢哋每一首歌曲点解要咁编排啦？点解其中一首歌得一下钟声，仲要成分零钟咁长，代表住啲乜嘢咧？咁点解成员第一个反应唔系兴奋啊？有几个成员咧反应就话：我哋明个 concept， 但系我哋有啲抗拒啊，因为好多人对英雄啊、传奇啊有厌倦啊 ，Marvel 有英雄啦 ，DC 有英雄啦，传奇个个都话传奇啦 ，Living Legend 啊，会唔会揽得滞啊？有啲成员就觉得捉唔到个感觉啊！甚至成员 V 都担心啊，如果太用力、太着眼、太着迹，令人觉得你哋系咪卖紧民族情怀啊 ？RM 嘅讲法亦都几有意思，如果将所有嘅韩国元素全部塞落一张碟里边，就好似将泡菜啊、猪扒啊、便便包啊、炸酱面啊，全部捞埋变成一碗饭，嗱食啦，样样都有，但到底好唔好食呢？正因为文化自豪同埋文化符号嘅堆砌，可以话不成功变成瘾。如果一套电影啊，佢系以呢个文化作为背景嘅，可以好自然咁流露喺个剧情里边，好顺理成章嘅食饭，咁啊食当地嘅菜式啦。但如果为咗提醒，为咗用力咁样文化输出，幕幕都有呢一秒啊泡菜，嗰一边又韩货，跟住又影下景福宫，无啦啦又打两下传统韩国鼓，咁咪睇得出刻意得滞啦。所以 BTS 成员担心嘅系，正因为清楚自己嘅代表性有几大，所以先至唔想将文化符号用得太廉价，咁但系制作企划选择阿里郎咧，因为个故事太吸引啦，太符合啦，配合翻 BTS 嘅故事啦，分别服兵役啦，终于翻嚟啦，集齐人又重新出发啦，再加上佢哋未服兵役之前咧，已经系去到国外呢一、这个角度，实在同1896年七个韩国青年身处美国录一首韩国歌曲嘅故事，实在太符合啦！嗰阵时有七个，今次 BTS 又系七个，你作为制作人嘅都想咁样推啦。故事实在太完美，但系矛盾嘅点又嚟啦。主打歌系英文歌嚟噶，咁就翻翻去头先嗰几点啦。如果好着迹咁样用力宣传韩国嘅文化代表，一定要话俾人哋知道系韩国歌啦、韩文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就选择咗用英文歌，系咪有啲反差呢？但正如头先提到啊，阿里郎系可以有自己嘅创作噶嘛，有变奏㗎嘛，所以未必係矛盾㗎喎。 相反，呢七个韩国人啦，用自己嘅生活十几年构成嘅全球 K-pop 语言啦，讲到自己三十岁之后，哦，只不过系三十岁，但都好年轻啫。重新出发，其实都可以讲紧系2026年版嘅阿里郎噶噃。咁呢首主打歌叫做 Swim 啦，象征嘅意义都其实几符合阿里郎嘅意义嘅。其中一点就系越过山岭啊嘛。咁 Swim 大致上嘅意思或者个意识啊，都系有一种过山嘅感觉。唔系搭过山车，而系向前游啊！两个动作唔同，但本质相似。前面都系有阻力嘅，唔可以停嘅。山路要一步一步行，水就要一下一下游。咁今次 BTS 嘅 2.0 啦，就唔系话要想翻翻去2019年当初嘅感动啊，反而去到三十岁啦，唔同嘅人生啦。无论前面系有几多个浪都好啊，照游过去。咁所以借住今次呢一个组合同埋所讲嘅阿里郎啊，其实都可以引申到我哋唔同地方所代表嘅历史啊、故事啊、包袱啊。我哋喺多伦多都系多元文化嘅背景啊，有时候我哋都会话我哋嘅历史、我哋嘅背景系乜嘢咧？咁如果要推广俾别人啊，我哋要摆啲乜嘢落去咧，去代表自己咧？所谓唔单止我哋普通人会谂，做古仔嘅人都会谂，好多创作者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例如一个香港嘅导演啦，系咪一定要拍霓虹灯先至可以代表到香港咧？一个日本嘅设计师系咪次次都要加和服先至代表到咧？印度嘅音乐人系咪首首歌都要用 sitar 先至代表到佢哋嘅音乐咧？如果创作者本身就系嚟自嗰个文化嗰、那个族裔嘅，佢做任何作品其实都带住咗自己嘅成长背景噶，系咪次次都要用力证明咧？与其谂住今次代表啲乜嘢啊，或者问一下我要做啲乜嘢先至令到呢一个作品好听，呢一碟菜式好食，呢一件产品吸引，之后先再拆解今次呢个符号代表啲乜嘢？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
1: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加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美林事贸易协议据报要求加国钢铁面临美国配额和关税限制，但美国钢铁入口加拿大就不受限制。美国有急冻蓝莓怀疑受大肠杆菌污染， CFIA 说未有迹象显示这些产品已经流入加拿大。伊朗外长说美国对伊政策无实质变化，经济施压行动注定失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8: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颖彤，主唱黄淑曼。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 There's Always Love Here。我是海玲。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白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4: 分生活圈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我是 Mel 卢希义。话说咧，头先咪听阿诗诗分享我哋即系香港人嗰个购物嗰个 style 演变历史嘅。我睇翻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嗰个购物嘅习惯咧都有改变嘅。首先咧，我系一个 shopaholic 嚟嘅，我必须要承认呢一样嘢先。
4: 咁如果你话行街嗰阵时，你咪放咗学，即系我讲读中学嗰阵时咧，放咗学就一定出去，即系行完一轮先翻屋企咁样噶嘛？
5: 冇呢回事，点解咧？因为我以前
4: 因为请假嘅M 道，跟住就出咗去行街唱 K。
5: 我学校同我屋企系5分钟嘅步行距离，你明唔明？我放学嘅时候，妈咪就已经喺个窗口度嗌翻来食，翻来食饭啊！冇啊，走无可走啊！但系即系去到完咗中学啦，咁啊多啲机会去同朋友去行街买嘢咧，就开始报复式心态啦，就变成个 shopaholic。咁同埋因为咧 fast fashion 兴起咧，变咗好多嘢我都要快啦，要新啦，要一手啊！你明唔明？我电话以前一年换一部嘅，直头系。
4: 哇！你会唔会以前追求握手？
5: 控制员哥哥同我握手，自由人。
4: 你会唔会追 Docomo 嗰啲手机噶？
5: 我有啊，我有追过，但系我发现降水唔靓，点解呢？我只狗咬烂咗我部电话，跟住就觉得，咦，买翻啲襟订啲嗰啲诺基亚，就唯有系咁啦，冇办法啦。
4: 咁跟住系咯，又真系一年换一次电话啦。咁跟住之后，你 fast 你嗰阵时系去睇咩多嘅咧？
5: 旺中咯，系、未去到深水埗嘅，但系旺中啲嘢自潮噶啦嘛，系咪？
4: 但系嗰阵时嘅深水埗系睇咩咧？系睇系咪又睇啲服嗰啲叫咩二手嘢啊？
5: 二手电器啊，我就觉得唔啱我呢个青春少女行咯。
4: 因为深水埗嘅 target audience 嗰个年龄层唔系我哋啲中学妹嘅年龄层嚟噶嘛，深水埗
5: 唔系噶，啲大哥哥个控制员哥哥咩表情？系我谂系啲科技达人啦，应该咁讲啦，系啦，咁啊买嗰啲咩 DV 机啊、CD 机，以前未咁兴翻复古嗰啲 CCD 相机嘅时候，就通常都系可能系啲年纪比较大嘅哥哥去行啦，咁嗰啲青春少艾就会喺翻
4: 旺
5: 角啦，
4: 冇错啊，
5: 咁又可以食下呢个嘅嗰啲叫冷面啦、捞面啦，系嗰、那个系嗰个流程噶嘛，系咪？
4: 10蚊3包啊嘛，
5: 冇错，
4: 15蚊6包嘅 friend 嗰啲，
5: 系啦，咁啊随住年纪嘅增长就开始转网购啦。系咪？咁但系因为网购都好平嘅啫嘛。
4: 但系嗰阵时嘅网购，你讲紧系由行街行铺头转去网购之前系即系隔咗几耐咧？
6: 我想持续咗
4: 网购只不过是近呢十年的事嘅啫，系嘛？十五年咁样。
6: 你过得嚟早啫，
4: 系嘛？
6: 你过得嚟早啫。我想其实我差不多中学尾嘅时候已经慢慢有网购噶啦，不过嗰时咧兑换嗰个钱咧就唔个货币唔系咁容易嘅，你要去便利店度兑换嘅，系要去便利店，唔知点样俾个 account 佢就话我而家咧就咁多嘅港币咧就要兑换成人民币，咁跟住就喺个 account 度先至可以买到嘢，咁亦都唔系话运落嚟系咁容易，咁、所以就冇咁多人买嘅，咁但系都平好多啦，系咪？我去唔到韩国嗰啲东大门嘅时候，咁我转战翻啲近啲嘅地区，都系继续留意呢个潮流时装，咁啊一路都延续咗好耐嘅，系直至到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咁就冇办法啦，因为疫情啊嘛，咁你就开始发掘本土到底有啲乜嘢买啦，咁的而且确本土都好多一啲网上平价嘅时装品牌啦，咁啊买得好开心啦，唔知点解呢一个中意买嘢嘅人咧，佢总系会揾到方法买嘢嘅。
4: 呢度嘅景点就系欧力啊嘛，
6: 系啊，
4: 其实即每一个旅客嚟到，啲 friend 嚟到，亲戚朋友，喂，我哋去欧力啦，好啊好啊，咁系咪要去到好远？我成日一路以嚟嗰、那个印象就系要去欧力，要去好远嘅
6: 机场隔篱有一个，
4: 唔系就系、是、原来系机场隔篱已经有噶啦，系呀，咁样边使去咁远嘅咧？
6: 所以你嗰日嗰班机，你通常如晏昼走啊，夜晚走就喺欧力度行埋食埋饭，咁啊就去机场歇下坐下，再执下啲战利品，搭一搭个行李就差唔多噶啦。
4: 系，但系其实所谓买嘢，我谂就系首先令你开心嘅冲动就系你执到平嘢，呢个就系即系令你开心。个成日我嘅战利品，我就系你睇下估下我呢件买咗几多钱？
6: 诶、俾你发现咗，好中意买到，喂，你估下几
4: 钱？几
6: 钱？呢样嘢真系好抵，
4: 好平啊！咁样平到你唔信。咁跟住就系其实除咗欧力啊，跟住你话网购之外咧，其实我觉得行铺头都仲有一种感动喺度嘅，
6: 因为你摸到啲实际啲嘢，因为随住而家啲质地咧，你有时会觉得吓、买完呢个价钱翻嚟咁薄嘅，系咪物有所值噶？
4: 系咪洗两洗就歪噶啦？
6: 系咪车错咗个款啊？咁所以系啦，又会开始买翻啲即系实在啲去铺头买啦。咁、但系因为随住我有小朋友出世咧，我就人就开始转换个思维啦。因为佢哋实在大得太快啦，你买更多嘅一手嘢俾佢咧都冇用噶，因为咧佢可能系眨个眼，第二朝就唔啱着噶啦，好恐怖噶，唔知点解。
4: 明明呢对鞋琴日试系啱噶，点解呢对鞋仔又唔啱嘅？无啦啦，
6: 我开学前买一对鞋俾佢，佢着咗一个月，跟住老师同我讲佢顶子啊，要换个对。我话吓，嗰对鞋60蚊嘅。60蚊，你同我着30日2蚊一日，即系每只脚1蚊，系咁噶啦，悭
4: 啲着啊仔。
6: 跟住我咪开始唯有就转战二手铺咯，因为你冇办法。咁但系发现二手铺咧，其实啲衫嘅 quality 咧系出乎我意料之外，都唔差
4: 嘅。要稳嘅系嘛，即系而家市面流行嗰個幾間二手鋪就係咩咩 Village 咁嗰間，就即係好似大家集體去嗰度尋寶啊、朝聖啊咁樣噶嘛。
6: 同埋你會成為一個生活觀察者咯，
4: 欸、
6: 因為唔同嘅地區嘅 VV 咧都係賣緊唔同嘅嘢嘅。
4: 係、
6: 欸，我首先介紹翻，因為我最近咧就行過 Richmond Hill 啦、Markham 啦同埋 North York 幾間嘅，咁而的確咧就見到佢哋可能嗰個生活嘅嗰個水平會有少少唔一樣啊、當我行 Richmond Hill 嗰間。VV 咧，单价高少少嘅，但系你见到啲牌子咧系明显贵价啲嘅，例如一啲大牌子嘅运动品牌啦，即系有只炮啊，有啲叶啊嗰啲啦，系啦，跟住有日牌噶，系啦，咁但系呢啲衫都明显系干净好多嘅。咁萬錦呢邊嗰間咧，佢就係比較綜合少少，個牌子貼地少少嘅。你開始會見得翻喺大貨倉有嘅牌子啦，或者係一啲淘佬嘅款啦。
4: 大貨倉專屬嗰個牌子都喺 VV 裏面揾到。
6: 係啊，仲要係啱啱舊年嗰個貴嘅款咋？
4: 咦、欸，咁得意嘅，但係你既然入得大貨倉，點解唔係會員啊去翻嗰度退啊，反而會流出咗喺出邊嗰度買？
6: 我唔知佢
4: 想象唔到，
6: 佢想做善事啩？
4: Okay,
6: 或者佢可能觉得佢自己都会喺 VV 买嘢，因为你喺 VV 捐衫咧，你可以攞翻 coupon 噶嘛。
4: 呢个先系重点，原来
6: 都系内循环嚟噶嘛，都
4: 系
6: 内循环嚟嘅，
4: 振兴经济啊！
6: 冇错。咁跟住我有去过North York 嗰间嘅，但系North York 嗰间咧，明显啲衫咧就系旧少少嘅。咁佢个单价咧都会贵低翻好多。当然佢好奇怪，佢有啲系冇剪过牌嘅衫嚟嘅，咁嗰啲佢会贵啲啦。但系咧平起上嚟咧，佢一件卫衣咧 啊，都系嗰句，你估下几钱？
4: 一五蚊啊？
6: 系啊，
4: 吓
6: 五蚊六蚊一件卫衣噶咋？系咪好想去咧？
4: 即刻而家你讲住先，我行啦，即刻揸车去啦。
6: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行，即系我行 VV 咧，我就会倾向一啲成人嘅服装啦，或者我中意买小朋友嘅书嘅，因为小朋友啲书咧，现阶段对我个仔嚟讲啊，都系搣嘅啫。我买一本十几二十蚊嘅，我觉得唔 OK， 好贵噶。而家嗰啲竹感书咧，十几蚊一本噶，
4: 原价你讲十几蚊一本，
6: 系啊，
4: 得三版嘅啫，嗰度
6: 四页。四页基本上系得四至五页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去 VV 嗰啲买咧，三分一四分一价钱到咯，
4: 哦，
6: 争好远五六尺。
4: 但系你通常去平均一次去消磨嘅时间要行几耐咧？
6: 都行到个零钟噶，因为会逐件睇下噶嘛，寻宝噶嘛，
4: 系啊，
6: 当做运动咯。你食完饭去消食咪差唔多咯，山脚屋点啊嘛。
4: 系啊，咁你有好多唔同嘅 aisle 咁样，其实嗰度嘅佢哋嗰啲摆设咧，即系例如话你头先讲嗰啲货色啊唔同咁样啦，咁嗰个嘅整洁程度咧，嗰啲工作人员会唔会好勤力？即系你出去卖衫嗰啲铺头咧，啲 sales 好积极咁样接衫啊，又成咁样噶嘛？
6: 都有嘅，佢哋好勤力做紧分类嘅，因为佢个牌，佢每一行个牌头咧都会动起牌话啊呢一个系女士嘅短袖、女士嘅裤，佢帮你分好晒嘅。但系你话整洁程度咧，就的而且确咧系冇咁好嘅，可能会有阵二手衫嘅味喺度。咁所以咧，点解我话成？
4: 我
6: 谂一谂先，即系我就，所以点解就话我成人嘅衫我会选择喺 VV 买，咁小朋友嘅衫我会去边度买咧？我会去从前有个小孩度买。
4: 嗯，
6: 系啦，因为从前有个小孩咧，佢哋嗰度啲衫会做过筛选啦，佢亦都会做咗消毒啦。入去嘅时候好梦幻嘅，好大阵奶味噶，好开心噶。
4: B B 嘅味道啊嘛，
6: 都有攻略嘅，要讲埋先，因为咧、okay. 我系去。个 Markham 同埋 Scarborough 两间，如果你中意买一啲一件头一件个拉链由脚拉上身嗰啲咧 ，Markham 嗰间嘅选择会多少少，系、
4: 嗯、
6: 啦。但系你话去到 Scarborough 嗰间咧就大啲啲咧，佢就比较倾向真系岁半以上或者去到十岁左右都有咧，就真系分翻开上衣还上衣啊，裤还裤啊。咁 Scarborough 嗰间嘅选择会多少少。喂，大佬，牛仔裤三蚊一条咋？
4: 真系 say no more， 而家即刻冲去。
6: 咪系你仲想去点啊？咁当然啦，你话咁我青春少艾嚟嘅，行二手铺我真系觉得唔 OK 啦。从前有个小孩唔啱我行啦 ，VV 可能我又嫌太旧啦，系咪？
4: 系。
6: 仲有个地方介绍你，
4: 系
6: 布鲁图的衣橱。
4: 诶，
6: 布鲁图的衣橱，我嗰日行过咧，好多嗰啲健身品牌，即系鲨鱼啊、柠檬啊嗰啲。吓，成排都喺，点解嘅？全部都系好平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系青春少艾又中意行呢一卦嘅，布鲁图的衣橱都好啱你行，真系。
4: 休息一阵。
6: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7: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6: 三个 X 我都可以。
7: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嚟噶。
6: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7: 港到示范车咧，即话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6: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8: 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9: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9: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1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6: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6: Rose Sports Honda、
15: 信捷冷暖。
4: 100分生活圈，Weekend 啊 ，Weekend 啊，1:4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阿 Mel 卢希怡，
4: 咁啊介绍下啲周末好去处啦，咁啊之前讲得太多啦，咁啊跟住咧又有其他啲嘅叫做街头节啊，唔同地方、唔同地区嘅一啲嘅好去处啦，咁样，
6: 啊，即系唔同嘅文化，今个星期都大部分可以，哇，出奇蛋啊，多个满足你3个愿望或以上，仲要系唔同地区都有啊，你明唔明啊？
4: 系，
6: 介绍翻先啦，墨西沙加有呢个 Italy Fest 是啊，大型意大利文化节噶嘛，唔紧要嘅，唔明佢啲音乐咧，可以食下佢啲嘢食啊，
4: 都系薄饼啊、意粉啊咁样唔同嘅嘢，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佢哋嘅象征啫，咁啊去到又可以睇下佢哋表演啊等等啊，咁呢个咧就系21号至到22号，即系今日开始去到听日，咁就 Celebration Square 就系呢个嘅 Misaka Italy Fest， 咁啊意大利嘅文化节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有呢、這个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就系、是New Market 就叫做 Summer Fest on Main 啊，因为咧如果你去有啲嘅大型节日，即包括 CNE 咁样，佢由其中一个板块咧就系、是、有一班人咧，佢哋戴住个 headphone， 咁然之后喺度手舞足蹈喺度跳舞咁。
6: 嗰、那个 HiFi 要唔要拎出嚟啊？嗰、那个四方形嗰个波好波。
4: 唔使 HiFi 嘅，原来系蓝牙接通你嘅耳朵咁样嗰个嘅 headphone 嘅，有个叫 Silent Disco 啊。
6: 哦，
4: 系啊，因为我睇到而家喺好似话喺亚洲地区咧，因为有啲例如广场嘅大家一班妇女喺度跳舞。咁一定要播帶噶嘛，咁、但系因為就係唔係個個都特別欣賞嗰種嘅音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開始有啲引入咗話一班嘅婦女咧，佢戴上 headphone 就自己跳呢個廣場咁樣嘅舞蹈。
6: 佢哋點樣同步到個音樂咧？就係、是、靠默契同埋睇舞步係嘛？
4: 我唔知道佢嗰、那個首先我諗其實嗰啲 drive through cinema 都係咁樣啫嘛，你播啱頻道咁咪成大家個 headphone 都係播嗰啲音樂嘅啫嘛。
6: 哦，跟住就聽唔到到底另。头人嗰个，我哋而家举起左手定右手啊？
4: 我谂大家已经跳到熟晒噶啦，嗰首歌应该系好大家好明白的
6: 音乐地胆
4: 系啦，咁所以有个 Silent Disco， 咁呢个就系 Summer Fest on Main 啦，咁系 New Market 嘅其实琴日就已经开始咗噶，佢23号，咁有啲嘅现场音乐啦，咁又有美食啊等等啊，又一家大细又系啱去嘅，咁可以搜寻一下嘅。
6: 咁、如果近翻少少啦，我哋过翻嚟 Richmond Hill 呢边咧，有啲艺术气质少少嘅咧，就有呢个 Summer Festival and Expo。在这个 Richmond Green Park， 有很多超过差不多差不多有100个的摊位啦，咁有本地商家，亦都有艺术家，咁亦都有一啲嘅手工艺品咧，可以俾你一家大细行下。仲有啲互动式嘅 workshop， 咁都真系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消磨一日，插电啊，放电啊，
4: 插电加放电咁
6: 样。
4: Richmond Green Park 咁亦都非常之近我哋嘅社区啦。咁另外咧，就又可以，例如如果喺旺市嘅朋友又点样咧？喺 Viet Vest 越南嘅。一个文化节啦，喺旺市 Assembly Park 呢度咧，就系听日同埋后日，22、23咧，有好多越南嘅食品啦。
6: 我要食粉，
4: 有好多朋友都系过到嚟，哇！真系呢度嘅牛肉粉咧，真系～ 同原居地嘅真係爭好遠咁樣。
6: 我想話咧，越南有個凍酸奶嘅甜品都好好食噶，我食過一次。
4: 我最叻都係食佢嘅滴滴咖啡嘅啫，我真係未試過佢嘅甜品噃。
6: 佢嗰個係好似雪糕嘅質地，跟住佢有啲咧係會有唔同嘅生果味。我食過一個係榴蓮嘅越南酸奶，哇
4: 哇
6: 不得了，
4: 中意嘅就好中意，
6: 都係係啦，都係嗰句啦，唔中意嘅就會咁你咪試下其他味咯，有芒果嘅。
4: OK，
6: 咁如果你話越南都唔係好啱你嘅話咧，可能中意啲熱情啲嘅話咧，充滿住拉丁風情嘅拉丁節可能會啱你啦。坐落喺呢個 Burlington Central Park 嘅 Burlington Lightin Festival 咧，咁啊現場有呢個嘅舞蹈啦，亦都有呢個拉丁美食啦，仲有呢一個嘅手工藝攤位啦，都仲有呢個親子活動，即係務求你都係又係飲飲食食有一日啦，跟住仲可以去跳舞，可以燒脂添。
4: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例如菲律賓嘅節日啦，咁喺呢個嘅 Downtown 嘅 Nathan Phillips Square 呢度，22、23號，咁有啲菲律賓嘅嘢食啦，咁啊有音樂啊、文化節日啊，另外咧仲有啲嘅時裝啊、藝術啊等等咁樣，咁啊就係以上所介紹嘅咧，就係嚟緊呢一個嘅週末有唔同嘅好去處，咁啊可以去周圍去參觀下啦。之餘咧，另外亦都有啲嘅例如付費嘅，咁啊可以亦都參考下。最緊要就係要安排下你嘅行程啦，咁啊嗰啲你嘅搭車又好啦，或者揸車都好啦，咁要留意住呢個嘅交通啦，同埋天氣嘅狀況。咁講到天氣方面咧，今日就亦都係相當宜人嘅天氣。
6: 十分之好啊，
4: 16至26度。
6: 今日我哋持续一阵都会继续天晴啦，咁最高气温26度啦，咁啊变咗今日放工好搵啲地方去下啦，因为听日咧可能争少少，听日咧会40%机会有骤雨嘅，咁啊变咗咧气温嚟讲17至25度，出行嚟讲就中意担遮嘅朋友可以带翻把遮，如果唔中意担遮嘅朋友咧就可能会要睇一睇，可能呢个钟数唔落雨就好冲出去啦。
4: 我想问下你即系你一家大细出门口咧，咁你嗰啲。即外套嗰啲要随时准备噶嘛，即尤其拎住个小朋友嗰啲，
6: 净系准备小朋友嗰个咯。系啊，我哋呢啲惯咗噶啦，以前香港就会担遮，而家咧就好融入加拿大生活吓。落雨啫，使乜怕啊？
4: 两滴遮咁样系嘛？
6: 系啊，反正你上车落车其实几步路咯，最惊就系揼到小朋友病，咁啊大人其实冇所谓噶，翻去洗个头又系一条好汗嚟噶。
4: 系啦，咁啊嗱，头先讲个 weekend 可能有少少雨水啦，咁我哋打落其他几个日子展望下咧，咁样样，其实呢几日都唔错嘅天气，咁啊下个星期一咧都。大致上3至4%機會有驟雨啦，咁樣咁同埋咧，因為雖然話而家係夏天，但係眨下眼都已經就嚟開學噶咯，真係天氣都開始感覺上係咪已經涼浸浸啲，準備入秋咯，好快噶。
6: 你唔知嗰啲衫咧開始同你賣冬季衫啦咩 ？Back to school 咧係開始賣冷帽手套噶啦、
4: 哦。
6: 其實準備定差唔多，因為你見到個天氣慢慢涼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冬天衫唔想睇住，唔緊要睇住風褸先。又可以扇水系嘛，又可以挡风，唔错嘅。最后咧，同你睇睇油价啦，油价系冇变嘅，明日仍然系173.9。咁但系咧，我今朝听咗乐器分享，个别有啲地区咧，夜晚系可以入到个半个六噶。
4: 我琴日就入到呢一个161。咁上緊啦，
6: 算係靚仔啦，對比起173.9，
4: 已經係有優惠嘅價錢，
6: 好靚仔。咁都係嗰句啦，夜晚先至入油咯，入完油之後就可以聽日儲足呢個汽車嘅汽油，就可以遊走喺多倫多唔同嘅市區，參與唔同嘅節日啊。
4: 係啊，咁如果係講緊呢個 weekend 嘅話，你有啲咩活動呢？
6: 未諗好，因為太多嘢揀。
4: 要穩定，要穩定啲活動，要穩定啲節日
6: 嘅喎。唔係，我想去大貨倉，因為咁啱我屋企人放假，我可以去到大貨倉入貨。而家我而家買嘢咧，我唔係再淨咁齋去超市，因為人口開始多咗啦，消耗嘅能力又升高咗啦。雖然勞動人口未加到，咁但係咧，即係可以買我入貨會入多少少咯。而家
4: 嗯哼，
6: 係啦，就我變咗可以買啲 bulky 啲嘅嘢。就唔係話以前買完翻嚟驚，哇食唔曬喎一袋，而家食得曬啊！
4: 居然啊，
6: 係好大食噶我個仔，嗰啲蘋果咧，一日佢自己食一個啦。
4: 吓系咪迷你嗰啲 size 啊？
6: 唔系啊，加拿苹果啊，跟住咧汉堡包佢好中意食包，佢每日同我食一块麦包咧都唔够。佢呢、這个麦包系佢餐前嘅饭店。
4: 我讲起呢个面包咧，我之前真系跟住一个妈妈，真系出去参观呢个超级市场咧，就系讲紧面包咧，喺呢度又要想拣啲嘅优质嘅面包。我发现面包你可以有大货仓嘅面包，同时之间咧亦都有啲细细包嗰啲一袋得唔知得八塊哦，哇！喺都賣緊五六蚊一袋嘅，原來係
6: 啊，特別是嗰啲已經預製好嗰啲蒜蓉包啊，或者最近網上面都推介緊嗰啲咩牛角bagel 咁樣咧，嗰啲真係好貴啊！所以我只能夠買一啲真係叫做 bulky item 咧，以量取勝咧，好似拉翻匀个价钱咧，就叫打个和咁样咯。
4: 好啊，咁啊，亦都希望咧，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一百分生活圈嚟到呢一度啊，下个星期再见。最后为送上嘅系容祖儿等等等等，
6: 拜拜。
4: Bye.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加拿大与美国官员继续在华盛顿磋商初步贸易协议。本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Post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拟定的方案建议加拿大钢厂每年向美国出口400万公吨的钢铁，关税率为 25%， 超出配额的数量将会被征收五成关税。相反，美国钢铁进口加拿大将不会面临任何关税或配额限制，加拿大亦都会撤销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总理办公室表示，谈判团队仍然留在华盛顿继续工作，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不会作进一步评论。有本国钢铁生产商批评协议条款极不公平。另外，消息指渥太华正考虑对其他未与加拿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施 50% 的钢铁进口关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表示，目前无迹象显示在美国引发一级回收告示的大批冷冻蓝莓及混合莓果曾经分销至本国。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近日将连锁超市 Publix 销售的 Greenwise 品牌有机冷冻蓝莓及混合莓果回收级别升至最高的一级回收，指产品受到大肠杆菌污染，可能引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资料，美国有两个州份目前共有12宗相关感染个案，未有死亡报告。受影响的产品分布于美国8个州份，涉事连锁超市在6月底时已经停止发售相关产品。安省政府计划在多伦多以东的 Port Hope 兴建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核电厂，但计划遭到居民强烈反对。省府早前公布在 Port Hope 的 Wesleyfield 社区兴建大型核电厂，期望在2030年代取得建造牌照，预计可提供10000兆瓦的电力，并在营运期内带来10500个职位和2350亿元的经济贡献。但区内有居民发起反对运动，指出当地几十年来深受核废料污染，现时仍在进行大规模清理，无法接受当局加设新的核反应堆。居民指该社区是全国低放射性核废料污染最严重的城镇之一，在1930年代开设精炼厂，为二战美军提供铀原料，而受污染的土石多年来被用作公园、学校和住宅填土。渥太华在2001年展开耗资26亿元的清理计划，但私人物业的修复工作仍然持续。居民批评政府忽视社区，目前正向联邦当局提交请愿书，亦都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阻止项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当地晚上于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无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1: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妥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翻到嚟《爱看世界》呢个节目，我系沙菲宝，就嚟唔系，我想讲就嚟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啊，系马上周末要嚟啦，开心啲过咗个周末先。嗱，呢一排咧，我一路同大家去分享我练习紧嘅极简啊，咁我亦都相信会有一部分志同道合嘅朋友咧，都开始去尝试或者一早已经过紧极简主义嘅生活噶啦。咁我节目当中有分享咧，由生活极简啊、数码极简啊，以至到财务极简。咁今日咧。趁住周末嚟到之前，我想分享多一个极简啊，叫做飲食极简。其实呢唔係话叫大家去减肥，唔係叫大家唔食嘢食少啲，唔係呢个意思。我点解会有即係呢个諗法想分享飲食极简呢？我想由糖分开始讲起嘅。就话说我本身自己唔係一个鍾意飲汽水嘅人。或者咁样讲啦，近年系大幅度已经唔去饮汽水啦，所以呢样嘢我都觉得几自豪嘅。哎呀，我终于唔饮汽水啦，乜仔？咁然后咧出去食饭咧，有阵时会奖励下自己嘅，咁就好啦，叫啊，譬如我琴晚食饭就叫咗罐可乐咁嚟计啦。但我真系记忆当中系第一次系饮唔晒嗰罐可乐，而且饮咗大概一半啫。我就觉得个身体好似有反应啊，即系有种系真系有种想呕吐感。但呢种嘅唔舒服咧，我后来翻到屋企就谂啦，系糖分令到我唔舒服。嗱，我而家其实我都有饮珍珠奶茶，但已经唔系以前饮得咁疯狂啦。而家即系大概平均啦一个月，可能有时真系做完一样嘢，自己好满意，我要奖励下自己啊咁。咁我就会饮半糖嘅珍珠奶茶嘅，其他嘅手摇饮品我基本就唔饮嘅。咁好啦，我想讲翻就系由可乐引发嘅思考。咁我就谂紧啦，我自己都几 firm， 即系几 confirm 系因为糖分令到我个身体有呢种不适嘅反应啊。咁于是乎咧，我今日做节目之前就开始度谂紧啦，我每一日究竟摄入嘅糖分有几多咧？嗱，咖啡我戒咗糖，但系咧你有阵时饮，譬如你话，哎，我想转下饮下 latte 啊，你会都系会有糖分喺度噶嘛？你唔可能日日都系，我饮唔到斋啡嘅，我系一定系咖啡再沟啲奶，奶就无糖咁样样啦。咁啊，但系当我而家开始有啲即系呢啲嘅甜嘅嘢入口咧，我身体系有一个 signal 俾咗反应我，其实系好事嚟噶，因为连我个身体都俾紧信息，就系叫我忍住。之前嘅时候系冇呢种反应，咁我亦都去统计过下，就系话，诶，我譬如平时我食开嘅水果啦，包括啲时令水果，譬如而家车厘子啊、咁提子啊、奇异果啊、蓝莓啊、橙啊、苹果啊咁，我以前就会觉得，诶，冇问题啊，水果食多啲健康啊嘛咁。但系当我开始去留意佢哋嘅糖分嘅时候咧，我发现系会有唔同嘅区别噶。我头先讲嘅呢几样水果当中咧，如果以每100克嚟计。提子大概是有15至16克的糖，车厘子12至13，蓝莓和苹果差不多10克左右，奇异果和橙就8至9克。其实如果你这样来计，你会看得出蓝莓、苹果、奇异果、橙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纯粹看糖分，提子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问题又来了，是不是代表提子不健康啊？又不是的。因为食物咧，你唔可以净系睇一个数字噶嘛。水果本身有纤维啊、维他命啊、矿物质啊、抗氧化物啊咁。加拿大卫生局咧一直都建议大家系多种选择，选择要完整啦，少啲加工嘅水果同埋蔬菜啦，而唔系将水果变成果汁或者高度加工嘅食品。即系平时如果我哋出去，譬如买成樽嗰啲咧，好大樽嗰啲果汁咧，我而家开始去。真系特别留意佢嘅糖分系几多，所以你知唔知点解而家咧无糖饮品嗰个销售量系多过平时我哋可能由细到大饮开嘅嗰啲饮品噶？无论你系易拉罐装啊，定系用嗰胶樽装都好，我就留意到即系人而家越嚟越现代人去重视自己嘅健康。咁当然啦，水果系天然嘅，我头先所提到嘅就系话。你唔系净系话哇个糖分高我就唔食佢，唔系呢样食物可唔可以食啊？而系我哋有冇开始失去咗对份量同埋味觉嘅感觉？我用翻提子为例啊，100克其实系唔算话好多噶，但如果你坐喺 sofa 嗰度，你不断喺度食，不断喺度食一粒接一粒，咁你好容易就食多咗。我头先用100克嚟计啊嘛，咁你可能就会食咗200-300克噶咯。水果系天然嘅，但系天然唔代表可以完全唔理份量噶嘛。咁
就讲到呢度咧，我就想讲下糖分极简。其实真正需要我哋思考嘅地方咧，首先我而家开始思考啦，唔系叫你记住嗰啲数字，每一刻呢粒水果有几多糖，呢份水果有几多糖，人哋要开始问自己问题：我哋每一日食落肚嘅嘢，到底有几多真正系身体需要嘅，又有几多系因为好好味啊，嗰、那个味觉刺激啊？我咧其实每一日咧都会有食 nuts 嘅习惯嘅。咁啊，嗰啲杏仁咧，就系你买嗰啲原味嗰种咧，即系唔会有任何味道嘅。以前我真系成炸当花生食噶，但系后来你知道，其实你一日食十粒左右就 OK 噶啦。咁而家就忍住口咯，每次咧就喺个啱嗰度咧，你有原味嘅，冇炒过，亦都冇糖味，乜嘢味都冇嘅呢啲嘅杏仁咧，数十粒又先食。而家车厘子咧。又系数，即其实我觉得食二十粒已经系好疯狂噶啦，食二十粒如果你大大粒嘅车厘子咧，已经有饱肚感噶啦。但而家就想食多啲，但系又忍住手咯，因为睇到个糖分啊嘛，咁又企喺度数。

0: 你知道佢係雞蛋。咁啊嗱，一條魚啊，一碟菜啊，咁好清楚啊。但如果一包食物背後佢個成分表有十幾二十樣嘢，糖啊都有幾個唔同嘅名嘅，仲有一大堆你讀完都唔知佢係乜嘢嘢，連睇中文都唔明嘅嗰啲添加劑啊、防腐劑啊，咁就值得我哋停一停啦。咁今個星期我一路講極簡，其實呢去到最後就係一個原則囉。極簡唔係話要剝奪自己，而係減少過量嘅刺激，即係我哋行返個減法嘅人生啊。加上呢，你生活上面減少咗物品，手機入面又減少資訊，財務上面又減少一啲不必要嘅消費啊、不必要嘅戶口啊、不必要嘅信用卡啦、啊、咁。咁而今日呢，飲食上面呢，我哋就減少嘅呢就係身體根本唔需要嘅咁多刺激。亦即係話啦，我哋俾咗空間我哋嘅大腦，即係我所讲的啦，你俾啲时间佢静落嚟，听一下现实环境嘅声音，等佢有机会思考。其实同样道理摆翻喺我哋嘅嘴入边，我哋嘅味觉啊，都等佢慢慢静翻落嚟，你先会重新知道，原来简单本身已经可以好好食。
1: 我们的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21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连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其实咧，我头先讲，即系而家我饮汽水，个身体系有反应，会唔舒服。其实我又谂，即系话时话，我觉得呢样嘢仲系好过我不断摄入糖分嘅时候，我自己不自知，我个身体又冇反应，但系不知不觉之间就摄入咗过多嘅糖分啦。咁呢个都系一个 signal 啦，俾到我自己，亦都系我今日做节目其中一个灵感。咁讲到呢个系即系头先讲啦，糖分摄入啦。咁除此之外，譬如盐啊。我哋讲油啊，平时如果你鍾意屋企煮嘢食嘅话，你就会好清楚自己落咗咩配料啊，咩酱汁啊，落咗几多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睇返呢个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啊，2023年我哋加拿大嘅家庭平均一年喺食物上面嘅花费呢係12,046蚊。当中呢，原来有3,351蚊呢就係、是餐厅食物嚟㗎。咁去到2025年加拿大餐饮服务业呢全年嘅销售更加係去到1014亿。咁换句话嚟讲，而家其实好多家庭呢会多咗出街食啊，叫外卖啊，咁呢个已经本身係我哋加拿大人生活嘅一部分啦。而且你知唔知呢个唔係淨係我哋北美嘅大趋势。未来嘅厨房呢，即係嗱，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鍾意喺屋企当中煮嘢食嘅。我亦都知道听緊节目嘅你亦都係煮嘢食嘅高手。我就讲大范围之内，未来我哋现代家庭嘅厨房啊，已经係变咗一个你唔好喐佢嘅，但要睇落好靓嘅，好摩登嘅，即係咁样嘅一个存在啊。呢个係一个大趋势。咁好啦，咁既然呢我哋鍾意出街食嘢啊，去餐厅食嘢啊，或者一个星期本身你屋企当中嘅预算啊，或者少两口你哋本身嘅预算都係一个星期会出去食几餐饭啊，或者叫外卖返嚟啊。咁好啦，咁我哋又开始又

谂啦。既然我哋讲嘅极简，极简饮食吓，你会唔会知道出边叫嘅食物，即系外卖啦，或者出去食嘅食物摆咗几多糖啊、几多油啊、几多盐啊咁样样？嗱，其实加拿大卫生部咧有一个几有力嘅证据同大家分享嘅。喺典型嘅飲食当中，大概 77% 嘅钠系嚟自于加工食品 ，pizza 啊、酱汁啊、ready to eat food 啊，同埋啲 fast food 啊，同埋有一啲嘅餐厅嘅食物。但如果真正煮自己煮嘅时候咧，嗱呢个统计数据嚟嘅，加落去嘅钠即系盐分咧，大概系只有5%。餐台上面再加盐细细樽嗰啲咧，就6%。所以其实你可能冇去认真去睇过自己食咗几多盐啊，但其实我哋嘅盐系存在于无论酱汁啊、汤底啊、加工食物入面嘅，唔系净系我哋将嗰个樽仔渗落去食咗几多盐咁。咁其实而家出去餐厅食嘢咧，你都可以尝试下，因为佢哋有一种叫做 healthy menu options 嘅，有啲餐厅有嘅。呢、这个亦都系加拿大嘅 food guide 当中，佢哋本身所标明嘅就系话外出用餐。餐嘅时候可以选择呢啲 healthier menu options， 即系话选择相对健康嘅餐单。同时咧，平时你自己煮嘢食嘅时候，更加然之要控制住自己只手，唔好哎呀渗多咗盐，落多咗蚝油。我哋广东人食嘢最中意噶啦，用蚝油嚟吊吊味。但其实之前已经落咗盐噶咯，跟住而家我相信好多家庭入边可能都已经戒咗味精啦。起码我自己屋企当中屋企人煮嘢食就系、是。都哇好多年，好似加拿大我都未见过屋企人煮嘢食落味精啊！咁啊喺屋企亦都极少加工食品嘅。最近我食开嘅就系用腊肉嚟做吊味嚟炒菜咯，即系炒青菜咯咁。咁好啦，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出餐厅食叫外卖喺屋企食，其实掌握好三样嘢就得噶啦。第一个，你可以叫即系酱汁系另上嘅。即系你唔好捞埋落去，咁而家我见到有啲朋友好健康飲食都系话嘅，你嗰个可唔可以唔好捞落去？你好简单一份沙律，本身沙律不嬲就系、是健康噶嘛。但系当嗰啲沙律嘅 sauce 整落去之后咧，可能又会肥咗，又会乜嘢超标咁，所以咧你就叫佢摆埋另外上，即系摆埋一边。咁你糖又好啊，盐又好啊，油又好啊咁，咁呢一啲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唔需要每一餐都追求完美。譬如你中午食晏嘅时候已经食得比较重口味啦，夜晚嘅时候咧就食翻简单啲。第三个方法咧就系睇一个星期，而唔系睇其中一餐。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卫生部咧都强调，真正重要嘅咧系你平时长期食紧乜嘢嘢，唔系即系唔系话偶然食一餐，跟住你就觉得哇好邪恶啊，今日食咗好多卡路里喺个身体啊咁。其实饮食健康极简饮食咧，永远唔系话二拣一啊，唔系话净系自己煮或者净系出街食叫外卖，唔系咁样样，系平均嘅。屋企你可以自己煮下嘢食，叫下外卖又出街食。真正嘅饮食极简咧，系你知道边啲嘢啊。自己控制得到，你睇得到，知道自己摆咗几多落去，边啲自己系控制唔到，控制得到嘅咧就做好啲。如果控制唔到，你睇唔到落咗几多盐啊，几多糖啊咁，咁你就学识平衡就得啦。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安省市政选举的提名期限已经在下午2点正式截止。安省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今日起放宽车速限制至每小时110公里。有分析指，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罪案率有所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治安状况的负面印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8: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同我们讲解中药的安全性。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包装方便的养生茶和中药产品，买得到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很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9: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0: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11: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10: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1: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0: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1: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0: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2: 恩宇同路。 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13: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14: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个星期咧，我用咗好长嘅篇幅同大家去分享极简嘅人生啊！咁好希望咧，大家对极简主义有一个全新嘅理解啦。因为我所接触嘅一啲嘅误解，就会觉得极简就系抌嘢啊，极简就系唔消费啊，就系好悭啊咁样，绝对唔系咁样样。咁我今个星期透过唔同嘅一啲内容嘅范畴嚟分类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咗。咁其实对于我自己嘅经验嚟讲咧，我曾经嘅旅居生活，亦都系因为我一早去培养咗自己，练习咗呢种嘅极简主义人生，系令到我可以带好少嘅行李就可以出发。喺旅途上边，我对我生活嘅要求或者对我生活嘅需求啊，系会好少啊，即系好多嘢好简单就已经够啊，因为我一路系用减法。咁啊，最近咧亦都有一个新嘅计划。就啱啱好開始計劃緊嘅，其實呢一粒種子呢，就我成日同大家分享嘅，要擺粒種子喺個心入面去發芽咁。咁係已經擺咗喺我心入面好多年㗎啦，就係揸住一架房車去遊唔同嘅城市。咁我就同我兩個朋友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初步嘅構想，就是、下年我一路好想係乜嘢嘢呢，去遊中國啊。咁未必話一下子又要走半年嘅，咁我今次會縮短少少嘅時間啦，咁同時都要睇我另外兩個 friend 佢哋嗰啲時間同埋工作安排啦。咁然後我就係好希望就揸住房車喺幾個我自己想去嘅中國內地嘅城市，就是、一路揸車一路去生活。咁呢兩日我哋討論嘅呢，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話，一个星期，因为我今日想讲系极简饮食啊嘛，佢哋两个煮嘢食都叻过我噶，咁啊个亦都好精打细算噶。跟住我就话嗱，不如咁啦，每个礼拜，我哋虽然出去食嘢好平啦，你喺中国内地食嘢真系好平啦，又好味啦，但系好味嘅过程当中，我就会谂啦，究竟我食多咗盐啊、糖啊、油啊咁，咁我就话一个星期出去食嘅大餐，譬如两到三餐啦咁，但系平时我哋都会选择去到嗰一个城市。就去嗰個市場，即係個 supermarket 又好，咁總之喺當地就買食材，然後就翻去架房車入面去煮嘢食。咁呢個係我哋初步達成嘅共識，因為咧我哋而家開始去計劃咧最大嘅嗰個支出就係租嗰架車啦，同埋嗰啲油費嘅。你要入油要俾錢啦，咁租車嘅話，如果按照就咁你上網就咁輕輕撳一撳，千幾蚊人民幣一日，其實係好貴嘅，即係等於喺我哋加拿大，如果你要 book 一架呢啲房車去唔同嘅地方咁嚟計先啦，譬如一個禮拜咁，或者你揸車落去美國咁都唔係平嘅。但我就相信，如果以月嚟做單位，即係等於你住酒店，梗係貴過你要月租租一個地方㗎啦。咁我就叫佢哋做功課。然后话个 budget 俾我知，我系一个唔擅长亦都好懒去 plan 行程嘅人嚟噶。咁啊呢度咧令到我谂起一样嘢，就系话喺我嘅极简人生当中，可能你哋都会想去尝试嘅一样嘢，就系话唔系完全放弃享受，唔系完全放弃自由。我心目当中嘅财富自由咧，唔系话尽量搵好多好多好多钱，而系有足够嘅。一个现金流，有足够的被动收入，令到我可以多了自由啊！所以这个呢，就你会想清楚，究竟你心目当中的 rich life 究竟是想怎样过咯，而不是一味要有那个银码要好多好多。这个令到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Latte Factor， 中文译名它有两个的，一个叫做拿铁因子，有一个呢另外一个译名叫做拿铁因素。咁当中你淨係睇个书名，你会觉得哦，佢咪叫我饮少杯咖啡咯，或者搵啲平啲嘅咖啡嚟饮咯咁。佢唔系淨系叫你唔好饮咖啡，饮少啲咖啡，唔使钱，日日悭几蚊，唔系啊。嗰、那个书嘅名如果你未睇过咧，可能你会俾即系误会咗啦。但当你阅读落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咧，你知道佢真正讲嘅唔系饮少杯咖啡，饮少杯珍珠奶茶。佢想讲嘅就系话，你有冇留意自己每日嗰啲钱？究竟用咗去边度？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因为一笔好大嘅消费而每个月冇乜钱剩，而系每一日都有好多细细笔嘅消费。嗰一刻你俾钱，你觉得冇乜嘢啊，三两蚊啦，几蚊啦，十零蚊啦咁，冇感觉嘅支出嚟嘅。但系慢慢加埋，嗰度就系其实系一嚿支出啦。但系如果你问我，咁系咪以后即系一餐好嘢都唔食啊？咁当然唔系啦。我哋自己而家 plan 紧呢个房车旅行，我都话每个星期我要食好嘢啊！咁呢个唔系咁样理解啦。我自己对于呢一本书嘅阅读咧，最有价值嘅地方就系提醒我唔好将钱花喺我根本冇感觉嘅地方。
但真正令你开心嘅嘢咧，就可以留低。即系譬如嗰、那个即系好值得嘅，你同啲朋友仔一齐去创造一个嘅回忆啊，一齐去经历一样嘢啊，呢啲系好值得佢留低嘅。所以咧，如果吓即系我嘅呢个房车旅行，如果能够实现嘅话，我系宁愿起码有一半时间喺翻架车度自己煮自己食啊，唔系系佢哋煮我就食嘅。跟住其他时间咧，我都要去食下其他嘅嘢嘅。譬如如果今日我哋揸车去到四川啊，咁我就要喺四川当地买餸咯。譬如我哋去到云南啦，咁我就会买譬如菇菌类啊，咁你要试下当地嘅一啲时令嘅食品啊。但系如果去到一个城市，有一间餐厅网红餐厅，我好想去试嘅咁我其实我亦都反而好开心，就系、是、想去试咯。所以咧，我一路追求嘅一种财富自由呢个目标啊，我的目标，我都系在努力路上。如果听紧节目嘅你都同我一样系志同道合嘅话咧，即系我哋一齐努力啊，知唔知啊？我哋唔系唔消费，只不过我系好希望尽快能够达到我自己嘅目标，然后我去买我嘅自由啊！即系而家我哋每一日。在工作当中走不开，或者你一年只有20日一个月的年假，但你回来都是要困住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除非你这一刻很 enjoy， 你说、哦、我好舒服，我好喜欢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给掌声你自己。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是在一个挣扎的状态，你去尝试去想去就是可不可以改变到这种状态，咁然后呢你知唔知开始諗嘅时候你会好驚㗎，你会諗失败点算，然后你就停咗㗎喇噃。但可唔可以做多个练习，就係话 ,ok, 我哋最坏嘅打算失败会输咗几多嘢，最坏嘅打算会系点样，你会你要諗多两样，因为人系唔敢去諗㗎。喂，如果唔得咁点啊，而家辞咗份工咁唔做咁点啊，我唔系叫大家辞份工啊，呢个时势之下你乖乖地去而家呢一份工做緊乜嘢嘢好，你继续认认真真做好你嘅本职工作，知唔知啊？然后你可以去将呢粒种子摆喺你嘅身入面，即个心当中。咁总之呢，头先讲嘅呢一本书呢，你有机会可以搵嚟睇，就係、是、The Latte Factor。入面所讲嘅呢，就係话你慢慢去计清楚而家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你嗰啲无感支出啊，冇感觉嘅支出可唔可以去减少啊。咁呢度呢令到我諗起另外一本书嘅。虽然呢本书已经係2007年啦，你而家差唔多成20年时间。但佢当中嘅呢个概念呢，即係会值得我哋而家再去参考㗎。就係、是、The 4-Hour Work Week。一周工作四个钟，工作四小时。你一睇到本书嘅时候，好多嘅反应，即係第一个反应你就会觉得边度有可能啊，一个星期只係返40个钟，唔係4个钟，而家返緊40个钟啊。如果政府可以话返36个钟係 standard 嘅，已经好好啦咁。咁但係呢，我哋唔好去纠结于呢个四个钟呢个数字。反而就唔好错过佢真正有意思嘅地方。其实呢一本书呢，一周工作四小时。佢嗰个概念呢，就係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退休先开始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呢？传统的人生安排就是说后生努力啲，中年努力储钱，六十几岁退休先去旅行，先去休息，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概念，我在节目里面也都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本书是 这个概念 mini retirement 迷你退休，短期退休是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规划。咁我试过，我觉得真係当中有啲嘢係 work 嘅，行得通嘅，所以我就喺节目当中同你哋分享。佢呢度讲嘅 mini retirements 呢，就唔好将所有嘅自由全部压喺我哋人生嘅后半段先至一次过去攞晒出嚟，而係可以喺人生当中嘅唔同阶段去分。就好似我同大家分享过嘅例子，你每年可唔可以有2个月系迷你退休啊？每年或者年半啦，有3个月迷你退休啊？呢段嘅时间，你就系真真正正地去生活啊！其实咧，我听到呢个概念嘅时候，我系一路贯彻喺我人生规划当中啦。咁同而家我下一个嘅旅居，想喺房车当中去旅居系好似嘅，即系我唔系永远住喺架车度。更加唔系话完全唔做嘢，其实财富自由嘅终极目标唔系完全唔做嘢，系你有权 say no。当你财富自由嘅时候，你系可以去有自己嗰个自由选择权，选择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去放弃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即系最重要嘅终极目标。咁我哋再去睇翻咧，时间系自己嘅，呢、这个系生命当中最珍贵嘅事啊！所以我觉得而家努力做嘢又好啦，
努力储钱又好啦，努力投资又好啦，你嘅目标如果都系财富自由嘅时候都好啦。其实最后我哋买嘅系乜嘢嘢？钱系工具啊，唔系个最终目标。我哋最后买嘅其实系我哋嘅自由啊。所以咧，有机会吓，大家可以周末咧揾呢两本书嚟睇，The Latte Factor 同埋 The 4-Hour Work Week 当中有啲概念，你摆翻喺你嘅人生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帮助噶。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旨、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6: 有得同妈妈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7: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每个人咧对迷你退休啊、短期退休嘅概念，同埋退休嘅过程当中你做啲乜嘢嘢，每个人嘅爱好同埋目标都唔一样。你唔需要话好似我咁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嘅，或者一定要去第二个地方旅居，要喺嗰度住嘅咁。譬如我自己嘅实际情况，我可以一个人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自己旅居，我够胆。但你叫我揸住架车去旅居咧，我又未够胆。所以呢，不可以用人哋嗰个标准嚟同自己去做对比，你要根据返自己实际情况。同埋仲有，因为我係有志同道合嘅朋友，佢哋亦都有咁嘅时间，亦都有同我同样嘅呢个概念啊，所以先至即係会做咗好朋友咁多年，又可以一起去实现梦想咁解。咁我就想再补充返头先我所讲呢两本书呢，就係话佢真真正正做嘅同一样嘢嚟嘅，就係减法删走低价值的选择。譬如拿铁因子当中 The Latte Factor 提醒你的就是说，不要每一日不知不觉将钱花了在一些你自己根本不在意的地方，甚至你不记得了的地方。那一周工作四小时，这本书就提醒你不要将时间放在一些其实可以删走、简化甚至不做都没有影响的事情里面。其实一个讲的是管理金钱，一个讲的就是管理时间。其实我的阅读方法，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是读完一本书它就是一个单独的理论或者是知识。其实当你阅读的内容，譬如读书又好，你看文章、看纪录片，那些内容你可以融会贯通，你可以将那本书的精髓或者那本书里面的几个章节和你的另外一本书去做一个对比。最重要是什么？怎样为止吸收了一本书呢？你读我读完了，人人都可以将这本书由头读到尾，但你怎样用在自己的实际例子当中啊？咁譬如我头先做呢两本书嘅对比，就係话佢一个係讲金钱管理金钱，一个讲管理时间，但其实两样嘢呢都係管理緊我哋嘅人生。而呢个亦都係我今个星期一路讲嘅，即係极简，我自己最大嘅一个嘅感觉，生活极简唔係叫屋企啲嘢抌晒佢，屋企吉到咩都冇咁，唔係数码极简，我亦都唔係话叫你唔用手机或者删晒所有嘅 app。 财务极简，我亦都唔係话悭到一蚊都唔去使。飲食極簡呢，我都唔係話一餐餐都要白霎嘅，冇油冇鹽冇糖，我唔係啊。真正嘅極簡呢，係要分得清邊啲係需要，邊啲係習慣，邊啲係享受， 哪些纸是消耗啊。所以呢，这个是会要摆返落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做这个练习去试一下。总之就是减法，不要将自己的人生安排得太满，不需要将那些事样样都要自己选择自己处理，而且那些每一天都要选择一次，你说几咁内耗呢，是不是？极简不是将人生缩小，而是将人生的重点放大。譬如你将不重要的东西删走，重要的东西你才会有时间看得更耐，看得更加清楚。你将不值得的消费减少，真正想要的生活你才有预算摆下去。你将无意义的忙碌减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才会出现。而当你连饮食都开始简单翻的时候，但都要适当营养均衡，我讲的是简单饮食法，你会慢慢发现其实身体和生活一样，都不需要那么多刺激。去到最后呢，我觉得我今天后半部分和大家分享过这两本书给我最大的提醒呢，不是说怎样悭钱或者怎样少点翻工少点做事，而是说钱、时间、注意力全部都是有限资源，你放了在哪里就代表你选了怎样的人生。所以呢，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所坚信的极简主义从来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终于知道什么才是值得留下啊！你们就是我生命当中值得留下的人和记忆啊！这里是爱看世界， Happy Weeken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提名在大约一小时前正式截止，市选的正式投票日定于10月26日。多伦多共有51人登记竞逐市长，民调显示选情呈现三头马车之争，现任市长周智慧支持度显著领先市议员伯雷德 Brad Bradford， 而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紧随其后。而在温莎市，现任市长迪尔肯斯 Drew Dawkins 在截止前不足半个钟头才递交表格。在咸美顿，现任市长安省新民主党前党魁贺华斯就面临另外9名候选人的挑战，包括1名华裔人士。至于桂湖市，三届市长古德里 Cam Guthrie 就决定弃选，预期市长职位将有新面孔。约克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 Zachary Spicer 分析指出，竞争激烈的市长选举能够带动一向偏低的市选投票率，但如果现任市长优势过大，而且缺乏挑战者，就会产生连带效应，令到市议会选举的选情冷淡。安省政府宣布由今日起正式放宽省内多条高速公路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上调至110公里。即日生效的路段包括 Highway 400由401至 Lake Joseph Road，以及 Highway 115、Highway 7、Highway 416同埋 Highway 417嘅部分路段。省府并会喺8月31日同埋9月30日分阶段扩大措施，陆续涵盖401、404同 QEW 等主要公路。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指出，政策考量以安全为优先，过去2年推行110公里时速试验嘅800多公里路段，并冇增加致命事故。佢预期到9月底，全省将会有89%嘅高速公路提升车速限制。有民调机构分析指出，虽然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于治安状况嘅负面印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本国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按年下跌5%，谋杀率亦都降至2014年以嚟最低。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亦都通过咗3项新法例，收紧保释条例同埋严惩多项罪行。不过 Abacus Data 等民调机构指出，民众受到劫车同入屋抢劫等新闻影响，安全感往往落后于实际数据。保守党司法事务评论员 Erpin Kenna 批评，自自由党2015年执政以来，国内暴力罪案大幅上升，新法例只是治标不治本。联邦司法部长菲沙回应说，数据展现执法机关的成效，并指与执法部门合作，比利用治安问题恐吓选民来到争取选票更具有建设性。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总额预计将首次超过130万亿日元，亦即是大约8100多万美元，连续4年创新纪录。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Ranford 嘅三条左线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龙尾现时排到去410。而 Kio 快线左边扫起第三条线亦都有一格坏车，不过近住 Allen 快线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完成。401东行线由 Islington 去到 Kio，Allen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 Leslie 繁忙。401西行线方面近住 Canada。Collector 的两条右线受到事故影响，而家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而400北行线咧喺 Steels 嘅右线有工程进行紧，由 Shepherd 开始挤塞。转喺404 DVP 北行线 Bayview Bluff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缓慢，再喺 Bloomington 一段多车。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uff 至 Gardiner 慢驶，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427至的士繁忙。 Ford Drive 的 Ram Plain 位置有一格坏车，现时由 Winston Churchill 排到去 Ford Drive， 再由 Burlock 缓慢去到 Brent。转喺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15公里嘅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还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Yo Yong Su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应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嘅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系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要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5: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4: 三个 X 我都可以。
5: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4: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5: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4: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6: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way Martin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咩事啊，阿 Sir？
9: 哇，咁多人，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8: 冇啊，阿 Sir，
9: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10: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1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9: 载住咁多人，咁你呢？
8: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9: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4: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回。
9: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5: 要你听，唔要你惊。
16: 做到好，坐到正。
17: 头盔 headline，
18: 8月21日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冇咩好讲。CNE 又开啦，成个 weekend 都90,000+发生紧。我唯有讲俾大家听，我今日都系会有全新嘅内衣裤翻工嘅，系唔错。
19: 有时候好得意嘅，我哋日日都喺度用，越嚟越多人用，有啲人甚至靠去搵食。但你又唔俾人起、哦，咁请问我哋呢个逻辑系喺边度呢？而家仲搞到全国签名运动，究竟咩料啊？

真的真的有换衫的，换了衫先翻工啊，因为都冇咩特别啦。嗱，咁嗰啲叫关税嘅嘢，咁咦唔知又倾成点，啲酒摆唔摆翻上架，咁大家又唔抽又唔睬，阿总理出晒声啦，咁唯有寄望于呢个 weekend 有啲咩玩嘅啫。嗱，呢个 weekend 听日做 bell 现场直播，梗系大件事啦。咁跟住

0: 既然系留得喺屋企嘅话，咁就嚟紧呢三日都唔好换啦。嗱，都系少出街，少流汗，冇咩搞，求其洗下个面啊，用紧纸抹下身咪算数咯，悭翻啲水，悭翻啲番碱啊嘛。
1: 你令我想起一个笑话，真的呢、這个即系呢个笑话咧，你真系令我想起，你话喺屋企着唔着系咪？有啲人可能
0: 唔使换，要着要着，唔使换。
1: 要着，我仲讲佢话喺屋企其实可以唔着啦，因为琴日我哋讲嗰个 survey 啊，佢系有讲过咧，话有部分嘅男人咧，
0: 系
1: 其实唔着噶，
0: 嗯，
1: 唔着就出街噶啦，
0: 奔吓
1: ，so 系啊，
0: 出边度街先？
1: 唔着内裤就出街。
0: 我唔着内裤，因为真系未洗净啊，得一条，系嘛？嗰五日又用咗咯。
1: 是有啲佢个 survey 咁，其实可能个 survey 呢，我哋寻日讲开一个内衣裤嘅 survey 啦，係男性啦。咁佢嗰个 survey 可能就係问你，其实你係几耐先至换。咁可能就有个答案就係我唔着。可能就係有个乜选择嗰啲人话我唔着嘅。咁跟住个节目主持又讲到个啊，即係佢可能有啲人呢係唔着就更加方便啊。我即係你哋I don't know。
0: 喂，我想问下你嗰、那个嗰、那个叫内衣嘅品牌呢係咪 Jockey 呀？
1: 唔系 L 字头噶，我记得我寻日睇过条新闻嘅 L 字头嘅。
0: 我又记得，我又唔知系唔系嘅啦，真系冇 fact check 嘅。细细个你知道几个傻瓜咁走埋一堆嘅，只不然有啲废话讲下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变到我今时今日咁多废话啦，系嘛？我记得细个同几个傻瓜咧就走埋一堆咧，就好似听过一句咁啲类似嗱，我记得应该系一个类似嘅广告 slogan 嚟嘅，就咁讲嘅，唔着 Jockey。不如唔好着咁样，
1: 好似系噶，有咁嘅广告，
0: 系咪真噶？系咪真噶？我唔记得咗。
1: 系
0: 你有冇咁样记啲啊？
1: 你怀疑紧嗰样嘢咧，系一个好大嘅灵异 topic，
0: 系
1: 叫曼德拉效应，
0: 系
1: 曼德拉 effect。你话唔好，你又讲到呢啲啊？辣到咩啊？叫曼德拉效应咧，就系、是、呢个 Nelson Mandela， 佢系应该未过身，定系几时过身嘅？大家仲记唔记得？但系咧，有人细神劈完系话。在他读紧小学的时候，已经听过老师同他讲孟特拉已经死了。
0: 嗯，
1: 但是其实孟特拉是未在那段时间是未死的。
0: 嗯，
1: 咁所以咧，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出嚟 back up 佢话系，我细个的确听过有人同我讲话孟特拉已经死了。咁所以呢个咪叫孟特拉效应，即系话咧有好多嘢喺你个潜意识入边，你以为。嗰、那個大富翁，大富翁有冇戴眼鏡？咁有好多人可能話俾你聽，大富翁有戴眼鏡啦。但有啲人話冇，一向都冇。咁但係就係嗰個唔知哪裡來的，你一向以為係咁，但係其實唔係咁。呢、這個就係叫曼德拉效應咯。係，仲有人附和你嘅喎，講下先過癮喎。
0: 但我真係記得咧，唔著 jockey， 不如唔好
1: 著。有，係真係有嘅。
0: 咁但我細個唔知咩叫 jockey。咁我原来后屘嚟到呢度先至见到嗰啲，哦，原来系大品牌嚟嘅内衣裤嘅，男装女装都有嘅咁样。
1: 有一个 Back to the Future 啦，戴起晒 Calvin Klein 啦 ，right 系咪先？一个 Back to the Future 已经大家已经做，原来要突个招牌出嚟添啊，仲要。但系我讲嗰个笑话系啱啱讲开话着内裤或者唔着咧，嗱有你觉得有好多人啊，你自己喺屋企，咁我闩埋门，就算我中意天体嘅，
0: 系
1: 都唔应该有人理我噶，我又唔系走出街。我只是在我自己家的范围之内啫。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哋买屋嗰时候买第一间屋就在 downtown 唐人街Degrassi, Dundas and Degrassi, 那条街真的跟那套电视剧一样呢叫 Degrassi 的。有没有看过那套电视剧小个叫 Degrassi High?
0: 嗯，好像是。有
1: 这个不是曼德拉效应，这个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一间 high school 的 Degrassi High? 没有。那里间 high school 不是叫 Degrassi High。但是我去看屋的时候呢，去看那间屋看完之后呢，我就跟隔离的邻居倾偈，因为我都很想知道隔那间是旧屋来的。那么隔离的邻居走出来说，是呢隔离那两个人啊，哎呀好麻烦的，我告诉你听啊，他们两个啊成日不着衫走出来晒太阳的。
0: 嗯。
1: 那么那个 moment, 我就记得我的朋友那时候跟我们一起。
0: 是独立屋来的。独立屋。有自己的 backyard 的。
1: 应该是一个 duplex 来的。
0: 系，咁就系喺细街里边嗰啲屋嚟嘅，
1: 系好靓噶间屋，好靓噶。我嗰阵时嘅邻居有咩咧？系其中一个邻居系 The Shopping Channel 嘅其中一个股东，
0: 哦，
1: 系左邻居嚟噶。咁但系唔系佢，系佢嘅隔篱屋。 咁跟住我同我一齐睇。

0: 嗰人就话啦，人哋喺屋企除晒衫，你唔会装人，其实点解你会知道呢？你批评啊？佢唔系啊，
1: 唔系、啊，真系嗱、啊，譬如好似你即系单摊就比较密集少少啦，啲屋咁啊，你预计得到你喺二楼望到你自己个 backyard， 即系望到自己，即系望到隔篱左右，甚至乎你对、
0: exactly.
1: 你后边屋嗰个都见到啦，咁样系嘛？咁但系譬如好似而家吓某部分嘅屋苑，你话喺 uptown 都好啦，其他新建嗰啲屋苑咯，而家就可以再讲究少少啦，真系俾多少少私人空间每一个嘅业主啦。但系早一排推出嚟嗰啲咧，有某部分嗰啲都真系几密集。集下噶，真系隔篱咧耍太极又好啦，佢运功啦飘起啦，你完全知道晒噶，真系。
0: 哇，真系
1: 睇晒噶，真系。
0: 如果喺 I level 咧，佢系睇唔到嘅。
1: 系啦 ，I level。
0: 但系
1: 但系闹仔会，但系闹仔会听到。哎呀，你踩到周围邋遢，污糟邋遢啦。闹仔系会听到。
0: 声音你冇得讲，声音系冇得作噶。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扰民四宝咧，声音我觉得系最难能够可以。抗拒到嘅一样嘢，咁但系
1: 如果你个 backyard 个邻居咧，整个 disco 波喺度慢慢都生光，闪闪生光嘅，咁又点计咧？
0: 试过啦，呢件事真系我都同听众分享过，闹上法庭添啊嘛！我哋成班街坊嗰亦都系嗰条街，所以嗰条街系卧虎藏龙。咁但系嗰个人咧，佢点解睇到人哋唔着衫咧？佢唔系有心，但系佢话佢喺个二楼个睡房个窗。一行落嚟及到就见到佢哋係咁啦，咁你想我点啊？所以即係基本上有好多嘢你以为真係喺屋企唔着冇人知啊，可能你个邻居会知，不过佢唔出声，未必佢可能欣赏緊。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1: 你话晒都系嗰啲嗱，做三分钟啫，俾我讲埋个废话先，因为我真系好废，真系想嚟分享一下。你咪做咗灵异节目啊，啲古灵精怪嘢探索啊，嗰啲咧咪搞咗廿几年嘅。
0: 系，
1: 即系都有啲经验啊，系咪啊？咁啊，我强烈建议你去睇下呢一个叫做TVB 咧，啱啱有一个新嘅嗰啲叫做嗰啲就专题节目啊，呢度都有 UFO 咁样，系嘛？你睇完之后咧，你个节目咧做咗三五七十年咧，都绝对冇问题，话俾你听。
0: 系有咩咁特别咧？呢度都有 UFO， 香港有 UFO 嘅、哦。
1: 系咁啊！嗱，佢就讲翻嗱，如果你话讲香港出现个 UFO， 佢又记录咗，跟住同大家讲下，嗱，你睇下呢个四眼妹嘅头壳顶系咪有只 UFO 啊？嗱，呢度又有，嗰度又有，咁你同我揾啲档案出嚟分析一下，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但系佢最新推出，即系其实好似上个礼拜先至啱啱开始做嘅啫吓，佢逢星期一、二喺佢哋个频道嗰度播咁样，我睇完咗两集之后，吓咁都做到个节目， 点样做个节目出嚟呢？啱啱喺八月头或者七月尾嘅时候，或者五月都试过一次嘅，美国 NASA 或者系佢哋嘅 FBI 咧，咪 release 咗啲新嘅 video 出嚟嘅，吓啲新嘅片段出嚟，话过去一段日子咧，我哋 hold 起咗，
0: hold 起咗呢个系新嘅，呢个系新嘅release act，
1: 系啦，
0: 呢个但系呢个 release act 系旧年开始嘅，咁但系佢咧就唔可以一次过掟晒五千个出嚟俾你噶嘛，
1: 咁
0: 所以佢哋就分批系新一批嘅。
1: 哇，呢个节目系容易做到嘅状态系咁样嘅，嗱我哋睇下嗱 FBI 啱啱有呢一条片咧，嗱佢讲紧嗰度有个 UFO 喎，咁我哋又睇下条片咯，嗱系咪啊有两个波啊，嗱系唔系 UFO 啊，嗱我哋又睇下嗰边咯，嗰边又有三个波啊，嗱我觉得呢个咧就唔系波嚟，呢个三角形嚟嘅，发光嘅，咁又 UFO 啊，咁啊几个主持喺度拗嚟拗去，拗完之后就咁，其实我哋都唔知嘅，都系根据呢个片段推出嚟嘅啫，咁佢讲佢波嚟波去都系波，最新嗰啲片段，
0: 我会觉得佢哋应该其实政府如果有咁样讲咧。阿參參呢個做得很好好嘅，真正嚟講，肯定係有成個配套。佢 release 呢啲片出嚟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好睇嘅。咁但係有好多人而家嘅方法咧，就係佢可以呢幾個節目主持或者係咪無線嘅，就係嗰個電視台佢做嘅編劇。其實好簡單，第一樣嘢而家世界興嘅，你揾啲 AI 幫你睇咪得咯。AI 會寫佢寫埋稿添，但係參參就唔係咁做。參參喺 release 呢個 video 同埋呢個 project 之前，佢有一個 team 團隊。咁我哋有一集介绍过，佢入面有十个 core 嘅成员，其中有一啲系 UFO 专家，而且有一半系叫阴谋论者，系反 UFO 嘅。所以佢哋每一次出嚟嘅报告系好 balance 嘅，系用逻辑嘅 yes 同逻辑嘅 no， 佢跟住讲咪得咯，除非佢唔识英文
1: 嘅
0: 啫。
1: 唔系识咁啊，我谂佢识嘅，但系你话斋有唔同嘅方向，有唔同嘅意见系 OK 嘅，但系佢一面倒好似咧当足球。赛事平常咁啊，嗱，睇下嗱，呢个带住个波咧，嗱咁啊，见到个光体咧就咁飞嚟，由左边飞过去右边啊，呢个咪 UFO 咯咁，即系我心谂，点解要嘥咁多时间去做呢咁嘢？同埋你真系将成套 FBI release 出嚟嗰啲咁嘅片段咧，即系嗱，我睇咗两集啫。即系俾我的感觉就系咁简单啦，全部都一面到研究下嗰一只系唔系 UFO？
0: 系咁唔得啦，咁得啦，何主任，我哋嚟紧要搞呢嘢，嗱，我咧就收埋一柄秘密档案。是当初讲真的解剖外星人的记录和 VHS 带。嗱、我哋得闲拿出嚟拍翻条片 ,OK 吗？
1: 点啊我有 VHS 机我有录影带机啊我仲有喺度 keep 住咗啊我播到的。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现已截止报名，官网显示有53个人角逐多伦多市长，是2023年补选的大约一半。警方就澳沙华网上买卖交收的持刀劫案起诉两名14岁少年。哈里王子等七人控告每日邮报侵犯私隐，被判败诉，将面临巨额诉讼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2: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近住 Ranford 嘅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汽车起火后嘅事件，龙尾排到去410，而 Kio 快线嘅两条右线亦都系处理紧坏车，由 Islington 去到 Kio Charles Avenue 至 DRP 繁忙。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之后，喺近住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右线重新开翻，而家由 Markham Road 去到427，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 四百北行线方面，受到喺 Steels 嘅工程影响，现时系由 Shepherd 挤塞去到 Steels，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Bayfield Block 去到 York Mills 一段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ock 至到 Gardiner 多车。转喺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427至 Dixie 缓慢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urlock 至到 Brent 一段慢驶。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lle Bronte 去到 Dorfeld Aaron Mills 至 Dixie， 而往 Parkland 嘅 Ram 位留意翻有线系发生咗交通意外，过咗呢个 Ram 位之后，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去到 Jamison。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 54%， 吹时速19公里的东南偏东风，阵风时速33公里，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有少量的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6: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6: Rose Sports Honda、
15: 信捷冷暖。
17: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8月22来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8: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 Woodbine 夹十六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9: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0: 喺边啊？
19: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0: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9: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1: 好啊，星期五都不可以太 hea 嘅，唔好讲咁多废话噶，英姐交翻啲正常正常时间俾你啦，唔好意思吓搞到你啊。
0: 何主任咧就放咗两个礼拜假，咁啊放假嘅时候梗系抛弃，即系你系要抛却而家平日每日我哋都睇咁多嘢。 咁你而家系要舒服，要成个你所谓叫 shut off 噶嘛，系咪先？
1: 都要闹啊！星期五有某个环节系闹人噶嘛，系咪都要闹下先？琴日阿英姐先翻嚟，一翻嚟同我开会嘅时候，就喺度讲紧，喂，你知唔知道多伦多咧喺你放假嘅时间咧，就正式宣布咗就唔可以再用嗰啲电动滑板车。系嘛 ？scooter e-scooter 咁样，跟住早两日又有另外一单，即系嗰头宣布话禁止使用，系讲紧多伦多吓，多伦多市吓，嗰头公布咗之后，嗰头又有一宗嘅致命嘅意外，就牵涉咗呢啲咁嘅电动嘅滑板车，系咪？
0: 系啊，我同阿乐希真系都唔好意思讲啊，我哋嗰次就吓，我同乐希对稿嗰时候，哎呀，仲口挂添，哎呀，真系。我哋都唔想讲啊，即系你而家听到都觉得好心噏，嗬？嗰几种电动滑板车，啱啱讲咗话，其实嗰度基本上系冇一个地方可以系公众地方你玩到嘅，你净系喺屋企自己门口个 friend 你玩啊，就系咁多。点知说时迟那时快，你翻嚟之前就发生咗一个系有个揸电动滑板车嘅60岁嘅人，咁佢喺个马路度行，佢可能开得好快。咁我哋係揸車，有一個揸車泊咗架車喺度，係個開車門呢，個司機開車門啊，都係好似做戲一樣咁樣，單車度會
1: 瞓到佢，
0: 係啦 ，exact 佢撞埋佢囉，
1: 係係車門撞咗個車門撞咗佢出街係咪，撞咗出馬路，係
0: 嗰、那個係嗰個滑板車撞咗埋佢個車門度，
1: 哦咁就
0: 因為個車門打開嘛，佢我睇唔到佢，可能真係嗱，未必一定係。全部未臨知嘅，而家未知道邊個啱邊個錯曬嚇，可能未必一定全部
1: 100%
0: 死咗咯嗰個人，
1: 係好
0: 好陰功啊！所以我哋就係覺得哇啲嘢，我同阿樂希講完話，唔講啦，等何章翻嚟先講啦，先話俾佢聽啦。
1: 死咗嗰位朋友就不幸啦，係嘛？咁我哋講下講嗰、已經發生咗啦，咁啊講下將來啦。有一個因為我見到一個未死嘅。我好担心佢有啲咩意外，因为头先我翻揸车翻嚟嘅时候，有个阿姐咧，如果你系用粉红色头盔嘅，揸住滑板车嘅，喺 Highway 7喺大概 Woodbine 位置嗰度喺度流嚟流去嘅话咧，呢位阿姐姐，呢位姑娘，我请你小心小心。我又唔明白点解你架车嗱，因为喺而家系多伦多市禁止咗啫嘛，系咪？
0: 系大多伦多地区啦，即系喺York Region 未？
1: 系啦，York Region 冇噶嘛，即系话慢感啦，又或者系 Richmond Hill 咧，系依然都仲可以。其实有阵时唔系净系讲规矩，讲下你自己安唔安全先，啱唔啱啊？规矩啊，真系死嘅。
0: 佢你头你讲咗个重点喎、啊，佢话同你讲，喂阿爸，我戴头盔噶啦、啊，仲想我点啊？
1: 系啊，我呢个叫咩岛？呢、這个叫做 York Region 喎、啊，约克区、啊、可以玩噶、啊，咁嗰啲我明白系可以。
0: 佢行喺边度啊？
1: 嗱，佢咧某程度上咧就啱规矩，佢喺个单车线嗰度行嘅，系嘛？佢又冇佢冇占用你行人路噶，因为佢家嘢都系劲嘢嚟嘅，都系快嘢嚟嘅，咁佢行，但系你。好似我咁个人咩咩斜斜咧，你行到窄晒街咧，我真系喺佢冇喺我侧边行，因为我侧边行过，我真系会搞低个窗。妹妹，你真系有啲危险喎、啊！咁喺我前面行嘅时候，前面几个车位嘅时候，我见到佢，哇！你咁样荡嚟荡去，你系饮多咗两杯啊，定系个人天生系平衡唔到？因为你个车系平衡唔到嘅咧，你贴晒边，跟住又荡我出去呢个嘅真系汽车嘅行驶线上边，会唔会好危啊，姐姐？
0: 咁就危险啲，同埋我哋亦都上一次强调，大多伦多地区咧系有话各位你哋揸呢啲车嘅，我当你而家 York Region 你系揸紧单车径，你系可以嘅，暂时嚟讲，但你识唔识得合法嘅手势 ？The proper sign language 嗰个 sign 啊，你要转咗，你要行出去，我而家要转弯，你应该点做？你要停车慢驶、，and then 你唔系净系自己一个踩噶嘛 ？And you're gonna share that down 车，你要同。其余踩紧单车同电 scooter 嘅人一齐 share 嗰条单车径、嗯，你知唔知道你哋大家点样沟通咧 ？City of Toronto 有呢一个 course 上噶，但系冇人上啫嘛，个个都觉得自己掂噶嘛。
1: 手势系得一个嘅啫，佢哋我见到咁多次都系同一样嘅，好得意嘅。
0: 宗旨
1: 我冇讲啊，我冇讲啊。
0: 做人嘅宗旨咧，
1: 佢哋嘅宗旨好正確嘅，佢个宗旨好正確，佢系想用嗰啲工具咧，就系去减省佢嗰个体力嘅消耗，又可以行快啲，早啲去翻工，早啲搵多两个钱咁样，系咪？我明白嘅，但系你都顾住下自己先，唔系，因为仲有好多人都有嗰个心态，就系佢撞到我就系佢有问题啦，咁佢要赔噶，咩保险又咩佢错晒咁。 咁嗰啲又如何呢？正所谓血肉之躯系你㗎嘛。你伤咗你要无理拉沙要闭关三五七个礼拜咁你系无谓啦已经讲真啱唔啱啊。赔几啲钱都冇用啊讲真。
0: 所以各位小心啲啦。咁同埋呢我哋会觉得我好 appreciate 大多人多地区啊周市长佢哋 initiate 呢一样嘢。如果佢哋做咗之后呢其实应该就係会慢慢第二啲嘅事例如 York Region, Peel Region, Durham Region, 都应该陆陆续续会跟住上因为其实你睇返嗰个图个图系点你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睇。嗰、那个图上面嗰啲车呢其实我哋每日都见到无论你系行人或者你系揸緊车嘅人呢啲上面发生嘅事件对你都有影响。你系行路嘅我仲更加驚以后可能系如果冇再改善嘅话嘅方法嘅话可能係我哋呢啲行人出去行街嘅时候係我要戴头盔係我要戴护膝护罩可能第日係变咗係咁嘅如果政府再唔做嘢嘅话因为始终最弱嗰个係行人嚟㗎。
1: 但突然之間我諗到一個問題咁嚟緊咪會有市選嘅安省就會有唔同城市都會有佢哋嘅市選啦好多朋友已經係積極地下部署呢個嘅選舉呀或者其他唔同嘅宣傳嘅攻勢。咁你喺宣傳嘅過程當中如果你係參選人嘅話咁你咪要公布你嘅政綱嘅。如果有個政綱即係有啲候選人嘅政綱拎埋出嚟講嘅就係、是、OK 如果我當選到嘅話呢喺我所屬嘅城市呢都會禁止呢一啲咁樣嘅或者係跟唔好話禁止唔好話自己創一套神我哋跟隨大多士有某部分型號呢啲電子嘅移動工具嘅話呢係會將被取替將唔可以喺市路道路上面使用嘅你估係會令到佢嗰、那個喺選民嘅心目中嘅得分係高咗啊定係會低咗呢、
0: 嗱咁要睇下邊類選民喎、啊。
1: 是
0: 我可能係頭先戴住個頭盔揸緊 e-scooter
1: 粉紅姑娘
0: 嗰個選民。
1: 粉紅姑娘
0: 我未必會投你喎、
1: 啊。係喎如果你取替佢佢係用開呢啲頸嘢嘅話呢佢就會講你咪搞錯即係針對我啫咁。但如果普通市民好似我哋呢啲阿芝阿祖嘅話咁就哎个呢个呢位参选人好似有啲见地喎咁样系咪即係好难做。
0: Okay.
1: 即係点可以 please 到咁多唔同嘅人应该用乜嘢去衡量咩去考虑呢係应该系大多数人嘅安全呢定係大多数人嗰个叫做嗰、那个得利益行先呢因为佢利益就係可以行快啲同埋可以用到工具㗎嘛系咪
0: 佢行唔行得快我唔知佢冇咗呢样嘢未必会死。但係如果做呢样嘢唔合法嘅话呢可能会搞到自己死人哋又死囉。
3: 火星英

0: Hello， 我哋 RTL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L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L Tom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RTL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L Tom 系你嘅首选。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7: 有得同妈妈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8: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10: 3:49。
11: 好啦，喺阿何主任走咗嘅呢两个礼拜咧，其实真系好多事发生啊，系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变数。我每日同阿乐希都喺度 track 住，咦，今日又有一个新地方，咦，今日又有一个新地方。呢、這个咧就系讲紧最近越嚟越多，陆陆续续加拿大各个唔同嘅省份、唔同嘅地区。都有反对 AI 的示威行动出现，如果有，你会不会有兴趣参加？你知不知道，其实你们知不知道究竟反什么了？但有很矛盾的 logistic， 即是那个 logic， 经常都讲错了叫 logistic， 那个 logic 就是这样，好像我头条说斋，我们日日都用，很多人靠 AI 搵食先，我日日都用，但是我又不给人来起数据中心，但我又出来反，我又去参与去反，究竟个 logic 个逻辑喺边度咧？你哋各位知唔知啲人出嚟反乜嘢 AI 数据中心？
10: 反啊！咁咪嗱，你之前讲过啦 ，Hamilton 啊，咸美顿市嗰边嗰个嘅数据中心，咁又话佢其实就未攞到所有嘅资讯，跟住咧就话喺环境嘅保护方面啊，或者甚至乎破坏紧环境啊，用水量啊，其他 click click 嗰啲咧就有可能影响到我居住嘅状态啦，咁嗰啲我咪出嚟反咯、啊，我即系生活会变得唔安全、啊，或者系变得冇咁健康、啊，哇！你咁大嚿嘢，咁大部电脑摆喺我个社区嗰度，会唔会？唔掂噶，咁样嗰啲系嘛？你会唔会用电用得劲啊？扯冧咗我成个社区嗰啲用电量价咁嗰啲，系咪犯呢啲啊？
11: 你嗱，你应记得少少啦，同埋你曾经以前我哋第一初初开始美国有呢一啲反对行动，同埋初初加拿大多人多有嘅时候咧，我哋讲过一次呢个 topic， 而当其时咧，你系讲过一个好好嘅提议。就是你话点解唔将成个数据中心沉落海底咪得咯？
10: 哦，有人做过 Microsoft 微软公司，微软公司做过一次嘅，但后屘佢试验咗两年之后咧，呢个摆咗喺海底上面嘅数啊，嗰时 OK 应该咁讲，首先讲下数据中心佢有啲乜嘢嘅麻烦嘢先，大家觉得咁大挑战，即系一个 office 摆几部电脑喺度啫嘛，咁佢并唔系摆几部电脑喺度，你当一个 office， 你而家普通我哋而家呢个 office 都好啦，都起码有20-30部电脑同时间运作紧啦。但是如果是一个叫 SOCO 数据中心，即是迎接广泛地区的使用者同一时间使用嘛，无论是电脑的性能啦，所需要的电脑那个能够可以做嘢那个能力啦，用电啦，用水啦，为什么要用水啊？哦，因为那个的嗰啲咁多部嗰啲超级电脑咧，
11: 系好
10: 热噶嘛，所以又要冷却系统啦，可以开冷气，可以用水冷，咁啊，即系呢两方面咧，都系会用到我哋其他唔同嘅能源啦。佢用完水嘅时候，又要排翻出嚟，咁啊，用完啲冷气，开个咁劲嘅冷气机，自然有热气又排出嚟咯。咁啲人一系列就唔同嘅反对声音，就话呢啲数据中心系会影响到我哋屋企嘅咁样。
11: 嗱，最大嘅咧就系影响我个荷包。根据而家喺美国啦，呢个亦都系我哋啲人走出嚟，即系其实啲市民咧太间接嘅嘢，佢哋唔会理噶。头先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好切实嚟讲，我大把水，你中意你咪起咯，水我大把 ，we don't care。 但我哋 care 嘅系我个荷包，呢、這个就系出嚟反对嘅最大原因啦。根据而家咧喺美国有好多数据中心起咗之后，佢嗰啲受害人真系要咁样讲话，嗰啲受害嘅市民，佢哋第一个发现嘅咧，真系挨唔住啦，就系、是、电费。个电费一起完数据中心之后，我都唔好讲水啦，因为我哋大把水。佢哋嗰度咧就系、是、话一起完数据中心之后，电费系会加两三倍。点解呢？嗱、那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起数据中心，我唔好讲佢话摆唔摆落水底呢、這个，其实应该系要知你话就系，但系而家做唔到嘅咧，咁就要用大量嘅水去做冷却，同埋数据中心要运作，只会越嚟越大，因为我哋用 AI 系越嚟越多。咁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就算你话用水嚟到冷却，哇！我整完之后咧，啲水唔会污糟，我会整干净翻啲水咧，先至会排翻出去海个湖嘅。咁但系所有嘢都要需要咩啊？电咯。咁但系我哋而家每一个社区，我哋嗰啲电力站嘅 infrastructure， 即系个基建咧，系只系计系为我哋市民平日嘅用家嘅用量嘅啫嘛。点会系为咗一个数据中心而设咧？咁所以喺佢哋签个合约嘅时候，喺美国就系咁啦。他们数据中心和政府签个合约又不透明、哦、通过的时候他们就答应了会将所有 infrastructure 起 的费用就会是市民来到平分，所以当他们起了数据中心之后呢，那个电费就加了，因为你要帮他手给钱，是因为这个基建。那现在我们要反对、
10: 这个、
11: 真的不对的，好奇怪。当美国咧有咁多地方受紧苦啦，咁我哋加拿大见到咧，就当然第一时间我哋要透明度，你唔可以好似美国咁批咗签咗约，我哋私自我哋净系即刻坐喺度，我边有钱俾电费？而家嘅电费我都俾唔起啦，我哋仲要因为你 AI， 即系最大，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咧系有少少隐藏性嘅个人嗰啲叫 hidden anger 嘅，嚟紧我份工随时俾 AI 攞走啦。你而家仲要我交几倍电费嚟帮一样嘢嚟起攞走我份工，咁我咪更加兴咯。
10: 咁但系调翻转头又问翻你啊，先生，如果你要一个叫做咩驾驶执照续期嘅话，你重新填嗰份表，你自己去填，自己去排队，你又愿唔愿意？吓、啊，咁唔好，上网做得咁方便都无啦cut 咗佢啊！哇，咁唔掂喎，呢个政府，咁就话个政府唔掂噶咯，系嘛？
11: 其实咧。就有好多好，我哋讲到呢度，其实你都觉得我哋诶呻下嘅啫，边度有人会真系有解决嘅方法啦？你就错啦，就系、是、呢一个美国呢、这个州郡喺六月份就做咗条法例，而家就因为有人行先咗第一步，其他嘅地方我已经唔系话你唔俾，我唔系唔俾你起啦，而系我要透明度，同埋你最好参考一下 Tennessee。美国 Tennessee 咧就系因为见到附近美国有咁多受影响嘅咁惨嘅受害人，佢哋喺未批 AI 数据中心之前，政府而家就颁布咗条法例嚟保障市民嘅电费。佢就同呢啲电力公司讲，根据而家最新嘅法例，当电力公司要起 AI 数据 center 嘅时候，所有因为要加建嗰啲 infrastructure 而要增加嘅成本，一定只可以系电力公司。同 AI 数据公司自己要自己承担嗰、那个 threshold， 即系个上限咧，就系、是、如果超过咗50个 megawatts， 应该系 megawatts， 我冇抄错。你50个 megawatts 咧，咁就呢啲嘢你哋就要自己搞掂。市民系唔可以因为呢啲嘢嚟增加佢哋嘅电费。呢条法例咧，大约两个月之前出嘅。
10: 停。
11: 所以而家系。
10: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来的。没
11: 的，以前没的。
10: 我知因为譬如你想着你家企 你自己想着做个生意，是不是整面包出来卖的，这样你要自己做个厂的，那你不是在里面有你自己的价钱，想你又即是你大家又平心静气想一想。
11: 这样讲
10: 啊。你自己你做什么，你做个面包店啊，你不是要多些电的，你要电力公司帮你整大一点的电箱，是要你自己给钱的。几时会隔篱邻居帮你一起去负担的，你要搞个咁大的数据中心，是不是你数据中心负责人自己俾埋钱呢？
11: 冇法例，所以点解会有咁多受害人就系咁啦。而家冇法例系唔会有人，都冇法例规管啦，梗系将佢卸落去俾啲市民，因为佢哋都有份用噶嘛。如果我系 AI 数据中心，我会咁谂、欸。你 think of a way， 佢哋都有份用噶噃。
10: 唔系，因为咧，如果你话。 佢有份，佢當然有份用啦。但係全世界嘅人有份用噶嘛？你唔全世界去徵費，全世界去收税。
11: 所以而家咪，每一個數據中心都係收緊嗰度嘅錢咯。
10: 就唔啱咯，
11: 每一個都係咁，所以咪唔啱咯。
10: 唔啱，
11: 我哋咪要出，
10: 唔公平。
11: 所以咪要出嚟加拿大。而家我淨係好快講俾你哋聽。係。呢個 moment， 我哋全加拿大有幾多人或者幾多城市喺度做緊呢一個抗議，你就明噶啦。安省。Hamilton、密士、Oakville、GTA、Susan Marie、Fergus、阿伯达省有 Oaks、有 Sturgeon County、Vulcan County、Wheatland County、BC 温哥华嘅朋友，你哋都有份啦。Saskatchewan 有 Regina 嘅朋友啦 ，Winnipeg 有 Manitoba、Quebec 有 Sherbrooke 同 Montreal， 仲有好多其他嘅地区，只要话有数据中心，将会喺嗰度谂紧会起，就自然会有嗰度附近嘅市民。就会出嚟做抗议，大大细细唔同。咁我最近咧就啱啱，其实真系呢两日，我嗰个上星期同洛希倾，都未有睇到呢单嘢。喺 B.C. 温哥华有一个如果冇记错，绿色系咪 House of Commons？ 佢哋嘅其中一个议员女士嚟嘅，佢就 send 咗一个 petition 嘅 link， 而家就系俾全个加拿大所有嘅人，你可以上去 sign 一个请愿。是你可以在petition tracker 找这个 petition 7550， 是 E7550， 就是跟今次的事件有关，现在是直成需要加拿大的政府正视这个问题，最好就可以效法 Tennessee 有条这样的法例啦，但是希望可以，但我现在最重要需要的就是它其中有一道就是说法例一定要争取到要是 local 的市民要有份参与个通过的程序，你哋先可以通过，
10: 即系叔公，即系叔公想讲嘢，阿姑姐又想表达下意见嗰啲咁。但系如果阿叔公同埋阿姑姐一齐去表达意见嘅话，又会唔会将成个呢个叫批核嘅流程咧，就拖长咗个时间？咁我啲数据中心咧就讲下又连讲下连讲嚟讲都讲唔掂咧，咁样唔知。但系其实因为我哋而家最新新上任嘅卡尼总理都成年几啦，其实上任冇耐嘅时候，佢经已讲咗加拿大系需要有一个统一嘅 AI 嘅统筹嘅法案，应该系由联邦政府咧佢哋去主导嘅咁。咁但係呢而家过咗年纪啦，咁都仲未有嗰条法案啊或者其他系列嘅措施出嚟嘅话呢，咁其实阿总理应该要搞搞佢係真嘅。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十月市政选举喺刚才下昼两点钟已经截止报名，有唔少人趁截止前嘅最后一刻才递交文件报名参选。其中多伦多市长选举官方网站最新显示有53名候选人，当中6个人喺今日报名，而四年之前嘅上一届市选系有31名候选人。至于2023年的市长补选当中，就有多达102人竞逐。此外，曼锦市的市长选举只有3个人角逐，包括争取第五度连任的薛家平。而曼锦8个选区加区域议员共有大约40名候选人，当中超过一半是华裔。至于墨西沙加市有14人参选市长，包括寻求由省级政坛重掌市议会的康宝丽。预期主要城镇市府的书记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好所有参选文件，稍后才会有最终的市长、市议员、区域议员及教育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安省今届市政选举的投票日是10月26号星期一，预先投票就由10月6号开始。约克区警方证实，就曼锦市近期多宗骑单车的当街非礼案拘捕并起诉22岁的男疑犯，最新指他共涉及4宗案件，较先前公布的多一宗。当局指出，在今个月中旬大约一个星期内，曼锦波屋社区的 Edward Jeffries 介乎 Roy Rainey 至 Mangy 再去到 Markham Road 的一带，至少4名女事主报称遭人骑单车经过时不恰当触摸，时间都是傍晚7点钟前后。警方较早前发布图像形容疑犯是南亚裔，最新就说在昨日成功将他逮捕，调查之后相信他曾经蓄意改变外表，现时控以4项性侵犯和1项蒙面作犯罪意图的罪名，正在调查他是否涉及更多类似的性侵案，呼吁受害人挺身举报。 杜林区警方就一宗网上买卖交收时的持刀劫案拘捕并起诉两名14岁少年。事发于前日星期三下午5点几，事主透过二手交易平台向卖方表示有兴趣购买一部手提电话，相约在奥沙华401公路隔 Rison 以东的 Dean Avenue 见面交收。当买卖双方到场之后，突然闪出第三个人持刀向买家事主打劫银包，劫去现金。事主立即报警，当局追捕过程当中出动无人机协助锁定疑犯的位置，最后成功拘捕两个人，都是14岁的男性，控以持械行劫、拒捕、藏毒等的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在英国，包括哈里王子及歌手 Elton John 在内的七位公众人物，较早前日本法院控告英国《每日邮报》非法搜集资讯及侵犯私隐，例如在他们的汽车及住所安装偷听器，最终被判败诉。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今日裁定，七名原诉人面临支付3450万英镑的诉讼费，并且要在下个星期五之前首先支付当中的954万英镑。法官指出，作出有关决定的时候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原诉人提出具有推测性的指控，以及他们未能主动撤回一些已经无法获得证据支持的严重指控，形容有关行为是极不合理。原诉人可以在10月2号之前决定是否上诉。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的官员尽快举行会谈。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由法庭裁定罪名成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回应记者对裁决的提问时说，古特雷斯一直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和平发表言论、抗议及示威，不必担心被捕或者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状况。401东行线喺 Brantford Kawata 嘅两条左线仍然系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不过喺 Kio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两条右线重新开翻。401东行线主要由 Mavis 慢驶去到 DVP， 而401西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转睇400南行。留意翻喺 Highway 9嘅路段，喺 HOV 同埋左线嘅中间有一架单车喺度行紧，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而404 DVP 北行线就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由 Bayfield Boulevard 至到 York Mills， 再由 Stillfield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再由 Boulevard 去到 Gardiner 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Bronte 去到 Dorfell 繁忙 ，Aaron Mills 排到去 Dixie， 之后往 Parklawn 嘅 Ram 位右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而过咗呢个 Ram 位之后，主要由 Humber Bridge 挤塞去到 Jamison。全台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东风，阵风时速33公里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有少量嘅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是六，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7: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大卡威尼斯、五元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八六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置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先啦。
8: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9: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8: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9: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 抑或 U 君呢？
10: 我就话个个都好。
2: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0: 嗱，喺 Dov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2: 咁 UX Hybrid 咧
10: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2: 咁我三个都要。
10: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2: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ov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3: 一个

0: want you wha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点啫？有冇买定啲架撑星期日去睇 BTS？ 买啲咩架撑？
2: 我有把好靓嘅风扇仔啦，有帽啦，雨褛攞咗出嚟咧。嗱，我今日就要做少少好特别嘅嘢，就系睇成个 event 我哋做准备嘅时候咧，我都系第一次被人帮我买。你话我系需要带呢样嘢出去嘅，嗱，其实啲后生嘅都会噶，我可以咁样讲，后生都有需要嘅。首先，如果你各位想同我哋同步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就系 DDDDYOLOYOLO， 我哋逐格逐格讲下。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寻晚嘅时分咧，已经系爆晒所有 Army 啊、BTS 嗰啲，如果你有 like 嘅任何呢啲 group 嘅话咧，已经系传到。封存嘅，就算系好似香港嘅，有啲多伦多嘅飲食 group 都喺度存紧嘅，就系、是、有人野生捕获喺 North York Centre 见到 BTS 嘅三个人喺嗰度行街。另外喺大多伦多地区咧，有一间餐馆咧就见到 BTS 嘅两个喺嗰度食紧饭。我想请问你有冇去过 North York Centre？
1: 有 library 喺嗰度噶嘛？
2: No，library 嗰唔系 Fairview Mall 咩
1: ？Fairview Mall 有 Fairview Mall 个 library， North York Centre 又有 North York Centre 嗰、那个、oh. 啊、North York Library 噶嘛？系图书系图书馆噶啫。
2: 我真系未去过 North York Centre。
1: 不过要咁讲 ，North York Centre 咧，咁佢喺 Young 街啦，同埋 Shepherd 以北一个街两个街口左右度啦。嗰、个 Centre 本身就系一个叫做 Office Building 嚟嘅，就冇乜特别嘅、
2: 哦。
1: 除咗有图书馆之外，后面仲有一个好大个墓园嘅地方添，咁样。但系on Young 街 ，on Young 街好多韩裔嘅朋友就聚居咗喺度，好多韩式嘅餐馆都喺嗰度噶嘛。咁佢去探 friend 好正常嘅啫。
2: 正常嘅，咁嘅有三個啦，譬如阿 V 啦、Jungkook 同 J-Hope 咧，佢哋就喺嗰度 shopping 嘅。咁我就好好奇緊個有咩 shop
1: 係啦，呢個就重點。
2: 有咩 shop 咧
1: ？shop 咩咧
2: ？OK， 咁第一個咧就大紅咗，尋日好多人喺度講 North York Centre 啦，有啲人話今日又再去撞一次，即係咁樣講，明星出現嘅地方咧 ，they don't happen at the same place twice。我只可以咁讲嘅啫。
1: 但我怀疑佢哋今日会落咗去 CNE 鬼鬼祟祟咁嗰啲咧，落咗去起码行个圈，又可以即系你唔系啊，唔系佢想鬼鼠啊，系你班人癫噶嘛，系咪？见到佢哋嘅好似真系全部扯头发啦，尖叫啊，咁唔得，咁咪会抢咗太空人嗰个嘅光彩咯，系咪啊？因为我哋加拿大第一个可以环绕咗月球飞行咗一周嘅即系飞行咗一次嘅太空人咧，佢系会出席。今朝见到佢啦，那个新闻片上面系咪？咁但系如果系 BTS 佢嚟到多伦多，有咁啱有个咁样嘅活动，虽然大会咧都我谂佢有联络嘅，但系我谂佢会自己去睇下玩下咁嗰啲咯。
2: 今日系比较可能忙噶啦，因为佢哋上一次嚟嗰阵时，已经好多年
1: 前，我估下啫。
2: 曾经阿 V 咧系自己喺无预告之下自己走咗去 Niagara Falls。
1: 系，
2: 佢拍一条片嘅，一路咁多年嚟都喺度 circle 嚟咧，系佢偷偷地去嗰度，跟住喺 Niagara Falls 影张相，又唔系好识英文，跟住唔知佢讲乜嘢，好似系讲紧 Niagara Falls 咁样，嗰条片系好搞笑。好啦，第二样嘢咯噃，我哋就讲紧咧，亦都系寻晚开始有好多 Army 嗰啲人咧 send 俾我哋，叫我哋广传嘅，即系就算你唔系一个 BTS fans， 都希望各位能够广传嘅，就系、是、第二条片啦。你会见到有个女仔啦，咁佢咧就系 share 咗一条，佢拍咗一条片，其实好多个 army 嘅嗰啲年轻人咧，佢哋都 share 呢条片嘅，就叫大家我哋星期六、星期日就分开两场啦，我哋歌 list 都出咗噶啦，咁喺去到某一个位咧 ，BTS 就将会坐晒喺台度同大家倾偈，然之后咧就会唱一只歌，系大家一齐唱嘅、
1: 哦，
2: 唱到系
1: 繁星流动，唱朋友得唔得？
2: 哇！真系攞命啊！你果然系一个好好好，唔系，我话你基本上系一个好香港人嘅香港人啦。
1: 我系
2: very good， which is very good。
1: 呀，
2: 咁系啦。咁但系咧嗱，而家我哋讲紧 day one。如果你听日去 day one， 我喺呢度讲啦吓。如果你有听嘅，或者其实你应该知嘅，应该有好多人 share 咗俾你。当佢唱到一只歌叫做 Eternal 嘅时候咧，就大家首先而家咧，你喺屋企要开要装咗呢个 app。呢个 app 咧就系啲 army 为咗今次咧佢哋做嘅一个叫做手机灯图，
1: 嗯，
2: 一个 web light， 唔系用我哋揸住嗰碌波啦，唔系用嗰个波啦，系用我哋嗰个手机。嗰个手机咧，你首先要下载咗一个 web 咧叫做 WePix Arena。 然之后入面你就会找到而家佢已经摆咗 BTS 嘅 Day One or Day Two， 咁你就要选择 Day One or Day Two， 然之后入你个 ticket seat number， 因为我哋已经有 ticket 噶啦嘛，你已经有你嘅 ticket seat number， 咁你就有。

0: 咁我手机灯咪得咯，嗱我都有噶，嗱系咪啊？繁星流动，我都有一个星海喺度，但系人哋而家唔系玩呢一只啊，玩全世界要全场一齐同步嗰啲咁嘅灯啊嘛，系咪？
1: 系要玩砌图啊，
0: 咪系咯。
1: 一定要啱嗰个颜色，你就 BTS 佢哋坐喺度嘅时候咧，佢望住啲观众群，佢哋就会睇到而家我摆咗上去面书专页上面嗰两幅图。
0: Day
1: one 咧就系唱到 Eternal 嗰阵时候，你哋就开着个 app， 个 app 就会自动 show 你拣出嚟嗰个颜色噶啦。佢会自动会转嘅。咁跟住如果你系好似我哋咁系 day two 嘅话咧，各位就系拣唱系就喺 the spring day 嗰阵时候，你哋嘅电话就要开着，然之后个电话对住个画面对住个台，咁自然会有人利用个 app 嚟都同你砌到喺相上面嗰幅图。
0: 停，
1: 佢哋最想砌幅图俾 BTS 睇啫。
0: 恕我大胆啲讲句，咁咪好大镬咯。我个手机咧，我就要即系我要开着嗰个 app 睇演唱会嘅时候，我开着嗰个 app 啦，跟住咧就要学你话斋一齐要组织嗰个砌图出嚟噶嘛，系咪？唱到咩歌，边一句嗰、那个嗰、那个画面上面要转唔同颜色，咁我咪冇得影住咯。
1: 嗰、那个 moment 啊，
0: 我都要影住
1: 喎。
0: 啲人睇演唱会，啲人睇演唱会唔系用眼睇，用个手机睇。佢去咗现场之后，翻屋企再睇片噶。嗱，呢、這个我影嘅靓唔靓啊？咁嗰啲啊？
1: 這个呢，所以他们这么早就要叫各位做的，就是你自己要部署了。
0: 哎，
1: 未必你可能带两部手机咯。
0: 唯有听日去 Bell 度开咗个台啦，冇办法啦。Turn it up. Higher.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帆班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rt 价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D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D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D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D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4:24。
7: 四点你已经24分啦，咁如果你睇我哋嘅面书专页嘅第三部曲咧，唔系因为呢样嘢，唔系因为 BTS 而产生，其实10年前已经有，但系逢系喺譬如睇呢啲大型音乐会啦，出入去机场啦，或者喺一啲大型活动人多嘅地方，甚至系有救伤队要出现嘅地方咧。你都会有阵时见到会有人揽住一个喺我哋图上面见到嘅呢一种太阳花带，绿色底，然后有一个个太阳花嘅。嗱，咁呢一个咧，嗱，你有冇见过何主任？有冇见过人揽过呢啲先？特别喺机场。
6: 冇啊，琴日见到有阿姐 show 俾我睇咋。那个姐 show 完之后咧，我系喎，有啲咁嘅嘢嘅咁样。
7: 因为我啲女带我去嘅，佢哋俾咗一个呢个带俾我，佢话你揽住啦，你需要啊呢一个。嗱，呢个太阳花带咧，系叫太 hidden， 即系如果英文名嚟讲咧，系叫做 Disability Sunflower Movement 或者 Disability Sunflower Initiative， 系一个叫做隐性残疾。向日葵，即是太阳花是叫向日葵啦，中文来讲向日葵。是2016年的时候英国机场发起先的。咁去英国机场呢，他们以旅游啊同埋出席一些多人的活动的时候，有很多是叫做隐藏式的人，他们有隐性的残疾，即是譬如聋哑人士啦。例如你可能是有精神，有精神问题的，有自闭症，过度活跃症，可能你是cancer patients， 可能你是患有痛症的人士。如果是一些你看不到的，但是其实他在特别情况之下，他可能是会需要帮助或者特别关注的人，他们这个英国机场就做起了这件事，就说如果他们揽着一条这些带，或者是有一个可能是徽章，有一个 badge， 甚至有些旅行夹出了一些旅行带的，那么就绑住那个旅行夹，或者在他那个手提行李那里。那那些空中服务员或者机场的人见到呢，就会特别是留意这个乘客会不会需要帮助。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处理或者跟这个乘客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们要特别有耐心，要有一种很特别的理解能力，因为他可能不理解你讲什么的。因为可能譬如他是有少少失智的，但是你那个 moment 跟他讲，他可能我可能反应好慢。你见到他揽住呢条带呢，你就要转变少少关于你跟他讲嘢嘅时候嗰、那个态度啦，仲有嗰一样嗰、那个逻辑推效啦。咁喺呢一度多谢我哋救伤队有啲嘅听众呢，佢哋都解释咗，佢哋都有个咁嘅 protocol 嘅，係知嘅。咁如果我哋加拿大嚟讲，真係要俾个赞 Air Canada。Air Canada 系第一个航空公司，喺加拿大嘅航空公司系特别为咗呢一个太阳花嚟到做咗成个训练嘅。系特别有一个公开，佢哋有一页系专系讲关于点样应对或戴上呢一个太阳花带嘅人嘅。咁所以今次呢，啲女呢就话你都戴啦，因为你有血压低，同埋你成日都唔舒服。 咁你可能要唞要坐，咁可能到其時在場咧，因為有好多義工人員，佢哋應該係會知道。
6: 其實閣下嘅契女們咧，都係擔心係間歇性突然無定向發狂啊，突然間尖叫啦，即係你開心得嚟嘅，扯隔離嗰個人頭髮啦，唔係扯自己喎，咁係擔心你呢樣嘢啫。
7: 佢哋話咧，佢哋話有陣時佢哋睇第啲 concert 會見到啲後生嘅。
6: 係。
7: 都會攬住嘅，因為可能 maybe they have autism or 其餘第二啲，但佢見到有啲後生佢都會攬住。佢話 which is a good 嘅，都俾人知道有陣時可能特別關注你咯，可能又需要你唞嘅時候會有義工行過嚟問你，你需唔需要唞一陣啊？我哋嗰度有個位，我哋俾你坐一坐唞陣先。咁樣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係就算你未必用得著，但係你要知啦。譬如下一次你去搞一個 function。或者我係開餐廳嘅，或者我係開鋪頭嘅，我見到有人係攬住呢條帶入嚟嘅，可能我就要留意對多少少啦，或者佢可能聚集咯。
6: 比起正常嘅招待，要多啲少少嘅耐心，理解佢多啲，係咪？
7: 嗯，
6: 又唔係叫你特別咧，就是、當佢皇帝咁啊，即係佢唔係佢都係希望你當佢正常。但係當佢有需要嘅時候，大家就要耐心啲，要去明白佢多啲咁樣咯，係咪？
7: 如果你需要購買，我係絕對鼓勵你哋係上官方嗰個 Hidden Disability Sunflower 個官網嗰度買嘅，因為其餘嗰啲地方咧，佢出嗰啲係自己 design 嘅。黑底嘅都有，我覺得好似唔係太好，應該跟翻官方嘅網站買官方嘅嘢會比較好啲。嗰條旅行夾帶咧，其實我覺得幾好。
6: Okay.
7: 即係如果你見到有個人，佢喺度輪緊嗰個等行李，而佢好似好 struggle 佢嗰個旅行夾，而佢個旅行夾個帶係綁住一個咁嘅太陽花，即係可能要主動你去幫一幫佢，佢可能係拎唔到嗰個旅行夾。
6: 嗯，咁啊，呢個週末這個週末有 BTS 嚇，咁啊，或者 downtown 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又可以去 CNE 嗰度玩。咁啊，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聽日我哋有 Bell 嘅現場直播啦，仲有嚇、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四咧，星期日晚咧就係佢喺香港進行總決賽。香港嘅星期日晚。即系我哋星期日嘅朝头早啦，系嘛？咁啊，如果你系想网上面投票支持阿郑家升嘅话咧，请你尽快作出明智嘅决定，同埋作出呢一个嘅神圣嘅一票。我哋作为海外嘅，或者我哋华晒都系本地嘅，佢参加过我哋啲比赛噶嘛，同我哋一齐玩过噶嘛，
7: 系
6: 嘛？都希望佢可以，
7: 我
6: 投两次，我投两，哇！
7: 因为佢话每24小时可以投一次噶嘛，
6: 咁希望佢又可以攞到好成绩，同我哋多伦多争光啦。咁啊，总之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我哋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7: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今年嘅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开锣，本国太空人汉森出席开幕礼。安省多条高速公路嘅部分路段今日起放宽车速限制，至每小时110公里。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南韩出售1.25亿美元嘅响尾蛇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嚟到8月21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2: 系黎伟杰你好。
11: 嗱，美加股市今日都系企稳噶吓，主要指数咧差唔多系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咁啊所有板块都见到系做好啦，见到金融股啊连续两日跌得比较多之后咧，今日出现反弹噶。咁啊，至于下个星期咧，加拿大各大银行咧将会公布业绩啊，市场普遍有咩期望嘅咧？
12: 系啊，嗱，咁啊就市场普遍期望梗系平稳嘅，咁啊即系都唔系话太过负面啊，都系正面嘅。咁啊嗱，银行咧靠咩嚟搵食咧？咁就好明显啦，就资产个 capital market 啦 ，capital market 就话咧佢哋有个 treasury 咧自己落手落脚咧喺市场喺操作嘅。咁嗰啲就估计咧个市场因为咧就有机会多咗啊，有啲 AI 股啊，有其他嘅嘢咧，佢哋觉得咧嗰个银行咧佢哋个 corporate division 咧喺嗰度咧应该系搵到啲钱嘅。咁啊嗱 wealth management 啦，理財方面咧，佢哋就大家行入分行啊，又要講緊投資啊嗰啲嘢咧，咁佢哋覺得咧，即係各大銀行都會繼續喺度搶佔佢哋嗰個業務嘅，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呢方面都會係做得好嘅。而咧佢因為都覺得咧，暫時加拿大息口算係平穩啦，咁啊經濟雖然唔係話特別好出色，咁但係都唔係話差得好緊要，即係嗰個就業市場。咁所以咧嗰、那個咧個人借貸啊嗰、那個增長冇乜增長噶啦，會 stable 咯，同埋咧。外壞帳都應該不會特別差得緊要的。咁嗱，咁咪將呢幾樣嘢加埋之後咧，大家會睇到咧，就即係話咧，其實咧有機會咧，銀行咧個業績咧係有增長嘅。咁啊，即係因為佢起碼個 wealth management 即係資產管理啊，同埋咧 capital market 嗰個資本市場方面咧，呢兩方面咧可能會係未來咧銀行會帶動業績嘅。咁個別銀行方面咧。咁啊，就今季即係年頭到而家咧，有啲跑出，有啲任數都比較落後少少嘅，譬如好似 Scotia Bank 啊、Bank of Montreal 嗰啲咧，係暫時落後少少，咁市場而家咧就會相對嚟講咧，有一兩間行今日見到 upgrade 翻佢哋嘅，咁啊反而咧就入邊做得唔錯，好似 CIBC 啊、National Bank 啊嗰啲咧，咁嗰啲可能咧又會咧慢翻少少都唔奇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啦，即係。銀行其實大家間間咧都應該一整體上一即係齊上齊落嘅，但每一季公布業績咧，梗有啲咧會做得比較好啲。咁但係咧，我哋睇到過去咁多季出嚟咧，就算有啲好，有啲做最唔好，最好嗰間咧都係講緊單日咧業績公布之後咧個反應咧都係講緊幾個 percent 嘅啫。咁所以咧，加拿大銀行 as a whole 咧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嘅一個組合嚟嘅。唯一咧就係大家要小心就係我喺節目分析過啦，就係個長債咧一路咁升嘅話咧。小心咧，啲銀行咧股咧係會有啲受壓嘅。不過咧，好彩咧，加股嘅息口咧，相對美國咧冇咁波動啦。咁就暫時嚟講咧，唔覺得加股嗰個長債咧有好係升咗噶啦。長債都係見到佢升咗，但係又冇話美國升得咁犀利咯。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呢方面咧，對加拿大咧個股價咧喺未來咧都表現咧係比較 stable， 亦都可以話係好多一啲比較保守嘅投資者或者退休人士咧，一定係持有嘅板塊嚟嘅。咁我哋預計加股銀行。下个礼拜会有微升嘅，咁啊应该嚟讲咧都系相对平稳，亦都唔好唔记得跌咗两日噶啦，都呢两日都算系嚟讲跌得几犀利下噶啦，咁所以咧以佢哋嘅年头到而家升咁多咧，终于都见到有两日比较大啲嘅调整，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对于下半年咧呢啲银行股价希望有啲帮助啦。
1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2: OK， 拜拜。
1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6,620点，升了25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277点，上升5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180点，上升11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了33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7.06美元，微升23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680.6美元，系升咗109.2美元。加元汇价创三个月高位，系报72.67美仙，上升0.13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13: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4: AM 1430交通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午4:37，睇睇现时的交通状况。401东行线跟住 Ranford 的 Coletta 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呢个汽车起火的事件。另外 ，Kennedy 快线的左线有一架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去 Hill Ontario。至于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的士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缓慢。404 DVP 北行线方面，在 Bloomington 的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现在由 Stouffville Road 开始慢驶。再看看市区道路了， Girard 夹这个 Woodbine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 Girard 在 Woodbine 以西的路段会有封路措施。另外 McCow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亦都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最后是在宾顿市 Queen 东行线在 West Drive 以东发生了意外，两条左线 线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AM 1430，天气速递。
15: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7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另外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
1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1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8: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9: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8: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9: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8: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21: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22: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2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share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辣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5: 我是邓佩恩。

0: 星期五啦，4:42开始今日进击陈皮朱古力嘅车厘子版。我哋琴日研究过啦，樱桃同车厘子系一样嘅、
1: 啊。
0: 你点样界别咧？樱桃定系车厘子咧？
1: 我系车厘子咯。
0: 有咩唔同咧？
1: 因为我系 cherry 咯。
0: 咁有咩唔同咧？实质上，
1: 实质上
2: 咪系车厘子
0: 个名唔同咯，
1: 系咯，唔同咯，三个字我个名有。
2: 是但啦，
1: 我甜啲咯，
2: 我甜啲啱好，我又系咁啊，好啊，好啊，好啊，
1: 你咩都好啦。
2: 系啊，点知嘅啫？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0: 总之我逼出个 difference 出嚟，即系逼出个分别出嚟。
2: 冇错，系星期五快乐啊，大家朱古力喺度啊。
0: 咁啊，仲有阿邦喺度嘅。首先第一件事一定要讲，因为好 heat 啦。啱啱我已经追紧呢个新闻，追紧就系古天乐第一次喺香港开演唱会 ，my first show。咁虽然全程都热辣辣讲紧 BTS 喺多伦多啦，咁咪好多节目都讲，系先啊，英姑讲到好好兴
2: 咁。咁我哋呢个咪最特别咯，我哋讲系去越洋香港最 hot 嗰单嘢。
0: 我都睇过嗰张相，就系佢喺某个商场出现。头先我哋对上个节目都系讲紧嘅，咁其实都几震撼噶，即系佢哋无啦啦就系行街，有冇保镖都好啦。
2: North York Centre 好似系。
0: 系啊，我见到嗰张相系一个扶手电梯度落去，哇！咁亲民嘅，
2: 系
1: 咯，同埋佢哋去咗食炸酱面，而家嗰间铺头爆红咗。
0: 上次 Blackpink 都系有一晚宵夜，佢哋去咗间唔知食
1: 牛肠嘅嗰间，
0: 食牛肠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一定爆啦，
1: 而家又爆，
0: 以后就系。
1: 但系咁条街而家都变咗 BTS Boulevard 啦，
2: 紫色咁好似
0: 系，咁啊成件事好震撼啊！香港方面就好震撼嘅，震撼到咧台长都话咧，佢话喂，
2: 快啲讲下啦，
0: 系咁啊！成件事我想拆解就话点样震撼法咧，首先就系佢。佢肯开 show 啦，开两场啦，仲要就系连埋佢只新大碟一齐推出啦。佢成件事好正啦，好多嘉宾，好多名人去到访。咁头先其实咧，因为香港啱啱做完之后，我等紧啲新闻咧，就睇片段追佢啦。一路陆续，首先咧就有农夫做嘉宾啦，咁啊喺度又栋笃笑又啲又老咁样啦。跟住我见到张继聪嚟嘉宾啦。咁同時啊，哇咁勁，有古天樂歌咁勁啊 ，feel
2: 好
1: 優秀啊，
2: 係咪要播埋嘅咧
0: ？Number one operator，
2: 係
0: 咁跟住落嚟有孫軒同佢合唱啦，
1: 係佢哋有首新歌合唱，
0: 係啊，佢哋有首歌麥當勞嗰首，
2: 係
0: 麥記嗰首，跟住仲有佢咪拍咗《明日戰記》有首歌叫《明日之明日》啦，亦都有 Cola 嘅 Winker 同埋 Anson Bean 同佢合唱啦，咁啊再數下先啊，壓軸無啦啦，我睇睇新聞嘅時候。汪雅姐走去做压轴出场，
2: 出场做啲咩先？倾偈定系？
1: 你估下佢唱咩歌
0: 啊？
2: 唔会万翠先生总事情咩
0: 嘅？唔系啦，
1: 咁 hit
0: 嘅，咁 hot 嘅热咖啡，仲有迷人 Pink Lady，
2: 哇，
0: 得咗，
2: 系咪嗰度 costume 先？
1: 好正啊，黑色网格丝袜啊，汪雅姐，
0: 闪闪闪嘅衫，
2: 犀利犀利，
0: 但唔系太过牙炸嗰啲嚟嘅。但阿姐点解出场劲咧？就系、是、因为俾面古天乐不特止啦。阿姐讲到明，佢话而家记忆力麻麻地啦。阿姐都话佢话我都差唔多引退收山噶啦。佢话
2: 系
0: 咁，所以呢一个演唱会好有意义。最劲嘅地方喺度，首先佢阿古天乐用咗好多古灵精怪嘢。佢有一幕咧就系、是、应该系开场嚟嘅，由个红馆嘅顶嗰度咧坐住一架吊机，就净系搭到脚搭嘅，真系把激光剑咧就系喺红馆空降走落嚟，
2: 黑武士咁样，
1: 系啊系啊，而啲 dancer 全部系白兵咁样嘅，衬托翻咯，
2: 哦咁样嘅，
1: 特登噶，系啊系啊，
0: 好劲，但系最劲最经典啊，就系佢。终于肯唱《今期流行》
2: 呢个大家期待呢个系咪？
1: 我想听佢唱《男朋友》啊！
0: 男朋友都有唱，
2: 系。
0: 但系头先我就追紧嘅时候，临入嚟之前咧，追到最后一条就哦，冇理由冇《今期流行》嘅。咁我就系、是、大家最紧要就系佢跳唔跳嗰只拜神舞，系有跳嘅，
2: 嗌晒啦！
1: 我哋啲 fans 啊，
0: 所以你今晚洗版噶，
2: 系。
0: 终于肯见到古天乐跳《今期流行》拜神舞呢、这个系。经典当中，
2: 但系佢之前系唔肯做呢啲嘢噶嘛？
1: 完全唔肯。
2: 点解佢突然间180度转晒台咁样咧？
0: 另外一个角度，我就睇紧呢件事。
2: 系啊，
0: 我今时今日能够逼到古天乐出山，可以肯唱歌、肯出唱片、肯见人、肯跳金旗楼啊，肯出唱片。佢其实佢当初咪有啲抗拒嘅。
2: 佢讲到明，我即系话以前系嗰个唱片公司逼佢啊，有经纪人公司话
1: 啫嘛。叱咤男歌手嘅时候，佢都唔
2: 系
1: 好肯。
2: 但系而家系直头转晒态咁样。
0: 但系叱咤男歌手系一个系一个转捩点嚟嘅，佢令到佢对歌唱嗰件事咧，唔知点解半咦？佢开头佢抗拒，因为其实我唔得嘅，你唔好搞我啦。但系攞男歌手之后，其实喂，我歌唱方面都做到嘢。
2: 嗯。
0: 咁呢件事咧，成件事我觉得好振奋，就系、是、佢。其实是时势嚟嘅，今时今日大家知道香港即系 娱乐业方面啦，你出唱片又辛苦啊，又艰难啊，开戏更加艰难到不得了啦。其实阿古仔阿古生啊，冇古仔啦已经。阿古生已经撑起半边天咁滞啦。
2: 即系佢想连个乐坛都撑起埋咁样。
0: 唔系，我觉得佢系有好多方面去谂嘅，因为佢点解要开戏咧？佢热爱呢件事，佢想开戏啦。但系同时间佢有一个心愿，佢都喺啲访问讲话，有公开啊。
2: 嗯，
0: 因为佢系香港电影业协会个主席嚟，
1: 主席系佢帮咗好多人啊，
2: 即系我明系啦，佢带协咗好多嘅一班嘅同行啦，系咪？咁即系话，如果佢唱埋歌嘅时间，即系呢个叫唱片业又可以变咗大旺翻咁样，
0: 那个市道又旺翻啦，又多啲人开工啦，幕前幕后啦，跳舞 dancer 啦等等啦，咁成件事好圆满，好开心，同埋佢都我觉得佢呢排咧呢诶，自从《寻秦记》之后咧。佢好多大動作啦，做咗好多嘢。
1: 好活躍啊，好似 cosplay 嗰
0: 上次嗰、
1: 那
0: 個Comic Con 香港版啦，就係佢拉頭馬出嚟噶啦。咁佢其實話仲會搞佢出咗監製兩本漫畫。亦都預計《明日之戰》係一定會有動畫版。佢係製緊製作緊，不過講緊全部都係錢嘅。所以全部都係錢嘅時候，其實佢呢個勢咧，佢係揾錢係應該。所以呢個演唱會亦都係理所當然嘅。
2: 係
0: 佢可當然啦，每個人都係揾錢，但係揾錢點使啊，另一回事。
2: 但我都覺得佢唔止係揾錢嘅，即係我諗佢真係唔想同行就咁坐喺度嘅。
1: 佢背後應該有
2: 齊齊啊，即係齊齊一齊帶頭有公開咁樣樣。
0: 好多意思，同埋成件事好圓滿就係、是，同埋我覺得佢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喺呢一行咁多年啦，佢都有啲嘢。未解得开，佢今次呢件事肯金旗啦，
2: 系咯，
0: 拜神木都跳埋，
2: 呢个心结咁难解到佢都解得开，
0: 所以我话系咪值得纪念嘅一个即系、就是、一个时刻嚟嘅？我觉得系绝对值得纪念
1: 的。今晚完咗，我翻去睇翻
2: 呢啲值得留意
3: 吓。天会安排神奇一天，突然现身身边。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T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5: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星期五。唔知两位你哋系咪嗰啲 deadline fighter 嚟嘅咧
2: ？deadline fighter， 我 deadline 仲啊好多，仲争人好多嘢。
1: 吓、啊，即系你仲争紧啦，咁你唔系 fighter 啦。
0: 你唔好同阿力哥讲，
1: 你 fight 唔到。
0: 阿力哥系 deadline king 嚟嘅，
1: king
0: 冇人 top， 冇人 top 到佢。
2: 冇错，条 deadline 系我定嘅。
1: 原来系你。
2: 讲笑啫，
1: 因为今日星期五啊，咁咧就其实一般啦，好多人咧个脑都已经放假啦。而家如果揸紧车翻屋企嘅，你都准备紧你。个 weekend 啦，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有个好神奇嘅现象，就系咧成个礼拜可能老板俾咗个 report 你做啦，或者俾咗个 task 你，咁你又咪咪摸摸一路都啊得啦得啦，
2: 通常都系咁开波梗系慢慢嚟噶
1: 嘛，再隔一阵先啦。但系咧唔知点解去到星期五，可能呢啲三四点咁样嘅时间啦，即系就嚟放工，突然之间咧好似开行 turbo 咁，一个钟就可以做好晒啲嘢去。
9: 突然之间个效率好似高咗好多咁噶。
2: 我就等阵就想要你呢个定律，完成我手头上今个礼拜所有
9: 你
2: 所有争人嘅工作。
0: 佢仲摘晒嘢，
2: 系冇错。
0: 六点后慢慢嚟
9: 啦。六点后你先做啊。
2: 我哋出面老细已经攞住啲刀剑等我，
9: 等
2: 住咁样。
9: 呢一个现象背后其实系一个好出名嘅。
10: 我知
9: 错
10: 啦，
9: 我而家解释俾你听。
2: 自问啦，而家个系
0: 唔系通常知错完之后咧，下次都系重复。
9: 冇错，继续呢个 deadline 期，我每个礼拜五就提一提你呢、這个。
2: 唔使啦，呢啲我自己知。
9: Parkinson's law。帕金森定律，
2: 哦，就唔系帕金森，
9: 唔系
2: 帕金森，
9: 系啦系啦，呢个系一个心理学同埋管理学嘅理论嚟嘅，系由英国嘅海军历史学家呢个 Northcote Parkinson 喺1955年咧就发表嘅。其实佢核心嘅讲法咧就好简单嘅啫。当你有工作啦，你个工作咧会不断地扩张，去填满你俾呢个工作嘅时间。
2: 嗯
9: ，OK， 呀，经典嘅例子。一个一日好得闲嘅老太太啦吓，咁佢咧就想寄张 postcard 俾佢个侄女。一般人正常人啊，三分钟搞掂啦。
2: 嗯，
9: 佢用成日噶噃，点解咧？
2: 一个钟，咪咪摸摸咁，
9: 系啊，咪咪摸摸做咩啊？咁
0: 将个 job 拉长，
9: 拉尽佢。法咧？嗱，本身三分钟写完就寄埋噶啦。
2: 系，
9: 你估下点解佢要用一日咧？
2: 写完再写，唔觉得唔好。再写多次，
9: 写几次，系
2: 啦，
9: 仲有咧，
0: 唔系系咪同一张 postcard 先？
9: 同一张 postcard 噶，
2: 同一张 postcard。
0: 我屋企慢慢做咯，我拖地、洗衫、剪草。
9: 但系佢唔做其他嘢嘅，全部同呢张 postcard 有关。
0: 哇，我知啦，定格啊，
2: 系
0: 轻个机，
2: 冇错系，
0: 望一张 postcard
2: 揸住先，
0: 大半日
9: 想下，
2: 系发呆。
9: 呢个老太太咧，一个钟啊，搵 postcard。半个钟揾翻个老花眼镜，再一个钟揾翻个侄女个地址，跟住再谂下个内容有一个钟，再要用二十分钟谂下，嗯，阵间我出去咧摆油桶嘅时候会唔会晒咧，使唔使带遮咧？咁啊谂下，时间俾得越多，件事自动发胀咗，就于是填满晒佢一日嘅空间啦。
2: 就系咁样，
0: 就好似在职人士咁样，接到个 job 之后。
2: 嗯，
9: 一路拖。
0: 你估今日天气点咧？
2: 啊，出去食个饭先。
0: 系啊，
2: 我真系谂唔到嘢。
0: 但系出去食饭塞车，会唔会近啲好咧？
2: 好，
9: 呢个就系你。
2: 冇错。啊，又谂唔到，听日先再谂过啦。
9: 呢个咧，有个心理学家咧，就做咗个实验去验证。麻省理工学院啦，行为经济学家做咗个研究，佢揾咗班学生，咁全部咧就要做啲 proofread 嘅工作。咁啊，分咗佢哋几组人啦，系啦，就俾咗唔同嘅 deadline 佢哋。OK， 有人系早啲，有人系迟啲，有一组咧系冇 deadline 嘅直情，结果发现
0: 冇 deadline 最快噶，
9: 系有 deadline 嗰组个表现系好过冇 deadline 嗰组啊！
0: 哎呀，
2: 咁你冇 deadline 咪开拖嘛？
9: 系啦，就
2: 系
9: 咁咯，
2: 梗
9: 系
2: 你冇 deadline， 我话知你啦，
9: 真系 deadline 倾嘅，
2: 梗系啦
0: ，deadline 倾嚟
2: 嘅，通常老细攞住真系刀剑嗰啲，喂，还嘢啦，嗰啲咁样嘅时候，
9: 跟住你就可以一个钟之内起货，
2: 系
9: 啦，系啦，
2: 咁样
9: ，exactly 就系咁样。有时即系其实咧，点解要同大家去拆解一下呢一个 Parkinson law 啦？其实有时咧，商家都好中意用呢个 Parkinson law 嚟刺激消费嘅噃。
0: 最后减价，最后减价，仲有两日，仲有两日，
9: 今日截止啦。
2: 唔怪之嗰啲成日话最后两天跟住执笠啦，点解日日都系最后两天嗰啲、
9: 啊、
2: 就系咁样
9: 执下执咗两个月都未执，
2: 都未执
9: 都继续买啊，
2: 喺个脑仲有新火添。
0: 以前有好多旺角尖沙咀铺，
2: 系啊，就嗰啲
0: 卖 VCD 嗰啲，
2: 系啊，手写横额嗰啲咧，
9: 红晒字 highlight 晒，好似好紧要咁。
2: 冇错，
9: 其实咧佢都想系利用紧你个脑对于死线嘅呢个自动嘅回应，即系个反应。因为大家其实好正常，我哋个脑见到有死线。就会啊，我要快啲啦！其实你都有嗰个急速感嘅，所以咧就减少咗你犹豫嘅时间。咁所以点解呢啲商家咧都会用呢个 Parkinson law 咧嚟去 trick 下大家？
0: 咁完全冇 deadline 冇死线系唔 work 嘅，即系呢个世界
9: 系啊，系一定大家就一定拖噶啦。
2: 点样可以根治我呢种咁呢、這个咁长久嘅拖延症咁样？
9: 有办法？
2: 点样咧？
9: 第一，你可以试下。做一条假嘅死线俾自己，
2: 我唔会呃呢啲嘢。
0: 算啦，
2: 算啦呢啲嘢。
0: 你俾佢真嘅，佢都唔惊；你假嘅又如何咧？
2: 系
0: 你明唔明啊？
2: 啱啦，
0: 系咪啊？
2: 系啊，骗徒啲嘢人系咪层出不穷？
9: 系
0: 咯，
9: 好 ，OK。
2: 仲有冇第二啲啊？
9: 第二啲咧就系要揾其他人加持咯，本身即系叫啲同事帮下你嗰啲咯。
0: 加持同帮手系两样嘢嚟
2: 嘅。嗱，我揾一个好嘅方法，加持人得。加钱就得啦，
1: 加錢，
2: 冇錯，加錢呢家嘢咧，
0: 如果加錢就我幫你做啦，使你做咧，
2: 加錢我就快馬加鞭，
0: 唔會啊，走啦，
1: 又唔 work，
0: 咁即係冇呢個搞唔掂嘅呢個病人係咪？
1: 呢個我諗佢太病入膏肓。
0: 唔係你有幾多條方啊？兩條方就得，
1: 有三條。
0: 嚟試埋第三條啦。
1: 有一個咧就係想早啲完成件事咧，就唔好俾自己咁多時間，於是刻意咧就自己縮短條死線。
2: 都唔会发生，都唔会发生喺身上。
1: 咁就尽快逼自己要进入一个爆发嘅状态。
0: 我想讲咧，佢自身免疫系统有问题，
2: 系
0: 你要外在嘅支援去帮佢搞掂呢件事。
2: 系
0: 你当一个病症，
2: 请
0: 一
2: 个助手咯。
1: 所以就有其他人加持。我攞把刀企喺你隔篱，
2: 系啦，通常
1: 咧台长
2: 外面嘅压力先可以做。
0: 我
2: 谂
0: 到
2: 系
0: 佢系钱啫嘛，
1: 系啊，
0: 因为加升职啦，唔好加薪啦。
2: 啊啱啦，一系扣钱，
1: 罚你，
2: 扣钱可能得。
0: 嗱，我终于揾到个 work 嘅方法，
1: 罚你，
2: 都系扣钱，都系恐吓嘅成分去 work 嘅，
0: 唔系恐吓，系总之
1: 真系有负面嘅影响，
0: 有惩罚性喺度里边，
2: 系，
0: 因为而家佢未见到个惩罚喺边度，
2: 唔见棺材唔流眼泪，
1: 就系你呢啲咁样嘅人。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AM 1430天气速递，
12: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7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近住 Avenue 快线嘅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 Grove Line 慢驶，再由 Mavis 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ata。而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多车去到 Salem， 然后喺 Leslie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由 Kennedy 至到 Dixon 一段挤塞， 410 Coata 一段慢驶，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在多伦多，第147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开锣，曾参与阿提密斯二号历史性绕月任务的本国太空人汉森 Jeremy Hansen 主持开幕典礼。汉森之后巡视了展览会上的太空展区，并观看该次绕月任务的珍贵照片。与此同时，本地传媒 CTV 就报道，如果民众想将在 CNE 的消费限制在$50以下，就必须要善用特惠入场时段，并选择平价美食。其中 CNE 单人预售或现场门票介乎$22至$27，不过在开幕日或指定夜场，门票会降至$13至$15。部分日子13岁或以下的儿童更加可以$2优惠价入场，而四人家庭的套票售价就约为$85。娱乐方面，大会提供$55的机动游戏全日通行证，民众亦都可以选择以$30特惠价购买58个代币投玩机动游戏。今年大会继续有多款新奇创新的特色食品，而美食大楼内亦都有不同价格的多项选择，由只售$2的 Primo 意大利粉，至到超过$20的串烧龙虾，相信能够满足不同访客的消费预算。安省政府宣布，由今日起正式放宽省内多条高速公路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上调至到110公里。即日生效的路段包括400公路由401至 Lake Joseph Road 和115号公路、7号公路、416同417公路的部分路段。省府并会于8月31号同埋9月30号。分階段擴大措施，陸續涵蓋401、404同埋 QEW 等主要公路。今年貿易談判在最後關頭之際，前總理杜魯多在渥太華出席活動時呼籲國民保持堅強同埋團結。他指出，自己在2018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成功取得好協議，唯一原因正是国民团结，相信这个能协助现届政府重回正轨。加美两国目前正进行密集谈判，以避免美方对价值29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日前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总理卡尼据报就要求各省省长准备将美国酒精饮品重新上架，作为谈判让步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价值$1.25亿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今次军售将提升南韩的防空及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協助南韓提高應對當前和未來威脅的能力。美軍資料顯示，響尾蛇導彈是他們現役最先進的短程空對空導彈，並可用於打擊地面目標。這一節新聞報導完畢。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4: 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5:06，睇睇其他路段嘅状况。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发生咗严重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Lakeridge。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Bloomington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unway 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现时由 Strawberry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一段是挤塞。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Fred Line 去到 Dorfell 多车，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去到 Jameson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McCowan 南行线在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场有封路措施。而另外在宾顿市Queen 东行线在 West Drive 的位置亦都是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7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19公里的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
3: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5: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的，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6: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9: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5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1: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6: 5点钟威化，星期五嘅时间，我哋终于揾到我哋5点钟嘅拍档出嚟啦。你系流花专家 Chris 啊，哎呀，好开心啊，见到你好开心啦。
12: 系啊，我喺度啊。
6: 冇错，永远都见到 Chris 好开心嘅。嗱，
12: 咁啊，一阵冇见过啦，你梗系有好多新嘅嘢咧，同大家咧就介绍下嘅。咁大家嗱呢个时间俾你讲下啦，究竟嚟紧呢个九月系咪？
13: 系啊，
12: 有啲咩好嘅嘢？
13: 而家都8月21号啦，
12: 冇错，仲有一个礼拜多啲啫。
13: 系啦，因为好多时咧，九月份咧就会有一啲新盘推出嘅新嘅楼盘啦。咁咧，尤其是咧，喺万锦市咧都好多新嘅楼盘推出，譬如话咧喺呢个Major Mackenzie。夹呢、這个Warden 啦，嗰度咧，嗰度咧，我哋有啲 townhouse 出嘅，系79.9万啫。
12: Major Mega Warden 好就噶，而家呢度
14: 系
13: 啊，系啊，系啊，你79.9万唔使买到去阿 w a r d
14: e n
12: 唔可以咁直接嘅，我知谂明嗱嗱，
13: 唔系 Sophia，
12: 系啦，
14: 等等。
12: 你需要
14: 近近你都有唔同嘅 option 嘅。
13: 我79.9万，
12: 我知道我知道，
13: 可以买到 Major Mackenzie 夹 Warden 啦，又可以买到78.8万咧，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嗰度啦。跟住咧，仲有80松啲万咧，可以买到去Conleo 嗰边啊。我有啲神秘嘅。
12: 又
14: 系
12: 神秘靓盘，
14: 盘
13: 啊，系啊 ，townhouse， 系双车房，差唔多有2000尺。
12: 嗱，你讲到80几万 con 咧，个应该就好市正啦，传统好大间嗰啲嚟，巨型 townhouse 咁样，
13: 三层啊，有几
14: 多房咁啊？
13: 起码都三房啦，
12: 起码三房系咪？
13: 千尺啊嘛，
12: 系咪？
13: 系啊，唔使管理费，
12: 系
13: 80几万啫嘛。
12: OK， 嗱，最紧要就系阿 Chris 就系呢个万锦市就已经咧张罗咗好多，大概系70几万嘅，
13: 70几、80几咁样啦。
12: 系啦，嘅好靓嘅 townhouse 俾大家。
13: 系啊，唔使咁远啊嘛。
12: 哦，得得，
14: 系
12: 近近地，
13: 近
12: 近地，
13: 升第时啊，升值都快啲噶嘛。
12: 系咁啊，系
13: 唔使去到咁远啊嘛。
14: 咁就应该系九月到就会，你就可以。
13: 我而家都已经有啦。
12: 系，但系你而家有啦，咁但系都要你嘅广告。
13: 定啊，
12: 系啦，你预定九月系咪？
13: 唔系，而家可以同我预定噶啦，
12: 我预定噶啦，
14: 哦，即系而家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噶啦。
13: 系啊，预定边个 lot 啊，边一个 size 啊，我都有噶啦。
12: 系，
13: 不过我哋啲广告要等到九月份先至，疯狂啲地咁样出咯。
12: 即系想快人一步嘅话，咁当然咧呢个时间就抄低你个电话先。
13: 系
12: 系啦，系咁，梗系要讲
13: 416
12: 系
13: 6688688
12: 系啦。而家快啲写低先，416-668-8688
13: 系啦。
12: 你可以 text 佢嘅，佢好快应你嘅。
13: 系啊系啊，我肯定一日之内回复。
12: 系啊，阿 Chris 进入咗
13: 两个钟啦，两个钟啦，
12: 进入咗自斗模式嘅嚟嘅，
13: 有阵时打紧波，
12: 打紧波都会复你嘅，
14: 好专
13: 业啊，打波坐。坐低嗰下，
12: 下真坐啦，
13: 坐低嗰下。
12: OK， 咁呢个就系万锦市所有
13: 摊后生。咁如果咧大家系想揾独立屋咧，我哋都有嘅。咁样咧喺Woodbine 夹 Major Mac 嗰度，我哋都一路卖紧嗰个楼盘啦。咁佢次次咧一出咧就卖晒嘅嗰个双车房独立屋啊，就139万起啫嘛。
12: 嗯，
13: 啊嗰、那个双车房独立屋有 back yard 添嘅嗰啲，
14: 咁几正。
13: 139万，同埋咧，我哋咧而家好多客户咧系等紧咧有一批单位咧系对住个湖啊。back to ravine 啊，即系树林后面啦，咁、有啲又有 walkout basement 啦，咁呢啲货咧个发展商一出咧，咁又冇晒嘅，佢次次咧就系、是几间几间咁样，咁我哋都系
12: 折牙膏咁样，
13: 系啦，
14: 抢噶咯噃，咁
13: 我哋订晒嘅，即系啲客户咧通过我就提早咧就订咗嗰啲单位咧，咁啊。快人一步咯，又揀到啲靚落啦，又唔使得返啲路冲啊，又冇嗰个 elevation 你唔鍾意啊，又因为有啲客係啊，我一定要 B， 我唔要 A， 我要 C 咁样。
12: 总之最紧要后面有清幽嘅，冇咩骚扰。
14: 如果可以面对湖，跟住背向草，即系树林咁，真心正喎。
13: 系啊，呢个都好正嘅楼盘啦，喺 Woodbine 夹 Major Mac 嗰度啦。
12: 系，又系啲华人最热嘅地点啦吓，
14: 都方便，
12: 亦都方便啦。OK， 好嘅，嗱，独立屋。跟住摊都讲晒啦，有冇其他先？定系还是咧？而家讲下啲服务啊，咁样啦 ，condo 啊，咁样服务咧。
13: 我哋成日都可以 promote 下我哋嘅服务噶啦。
12: 服务先啦，系
13: 一条龙服务噶嘛。
12: 系咯，因为一定要卖噶嘛，系咪？即系卖楼都要卖楼噶，卖楼好烦噶，又或者要收租啊，做租。
14: 系咯，我近排有朋友想卖楼，跟住亦都想租地方，咁啊一站式嚟。
13: 帮你搞掂晒噶，帮你 plan 定晒噶，嗰啲 closing 啊，即系。 买咗屋先定卖咗屋先定係租咗先，咁我哋都可以呢配合到个时间帮你或者係你有阵时譬如话啊我唔知而家有租客喎买唔买得住啊或者几时买好啊，咁都可以同你傾下睇下值唔值得做啊嘛，好多嘢都。
12: 因為頭先係 Chris 講啦，70几万咁似啦，咁應該有啲朋友係心喐想換
13: 換屋，
12: 係換啲新啲嘅 townhouse 啊。
13: 譬如話你住喺 Scarborough 啊，啲樓比較舊啲噶嘛，或者近 Steeles 嗰邊就舊屋多啊嘛，想搬翻上去 Highway 7，或者Major Mac 嗰邊咧就新屋多，咁咧又可以傾下啲換屋嘅計劃啦，因為我哋有陣時咧。嗰啲樓花咧，唔一定係一年兩年後先收樓嘅，可能咧我哋有啲係現成譬如話一個月，甚至係
12: 有現貨嗰啲咁樣，
13: 係啊，因為佢有啲佢褪翻出嚟嘅，hold 住咗褪翻出嚟嘅，佢有啲貨係一個月收樓咁咧嗰啲咧又可以同發展商傾下啦，因為佢已經係所有裝修都整好曬，
14: 係
13: 啦。
12: OK， 好，
13: 嗰啲又可以同佢配合咯。
12: 即係總之就有咩難題，
14: 疑難雜症，
13: 我哋
14: 都
13: 幫到
14: 你
13: 嘅，係啦。譬如有啲客户咧，佢間屋咧，譬如話喺Mississauga、Hamilton 或者喺遠少少 Oshawa 我哋都可以幫佢買嘅。
12: OK，
13: 我哋嘅團隊周圍
12: 都有，
13: 係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最遇得多就係 Mississauga 搬翻嚟 Markham 或者 Brampton， 你唔好以為 Brampton 冇華人，
12: 好多嘅
13: 好多客户喺 Brampton 嘅，
14: 我諗佢哋都想盡快搬翻翻嚟，係
13: 啊，因為佢可能佢嘅生意本身。或者佢工作本身喺西邊嘅，咁咧佢可能而家退休或者係想換咗新工，想搬翻嚟，咁呢啲我哋都做好多。係
12: 啦，呢個又得，
13: 即係唔好以為遠啊，遠我唔做，我哋
12: 都做埋，
13: 都做埋。
14: 總之有咩就嚟揾我哋先。
13: Brampton 啊 ，Hamilton 啊 ，Oshawa 啊 ，New Market 啊 ，Barry 啊，都有嘅。
14: 都犀利喎！
12: 你嘅勢力版圖已經擴張到個
13: 你
12: Barry 你都係。
13: 系点解咧？
12: 系
13: 因为咧，你哋个台犀利啊！
12: 系
13: 咁远都听到啊！系啊，
12: 所以啊，
13: 我连拉一挂嘅客都有噶，
12: 系全靠一四三零，
13: 系啊。

0: 就是1661啦，
1: 冇错 ，Denison Center 记住啦，咁就 Chris 嗰、那个嗰、那个铺头咧，就系 Denison Center 嘅入边吓，咁就呢个 BMO 银行嘅隔篱啦。
0: 系，
1: 咁有咩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揾佢咧，直接或者咧打电话。好，咁啊呢个时间梗系都要抽下奖啦。
0: Yes，
1: 咁啊上个礼拜咧，咁就总共咧就喺呢个叫做5点钟威化嘅专题嘅里边咧，就总共有670位朋友留咗 message 嘅，咁啊麻烦 Chris 咧帮我哋抽一位嘅。听众出嚟
0: 好啊，抽个中间位啦，322啦
1: ，OK， 322等我而家 search 先吓 ，OK， 322系 Queenie Lau，OK，Queenie、okay, Lau 恭喜晒你吓，咁、啊、你要得到咧，阿 Chris 送俾你嘅100蚊嘅圣 Germain gift card 啦，咁啊完咗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就会text 你噶啦，好恭喜晒，咁啊当然嚟紧呢个 weekend 都有咩问题嘅话，想揾阿 Chris 倾偈嘅话，记住打个电话同埋去呢个 Denison Center 揾阿 Chris 啊，多谢晒 Chris，
2: 多谢 Chris，Anytime
0: 啦
1: ，OK， 好
2: 下个礼拜再见
0: ，Thank you， 拜
2: 拜，拜拜。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8: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9: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2: 五点钟威化的题目已经摆咗喺我哋 Facebook 嘅专页啦，进击陈皮朱古力，咁大家可以去投票啦。今日咧嘅题目咧系源于美国一个最新嘅研究数字，佢话有17% 嘅成年人话自己原来咧去到而家呢个岁数系一个 close friend， 即系好朋友啊吓，都冇嘅噃。
0: 是的，好寂寞的，
2: 好寂寞喎，啊啊、所以我哋都想问一下大家，究竟其实你而家有几多个好朋友呢、A 就系冇噶，好孤独噶，我自己一个噶咋。B 就一个啦 ，C 就有两个 ，D 有三个或以上嘅。
10: 咁男仔女仔有分别嘅，男仔叫死党兄弟啦、女仔叫闺蜜啦，而家兴叫做
2: 系啊闺蜜啊，
1: 我谂女仔应该多啲嘅，
2: 多噶，我系都几多下嘅其实，所以我啲朋友先至话有一日如果我结婚应该要争做姊妹咯。
10: 哦，咁呢个定义就啱啦，因为我开头话闺蜜啊兄弟都好啦。有阵时有啲人啲定义唔同㗎嘛，咁如果争做伴郎同姊妹，又或者我识啲朋友呢，佢为咗做兄弟就真係飞返香港特登自费俾钱，嗰啲真係兄弟。
1: 嗰啲真係好兄弟。
10: 係啦，咁我哋定义今日呢个好朋友就係呢个框架里面。因为你普通联络啊，咦下下讲两句嗰啲其实都 普通交情，
1: 即基本上话有个兄弟结婚，你真系愿意自掏荷包周翻去饮佢餐喜酒嗰啲，真系好朋友嚟。
10: 争做姊妹啦，系同埋兼倾心事。嗱，女仔易啲，男仔有麻烦地方就系咧，如果嗰个人你唔胆过嗰条界线，讲你啲脆弱嘢嘅时候咧，咁嗰个算系真系好好嘅男仔朋友，系咪？

0: 应该个价钱系
1: 啱啱啱，
0: 系啊，因为男人唔肯过贱噶嘛，
2: 都难事，有啲嘢好难开口。
0: 唔系啊，男人系讲嗰啲嘢俾你听，好轻好熟，信得过，
2: 真系好熟，
0: 系啦，
1: 唔会示弱男士系咪？
2: 都系
0: 咁，所以基本上喺我哋呢个年纪咧系 A 嘅，
1: 系真系好似有几个，但系其实真系可能真系 A 嘅啫。
2: 其实咧，我哋啲听众咧系好多朋友噶噃
0: ，D 我见到好多 D 咯，
2: 五成都系答。啲
0: 系咯，我见到
2: 真系三个或以上嘅朋友仔，
0: 真系好幸福，
2: 都多嘅。而你哋估下，如果要由一个陌生人成为一个 casual 嘅朋友，即系普通朋友啦吓，平均要相处几多个钟啊？嗱，
0: 钟头计啊？
2: 钟头
0: 五个，
2: 五个唔不是。
1: 三个
2: 是五十个钟，
1: 哇咁耐噶，
2: 要五十个钟才可以由陌生人成为 casual friend，
0: 而
2: 如果要成为 close friend，
0: 三年，
2: 二百个钟。
0: 200个钟就几？
1: 200个钟，
0: 唔识计喎，真
2: 系。系，我就知友谊系需要投资嘅，
1: 系即系都系半个月到啦，系咪啊？
2: 咁但你唔系日日搵
1: 我知，不停咁样打去俾佢讲，我哋做朋友啦，我哋做朋友啦。
0: 唔系啊，每次倾偈 mark 时间，
1: 开住个 time 先。
0: 根据报告咧，200个钟系咪啊？
2: 200个钟，
0: 我同佢倾而家都系160个。
1: 你做咩唔同我做朋友？我倾过200分钟
2: 啦。你未系我 close friends， 所以我唔会请你做我姊妹噶，系嘛？我唔请你。
1: 心理有问题嘅呢个。
2: 系啦，点解有呢个研究咧？其实原来好多人咧都发现成年人嘅友谊咧，而家经历紧一场叫做衰退啊 ，friendship recession 啊，即系讲紧原来咧，其实而家普遍社会嘅现象系大家嘅朋友越嚟越少。咁啊，
0: 真朋友啦，讲紧
2: 真朋友系啦。咁而心理学家形容翻啦吓，而家啲友谊结束嘅方式唔系因为闹交，唔系因为性格不合，纯粹系一种悄悄地嘅淡出。
0: 系啊系啊，唔见咗就唔见咗。
2: 即系有时真系大家都好忙啦，尤其是可能我哋，譬如我哋移咗民，其实你同香港啲朋友仔，你有几多 keep contact 咧？系嘛？咁所以其实咧系慢慢地淡出嘅。
0: 同埋我唔中意打字，而家唯一嘅。最后一条防线就是打字，有啲人咧咪自己有班 friend 有群组有啲有路嘅，系每日咧跌咗银包又讲一餐啊，唔见到手势又讲，
1: 系啊，呢
2: 啲系最好能够维持友谊嘅方法，
1: 同埋 send 埋啲好无聊啲笑话啊嗰啲，
2: 呢啲最好啊，而家讲紧，而家好鼓励做呢样嘢，
0: 我最怕呢啲，所以我冇朋友，
1: 呢啲啱嘅，即系嗰阵我而家都有嘅，即系最无聊嗰啲咧就 share 嗰啲死党群组嗰度咁样嘅，
0: 或者早上好咯，
1: 系。
2: 好上即系嗰啲长辈图噶，系嘛？啲莲花嗰啲，
1: 咁但系呢个系趋势嚟嘅，
2: 趋势嚟嘅，都系一个现象，其实已经系现象嚟噶啦，已经逐渐变成。
0: 即系好似经济衰退就叫友谊衰退，
2: 系啦，呢个就系。点
1: 解我都系噶？我都觉得我冇乜需要，真系要好多个朋友喺身边咁样。
0: 唔系需唔需要？系你真系
2: 系你冇咯？
1: 唔系
0: 挨到而家，你嗰啲朋友真系挨得住嘅时候，好难揾嘅，系你嘅问题啊！
2: 系你嘅问题，大家唔想同你做朋友。
1: 我
0: 条讲唔系我讲，
2: 所以咧就点解我哋出呢条题啦？都想睇下大家其实而家嘅友谊有冇衰退紧啦，亦都鼓励大家真系嘅，不妨拎起个电话同你身边嘅人即系多啲联络翻啦，即系 pick up 下啲嘢啦。即系有时唔一定要去到讲心事嘅，可能真系好似其实近排有啲咩得意嘅嘢就 send 出嚟咁啦。而家啲年轻人咧系兴一样嘢叫做 photo dump， 即系咧我唔需要同你讲任何嘢，我唔需要打 caption 啦，话俾你听啊，我呢个煮咗未？送系咩？唔需要，我就一次过 send 晒啲相出嚟，你哋自己中意睇就睇，你哋 get 到几多得几多。
1: 而家我有开始联络翻啲中学同学咧，即系可能好少见噶，譬如一年咧都定时一嚟聚一聚，食一次饭咁样，
2: 都几好。
1: 系跟住入边就讲埋啲好无聊嘅嘢。唔好讲话咩做嘅咩下嗰啲嘢，就系全部即系讲埋啲好垃圾嘅嘢，
2: 鼓励大家唔同嘅方法去维系友谊嘅。
0: 男人友谊系咁噶，
1: 系
0: 越无聊越开心啊，系。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昼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状况。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咗去 Lakeridge。不过401东行线近住 Avenue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Line， 再由 Mavis 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一段繁忙。401西行线方面由 Brock Street 多车去到 Salem， 然后 Leslie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 宗意外，而家由 Kennedy 挤塞去到 Dixon， 再喺410 Collector 一段缓慢。James Snow Parkway 慢驶至 Grove Line， 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Stouffville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0: Macau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场有封路措施。另外在宾顿市 Queen 东行线在 West Drive 以东的位置都是有两条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截止报名，刚辞任国会议员的陈胜元今日最后一刻报名竞选士加堡北市议员。贝灵顿寻日银行劫案，警方追缉一名有蛀牙的20多岁白人男子。美国批准对南韩出售过亿美元的最先进短程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元一磅，
7: 陈太油菜苗2.5元一磅，
6: 有机姜1.68元一磅，
7: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元一只，
6: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7: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元一磅，
6: 小鸡酸菜3.2元包。
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10: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9: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10: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X。
11: 多谢，其实有3X嘅，你都可以噶。
10: 3X， 我都可以。
11: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元 bonus 咧。
11: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元。
10: 想拥有3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
13: 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12: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acau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5: 好，口垃圾放题，今日我哋讲下搭巴士。咁啊，搭巴士而家咧又喺呢个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嘅朋友咧，真系一个福音啦。咁啊，我啱啱先识咗呢个英文嘅 term。叫做 busway，busway， 咁系乜嘢咧？咁啊，啱啱就公布咗啦。咁啊 ，TTC 咧就会喺嗰、那个Scarborough Town 嗰度咧，个有个叫 Scarborough Busway 咧，喺9月30日咧就正式投入服务啦。
16: 嗰大乡里
15: 系
16: 嗰条 RT 唔见咗噶啦。
15: 系啊，
17: 冇咗噶啦，
16: 凌空嗰条咧，
15: 系啊系啊，蓝色嗰条啊嘛，
17: 没有了，
15: 细细个，
16: 冇咗噶啦，
15: 冇咗噶啦，冇咗啦，因为点解冇咗咧？因为旧啦，冇好似冇经费维修啦，曾经又出过轨。 出咗轨之后咧，佢就
16: 出
15: 轨
16: 唔得，
15: 出轨
16: 一听到出轨就唔得，
15: 系一出轨
17: 接受唔到，
16: 接受唔到。
15: 佢一出轨，跟住就话维修费好贵咧，跟住就取消咗啦。
16: 嗯，
15: 跟住咧就用接驳巴士啦。即系而家啲朋友系点样由呢个 Scarborough Town 去翻 Scarborough 其他大旧啊咧？就系、是、搭巴士系咪？咁啊就系喺度等巴士咯，好似平时搭 TTC 咁啦。咁而家咧就出咗一个叫做咧 Scarborough Busway， 咁系乜嘢咧？
16: 巴士专道。
15: 巴士快速通道。
17: 快速通道，
15: 系哇，好劲个名，
16: 因为佢专用噶嘛，
15: 系啦系啦系啦，
17: 得佢可以行嘅啫嘛。
15: 我哋以前香港叫做巴士专线，系咪？咁就可能咧就一条街嗰条边嗰度就净系巴士可以行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 Scarborough Busway 咧，就系叫巴嘅快速通道咧，就系沿用翻咧嗰条Scarborough Line， 即系嗰条火车轨啊，火车道路啊。咁咧佢就将其中嘅四个 km 咧，就嗰啲火车轨咧就拆晒出嚟。
17: 我即系起晒嗰啲轨道，
15: 起咗佢，执翻靓佢，起翻阔佢，跟住咧就铺过晒啲沥青啦，铺过晒所有嘅交通灯嘅信号灯啦，加装呢个叫做收银处啦，加装新嘅站啦，跟住咧就有灯新嘅叫做照明系统啦。嗱，呢个基本上就
16: 系
15: 咁样。
16: 那个格式系咪似 Highway 7 FIFA？
15: 喺
16: 中间嗰两条线有专用嘅站，有晒玻璃。俾你可以匿埋喺里边嘅，
15: 有少少唔同。我哋等阵解释。嗱，呢个点解唔同咧？我哋 Highway 7嗰个咧，架车始终巴士始终都有机会同私家车会有接触嘅，系咪？
16: 佢条线完咗咪要接触？
15: 系啦，会接触嘅，系咪？
16: 佢有条线有个原位噶，
15: 冇错冇错。同埋一啲叫做灯口位都会喺嗰个转左位都会令到有啲私家车会穿过去咁样，
17: 都会 block 住咗其他私家车。
15: 咁但系呢个巴士快速通道咧就系、是。净系巴士可以行嘅啫，唔会有其他嘢会掂到佢嘅。
17: 即系成条路都系，成条路都火车轨咁，都系巴士行，
15: 系啦，就系巴士行咁样
16: 嘅。真正嘅专线
15: 系啦，真正嘅巴士通道咁啊，
17: 应该快好多啦。
15: 系啦，咁啊，佢话咧，如果平时咁样咧，由 Scarborough Town 搭去 Kennedy Station 咁样啦，而家嘅巴士咁样就系咧，可能系廿零分钟咁样啦。咁啊，佢话而家开咗系啦，
17: 哦，22分钟，
15: 系啦，系啦，系啦，
16: 车程22分钟，但系未计等车，
15: 你未计等车，系个车程啦，系嘛？咁啊，如果用咗呢个叫巴士快速通道嘅话咧，会相对嚟讲咧就悭咗7分钟啦。
16: 哇，
15: 7分钟啊，系啊，即系
16: 时间就是金钱啊。
15: 系你落得车买咗杯咖啡噶啦，去到个厕所噶啦，好昂贵嘅时间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话咧就会快速咗啦。咁有啲咩嘢嘅叫新嘅措施出现咧？咁嗱，由 Kennedy， 我如果用南向北咁样睇咧，咁佢总共有几个站嘅？第一就系 Kennedy Station 啦，跟住有个新嘅站嘅，嗰、那个新嘅站咧叫 Moorgate Avenue， 呢个新嘅巴士站。跟住咧就 Lawrence East。跟住就
16: 向北嘅，
15: 系啦，向北行。跟住就系 Ellesmere， 跟住咧就系最尾就 Scarborough Town Centre。咁咧，
16: 哇，嗰个位我平日揸车好塞，
15: 系啊系啊，
16: 我记得。
15: 咁啊，介绍下先啦。咁咧由呢个 Kennedy Station 嗰个位咧，跟住咧一路咧就系呢条叫巴士快速通道嘅，咁就系 Moorgate 啦、Lawrence East 啦，跟住 Ellesmere。去到 Ellesmere 嘅时候咧，就会离开咗呢个 Busway 啦，即系呢个巴士快速通道。跟住咧巴士咧就会转入呢个 Ellesmere 嘅巴士优先通道。跟住咧就繼續駛去呢個叫做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16: 一程車歷險記咁樣，
15: 係噶，
17: 轉線啦，又咳出又咳入咁樣
16: 咯，優先啦，
15: 總之就係好優先噶啦，咁樣嚟，
16: 但係應該都有啲普通路要交叉入到，
15: 冇錯，因為你去到 Ellesmere 咧，你都會去翻大路噶啦，你都要大路，咁但係佢雖則叫做巴士優先通道啦，咁嗰度可能會慢少少嘅，
16: 睇下同一個區，
15: 係啊，
16: 成件事。哇，几咁
15: 系嘛，好完善啊，
16: 几
17: 转折啊，但系
16: 几咁丰富啊，
15: 系啊，
16: 即系一个 area 啫，系咪讲士加堡呢个 area？
15: 系啊，呢个 area 嚟噶，
16: 就系中间转折咗几样嘢发生。哇，你话几多剧情咧，真系
15: 好嘢，系咪一定要试咧？
16: 吓，梗系听到都开心啦，
17: 试
15: 一试，有得试。9月30号，好快啦，下个月啦。咁另外一样嘢，佢比之前嘅预计嘅时间咧多咗好多啦，即系已经系快速咗啦，唔系我哋加拿大人嗰种一路拖延嘅，呢个系比预前。即系你个头先讲 deadline 嘛，
17: 系
15: 俾 deadline 之前咧完成咗呢样嘢，哎呀好嘢啊呢个系啊，咁另外一样嘢啦，咁个巴士通道唔系得一架巴士喺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咧，唔系嘅，佢会物尽其用嘅，即系话咧有啲沿用嘅巴士线咧，有阵时会驶入嗰条巴士快速通道，
17: 即系都可以用埋嗰条，
15: 冇错啦，所以佢加装咗好多嘅交通灯信号系统嗰度，即系话咧嚟紧 TTC 有啲线咧。咁就會咧，我哋會善用咗呢條巴士嘅優先嘅通道嘅話咧，可能喺速度上面咧又會快咗嘅。
16: 哦，又帶香嚟啦，
15: 係
16: 除了 TTC 之外，呢、這个又另外一个牌子嚟。
18: 唔系呢个 TTC 嚟噶，
16: 系咯呢个今日时间嗰个 TTC 嚟噶、
18: 啊。平时因为有啲巴士就冇用呢条通道噶嘛。系咪？因为
16: 我即系第二啲线冇用嘅，我就可以占用佢。
17: 而家有八条巴士线可以用埋呢一条专线。
18: 平时有几条巴士线咧，而家就摄埋落去用咗呢条
17: share
18: 咗呢条快速通道。咁即系话整体嚟讲，个车程嗰几条嘅巴士线咧就会缩短咗、加速咗咁样嘅。
16: Okay.
18: 就系呢样嘢。好啦，咁啊介绍完毕啦。咁啊，我哋今日嘅口立湿放题咧，就问下大家，我哋万锦市居住噶嘛，系咪？万锦市居住嘅话，当然系我哋最犀利就 Highway 7中间嗰条巴士
16: FIFA
18: 巴士专线啦。咁我就等阵我哋而家问嗰条问题系乜嘢咧？咁就呢个 FIFA 巴士专线，咁咧称之为中央巴士快速专用走廊。咁啊，想问下大家 A、B、C、D， 你觉得呢个快速专用走廊系 A？好設計，咁巴士可能煩啲啦。B 麻麻地嘅，咁因為咧揸車會好麻煩。C 咁就係長遠嚟講咧係會有用嘅，但係而家未發揮到作用。D 我都係揸翻車算啦。咁樣 A、B、C、D 咁，大家可以仍然繼續投票啦。咁啊，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呢條叫做中央巴士快速專線嘅優點喺邊度？咁但係個缺點又喺邊度？喺萬錦市可唔可以做到佢嘅理想咧？轉頭翻嚟為你分享。
19: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0: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9: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9: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1: AM 1430交通速递，
22: 时间嚟到5:40，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 Grove Line， 再由 Hill Ontario 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多车；而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去到 Salem McCowan 至 Dixon 慢驶。410 Collector 一段缓慢，再由 Highway 25至 Grove Line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3: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24: 有得跟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25: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2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5: 好 ，Hello， 收听我哋今日我哋嘅问题就系呢个我哋嘅约克区嘅 Viva Bus 中间嗰条嘅叫做中央嘅快速专线
16: 嚟啦，讲优点啦，
15: 讲喂讲下佢讲下而家投票咗先，
17: 话俾大家听个票数
15: 系
17: 咁可能我估大部分嘅听众都系揸车，所以佢哋拣 boy 啊，觉得其实都几麻烦，
15: 冇错，
17: 阻住大家
15: 系啦，系冇
17: 错，有50% 嘅听众都系咁拣，
16: 好，我哋而家咪说服你咯，
15: 系
16: 我哋讲优点，
15: 我哋讲优点，
17: 冇错
15: 啦，讲优点嗱，呢个咩叫优点咧？这个其实个优点就是说呢是一个未来的设计来的。他说为什么我们叫做万锦市呢，其实呢这个设计算是最好呢，他说根据这个专家的话呢，他说呢是一个城市通常在 suburban, 是蓬勃的城市。蓬勃到的地方呢中开始有很多的大厦起紧啦，好像我们 Highway 7 Modern 的一段啦。跟住呢但是又未去到呢要起地铁的人口去到这个位置。是啦。即系呢个咸水位咁样，
16: 唔系呢个系一个城市设计嘅理论啦。
15: 系啊系啊系啊，
16: 实际你起你够唔够胆再起地铁咧？系
15: 我哋拭目以待，我哋有生之年想紧你噶啦，我哋好期待。
16: 唔系啊，你起到你已经 Highway 7一早起咗啦。
15: 系系啦，
16: 有好多其他原因令到嗰样嘢系变咗个巴士线。
15: 冇错，系啦，好多原因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讲个设计上面啦，讲嘅设计咧，其实系 OK 嘅，
16: 即系基本嘅谂法就系咁样。
15: 系啦，冇错，系啦，
16: 嘅城市
15: 系
16: 即系suburban都唔知点嘅啫
15: ，suburban 即系系咯，又唔系叫郊区，
16: 半市中心，
15: 半市中心啦，系啦，冇错。咁啊，但系点解我哋满足唔到我哋万锦市嘅朋友需要咧？就系因为我哋太多人仍然系依赖汽车。
18: 仍然依赖汽车嘅时间咧，就系话，诶，我哋会阻住要等左灯啦，系咪？因为我哋譬如喺 Highway 7嘅时候要入商场嘅话，我哋一定要入咗嗰条巴士专线嗰个松，跟住要等一段好长嘅时间转个左咁样。
16: 唔使入啊？
18: 唔使入嘅咩？
16: 唔使入嗰
18: 次。好嘅，
16: 我日日都揸紧。
18: 好嘅，即系唔系个松，即系喺个巴士线嘅隔篱嗰个，系啦，即系等嗰个转左灯。
16: 隔篱转左，你嗰两条线你入去系犯法。
18: 系，冇错，我更正，系啦，唔可以入巴士线隔篱嗰个松嗰度等转左，咁啊时间上面长咗嘅，咁所以咧就系因为点解我哋配合唔到叫慢感市嗰个发展咧？因为我哋仍然咧太多人依赖汽车。OK， 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因为慢感市嘅 Highway 7咧嗰个扩阔咗个路程啊嘛，起咗中间两条巴士线之后咧，亦都扩阔咗条车路啦。咁对一啲咧唔系坐巴士想过马路嘅朋友，其实系一个好唔方便嚟嘅。
17: 好耐啊，
16: 你访问我
17: 远啊，
18: 系啊，
16: 市民 A 啦，
18: 冇错，系市民 A， 市民 A， 你咁你有咩感想咁样？系
16: 行慢啲啊，喺中间夹咗你啊，
18: 应该一定夹咗你咁就系。
17: 要跑嘅喎，行咗一半之后。
16: 哇，你要用香港速度过啦，
18: 系就可以一次。
16: 你香港中环地铁站嗰啲人嗰啲步速啦，
18: 系
16: 你就系啊，你先可以过到。你讲紧三条线东西三条六条啦，
18: 冇错，
16: 两条巴士线，八条拎，
18: 系啊，
16: 八条拎佢个。设计嗰红绿灯系冇计到你系行八条拎噶嘛，佢 set 好咗咁多时间噶嘛，我试过行到一半松啲就闪灯啦，
18: 系啦，
16: 跟住后边嗰度哇直头急步，
18: 即系所以话咧，每次大约行到一半咧，你又要等另外嗰边啦。
16: 如果你老人家嘅行路唔系咁方便嘅，就一定系一半闸住你
18: 嘅。系啊，即系如果你赶时间过马路嘅朋友，其实都系一个好唔耐烦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对行人嚟讲咧，呢、這个亦都系造成不便。咁啊，所以话咧，暂时嚟讲咧，就系做唔到呢样嘢。咁啊，点样可以话可以做到将来嘅叫做佢嘅理念咧？就可能咧，真系要靠地鐵線上到嚟我哋 Richmond Hill， 又或者第時將來嘅萬錦市，咁令到咧多啲人使用交通工具，吸引多啲人使用交通工具嘅話，棄用呢個私家車嘅話咧，咁中間嗰條巴士線咧就會開始咧就慢慢蓬勃上嚟。
16: 唔係，你要我棄用揸車好簡單啫嘛，你班次夠頻密嘅時候，我咪棄用揸車咯。同埋另外轉車有個問題噶嘛，你 FIFA 一條線，另外又要轉車要過對面馬路轉另外一條線，
18: 冇錯。
16: 咁呢啲濕濕碎碎嘢加埋之後，你又覺得
18: 都係揸車好過，
16: 唔係揸唔揸車好過問題，係你計唔到個時間嘛。
18: 係啊係啊，
16: 你等完第一趟
17: 好容易遲到噶，我係咁樣就住。
16: 你阿海玲，你知啊，轉車
17: 係啊，我自己搭巴士上嚟噶嘛，我係要轉幾程，其實都真係唔方便噶。
16: 成件事係你好難計，
18: 所以係啊。真系好难搞，喺加拿大呢个以汽车为重嘅城市，又摆一个咁有理念嘅设计喺里边。咁但系点都好啦，其实嗱，唔好讲话诶，佢啲巴士又如何点样啦。但系整体嚟讲，设计呢个对呢个城市嚟讲咧，系正面嘅，
16: 即系基本系好嘢嚟，
18: 好嘢嚟嘅系。
16: 但系点？
18: 但我哋未去到嗰个 level， 我哋未去到个 level， 未满足到嘅 level 啫。
16: 点样运作就另外一回事啦，
18: 系啦。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AM 1430交通速递。
22: 时间嚟到5:47，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咧，仍然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咗去 Lakeridge。至于409西行线喺近住407嘅位置 ，Rampling 系有交通意外，由 Martin Grove 开始缓慢。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427至的士繁忙。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Walker 至到 Branch 一段慢驶，对面。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Appleby 去到 Dorval， Air Mills 至 Jameson。 而市区道路方面呢， Young 街因为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 Wilson 至到 Lawrence 一段是十分之挤塞，而 Islington 在 Dixon 以北的位置呢就处理紧火灾的事件。最后是 McCow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亦即是 Commander 至 Nugget 的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现场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4: 顺机陈皮皮朱古力，
16: 系啦，热闹啦 ，CNE 好耐冇去到啦，
15: 系今日开喎，今日啦，
17: 今日第一日，去到9月7日。
16: 曾几何时落 CNE 都系去玩一下啦，去玩 game 啦，我哋当年都落去做 show 添啦，好开心啦。
15: 你光辉，我都未去到呢个程度，未感受。
17: 你未入行系咪？
15: 系啊，未入行。
16: 群星反转 CNE，
15: 哇，
17: 开心啊！
15: 你介绍我当年嘅盛况啦，不如。
16: 当年盛况咪最癫嗰一次我哋
15: 喺边度？唔系我 CNE 去过咧，佢边个位搞咁样？
16: 唔记得嗰、那个唔知咩。大台唔系细台，佢有两边台噶嘛，
15: 系
16: 有一个细台，有一个大台。
17: 室外定系室内噶？
16: 半室外，
15: 半室哦。
16: 观众系室外，个台有啱啱遮到个边边位，
15: 嗯、
16: 即系仲有少少突出嚟嘅。咁、
15: 嗯、
16: 好开，最癫嗰次我哋喺个C N 系咪 C N E 呢个 show 咧？唔记得咗未？唔好乱讲，未必记得。但
15: 系
16: 总之好惊，我有一年我同嘉华哥去做 show， 跟住两个真系搵嘢食去行。我净系记得最清楚嘅
15: break 噶啦，
17: 最开心
15: 就
17: 系
15: 想当年就冇咁多得意嘢食嘅。
16: 冇啊，曾几何时系我特登落去食 corn dog 嘅啫，炸热狗嘅。
17: 哦，嗰、那个好好食。
16: 其他剩翻嗰啲嘢唔多选择嘅，但系自从几多年啊，海玲？
17: 2010年啊。
16: 2010年开始咧 ，C N E 嗰个卖点就多咗样嘢，就系奇奇怪怪嘅嘢食，
15: 古灵精怪嘢食啦。
16: 即系仲要系爆嘅。年年都爆喎，年年都好劲喎。今年又爆咗好多，
17: 今年好多。今日个 food list 咧系有好多种，
15: 好长啊！
16: 我最想去试，如果真系落去嘅话咧，就系、是、试今年有炸龙虾味
15: 啊！呢个系。
17: 哇！好大条，我见到。
15: 唔系呢个正路啊嘛，其他嗰啲太古怪，我接受唔到。呢、這个反而 OK 嘅、這個。
16: 我问下你，炸洋葱圆过，你接唔接受到？
15: 接受到，即系嗰个洋葱花花嗰、那个，
16: 系啊，我就系嗰年去咗，见到个炸洋葱犹豫咗好耐，
15: 系，好食噶，
16: 你知食洋葱好辣噶啦，
15: 系啊，
16: 成圆个，切开成朵菊花
15: 咁，系搣出嚟咁样啊，
16: 咁你犹豫究竟嗰个口感系点样咧？博唔博得过咧？而且价钱唔平啊，我记得唔知十几蚊嘅，
17: 贵嘅，
16: 咁终于都系落到嚟啦，唔试咧即系濑得濑啦，
17: 梗系试啦。
16: 我试咗几好食，
15: 好食噶，佢
17: 好食噶，而家系
15: 点啲酱咁样。
17: 系啊，而家基本上嗰啲 Rib Fest 啊嗰啲咧，系必定会有呢、這、一个摆喺个 Funnel Cake 嗰个车格。
16: 但今年好多甜嘢喎。
15: 系啊，诶、哎，咁啊，讲开啲食啦，甜嘢啦，为大家介绍几款嘅 CNE 嘅特色食品先吓。第一单四川麻辣雪糕，哇，系
16: 听到都开心。
15: 四川麻辣，中意食麻辣火嘅朋友开心啦，系啊，跳起弹起啦。咁样佢又点样咧？嗱，首先咧就有呢个四川嘅花椒啦，加辣椒油啦。再加呢個脆辣椒嘅 topping， 咁即係你試想幻想下啦，即係四川麻辣啊嘛，佢好多嗰啲花椒噶啦，花椒唔係齋辣噶嘛，有種麻嘅感覺喺裏面嘅，跟住咧就有種香獨特嘅香味喺裏面嘅，我唔知
17: 係11蚊啊，唔平嘅，
15: 我又唔係麻辣 fans 嚟嘅，辣我 OK， 麻辣我麻麻地，不過佢而家溝埋嗰個雪糕咯，
16: 雪糕係、啊、兩個世界嚟喎，
15: 冇錯。冻咗之后有种甜味，跟住咧又有呢个奶嘅香味，最尾又有种辣同埋一种麻嗰种多重嘅口感嘅刺激。
16: 嗰、那个反差位咪就系乡村同城市
15: 系
16: 一齐捞
15: 一齐捞，我哋怕味。
16: 乡村嘅风味，城市嘅繁华。
15: 系啊，总之啊，我总之嗰种味，嗰种感觉系唔知点
16: 咁啦，
15: 点形容啦。好啦，第一单嚟呢个。
17: 今年有三大优胜嘅美食喎。
15: 系有咩三大优胜？
17: 你哋估下。
16: 唔估你讲啦，开估啦。
17: 其实头先阿邦你讲嘅龙虾串已经入选咗为其中一个三大啦、
16: 必食啦，
17: 必食啦。另外嗰两个其实我有一啲麻麻地，有一个咧就系呢个粟米山葵柠檬水，
15: 哦、
17: 即系 wasabi 嘅 lemonade。
15: 嗯，
17: 系三大优胜，
18: 呢个几醒神嘅，应该
17: 又甜甜地，跟住又好爽，
18: 酸，跟住再加种攻鼻嘅感觉喺里边。
16: 感觉系咩？要形容下，
18: 唔系啊，难以形容咯。
17: 有食评家食完话正噶，
16: 拉倾亦都系嘅，到最后咪交出嚟啊，难以形容咯，
17: 就系 good 系嘛，
18: 谂唔到啦，你系啦，求其捞出嚟，
16: 捞到乜就乜啦，
18: 佢可能即系揾个 random 就系嗱，今日我有呢几盘，你帮我揿出嚟啦。哎呀，张个张条方俾我啦，咁样好啦。嗱，呢个就好古怪。另外一个
17: 就是、第三个咧，其实我有几有兴趣嘅，就系呢个 brie 嘅芝士配炸 Oreo。
18: 炸 Oreo，
17: 但系佢中间咧 Oreo 平时咪有啲 cream 嘅，佢入边夹住嘅咧就系 brie 嘅芝士。
18: 哦，
17: 即系嗰只软软淋淋嗰只芝士咧。
18: 明白。
17: 我觉得呢个我有兴趣。
16: 好咸又甜。咁我想问嗰个咩 S 咩 Smores 啊
17: ？Smores，Smores
16: 系咩？
17: 嗰个 pizza 而家好 hit 啊！好似棵圣诞树咁嘅 ，smores 咧就系有啲
18: 棉花糖，
17: 有棉花糖啦，有朱古力啦，同埋有啲Graham 嗰只类似曲奇饼咁渗喺个面面度，所以佢就炸咗个薄嘅 pizza 底，三角形嘅，跟住咧就先渗一层挤一层好厚厚嘅朱古力酱，再挤一层厚厚嘅棉花糖酱喺面，
18: 好甜啊！
17: 跟住再渗埋啲曲奇饼碎，
18: 顶唔顺啊！
17: 但系好好食啊，
16: 比较重手，
17: 好好食，所有 blogger 全部。推介就系呢个 smores 炸 pizza。
18: 咁啊，头先讲开芝士啦，有一个叫芝士奶食，佢系咩咧？就或者奶食咧，就加啲咧，就系呢个加夫嘅叫做咧芝士粉。我哋成日喺咪又食
17: 浸起面
18: 系啦，食披萨咪浸啲加夫芝士粉喺上面嘅。佢就捞嗰啲加夫嘅芝士粉咧，就捞落杯奶食嗰度咁样。
16: 我想问 smash burger 系咩嘅
18: ？smash burger 咪即系将个牛肉就
17: 压到好
18: 压到烂晒咁样咯，碎牛肉咁样。
17: 即系好扁嘅 smash burger。
16: 平日我哋实实正正一块嘅，
17: 系啊，有啲厚度噶嘛。
16: 一粒一粒粒一压到一粒粒嘅，哦，
17: 脆得好紧要。佢而家就将佢摆落去一个饺子入边。
16: Smash burger 饺子，咁呢个 OK 嘅。
18: OK， 嗱，你头先讲嗰个 smash burger OK 啦，跟住头嗰个炸龙虾味 OK 啦，呢个我都 OK。呢个咧就系韩式嘅炸鸡公仔面 taco。呢个有冇用？系啦，炸鸡公仔面，
16: 炸鸡公仔面，仲要系 taco，
18: 仲要 taco，
17: 饱到不得了。
16: 个鸡有冇骨噶？
18: 冇啦，唔通
17: 炸鸡，即
18: 系
17: 真系韩式炸鸡嗰啲，
18: 系啦，韩式炸鸡，跟住咧有韩式嗰啲辣嘅鸡面咁样，跟住咧再 wrap 个 taco 咁样，跟住
16: 咁如果而家一讲 funnel cake 咪俾人笑咯。即系成件事已经冇晒，
18: 唔系好 old school， 一系搵用搵用 funnel cake 先，
17: 最最
18: 有一定有嘅，一定有
16: 输到咧好多条街咁样。咁我讲 condom 咪又系好输啦。
17: 而家 condom 已经唔 hit， 但系 funnel cake 系仲系 hit 紧，因为我有个朋友仔咧，而家就喺 CNE 嘅 funnel cake 度做紧，佢就话都系好生意啊。佢话
16: OK，
17: 佢做到手冇停过啊。
18: OK， 好，咁另外一个啦，就话咧叫做芝士蛋糕，你知啦，系咪？佢话咧一芥芝士蛋糕咧。咁就插一支雪條棍落去，跟住咧再包一啲咧就係叫做咧dill pickles 嘅薯片嘅碎碎啊，就滲喺個面嗰度。
17: 今年好多都係揀 pickles，
18: 係啊，酸酸地咁樣，跟住
17: 青瓜咁多人中意嘅。
18: 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芝士嘅芝士蛋糕嘅甜品啦。另一個頭先講 dill pickles 咧就係 dill pickles 嘅咖啡啦。咁啊，即係個咖啡咧加入呢個 dill pickles，即係話咧嗰個咖啡嘅味咧係有一種好強勁嘅酸瓜味喺裏邊咁樣嘅。
16: 嗯，仲有嘛？
18: 得唔得？
17: 麻麻地，其他我覺得麻麻地。
18: 仲有嘅咩？
17: 仲
18: 有
17: 啊？係
16: 啊，好啦，夠啦，夠啦，
18: 夠啦，夠啦。
16: 唔講美食啦，講下美食嘅宣傳啦。咁當然需要一啲嘅網上嘅海報啦。咁我見到網上面都好多嘅。咁排咗你嗰啲今年有啲咩食嗰啲海報啦，咁同時間佢哋現場嗰啲都大家會印製一啲海類似 poster 嘅嘢啦，
18: 餐單咁樣
16: 宣傳餐單。咁而家網上面啲人又話咧，咦咪住先，佢好 AI 喎、咁而家 AI 係確實一望落去之後知道點樣整，但係咁有兩邊網民就喺度講啦，一邊就話餐區啊冇錢整啊，請攝影師啊請 designer 貴啊，
18: 貴嘛。
16: 另外一邊就話喂你咪趕住裝我哋嗰啲啊力哥嗰啲 designer
17: 啊 ，local artist，
18: 我作為 designer 我都用 AI 啊咁樣。
16: 咁咧有兩邊啦，但係其實我想話俾你聽，除咗 CNE， 但唔知點解 CNE 爆出嚟之後，突然間因為佢好統一嘅，佢 啲人用咗好多，个个都系用同一个牌子。
18: 差唔多嗰啲 apps 噶啦，
16: 系嗰几个
18: 风格都系差唔多噶啦。
16: 咁而家嘅，我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已经见到好多，有我啱见到四成餐厅，
18: 系啊系，
16: 佢、
18: 啊、
16: 连餐牌啊、门口啲海报啊、flyers 嗰啲咧，
18: 全部
16: AI 噶，已经冇，即系已经。冇人再特登去
18: 请一个设计师嚟，系啦，同佢斟酌一轮。我自己咧就影咗啲物品啊，跟住或者啲文字咧就俾晒 AI 做呢啲嘢咁样。
16: 同埋你要真系影咗啲相，有阵时有啲难度噶嘛，要影到咁靓，同埋真系要时间同埋心机。可能你真系好小本经营，同埋可能你真系净系想宣传 local 嘢，即系净系自己个档口有嘅。咁其实呢件事系避唔到啦。咁所以，但系而家啲，你知而家网友噶啦，即
18: 系
16: 好中意喐啲下都
18: 正义上身咁样，
16: 少少嘢系。咁但係我觉得个方向就係你而家先讲都太迟啦。
18: 冇错。
16: 其实你应该早啲讲。
18: 冇大势所趋你讲都冇用啦。
16: 但我唯一可以话俾你听，好在而家你一眼望得出呢一个係 AIGN 出嚟。
18: 係。
16: 但我想话俾你听，下一浪你睇唔出㗎啦。
18: 睇唔出㗎啦。
16: 你冇得闹㗎啦。
18: 係。
16: 係啊，闹都冇得闹㗎。
17: 佢分唔清啦。
18: 佢睇得出嘅，呢个梗係 designer 做咁核突嘅。咁点返转啦。
16: 即係嗰同牛相嗰套电影啊。
18: 真人呢就差过 AI 做啦，将来个趋势会调翻转。咁样啦，冇办法噶，真系噶啦，信我啦吓。好，咁啊呢个时间抽埋奖啦。咁啊今日咧就抽到咧就系 Helen Tong， 咁你执到咧就$10长城拍卖评估行嘅。咁我等阵咧就会私信俾你噶啦。好，咁我哋完成咯，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16: 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哋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同埋继续可以玩啊 Chris Wu 嗰、那个。
18: 冇错，
17: 系啊，快啲嚟投票啦
18: ！Gift Card 嘅游戏吓，咁我仍然可以投票嘅。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吧，咁我哋
17: 下个星期见，
18: 拜
17: 拜。
18: Bye
17: bye。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黄昏新闻专辑。
8: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现已截止报名，有53人角逐多伦多市长。安省400号公路今日起车速上限提高至每小时1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暂时允许继续进行白宫宴会厅的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十月的市政选举今日下午两点钟已经正式截止报名，多伦多市多个选区因现任议员退休或者转区参选而在最后关头出现变数。陈静怡报道。
9: 多伦多市政府官方网站显示，多伦多市长职位共有53人竞逐，不过日前的民调显示选情呈现三头马车之争，现任市长周志慧支持度显著领先市议员白雷德 Brad Bradford，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紧随其后。而在市议员方面，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现任议员萨克斯 Diane Sachs 在截止前夕突然登记转战 Toronto Danforth 选区，令到原选区呈现没有现任议员留守的局面，为出战该区的前议员米高林顿 Mike Layton 重返市议会创造有利条件。至於薩克斯轉戰的 Toronto Danforth， 因資深議員方卓兒 Paula Fletcher 宣布退休，引發多人角逐。前市議員費格達基斯 Mary Fragedakis 亦都在截止前幾個鐘頭報名，他形容重返政壇是希望能夠以實務經驗服務社區。另外在士加堡北 Scarborough North 選區，現任市議員麥智謀 Jamal Myers 將迎來強勁對手，前聯邦國會議員陳勝元和董恆鵬都已經登記參選，該選區共有8人競逐。而 Beaches East York 選區，前聯邦國會議員艾立德 Nate Erskine Smith 亦都已經報名出戰，與該區另外12名參選人爭奪席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8: 另一方面，在大多伦多其他多个主要城市，战幔亦都正式拉开。密西沙加及杜林区多名重量级政客及候选人都在最后关头登记参选。陈静怡另一节报道。
9: 本国第七大城市密西沙加今次共有14人角逐市长， 这一场选战被视为现任市长柏利树 Carolyn Parish 和前市长曾任安省自由党领袖的康宝丽 Bonnie Crombie 之间的两强对决。有民调显示两人支持度平分秋色，都是35%。另外密使议员 Deepika Damala 和 Alvin Tetchell 亦都被视为强劲对手之一。而咸美顿现任市长安省新民主党前党魁贺华斯就面临另外12名候选人的挑战，包括一名华裔。在曼锦市和列治文山连同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在内，各有3人竞逐市长。区域议员方面，曼锦市有11人争夺4席位，包括之前代表保守党出战联邦大选的前传媒人郑敬基。另外杜林区8市镇合共录得37人参选市长，其中11人是在过去一个月内登记。奥沙华市的市长选战最为挤拥，共有9人参选。约克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 Zachary Spicer 分析指出，竞争激烈的市长选举能够带动一向偏低的市选投票率，相反如果现任市长优势过大而缺乏挑战者，就会产生连带效应，令到市议员选举的选情冷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8: 安省有更多的高速公路放宽车速限制，至到时速110公里。今日开始实施的包括400公路、7号和115以及417号公路。而早前6月底有东部的401和416公路，7月就有402公路。今个月底终于涉及401多个路段，下个月就会有 QEW403、404、省府拥有的一段407、412和418等等。省府表示，省内大部分高速公路在原先设计时本已经可以容纳高于时速100公里安全行车。安省政府宣布，未来三年投资近7500万元，透过多项培训计划，协助数千名学生及在职人士取得长期护理行业所需技能，应付医疗人手需求，包括延长护理教育衔接津贴，协助护理助理进修成为注册护士，增加培训法语及原住民个人支援员等等。此外，省府将会提供1500多万元专业进修基金，协助长期护理院舍支付员工进修费用。约克区警方证实，就曼锦市近期多宗骑单车非礼案拘捕并起诉22岁的男疑犯，最新指佢共涉及4宗的案件，较先前公布的多一宗。当局话在本月中旬大约一个星期内，曼锦碑屋社区一带至少4名女事主报称遭人骑单车经过的时候不恰当触摸，时间都是傍晚7点前后。警方较早前发布图像，形容疑犯是南亚裔，最新就话在寻日成功将他逮捕。河顿区警方就寻日一宗银行劫案呼吁协助辨认疑犯，案发在寻日下午5点几，位于贝灵顿 Branch Street 近湖边一间满地行银行的分行，一名独行男子跳过柜台，掠去柜桶内的现金以及卷好咗的硬币，从后门离开，登上一架深色的私家车逃去。警方话，当时银行内的职员和顾客都没有受伤，而案中匪徒并没有亮出或者声称有武器。疑犯被形容是白人男性，年约25岁，浅啡色短发，有黄色的蛀牙，身穿灰色棉帽上衣。杜林区警方就一宗网上买卖交收时的持刀劫案拘捕并起诉两名14岁少年。事发在前日星期三下午5点几，事主透过二手交易平台向卖方表示有兴趣购买一部手提电话，相约在奥沙华401公路及 Wilson 以东的 Dean Avenue 见面交收。当买卖双方到场之后，突然闪出第三个人持刀向买家事主打劫银包，劫去现金。事主立即报警，而当局追捕过程中出动无人机协助锁定疑犯的位置，最后成功逮捕两个人，都是14岁的男性，控以持械行劫等罪名。本国和美国高级别贸易谈判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达成协议的期限是今晚午夜，否则美方将会向大约280亿价值的加国货品征收新的50%关税。亚太华方面目前对协议内容保持低调，负责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曾经透露，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将会维持不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就表示，加美谈判顺利进展， 并称其团队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关系良好，但就仍未透露协议的细节。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保障本地农民的利益，又说自己只会达成好的协议。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签署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项目的工程继续进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今个月初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出的对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指白宫宴会厅项目是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经完成 65%。美国传媒报道，在罗伯茨签署行政搁置令之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价值$1,250,000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南韩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款导弹战术制度组件，并配合相关的套件及服务。这项军售将提升南韩的防空威慑能力，并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南韩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同时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目标。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同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恒同，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恒同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0: 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香港大学一名副教授， 控告他涉嫌从一名服务供应商收受现金贿款合共大约220万元，向对方批出7份中小学资讯科技教育项目订单，总值超过1000万元。该名副教授同涉案服务供应商、供应商的妻子和侄子另被控涉嫌诈骗港大服务费。中央气象台发出了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风暴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当地星期六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暴雨，而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香港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星期四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而丧生的事件，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混有格斗犬品种，正调查狗只来源。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全面审视管控措施。香港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利用货车输入未列仓单货物案件，检获合共大约118公斤怀疑走私活体植物、病虫害及冷藏宠物食物，估计市值大约是35000元。一名40岁本地男司机被拘捕。官员是在星期四于有关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经检查之后在货车上发现那批怀疑未列仓单的货物，包括怀疑非法进口的麦皮虫、非蚝幼虫、果蝇、蟑螂和冷藏白老鼠等等，和其他已申报货物混杂一起。海关已经将案中的怀疑非法进口的活体植物病虫害和冷藏白老鼠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3: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1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3: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3: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9: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21: 财经新闻简讯，
8: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6620点，上升25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277点，升咗5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180点，上升113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674点，上升33点。纽约十月期油系报每桶87.06美元，微升23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680.6美元，升咗109.2美元。加元汇价升至3个月高位，系报72.67美仙，上升0.13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上升31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跌咗20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9: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 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

0: 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浩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AM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昼6:20，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咗去 Lakeridge。而401东行线就喺 Allen Collector 嘅左线有坏车，另外往 Avenue 嘅 Ram 位又线处理紧交通意外。401东行线主要由 6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就由410至 Kennedy 缓慢。401西行线就由 McCowan 塞到去 Dixon。 409西行线啦，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右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Martin Grove。 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多车至 Strawn。 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去到 Lawrence， 就由 Bloor 至 Gardiner 繁忙。404 DVP 北行线一段呢，首先在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慢驶，再在 Bloomington 缓慢，然后Millock 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这一段也是相对慢一点。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McCow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也就是 Commander 至 Nugget 一段就住交通意外而现场有封路措施。今日的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原来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8: 诶、唔好咁讲。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erra 双车防震屋只有79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周末你快点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嘉宾时事评论员姜永庆 Adam 姜。 Adam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1: 电话线上有另外一位嘉宾，就是万锦市区域议员兼副市长陈国志 Mr. Michael Chang。 你好陈副市长。
13: 你好，你好 Michael。 好 Adam 好。
12: Hello Michael 你好，
13: 听众好。
12: 两个 Michael
11: 是啊。陈副市长啊，之前一段的传言就说啊，你可能今年不会参选了，不会连任了， 两位前你已经正式跟大家讲，你不觉

0: 续连任区域议员和副市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不角逐呢？今届有什么打算和有什么意向这样呢？
1: 就总有一天呢都是要停一要停下来的嘛。是。四年有四年有四年，无论几个四年呢都有一次呢是要出局的。是
0: 的。
1: 其实呢就是选举到我都是都好多年了，四十年了。
0: 是。
1: 都开始都是攰攰地了。了倦飞而知还都应该知道回家的时候了。其实呢就是决定不选呢是几早的。
0: 是
1: 差不多三年几前呢我已经是有个议员是不选的。为什么呢？就刚刚选出来啊 ,2022 年选出来。咁啊，三两月之后呢喺一个会议度呢开会。
0: 係。
1: 咁咪有成十个人嘅。咁开会讨论咩呢？讨论一个 parking lot， 一个车位。
0: 係。
1: 咁成十个人呢讨论咗成我諗廿零分钟三十分钟嘅。咁咪讨论咩呢？颜色左嗰个形状係长啊短啊短啊扁啊咁样。哎呀，真係我坐咗喺度呢真係几意外啊。咁我堂开完会之后呢我就返去帮我个秘书讲我话。我话呢个位呢我都系都几都吓觉得都几普普通通啦吓，嘢唔俾啲人听下我㗎嘛。所以我平三年几前呢已经有呢个意愿唔算㗎啦。
0: 哎。嗱，三年几有议员选，但到最近先正式讲话你唔选。唔选之后，你都讲咗理由就话，哇，都做好多年，屌到好疲劳。因为今日同你倾偈之前咧，都睇过你最近写啲好感人一啲自己过往喺移民嚟加拿大所经历嘅风风雨雨啊、波折啊，即系可见到你都好多年历。无论在人生方面啊，做生意方面啊，或者后期的从政方面啦，你觉得今次不再角逐的话，是不是人生上面一个暂时停一停的脚步，是会完全离开政坛啦，定是停一停之后再想一想下个方向，甚至乎净干脆退休呢？
1: 啊，咁呢个都值得商量下嘅吓，即系点解咧？你我本身咧就呢个政治到成四十年啦，咁都有一个相当嘅兴趣嘅。
0: 咁
1: 当然咧，而家年岁又大咗啲啦吓，咁啊健康方面咧又要睇时间啦咁样吓。如果吓若干年后啊，或者仍然系好似系壮健啊，仲系头脑清醒啊咁样吓，能力仲喺度咧，咁系都未必一定话退晒嘅吓。咁其实话离开啊，系咪真系离开晒都未必噶，而家。譬如话联邦啊，有啲位走出嚟啊，呢个省政府而家选紧呢个啊党魁啊，咁其他咧都有啲人玩下我，大家倾下偈啊，咁都系帮政治有关联嘅吓，因为话大家话玩咗咁多年啊嘛，变咗都系有啲人咧系嚟话大家系商量下啦吓，交换下意见啊咁样，希望就把个政府吓，无论边个喺度做咧，啊边个党去做咧，把佢搞好，对我哋民生方面咧系进步啲啦。
0: 咁换之，我话你会离开政坛，好似都唔系噶啦，应该咁讲法，即系你仲系有个兴趣喺度，只系暂时唞一唞，即系调理下健康啊，诸如此类，然后可能又有机会再喺其他方面再大展强拳脚，咁系咪咧？
1: 有机会嘅吓，如果你保证到我能够生活到100岁噶，
0: 你做
2: 绝对冇问题
0: 嘅，你做好先咯，
1: 眼耳口鼻啊都吓壮健嘅 why not 吓，所以就头先讲过啦，系就算真系唔系一个位吓选出嚟去做一个政要啦，但都可以帮噶，最紧要咧系政府方面咧系真系对民生好重要噶，冇政府点可以吓个国家点可以？系前进一下，所以能够帮到几多几多啦吓，都好多事噶，好多事噶。就算系在职咧，都好多人咧系第二个 level 啦吓，第二个无论呢个联邦省啊，都有时揾下我咁样攞啲意见。
0: 吓，因为直播室有 Adam 啊 ，Adam 又系企业家，又系我嘅时事评论员，佢自己都好关心社会。Adam 听完陈副市长呢番说话之后咧，你有咩感觉啊？嗱，我知道咧，你而家又系。摸索緊一個新嘅方向、新嘅發展，其實係咪到我哋咁年紀嘅時候咧，都係有啲時間停一停落嚟，要諗一諗下一步咁樣啦。
2: 嗱，首先 Michael， 我認識咗你都幾耐下噶啦，
1: 幾耐啊嚇？我知道你係對於武俠小説啊咁啊，好有深度
2: 啊！唔係不敢當，
0: 係啊。
2: 咁問題就係話，即係我哋成日發覺政治舞台上邊咧，呢個江湖咧係可以玩好耐下嘅。即係阿希蘇麥康林，即係百幾歲啦嚇，咁就另外一方面咧，就突然咁樣聽到你咁講，今日咧其實好好機會，阿 Michael 又捉到另外阿 Michael Chan 上嚟，咁樣同我哋傾下偈啦。因為就其實都會可惜嘅，如果阿 Michael Chan 即係喺個政治舞台上少咗一個咁當打嘅華人領導咧，喺呢個即係主流嘅社會裏邊咧，少咗一個角色咧，係可惜嘅一件事嘅嚇。咁而家聽到就話，可能即係到時可能仲有話題，欲知後事咧，
0: 就半小時可能
2: 咁就
0: 稍微休息下啫。
2: 咁啊，更加有趣味啊，即係要講多啲啊，同阿 Michael Chan 嚇。
1: 係啊，係啊，其實都咁樣。我就最近咧，唔係最近，我個眼咧都係有啲問題啦，咁樣啊。咁人哋最近我係翻咗去呢個中國嗰邊咧，係眼嗰度做過手術啦。咁做得唔錯嘅嚇，咁係，但係我眼咧都有幾個問題。咁將來仲要去處理咁樣啊，咁啱啱而家你選舉都係燈火綠啦嚇，咁變咗都係推下嚟。另外咧就亦有其他啦，你睇呢次嘅選舉都好多華人咧係出嚟爭取。
0: 你講埋今次係嘛？講翻你
1: 係啊係啊，埋今次方面係相當嘅多噶嚇，咁變咗好啊，多啲華人啦，咁大家無論係新啊舊啊，有經驗冇經驗啊，都可以大家喺呢個政治嘅。这个红路上呢是可以锻炼下，这个好事来的吓。我们是做了这么久了，也是希望呢年轻一点，后生一点上位这样去继续啦，继续我们的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
0: 陈副市长，因为你做万锦市副市长之前呢，其实在安省政府你做过几任的厅长，又做，起码我做记者的时候呢，采访过你的时候你做经济发展的厅长，又做过移民厅长，还有做其他职务厅长，都这么丰富的政坛经历的话，看回目前我们加拿大所面对的风风雨雨，特朗普不断向我们施压，而内部我们有房屋问题，就是在内和在外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以过去咁多年从商或者政坛嘅经验咧，你觉得我哋万锦市以至成个安省点样面对当前一啲困难嘅困局噶啦？
1: 其实呢一样嘢咧，我讲咗都有成十几年噶啦，我喺呢个旅游厅啊，都曾经呢个 public 啊，呢个公开嘅演讲咧都讲过噶。无论城市好、省好或者国家好。加拿大一定要分散投資，無論是你自己的經濟、出口、進口，都是要一個全世界的佈局。那麼多年呢，可惜就是無論哪個政府上台，我們的貿易方面就是去了美國，差不多是 75% 到 80%， 那這個依賴程度是相當相當之高的。所以這個特朗普上台其實說所謂幫我們談判，我谈判的筹码咧，真系冇噶吓。佢好简单啦吓，佢话我而家50% 啊，50%，所有安省嘅货物嚟50%，我哋点搞？
0: 系啊，
1: 即刻咧系可以真系一个灾难性嘅发生噶，所以系应该咧吓早啲咧，希望啊而家或者而家开始啦吓，就喺呢个分全世界咧要分散布局噶，无论你去南美啊、去亚洲啊、去欧洲啊咁样嘅。我哋冇其他方法嘅。如果唔做咧，將來咧特朗普之後，美國都有其他總統嘅。你好難講咧，佢會唔會比特朗普更緊要咧？咁通常點搞咧？係嘛？所以我希望咧就係呢個，無論係邊個黨上台咧，而家Carney做得幾好嘅，佢都好明白嚇呢個世界咧要佈局咁樣，希望佢能夠咧就盡快做呢一樣嘢嚇。
0: Adam， 你虽然不是好像陈副市长那样有从政的经验，但你有很实在很多年的从商经历。那其实听完陈副市长这番说话，你有什么感慨，有什么回应，有什么补充，或者自己有什么看法？
2: 我就极之同意啦，即是现在 一路以嚟嗰個加拿大嗰個經濟係危險嘅。
0: 嗯，
2: 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加拿大嘅主流社會對呢個危險嘅意識咧就好似低。
0: 嗯，
2: 咁點解就好中意譬如話聽翻陳副市長呢個講話咧？
0: 嗯，
2: 就係話我唔知啊，其實我想問一問咧，就係話你喺主流嗰度開會啦，嚇講 parking 又好啦，講大件事也好啦，有冇一種就係話即係用一種嗱，我哋大家都係香港人啦，坐喺度，香港人嚟嗰個邏輯性啊，嗰、那個取向性啊，會唔會唔同啲？我唔敢讲边个系好啲啦，吓、
0: 嗯，
2: 但系我哋 at least 系会容易明白一啲咯，即系譬如嗰个 parking 唔好讲20分钟好唔好啊，即系讲2分钟得唔得咧？即系呢一种嘅逻辑性系咪真系需要加强同埋带入去，定系点样？定系唔系咧？定系用人哋嗰个咧？
1: 你讲好啱 ，Adam， 其实讲嚟讲去效率啊，即系我哋而家国家咧就系、是。个体制啊，嗰、那个架构咧，系、那个效率咧比较慢嘅。好多时咧就系、是，哇！我哋要讨论啊，我哋要再讨论啊，我哋再要讨论啊。咁变咗咧就系、是、你时间系一路咁去噶嘛，吓、那、嗰个时间嗰个系唔会等你噶。咁变咗好多嘢系慢咗噶。你睇下而家啊，以前咧就冇乜叫新兴国家咧，咁你西方国家就吓冇乜点啊感觉到啊。而家有新兴国家窜上嚟咧，就开始知道喂。我哋做嘢點解突然間人佢人又走上嚟啊？拍咗頭咁樣啊！所以咧，我覺得你係我哋國家嚟講咧，無論省啊、聯邦或者呢個市政府咧，都真係要睇我哋嘅架構咧，係唔係即係比較可以去改動下佢啊？去係點樣去調整啊？咁樣啊，希望咧就能夠把個政府嘅效率咧提高嘅啊！我。咁多年啊，無論喺省度啊，而家喺 municipal 啊，呢個市政府都發覺嗰個效率咧係幾低下噶，
0: 係
1: 有改進嘅必要。
0: 啊，陳副市長，你做咗從政咁多年，而我哋個社會或點解成個政治架構咧係好重人權、好重平等、好重自由？喺咁情況之下咧，係咪同我哋所講嘅效率，或者香港人過嚟嘅講嗰種效率咧，其實當中係好難可以？融合到或者多甚至乎有啲矛盾咁样咧，系咪？
1: 系、啊、呢、這个有噶，有一个有一个敏感度喺度噶。
0: 嗯，
1: 你头先讲话啊，民权啊，自由咁咯，系去到边一个地步咧咁样
0: 啊？
1: 系啊，我发觉就系我哋真系有我自己吓个感受就系、是、系好多嘢咧唔可以整到一个 entitlement 啊，我应有
0: 系啊，
1: 咁变咗咧就好、嗯、多时咧就政府变咗佢卡咗喺度啊。停留咗喺度啊，又去点样处理啊？总之咧，就系、是、嗰个效率咧低咧。最麻烦就系咩咧？就系、是、其他国家咧，佢能够追上嚟、
0: 嗯、
1: 啊。咁然后咧，令到我哋哎呀，十几年之后咧，突然间发觉哎呀，我哋好似呢方面好似又差咗喎吓。点、啊、解我哋以前系领先嘅，而家变咗落后咁样啊？因为各要各咧，大家竞争啊嘛。最紧要都系要喺效率方面咧，真系要。睇睇點樣可以處理佢
0: ？Adam， 你點睇咧？即係點樣平衡或者拿捏到我哋一直標榜或者我哋引以為傲嘅人權啊、自由啊、平等，但喺效率上邊，我哋係咪可能有啲妥協咁樣？即係點樣搞咧？
2: 呢樣嘢我就睇到喺呢近幾年咧係急速地改變啦。當然係由特朗普美國呢度逼我哋猛咁即刻醒覺，同埋嗱嗱聲改變。咁我哋唔帮即係边个 party 啦，咁但係即係新嘅 Mark Carney 亦都係即係好进取地力挽狂澜去走去其他方向去改变啦，所以无论喺效率啊各样嘢度呢都尽量去提高。咁当然呢样嘢呢同其他嘅平衡观念呢係有影响嘅，咁呢样嘢就係值得探讨。
0: 係呀、啊、因为陈副市长又讲嘅 Carney， 哇佢做得几好。而 Adam 都覺得 Carney 做得好，如果循住 Carney 咁嘅方向發展嘅時候咧，陳副市長你都同好多政要、好多級嘅政府咧打交道 ，Carney 而家咁樣行法嘅時候咧，你會預見到佢可以同加拿大爭取個乜嘢方向、咩局面出嚟啊？
1: 佢而家我睇佢當然啦，就係避重就輕啦嚇，
0: 嗯，
1: 係一定要係盡量咧係去。 系去令到特朗普先生咧比较唔好发大火啊，拍大台咁，系佢帮我哋对碰一下。根本我哋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我哋系好蚀底嘅吓。咁佢就系喺嗰呢一方面咧，尽量去应对佢啦吓，唔可以讲话讨好，但系应对佢。
0: 系
1: at the same time 同时咧真系咧系去其他国家布局噶。咁佢而家系做紧嘅吓，佢已经摆得好明啦。我一定要去欧洲。去呢个英国方面啊，咁亚洲方面佢自己亦系讲过咧，系要进取亚洲方面啊，咁样佢新兴嘅市场啊，同埋呢个其他国家咧，大家能够系啊取长补短啊，或者系大家互相可以支持到啊，咁样啊，佢应该系做紧呢样嘢，系应该咧系全球咧系分散布局噶。而佢以前做嗰份工咧，亦系见过世面，可以讲做吓，佢自己系呢个财长啊，喺英国做财长啊。做財長咧，佢應該去好多好多其他國家開會噶。咁佢應該係比其他黨嘅黨領啊，或者其他嘅政要咧，佢喺世界上個眼光應該係廣闊啲噶。
0: 但 Michael 我想再問一下就話，而家特朗普話要向我哋加拿大徵收50%關税，上一次又話拖咗三日，但三日又嚟啦。如果咁，眼前係卡尼最大挑戰係咪？怎樣搞定這50%的新關稅先？
1: 當然希望是不用給了，如果要給希望
0: 看來就很難
1: 少一點，沒錯了。另外就是哪一個 sector 哪一個領域是要給的，我們加拿大去到後來都是能源國家，我們有油啊，有礦這樣，但是在安省來說就汽車了，和aluminum那些就比較困擾一點，所以都是要看特朗普的脾氣啦、口氣啦，聽日起床的時候是不是開心一點，還是比較困擾一點，很情緒化啦，又不穩定，所以就算了真系点样签咗张纸翻嚟咧？我成日帮自己讲啊，系张张废纸，张张废纸唔系讲笑吓。因为佢突然间一个礼拜之后，我又咩1921年嘅咩反案啊，咁跟住又把佢推翻啊，咁样，所以系一个相当一个冇诚信嘅环境之下去帮佢去所谓negotiate谈判咧，系相当之困难。即系有时都想起上嚟，真系真系张张废纸咁样嘥晒时候，但是咧唔谈得，因为我哋咧系太过依赖佢啦，咁希望就系尽快咧就系分散啦，然后就希望10年之后就唔使咁辛苦啦。
0: 陈副市长，我哋去广告，广告翻嚟再倾过。Adam， 我哋去广告先啦。
3: 好啊。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5: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6: 优惠多到讲唔晒。
5: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8: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9: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5: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way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1: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捷冷暖。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 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万锦市区域议员兼副市长陈国志 Michael Chan， 直播室有时事评论员姜永庆 Adam 姜。陈副市长，你做过省嘅厅长，又做过万锦市嘅副市长，就你自己经验或者接触所得，其实三级政府在合作方面或者推动一些事务方面呢，有没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1: 三级政府呢，就在大路上来讲，他们都有沟通的，都是比如说有些比较辣手一些 的议题，他们沟通 都不错的。举例这个后城全国这样这排都真是几辣手的，三级政府是给钱啊，或者去做啊，咁样啊，这个起动啊，咁样都唔错噶。咁但是讲到话大家啊，平时啊嗰、那个系沟通咧，我觉得都有改进嘅必要噶。
0: 嗯，
1: 有时真系有啲咧系完全都冇乜点样去话去大家商讨咁样。而咧啊，好多市民咧都系唔系太清楚啊，我哋个三级政府啊，联邦同埋呢个党咧系有呢个 party 啊，有呢个党方面咧，咁佢嗰个制度咧系比较系发施号令咧比较好啲噶。呢个市政府咧反为咧就系冇呢样嘢噶。市政府咧，我发觉咧就系一个三权啊，有三个部咧系大家去主管噶。一个咧就系呢个系公务员啊，一个就系市长。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谓个议会啦吓，咁啊好奇怪嘅，大家咧系唔管大家嘅。换句话讲咧，就系市长咧唔可以叫公务员嗰边咧系嗱，而家呢样嘢我唔赞同噶，你要尽量搞掂佢赞同咁样噶。市府咧，如果佢中意咧，即系市府里边吓，
0: 即系市府职员，
1: 佢个立场咧仍然可以唔赞同噶。
0: 是吗？
1: 是几即是快的。
0: 即是市长想这样做，而职员可以另一个方向做都得的。
1: 冇错啦，即是这个。
0: 你不讲真的不知道，真的。
1: 是啊，几奇怪的。我们个市会一样的。那变了是很，我们叫 independent， 大家都很独立的。那是当然最后想尾大家是商讨之下这样接冲啊，这样把个事情推进。但是权力来讲真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我哋好几年之后，我根本系嗰啲市议员咧，好似啲 long wolf 咁啊，好似啲狼咁样，但系好吓一个人走嚟走去咁样吓，比较独立啲咁样，变咗系喺个效率方面咧，又即系叫做弱咗啦。另外咧喺个团结方面咧都弱咗噶，好多时咧啲系要推动啲嘢咧，变咗就系慢咗咁样。
0: 啊Adam， 听完副市长
2: 讲
0: 咗啲咩感想咧？自己原来可以有咁嘅情况噶。
2: 系，我就好想知道咧，即系陈副市长，你因为你曾经喺省嗰度好多年啦，吓、啊、咁你就去翻呢、這个譬如 Markham 呢度再做嘅时间咧，咁其实即系系咪好有帮助？因为其实 Markham 系发展得好好嘅。
0: 嗯
2: 啊、我哋住喺 Markham 啦，都觉得好满意嘅。咁喺从中嗰个经验系咪好有帮助啊？定系点样咧？
1: 啊，系唔同嘅嘢啊 ，Alan 啊。
2: 哦，
1: 咁当然就系尽量去自己去适应佢啦，咁样。
0: 嗯，
1: 你 Markham 嘅发展当然系好啦，佢已打到个根基好啊嘛。佢嗰啲我市长成日讲啦，系我哋系一个。是创新啊，这个科技的中心啊，这样是就这么啱你最啱这些是年轻人啊，同埋啲是 multicultural 啊，这个多族裔啊都好鍾意呢，是这一样嘢。变咗人口呢是进入这里呢，变咗有人嚟啦，跟住有工作啦，那个城市等系会好啦。
2: 嗯。
1: 但是呢我发觉呢就是办咁事呢都要呢是自己准备一下，因为我发觉就喺呢几年咧，都对于呢个新嘅吓科技啊，系都慢咗啦吓。譬如话有冇机械人啊，有冇呢个系啊无人机嘅嘢啊，创新啊，其他咁样吓，电动车啊，啊啲啊呢个啊生产咁样吓，都少咗噶。所以呢个希望啦吓，新嘅 这个议会啊，就能够在这方面呢是关注一下，去要出去找啊，就不要说是守株待兔，他来到我咪好咯，他不来的时候怎么，我觉得是应该都要去自己主动一点 more aggressive 啊，去寻找啊这个是啊，工业方面啊，或者其他这个创新方面的科技的东西要找回来。
0: 啊，陈副市长这番说话我反而有点拗头，因为我们市长薛家平或者我们市里面的议员呢都成日话我哋万锦市系安省高科技之都嚟噶，既然我系安省嘅高科技之都，点会出现咗提先呢个问题？好似我哋好似有少少落后，甚至不思进取咁样。但系我点样可以真系标榜到我哋系高科技之都嘅特点同优势咁样咧？未来发展
1: 高科技咧，系几时嘅高科技？
0: 系
1: 系十年前啦，十五年前啦，啲廿年前嘅高科技，我赞同。十五年前高科技敏感市真是红霸安省在这个位置上，没人能够说是我好过你咁先吓。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所谓的 新能源啦，这个电动车啊，无人啊，这个无人飞机啊，这个机械人啊，即系
0: 啊，讲真呢方面好像不见多有，讲真又系
1: 冇错啦，我哋系。应该要以与时俱进啊嘛，如果我哋个以前系高科技噶，如果而家敏感市定位啊，我唔做高科技啦，我去做文化，啱唔啱啊？变咗而家我发觉咧，又系敏感市咧都去到一个点咧，就系要睇下根本我哋向前进咧系想做啲乜嘢。如果系想做仍然保留我哋高科技嘅领域个领先咧，咁我哋一定咧系即刻咧。去尋找一下現在的高科技是什麼、定了之後呢就要去爭取。
0: Adam 你做了在萬錦做了這年生意，又是萬錦居民這麼久，聽了陳副市長這番說話呢，你又怎麼看先？
2: 我這一分鐘才覺得有點驚恐
0: 有點危機感
2: 因為我喜歡做很多 number 的 research 啦，咁我就做咗，其實 Markham 係幾名列前茅
0: 嘅，
2: 喺成個加拿大成個安省咁計，咁有啲數字攞唔到啦 ，GDP 嗰啲冇乜意思嘅嚇。咁佢譬如話個 household income 係咁 Markham 咧係佔成個安省排第四嘅，即係 Oakville 嗰啲多啦嚇。咁但係 Markham 係好高嘅，11,000嘅。咁佢比起其他甚至比多伦多更多啦，多伦多係84,000啦，当然多伦多嗰啲地方係唔同啦，佢可能即係一个 household 得一个人赚钱，咁又唔同。咁但係呢 ,Markham 算係相当高，亦都高过 Richmond Hill， 咁甚至高过 Mississauga， 高过 Calgary， 高过呢个 Vancouver。高过 Ottawa， 咁所以即系我哋一路住喺 Markham 咧，就有少少开心同埋自豪。啱啱又赛车啦，
0: 系
2: 嘛，嘭嘭声咁样，咁好开心下。咁但系咧，如果由陈副市长咁样讲出嚟咧，咁又真系一个当头棒喝。
0: 系啊，
2: 可能真系都唔够。即系尤其是而家嗰个科技竞争咧系强好多。其实我哋睇住。有啲組織呢，銀行又好啊，保險公司啊，或者大型嘅基建呢，直情睇住佢哋即係各個官員啊 ,Markham 嘅官員啦，市長也好咁樣，直情係即係 invite 佢入嚟。咁原來要再做多啲，咁呢樣嘢都幾警醒下。
0: 陳副市長係咪我哋真係要唔好太安於日落，應該睇下原來我哋其有啲是比不上人的地方，即是真的要急起直追，是不是？
1: 你当然的，与时俱进嘛。你以前是阿哥，但是有机会呢做了阿二哥、三哥、四哥的嘛。所以这个世界竞争的，我发觉就是
0: 不进则退嘛。
1: 过去几年你人口是有个增长呢，我想普普通通了。你是已经被这个窝，人口方面呢，窝已经是招咗我哋噶啦，你买咗入嗰啲工业啊、商业啊，即系呢个安方面咧，系我即系我冇呢个数据喺度啦。但系颜色咧，我感觉咧，安咧，黄市嗰方面咧， 已經是分分鐘爬一頭添嘅，所以敏感事都要係自己睇睇。喂，過去好幾年啊，雖然係仍然風光啊，但係都要都要咩噶，都要係
0: 係啊。
1: 當你自己喺安逸嘅時候咧，都要思考下，即係將來都係啊，將來啲後生仔啊，係嘛，啲仲係呢啲敏感事噶嘛，希望佢能夠安居樂業啊，唔好俾啊去即係俾其他嘅嚇，俾我哋追。追过之后啦，自己原来哦咁样嘅，辛苦咧又唔系咁好啦。
0: 陈副市长，我再开始广告先。
1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4: 喺边啊？
1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5: 我系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嘅系同时收获咗珍贵嘅友谊同埋难忘嘅回忆。呢一个舞台唔只系选美，更加系一个追梦同埋突破自我嘅机会。快啲嚟参加今年嘅华裔小姐竞选啦！
1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陈副市长，您中环政坛咁多年，累积咁多政坛嘅经验咧，如果有志从政人士咧，你会俾佢啲咩忠告同埋意见咧？
1: 系从政人士，佢就出嚟从政咧，我都有希望见到啦吓，佢哋知道咧系需要啲乜嘢。
0: 嗯
1: 啊，你如果系准备从政嘅咧，就应该自己问一下，系我喺呢个人力方面能够凝聚到咁样啊，即系攞啲义工啊嚟帮你啦。另外咧，财力啊，喺政治上咧都要财力嘅。咁财力其实即系 fundraising， 即系自己有冇能力咧去筹到款，呢两样嘢好紧要噶，财力同埋呢个人力啊。咁另外就系、是、你出嚟从政咧都有基本嘅常识啊。时事咁样，完全都唔知咩回事咧，咁就当然唔好啦吓。咁另外就有啲憧憬啦吓，有啲爱好方面啊咁样吓。咁如果啊，即系有个 speaking 啊，即系嗰个公众去啊讲话演讲啊，嗰度能够好咧，咁都有帮助咁样吓。所以系憧憬系要先咧，系睇下啲几点。另外咧系多啲参与吓，千祈唔好突然间话。听日选举我今日出嚟啦，我今日出嚟，听日去选举啦咁样。通常咧都系失败嘅，应该出嚟系早啲参与去浸下自己，攞多啲经验，咁咧就对将来自己上到位啊，上位之后能够做到嘢咧，系嗰度帮助好大。
0: Adam， 你对于陈副市长呢番忠告同意见有咩睇法先？
2: 简单得嚟，其实几有帮助嘅吓，即系对其他想入。政界嘅人士，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華人啦，其實即係都係少啦，喺成個即係主流嘅社會裏邊，點樣可以即係發揮到嗰個光同埋熱能咧？咁樣嚇，
0: 呢樣嘢陳副市長係好有資格，最有資格講呢個問題啦。
1: 應該冇問題，勤力啦嚇，努力做啦，同埋就應該啊對啲周邊嘅事情咧比較關注啲啊，同埋。英文我叫 sensitive 啲吓，
0: 系
1: 敏感方面啊，或者呢个触觉方面啊，要成日都有个 antenna 啦吓，英文吓，都要竖起嚟啊咁样吓，比较好啲啦。咁另外就尽量自己个思维啊，能够创新啲啊。咁大家系同啲 colleague 啊、同事啊，大家相讨多啲啊， 系影啲好嘅政策出嚟啊，点样帮助啊市民咧，好紧要。讲来讲去就系、是、啊呢、這个政要最重要嘅工作就系把民生咧系整顿好，啊把民生咧能够佢哋进步啦吓，越嚟越好啦，呢、這个好紧要。
0: 系陈副市长，因为限于时间所限咧。我哋今日倾到咁多，好多谢啲意见同埋分析，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好，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啦，拜拜。
2: OK，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接下来由李兰为您播报8月21号的国语晚间新闻。约克区警方证实，就万景市近期多宗骑单车的当街非礼案，拘捕并起诉22岁男疑犯 Abdul Basid Rafi。最新指他共涉及4宗案件，较先前公布的多一宗。当局说，在本月中旬大约一个星期内，万景 Borough 社区的 Edward Jeffries 介乎于 Roy Rainey 至 Mingay 再去到 Markham Road 的一带，至少4名女事主报称遭人骑单车经过时不恰当触摸。时间都是傍晚7点前后，警方较早前发布图像，形容疑犯是南亚裔，最新表示是在昨天成功将他逮捕。调查后相信，他曾经蓄意改变外表，现实控以4项性侵犯和1项蒙面做犯罪意图的罪名，正在调查他是否涉及更多类似的性侵案，呼吁受害人挺身举报。安省10月市政选举在刚才下午2点钟已经截止报名，有不少人趁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递交文件报名参选。其中，多伦多市长选举官方网站最新显示，有53名候选人，当中6个人在今日报名。而4年前的上一届市选共有31名候选人，至于2023年的市长补选中，就有多达102人竞逐。此外，万景市的市长选举只有3人角逐，包括争取第5度连任的薛家平。而万景8个选区加区议员共有大约40名候选人，当中超过1半是华裔。至于密西沙加市有14人参选市长，包括寻求由省级政坛重掌市议会的康宝利。预期主要城镇政府的书记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好所有参选文件，稍后才会有最终的市长、市议员、区域议员及教育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安省本届市政选举的投票日是10月26日星期一，预先投票就从10月6日展开。安省有更多高速公路放宽车速限制，至到时速110公里。今天开始实施的包括400公路、7号和115以及417。而早前6月底有东部401和416公路，7月有402公路，本月底将涉及401多个路段，下个月就会有 QEW 403、404，省府拥有的一段407、412和418等。省府表示，省内大部分高速公路在原先设计时本已可以容纳高于时速100公里安全行车。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指，省内高速公路可以合法以时速110公里行车的总长度将会达1800公里，覆盖率接近90%。安省政府宣布未来3年投资近7500万元，通过多项培训计划协助数千名学生和在职人士取得长期护理行业所需技能，应付医疗人手需求，包括延长护理教育衔接津贴，协助护理助理进修成为注册护士，增加培训法语和原住民个人支援员。此外，省府会提供1500多万元专业进修基金，协助长期护理院舍支付员工进修费用。自2022年起，该基金已协助超过143000名员工提升职业技能。政府表示，相关措施目的是增加合资格护理人员，改善长者照顾质素，并配合全省兴建和升级58000张长期护理床位的计划。多伦多以北的巴里市早上发生涉及途人的车祸，一名女子和2名小童受伤送院，其中一名5岁男童一度据称可能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事发于今早大约7时，该3名途人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到，其中的成年女子和5岁小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到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救治，其余一名9岁男童就被送到地方医院治理，暂时未知3人的关系。当局指 肇事汽车的女司机有留在车祸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对任何人提出起诉。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宗涉嫌移民诈骗案之后，对一名42岁魁省男子 Abu Qasim 落案起诉五项罪名。他涉嫌使用四本伪造加拿大护照，在签证申请的邀请信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自称是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在法国和孟加拉设有办事处。CBSA 资料表示，2025至26年度共展开161宗涉嫌违法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刑事调查，而联邦政府投资13亿元，加强边境安全以及保障移民制度的完整性。以上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0.72，对人民币4.89，对欧元0.62，对港币5.7，对新台币23.13，对日元115.5，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申请限时优惠。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看一下今天的资讯，天气情况怎么样？那今天下午6点啊，加拿大环境部就更新了未来的天气预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是在未来可能在周一今天夜间到周日的凌晨呢，都会有很强的50毫米的降雨。那么在未来的几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的。那今天夜间最低是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26度，最低是16度啊。礼拜日的23号最高温度只有21度，那有40%几率会降雨，最低13度。星期一的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14度，夜间呢也是有40%几率会有阵雨。星期二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14度。星期三最高温度23度，最低17度，夜间有30%几率阵雨。星期四依然是下雨的天气，最高只有22度。所以未来的4-5天呢，我们看到温度的温差其实是在缩小的，白天最高温度都降到25度以下，天气呢日渐凉爽，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在这种气候过度的时间呢，是比较容易生病的。那我们看一下油价方面呢，明天的油价呢是171.9分每升，所以我们油价明天下降了2分每升。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可能今天许多朋友们已经刷到了这样的新闻啊，在今天夜间，我们知道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280亿的商品新一轮的50%关税威胁，在今天夜间的午夜之后生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大家可能也关注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舆论界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这个关税到这个50%的关税最后期限在逼近。那么下半年的美加看点啊，自由贸易规则会怎么样呢？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美加关税。那么今天节目的热线依然是90588-91430。 您，我们非常欢迎听众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讨论啊，你们有任何关于这次关税贸易战的一些看法呢，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那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我们时事评论员，是我们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在线上等待。你好。
7: 哎，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可能大家都看到这样的新闻了。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威胁是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一个50%的关税。那这一次的商品呢，有些部分呢是符合这个约定的美加墨协议的规则的。但是呢，过去许多企业都认为啊，只要是产品符合这样的产地规则呢，就可以比较稳妥的免关税进入美国，但是这样的一次变化呢，可能会对我们许多本地的企业造成一个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仅是讨论这个关税到底生不生效，更重要的是，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这一次美加墨协定呢，它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啊？未来关于美加贸易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保持一种稳定和可预测的一种未来？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7: 哎呀，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在目前起码在那个特朗普时期啊，这个情况可能是很不稳定的。再一个，在那个特朗普如果说是他这个结束以后啊，美加关系啊也回不到以前那种很友好的状态了。
1: 嗯，
7: 因为什么？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美国总有一种和加拿大在一起吃亏的心理，这就相当于两口子一样。如果有一方他觉得一直觉得很吃亏，那这个事就很难办。而且这一次啊，等于是双方之间啊，已经是弄美国和加拿大关系已经弄得是很，其实是很糟糕了。很糟糕了，我认为啊，是加拿大，就是一直在包容，觉得美国啊，就有点现在那个台湾，今天那个台湾有个新闻嘛，就台湾的美国有点像那个赵建民，而加拿大有点像那个陈幸瑜啊，我不知道我这么比啊，是会不会得罪大家啊？我就感觉到就是说是加拿大是一再忍让，而美国啊，他不断的出轨。他出轨哪里？出轨俄罗斯，出轨朝鲜，他就出轨那个就是说就乱七八糟的那国家。哎，他和这些国家那个关系好得很，像加拿大和他是同甘共苦的这么一种夫妻关系啊，或者是我们就说一种弟兄关系嘛啊，就说一种弟兄关系。结果他还不断那个找麻烦，这就是由于美国这就是典型的病夫治国，他带来的这种问题。
1: 嗯，
7: 是吧？一个不正常的人，那个治国才会这么做。因为我在反复啊，就是、说是，查资料啊，找各种，我就是分析啊。目前我分析啊，我看不出来说美国和加拿大它到底有什么仇。
1: 那、嗯、
7: 历史上当然就是说是历史上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和加拿大打过一仗，是吧？他这个和那个加拿大打过一仗嘛，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已经都过去，100多年了嘛，200年了。
1: 所以这一轮的，对，所以这一轮的关税的争端，哎，很多人都说啊，闹得这么凶啊，用这个白话说，那么你觉得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美国要对加拿大加这样的一个关税？
7: 哎，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有个病，我说病夫治国嘛，美国有个疯子在做总统。这就我想，我没有其他的原因。
1: 嗯，
7: 因为有一个正常人的话啊，你说人的自私自利这个东西啊，你也不能怪，这人家也有一个总统考虑国家的利益也没问题。但是就是川普这个人已经根本不会考，已经没有考虑他自己国家，这个利益的能力了，或者说是这个人就是根本就是那个水平很低。他想不到说是和加拿大搞好关系啊，这是对美国的那个长远的利益，而是想在他的任内，他想做两个事，做不同级别两个事。大一点的，他把加拿大吞并了，这个吞得下去吗？显然是吞不下去的，是吧？这他想把加拿大吞并，这是他的最高目标。最低的目标就千方百计啊，从加拿大身上弄一点钱，但是给加拿大加关税啊，其实是弄不了多少钱。 弄不了多少钱，但是他就是要这么做。他其实是把美国和加拿大和首先把美国和加拿大合作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关系啊给破坏了。另外一个啊，你给加拿大加税，加拿大给你加税。当然现在从今天刚看到的这个消息啊，是美国是占上风了。占上风了，但是啊就说是从去年到今年美国也吃了很多的亏。美国你像那个农场啊酒厂啊这方面他也吃了很多亏。是吧，钢铁业啊汽车制造业他其实那个和加拿大这边合作嘛，再加上尤其和安省这边合作，那个他其实也吃了很多亏。他就是他这么做啊，我只能说是川普啊可能有些时候给人的感觉啊，他就是这个人就是欺善怕恶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你看他都对流氓对金正恩他一再说他和金正恩是好朋友。哎，他怎么不说他和卡尼是好朋友啊？那他怎么不说他和加拿大很好啊？加拿大显然在世界上和美国是最密切的国家，还不是之一，是吧？你看加拿大都是同属于五眼联盟，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这样一个国家，又是亲密的邻邦，两边又不设防，按说有这么一个国家。你美国就偷着笑吧，因为加拿大在北方就给你挡住了俄罗斯，是吧？在北方你挡住了俄罗斯，这个东西就是你俄罗斯是美国在那冷战时期这是你最大的敌人，加拿大给你挡住了，在中间这个地方有多大的一个缓冲地带啊？要是按说说是有加拿大大这么一片国土，有加拿大这么些 nice 的人，而且有加拿大就是很多他对美国这么友好热爱美国的人，我不知道川普是哪个军反正我只是说觉得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他就说是你对他太好了他不舒服，他就要就是有那个受虐狂啊，他那个受虐狂就是要有谁虐待他才觉得舒服。
1: 那这一次看到对之前美加墨协定合规的那些商品本来是有豁免的，但是这一次连这些曾经豁免的符合规则的商品也被征税，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美加墨协定已经相当于事实上被撕毁了？
7: 那个美加墨这个是撕毁了，这就说是没有完全的没，这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啊，它没完全打烂，但是已经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了。这个杯子你用起来就很不好用了，是吧？他加拿大和美国他就是他现在也没完全的征税，他就是对那没有些也还能没征税，但是他对这个啥你别说那个石油啊这些那个天然气啊这个东西还没有，所以那个阿尔伯塔那边他就是高兴，阿尔伯塔那个高兴以后他就要投入美帝的怀抱，

0: 市场了。这个奶酪这个东西啊，本来这就魁北克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它要进入魁北克，还有一个加西那个那边那个啥那个卑斯省啊，它这个木材贸易，它也在加税。这个那个讨论就是有些东西现在还没定下来，没定下来，反正啊，现在这一次看来就是加拿大要退让了。要退战了。我看有一个那个萨斯克，哎，不是那个东部哪个省，纽宾斯维省嘛，哎，是哪个省的那个省长说是，现在肯尼完全按照那个特朗普的要求在做，但现在就是美国的那个实力很大，实力很大，他就是要回加拿大，这个时候他就是要摊牌要这么做，现在可能那个美国啊就要。现在就说是我们加拿大又要进口美国的红酒了，哎，进口美国的红酒，这个东西啊，反正我是不会买美国酒的，我经常买酒，我是那个基本上我天天的那个我也不消费其他的东西，我就喜欢消费酒，我是不买美国酒的，是吧？我看到其他的东西，我看是美国的我都不买，因为这个东西太欺负人了嘛，是吧？太欺负人了。这个这能让人感觉到这简直就是太不讲道理了，因为我千方百计还想跟那个川普说，他给他找点借口啊，给他找点理由，就说是那个确实那个加拿大在蹭你美国，但事实上不是，经济上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蹭你美国，是吧？
1: 而且有评论说，有舆论说，这次美国引用了一个将近100年的一个关税法，1930年关税法。那用这个过去几乎没有怎么使用征税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条338条。那这样子通过国内法律来对一些符合自由贸易协定的商品来征一个重税，那实际上它是会，破坏企业对这个边贸协定的一个信心，那这个其实是损失更多的，您怎么看呢？
0: 啊，那个，这是我一下就觉得那个征那个重税啊，征重税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他国内的民众受害，是吧？你说是有些东西，你说是不征税啊，那你不能保护你国内的产业，但是美国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互补的，并不是说加拿大这个一定过去就冲击美国的，产业。我并不是说也是那个冲击，因为美国的，比方说是美国的钢铁业，美国你钢铁你本来很多就需要这个钢铁，石油天然气这个美国当然在这个里面它占了便宜了，它是在这个里面占便宜的。再一个就是这一些，你像那个我看有那个曲棍球啊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都没多少钱的。再一个就是说是要有那个汽车业，汽车业其实在加拿大的很多那个汽车业就是美国的，和美国这个和这美国那个密歇根州啊，这个是它是完全联合起来在办的，两边都在一起就搞的，你再把那个征税，等于你把美国那边的企业也搞垮了。他现在就是要逼着加拿大这些企业回到美国去。这些加拿大这些企业逼着回到美国去，一个是美国那边工资高，还有一个美国那边的人可能是更懒，是吧？加拿大还是移民多啊，还是可以干这些事，美国那边的那个人更懒，我不知道那个企业回去到底能搞个啥。他反正这个做这个事儿，对他是短时间啊，他肯定是有点好处，他不是说没好处。但是这么做啊，他是长期来说破坏两国的关系，也破坏了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的和加拿大企业合作的这种关系，更重要的伤害了加拿大人民的感情，是吧？这个也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哎呀，我们用一个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话啊，确实是伤害加拿大人民的感情。伤害加拿大人民的感情呀，就是说是，就像连我这么一个热爱美国的人，我现在绝对不买美国的东西，是吧？我肯定，我当然有人电话那头人说，哎，你老万你能消费多少？我是消费不了多少，但是起码表明我的一个态度，是吧？哎，我就是买这样一瓶酒，我就不买美国的。
1: 好的，我们都听到您的这个态度了。我们时间关系要进广告，不过在下一阶段之前呢，我们邀请听众的参与啊，我们的热线是

0: 是9058891430。那关于这个高的关税，那有人提到说，这个特朗普是在使用一种非常典型的属于他的一种谈判模式。那大家会怎么看呢？那同时大家会怎么认为我们加拿大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击？那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讨论。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3: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6: 财经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那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盘在36620点，升25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在53277点，升5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618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26180点，升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盘在7674点，升33点。纽约的十月期油每桶87.06美元，升0.2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每安士4680.6美元，升109.2美元。加元汇价创三月的高位，今天收在72.67美分，升0.13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在66016点，跌20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在3905点，升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4094点，升12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在45224点，升290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7: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7: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9: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呢。
9: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
9: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 一四三零国语热线。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在讨论美国的加征关税50%这个话题。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今天的新闻。那么，相比刚才万木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其实美国方面的这个现在这种状态呢，有人就评论说是一种属于特朗普的一种谈判模式。我不知道大家的观点是什么。那么在加拿大方面，到底我们手里有哪些底牌可以去回击呢？我不知道万木先生的观点是什么。
11: 哎呀，现在可能回击的办法也不多，一个嘛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要重新学习毛主席语录，是吧？现在面对这个这个国际上这个反加势力啊，南边的这个反加势力，这个我们呀、要是那个自力更生，尽量这些产品啊、汽车啊，包括那个红酒啊、奶酪啊，我们就好好消费我们加拿大的的那个东西，是吧？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明天再去买两瓶加拿大红酒啊，今天争取把我这两瓶酒喝完，明天再去买两瓶，好好喝，喝爱国酒，是吧？大家要买车的人买加拿大的车，要做了生意的老板嘛，多用加拿大的钢材，是吧？多用我们加拿大的东西，反正我们加拿大产的东西，加拿大尽量用，这是一点。另外啊，这是小老百姓可以做的。政府要做的现在确实是不能靠美帝了，靠美帝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美帝啊，他总是心里不平衡，总是他觉得说是加拿大，明明加拿大和他是风雨同舟的兄弟，但是他就是那种老大心理啊，他总觉得就加拿大好像占了他的便宜，占了他的光。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是吧？这有因为人和人之间啊，他互相之间一旦有这种心理啊，他肯定是处不好关系。国与国之间这个肯定是很麻烦，再加上加拿大的遇到美国这个君子国家，加拿大总是一个君子国家嘛，这个东西大家应该承认的。我们也君子国家，就是说文质彬彬。是吧？你看，这就是他就又遇到那个美国这么一个川普这么一个病夫，是吧？这个病夫啊，就是说是像这种情况下，你看你加拿大你要现在要怎么样做？而且那个川普啊，我发现他那个内阁那些人啊，都是一群太监，那群太监们现在太监治国，你说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当太监们围在皇帝身边的是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你像唐朝啊、汉朝啊、汉唐啊、明朝啊，那些太监一旦让这些人那个迎合那个昏君啊，迎合这些昏君的话，这个事就不好办了。美国大概就是这么个回事啊。美国我一样说，那个内阁里面就是个好人，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个国务卿。国务卿叫什么？怎么一下那个，一下叫不上来名字了。啊，卢比奥，就这么一个好人，这么一个好人，他现在还也不是个好东西了。我觉得他现在也不是好东西，他也在刻意的，就是他不开枪，有些话他也不敢开枪了。他不像他当那个参议员的时候，有些话还敢大声讲出来。他现在不敢讲了。现在那个川普啊，他目前这么做啊。他这么做，他就本身是很二的一个人。你看，就是连他身边这个现在他那个发言人那个女孩，他现在那个叫李维特，那个都看不惯他，都要走了，是吧？他这个人啊，是有点说是现在是旁边有个30几岁那个女孩呀、不断给他写情书。哎呀，我觉得这一快80岁的老头啊，就是风流成这个，他也这搞成这个样子。这当然可能是传说啊。传说总体来说，但是我们不说了，就是从他做事以后啊，简直就是个疯老头儿，是吧？说话又白又苦。
0: 是现在
11: 这个东西啊，不是我对他进行人格的那个污蔑啊， 大家不要觉得我情绪化，人格问，就他这种事情，他就导致他决策上以后啊，就是非常的荒唐，做出一些很荒唐的那个决策。他现在这么做，他现在一个是美国，他本身这个国家很骄傲，再加上川普现在这个总统，他有这种想法，所以加拿大我估计还有两年的罪要受。但是这个罪啊，就可能到十一月份啊，选举以后啊，可能这个情况会好一些，因为这个上来以后，那个他这个他的那个众院的这个多数一旦失去以后啊，他毕竟做有些事啊，他就要受一些限制，受的限制在贸易上面可能受的限制也不大，但是啊，他就没有这么张狂了。
0: 那么目前谈判中所关注的几个重要的领域，像能源、矿产和汽车供应链这些行业，这些作为筹码去谈判的话，您觉得这个够不够强？
11: 啊，那个加拿大根本就他真正要耍流氓，你根本
0: 没有用。
11: 哎，那个根本你很不好办，你现在只有往后退一下，是吧？你只有往后退一下，你不退的话，他真正给你挣个50%的话。川普是会，他这样的事他是会做的，是吧？他你加拿大只有川普这个人，就是你哪有核武器，哎，把这个核武器给他那个，把那个核武器那个导弹给他吊在这个白宫上面顶上以后啊，他就害怕了，啊，那个核弹你给他放在白宫那个顶上，他就害怕了。但是你如果没这个东西以后啊，你加拿大肯尼显然就是个君子嘛，加拿大就是个君，他不是金三胖，哎，比方说是。加拿大如果是个啃三胖的话，他未必这么做。哎，他还要活啃三胖，可能还要过来喝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冰酒。他这个人，他现在这个人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这种人，他欺善怕恶，是吧？他目前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人，这到这个特殊时期，你说是怎么样办？你举例来说。
0: 如果是
11: 一个强匪，哎，他拿着刀子逼在你脖子上，他让你把那个包里的东西掏出来，你给他不掏吗？是吧？现在目前我感觉就是这么回事。加拿大制约美国的，从经济上来说是暂时他制约的这个办法不多，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个感情已破裂啊。这对美国伤害很大，我相信美国只要有眼光的政治家，他肯定是非常着急，这我都看了都替美国着急，还不要说美国的其他的政治家，但目前美国的其他政治家着急，他只能像自由党的、美国的民主党的，他只能在外面喊外面骂，是吧？其他的这民间的人士他只能在外面骂，共和党里边的一些这些人啊，他只要很多人要选议员啊，他主要共和党的内部啊，他就是哪些人都能影响到他们，一个就是内阁的人，内阁他现在群太监影响不到他，而那个国会里面参众两院的这些人啊，他们很多人想连任的人也还不敢得罪他。你川普现在他在美国啊，他现在就是说在美国的那个工农大众里面，他现在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他还是现在有号召力的。那你谁得罪他，他跟工农群众说是那个他给你喊起来以后，这些工农群众斧头那个火把给你举起来，你这个议员就别当了，是吧？他川普目前是处于这种情况，美国的那个广大的那个这个工农群众啊，这现在那个工农起义、工农群众，他这样搞得很厉害。当然，华尔街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华尔街那些人唯利是图嘛。但是美国这些保守派的实力，他看不到这一点，他就好像也把这个没办法，是吧？他把这个没办法，这个川普就任由川普在这个地方胡来。川普在这个地方明明很多地方在胡来啊，但是大家只是讲看一些那个川粉们只是看到，哎呀，川普，个别地方做对了，那就是他全部做对了，怎么样做都是对的。我相信川普对加拿大这么做啊，这简直是愚蠢透顶，这就放在世界上你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得罪，但是你第一个绝对不能得罪加拿大。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进进广告，当然我们今天热线也持续开通905-889-1430，今天讨论的是美加关税的争端，欢迎大家来电参与。
2: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2: 美香味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 AM 1430国语热线905-889-1430，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美加关税的争端。那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不过我知道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他有一些观点想要分享给听众，请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近。
14: 喂，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4: 听这万木先生说的，反正都挺对的，但是呢，您得消消气儿吧。我也很生气，只要但凡是一个加拿大人，都很生气。这个事儿的话呢，但是呢，就是说，首先呢，卡尼的话最后认怂低头了，这个要给他政治上减一些分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也当然我就是说，我也承认这不是卡尼的责任。这个是被霸凌的结果，然后被霸凌了之后我们还得忍下这口气，继续前进。没办法，谁叫咱们现在经济下行啊，对吧？如果要是说根据网上的那个 National Post 给出来的这个结果来说，如果说这个协议不签50%的关税加上去的话，那么我们加拿大会损失0.8%的 GDP。这个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数据。如果要是我们现在经济正在复苏阶段，本来也就是年成长率可能也就是1%左右，再损失0.8%，那就成几乎是不增长的状态。
0: 嗯，
14: 所以说的话，城下之盟，我估计卡尼也没有，反正就是卡尼，我也没办法。看来卡尼也没什么办法。
0: 嗯，
14: 那么最终的话也只能选择忍这一口气。
0: 那如果说强硬反制没有办法，必须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有许多人讨论我们如果需要置换的话，你觉得用哪个领域去置换是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伤害比较小的？
14: 用领域去置换的话，那么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不开放乳制品，这个可能是对魁省的话会有一些很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其他的省份来说还好的。所以说的话，把乳制品的配额给它调高一些，或者说是在乳制品上面有一些更大的缺口，虽然说会损伤农民的利益，很多农民的利益，但总体来说，怎么说呢，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这种伤害并不如这个像这种制造业或者说是木材这些东西来的更大。所以我个人以为的话，乳制品可以作为交换的这么一个条件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卡尼政府的话呢，对于乳制品这方面的话好像是还是捂得比较死，所以说的话恐怕这个怎么说呢，关税这块应该不会谈出一个特别理想的结果。即便他现在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就是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应该是就只是说实在的，就是城下之盟， 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说，怎么样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不要抛弃幻想，就是因为特朗普的话，他代表了至少35%的这个 MAGA 基本盘，那么这个1/3的这个美国人口，他要收拾我们加拿大，所以说的话，等于就是说，对加拿大友好的是那些民主党的基本盘，也就是差不多也是1/3。至于说中间的那些人可以争取一下，中间的那1/3可以争取一下，我们只有去争取到这些盟友，或者甚至说是在中期选举以及下次的这种美国大选上，一定要我们要就是尽可能的配合民主党，去把这个现在的这个 MAGA 的这上上下下这帮人打个包，让他们最好能进监狱才更好。这样的话，因为全世界的话，说实在的，全世界，只有民主党一家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收拾他们。
0: 嗯，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啊，非常感谢。那嘉宾万木先生还在线上，您对这位听众的观点有没有补充？
11: 哎，我觉得小陈说的对，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啊。这个不过美国的民主党啊，他又搞那个。哎呀，美国的民主党我也觉得很麻烦，他搞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名堂啊，也这个他在经济上也不好好弄，我觉得那个这个也很让人失望。我现在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的这个共和党里边的，这个建制派吧，啊，美国希望美国的建制派那个起来。美国的这个麦嘎党，这美国的贫下中农啊，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啊，让他们啊，这次在川普啊，好好的这个贸易啊，在这个贸易高关税啊，让他们吃点亏，让这些进一步让这些美国的这些工人阶级啊，贫下中农啊，他们这吃点亏以后，他才知道那个觉醒，知道这个国家不能这么管理，是吧？这就相当于中国的那个社会一样，说是像李自成起义啊，明末的农民起义一样，明末的这个啥，这个明朝那些王公贵族那个统治者也不是好东西，但是李自成、张献忠那纯粹就是豺狼虎豹，民众还那个大家说的民众说是那个这个可能也是编的啊，说是潘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闯王不纳粮，他那么大的军队他吃什么？这个民众就是那种那么愚蠢。现在啊，就是美国那些麦嘎党，他就是这些一群渔民，他就是盼着川普给他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川普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在忽悠他们。是吧？川普在动摇美国的国本，是吧？我相信美国啊，是这个社会啊，绝对不能这么做。当然，那个川普啊，他就是说是在那个，但是那个民主党啊，他做的有些事也很讨厌，他就是一味的拉拢选民，又迎合选民，这个迎合选民，又这个美国这么搞下去也不行。我还是觉得就是他们应该说是希望这个美国共和党的那个建制派，做事啊比较偏右保守一些，哎，做事也就是说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人上来，是吧？我就说是你别说我目前看好的这些人，当然这个民调又不高，你像这个一个卢比奥是一个，蓬佩奥是一个，这个谁，这个那个彭斯，我不一定说是彭斯或蓬佩奥能上来嘛，他是需要这一类的人上来，或者是克鲁兹啊，克鲁兹他这个当然主要是没做过州长，现在其他那个德桑蒂斯啊，这个人他们以前好像还一度啊，好像还很红火的，这个人也不一定。我说的是大概这一类人上来啊，才能够让美国这个局面扭转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总体来说，我们是还是感觉到很担忧的啊。你和加拿大这么扯下去，啊，美国这个
0: 好，非常感谢。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行广告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要留给听众啊，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依然是开通中的，非常欢迎大家参与，也非常感谢刚才这位陈先生的一个分享观点。那我们加拿大现在如果是必须要退让的话，那么真正有哪些底线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呢？我们想听到大家的观点。
15: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6: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5: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6: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5: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6: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16: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5: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7: 在哪里啊？
9: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9: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那今天晚上跟大家讨论的是美加关税的争端。那我们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那刚才在上一轮上一部分的节目中呢，我们有位陈先生听众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也是表达了对这个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愤怒和无奈。那么确实是我们公众可能是希望政府是要表现的强硬一点，但是强硬的代价如果是减少投资或者是裁员或者是经济下行的话，大家可能又无法接受。那么面对这样的关税的威胁，我们加拿大最现实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底线应该是必须要守住的呢？我不知道万木先您的观点是什么。
11: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话再重复了啊。
0: 嗯。
11: 一个嘛就是说是我们要尽量消费自己国家的产品嘛啊。让我们的就是不尽可能的那个消费自己的产品自己消费，加强内循环。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省与省之间要加强互相支持啊，我们毕竟都是加拿大的各个省嘛啊，互相在加强支持。第三一个就是联邦政府加强与欧洲的联系。我那天和人还那个讨论一下，就是现在加拿大能不能加入欧盟啊？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不是欧洲国家，能不能加入欧盟？加入欧盟它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必须这个国土方面是相连的。加拿大从海上来说啊，和欧洲这个你像这个格陵兰岛嘛，它是一个独立的地方，还有那个格陵兰岛附近啊有个法国的一个岛，这个大西洋上这个能不能这个就算不算这个水域啊方面，这能不能算和那个欧洲相连？哎呀，当然中间是公海了啊，远处是公海了。我就这么一说，我就希望加拿大要加强和欧洲的联系，是吧？加拿大加强和欧洲的联系，加强和世界上南美啊、亚洲各国啊的联系。现在确实不能靠不能靠这个美国了。就像台湾的陈幸瑜和那个赵建明。他那个离了婚以后啊，那个陈幸瑜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漂亮，长得很各方面也长得也不错啊，这个又很有能力的一个牙医。结果那个赵建明啊一直觉得嫌弃他，这个离了婚了。就说你以前你觉得夫妻之间啊这个关系很好，但是现在啊你就不行了，离了婚就不行了。加拿大和美国啊就类似于这种关系， 你现在那个突然之间，他那个赵建明他觉得那他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他在外面找对象，那你就没办法了。他赵建明爱上了这个那爱上那个，现在川普他又爱上金正恩，又爱上普京，他就是这么个货，你怎么办？是吧？当然有些人说他也活得很美好的哪里去，美好的哪里去嘛？但是总体来说，他这个人就欺善怕恶嘛，是吧？所以加拿大这个东西，你就放在美国再愚蠢，在美国再找一个人，一个民间就随便找。找一个那个不正常人上，他都知道要掂量加拿大的这个关系，但是他现在这样做，现在是没其他办法。加拿大目前的谈判，这就类似于我前面说了，我再说一遍，就是类似于我们，你晚上就像你一个人，你一个我一个良民，你要从这个路口上走过去，你就遇到一个是拦路的这么一个那个江洋大盗，你怎么办？你只有把东西拿掏出来。只有身上的那个东西掏出来，全部交给他。你不交给他，他给你身上那个捅两刀子，他是无法无天的，是吧？江洋大盗他是不会说是我捅了刀子我还犯法，他不会这么想的。川普他也不担心说是现在和北约把关系搞坏啊，和欧盟把关系搞坏，和加拿大五眼联盟把关系搞坏。川普他没有这个概念，你看到没有？他关键就是说是你。小人你君子你可能还得罪得起，你可以和他有些东西你可以据理力争。你小人你哎，你这个土匪你敢和他怎么样？你只有现在就是认了，认栽认倒霉。现在我相信啊，这个联邦政府谈判的人啊，他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没什么办法，我们怎么可能想到？我们对这个问题毕竟只是知道个大概，是吧？那知道就是美加目前的这个贸易谈判，我们肯定叫我们今天晚上做，所以我们只能知道个皮毛，知道个大概。内部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只有外贸部那个联邦那个这个那个高层官员知道，那个底下的很实质这些细节的东西啊，现在很多人可能还都不知道，就是包括那个渥太华，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吧？他就这种情况，我只是讲一个大方向，只是讲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要和他扛了，你扛不起的。他如果说是他要找你的毛病，你把他有办法，你有啥办法？他就是狼吃小羊嘛，他狼吃小羊，他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他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的那些领导，他想霸占某一个女的，他就一再跟你说，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他就是你很像那个中国，你看那个小说中那个写的那些东西啊，而且新闻报道里面也有那些东西。哎，那些高官看上在哪个单位的那个党委书记，他看上这个什么，看上这个女的，哎，长得很那个，富白貌美的，他也把她占，把这这这。把他那个霸占他，他就是他找毛病的。
19: 您觉得如果
11: 他想把加拿大变成51州，他想把加拿大。幅员辽阔，把美丽的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州，他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19: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待，那加拿大为了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了对其他经济体的一些联系，那反过来会不会在未来引起华盛顿的更大的一个警惕？那加拿大能不能做到这种所谓的经济多元化？但是实际上，
11: 那个我相信是可以的，要做总比不做强，而且我相信也能做到。因为加拿大毕竟还是这么一个，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嘛，中等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中等强国。中国现在加拿大，你建立自己的军队，强化自己的武装，是吧？和加强和欧洲的联系，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他就是美国什么还有什么警惕？那个美国现在就是在目前已经是属于它是属于这种地方，加拿大已经准备和都说是都有一个沙发推演，说和美军一旦发生战争的话，怎么样打仗的问题。是吧？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你为啥我们为啥还依赖美国？你学一学乌克兰嘛？你看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人家就是很有志气。他对着一个啥俄罗斯，当时其他世界上其他人都吓坏了，说这个肯定人家几天就可以把他占了。哎，只要那个乌克兰人民有志气、有自尊，他占得了吗？加拿大只要说是我们要采取对美国，我们就采取一个完全独立的，不丢掉幻想，自强自立，是吧？
19: 嗯，的确的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虽然探讨的是关税的争端，但是实际上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仅是这50%的关税了。那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加拿大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未来，和美国的市场或者其他市场，那都是值得讨论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再见。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